0: 行道可以哦。
1: 哎，喂，行道可以哦。
2: 哦，
0: 喂，王哥。
2: 一单啊嘞。
0: 一单啊嘞，哦，
1: 你
0: 真正会看，
1: 你
0: 真正会去。
2: 当
1: 一当啊！啊，你会去真
0: 的
1: 吼、哦？啊，魏王大哥，我伫遮吼，深深深深甲你感谢、啊，一路行来，你对阮回报，因为你嘛是阮作早的会员，你知无？一开始你就甲我捧场三遍，迄阵啊，还搁咧用遐做消费券啦。
0: 对啊，阮早起甲送去。
1: 我对你印象足深的，还搁咧用消费券，啊，一开始你就甲阮支持。甲就一路行来，拢无改变啦，吼。哎、呀，
0: 多谢你哦。差
2: 一
0: 届
2: 了，是安尼，
1: 恁都恁都
2: 行
1: 上。安尼结缘的对无，吼。安尼我对你印象有深啦，吼。
2: 哎、呀。你迄阵做一点钟尔。
1: 哎呀，迄阵做第一届做第一个月做一点钟啦。
0: 啊，别别别，
1: 新开做第二点钟。啊，阮正式周年庆开始。啊，感谢你继续收听啦，吼。
0: 感恩啊。
2: 祝你
1: 生意兴
2: 旺啊！
1: 多谢你哦，大哥，祝你身体健康。啊，你有要点一首歌无？
0: 来，你来点一首歌，你捌点过歌呢？
2: 我
0: 唔
2: 捌点过歌。
0: 对啊，啊，你要点一首无？
2: 啊，
1: 唔免啦。唔免啦，
0: 啊，你我唱给你听啦。
1: 听别人点的啦，哈。好，多谢你。
0: 多谢慧芳大哥。
1: 啊，深深给你祝福我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哈。感恩啊！
1: 谢谢。啊，来
0: 阿
1: 伯。
0: 哎。哎，
1: 你好
0: 啊！
3: 你两个好，
1: 阿母啊，你好，阿母啊，你好，嗯，有落雨无？
3: 无，
1: 阁无落雨。
0: 哎呀，雨拢选伫阮南部甲台中
1: 啦。恁那是拢无咧落雨的哦？
3: 无，
1: 安尼哦，哇，
0: 阮天天咧落，阮厝里嘛咧落。
1: 阮台中安尼落几工几日咧？
3: 哎，我看电视在。三十度
1: 呢？三十度呢？
0: 啊！阮家特别做水灾啊啦！
1: 高雄啊，做水啊，台中啊，落雨落到安尼，啊，台中是无做水，高雄有啦。嗯。哎呀，啊阿母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3: 点江惠唱的《
0: 江惠》。
1: 数相机啦，吼。好，啊，等下给你做安排哦，吼。
3: 好，
1: 谢谢，
0: 谢谢阿母啊。
1: 啊，小安人讲什么上无情，你知无？
0: 哎，水火上无情。
1: 时间啦、
0: 啊。哦，时间啦、啊，当然啦、啊，时间也袂回头啊。
1: 水火无情，时间嘛更加无情。
0: 当然哦，时间是一去不回头的啦。
1: 时间若过就过啊，
0: 对啊，
1: 无可能搁再回头。
0: 会当反悔啦。
1: 啊，今日非常的欢喜。
0: 是啊。
1: 啊，第一通电话接到call in，就接到咱台南苏慧煌大哥的电话。
0: 对啦。
1: 啊，伊甲咱恭喜，
0: 是啊、
1: 周年快乐。
0: 当然，
1: 啊，我讲今日是阮长，阮长吼，啊，是周年庆，做多做满一周年的第一天啦、啊，
0: 嗯，
1: 啊，今日第二天，啊，我讲真感谢这些听友，这些长辈时代坐坐，啊，过了十万，凡是啊数百万，啊，的听友咧，甲咱收听，
0: 是，
1: 啊，家宏嘛为一台电台，像头段惠王大哥讲的，中头本来为一点钟，
0: 是、啊、
1: 开始做做到两点钟。来将时做甲全国啊，透早中昼下晡，透早六点八点，中昼十点甲十二点，下晡啊
0: 四点
1: 甲六点啊，拢总有节目。
0: 是。
1: 啊，买当做甲礼拜就透早八点，
0: 甲暗时八点，拢无休困的哦。
1: 拢总有节目伫全国啊，透过六二幺来陪伴各位长辈时代。今日家宏会当啊做满一周年，会当受到遮济人疼惜。家宏甲小安伫遮亲亲啊，一起讲甲恁讲感谢，
0: 多谢咱遮爸母啊啦，感恩哦。
1: 无恁一路的支持甲栽培疼惜肯定，阮无法度行到今日啦。吼、哦、啊，当然。
0: 你干那要选举呢？
1: 当然，电台费无，这是一寡。啊！我即几天一直心肝内感动，想要讲的话，
0: 嗯，
1: 啊，一路行来，讲实在，电台费贵三三，
0: 是啊，
1: 啊，讲真正会当安尼一路做，加上当时要家己出来做播音的事业，我想讲咱唔在当做外久，啊，唔在当受到这爸爸妈妈甲咱疼惜外久，啊，既然咱第度过第一个年，啊，未来的第二个年、第三个年、第二十个年、第三十个年。拢爱予遮爸爸妈妈健健康康来收听咱的节目。啊，今日我嘛祝阮家己生日快乐。
0: 对啊。
1: 啊嘛祝福全天下的遮爸爸妈妈、遮大哥大姐、遮姐啊、姐啊、伯啊、姆啊， 大家拢会当身体健康，
0: 对，
1: 大家拢会当万事如意。
0: 啊，心情爱放个快活。
1: 啊，你这一年，那甲恁交叉着，因为阮较含慢主持节目，较含慢啦吼，未晓做，啊，就干那会晓实实啊讲。啊，咱的节目嘛足单纯足自然的，就是开讲破刀点歌选曲，啊，一点啊工商服务，安尼依住我。家宏也无咧讲政治，家宏也无咧讲宗教，无咧讲名利。徐大哥你好，
0: 徐大哥好。
2: 家宏啊，你今年现场的啦？
1: 嗯，我满周年呢，
0: 满周年呢。
2: 啊，满周年啦。
1: 哎、欸，周年庆，我是周年。
2: 哎、啊，这个号咧，等于拢迄个全省都嘛来流干咧，家己嘛流干咧。
1: 家己是嘛流好流干哦。
2: 啊。啊，你拢无钱咧啊？
1: 安尼吼。啊！
2: 正常，你看，安尼，迄个时间拢录音啊，拢问时候，安拢讲录音
1: 呢？无啦，迄不是，迄是人要甲我心大吼。啊，人讲好这个物件是安尼啦吼。啊，要请请袂来，要死死袂走啦。嘿啊，啊，落落落雨都好，做去落，咱就踮厝内底，卖出去有阿雨都。
2: 是啊，啊，你听大王的这帮就真好咯啊。
1: 啊，感谢阮许大哥一路行来的支持吼。哎呀，
2: 是无甲你支持啊，用啥物人工话尔啦？
1: 无啦，啊开讲就是对阮上好的支持。
2: 啊，相公这位开讲啥物人工话尔，哪有甲你支持？
1: 无啦，咱无咧人工
0: 话，
1: 咱开讲啊，讲讲话，吼、哦，啊这就是对阮就份上好的支持
2: 甲肯定。啊，你相公无录音的就对啦。
1: 啊，到现场的都咧含你讲话
0: 啊。啊，无你咧打算讲话啦？
1: 你干哪
0: 一直讲一直讲的。
1: 你干哪一直咧问
2: 啊？啊，我甲你点一首歌啦。
1: 来，你请讲。
2: 康叔人你要唱哇？
1: 康叔人我袂晓。
0: 别紧啊，我甲你叫歌手唱啦，叫歌星唱啦。哎呀，我讲特别假字。
1: 歌星唱。
0: 哎呀，叫歌星唱好
1: 好。好无？
2: 啊，好啦，啊无，啊无要啦。
1: 好好，歌星唱。
0: 谢谢啊，哈，感恩啊，哈。
1: 啊，感谢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家宏拢现场的节目啦。
0: 嗯，
1: 吼、哦，逐天恁卡内拢找着家宏，啊，像阮将士现场，你甲咧讲话，你都还阁唔知阮是毋是现场的，吼、
0: 啊
1: 哦，家宏现场，逐天每一天拜一甲拜六，啊，伫即个时间段，伫即个周日，拢总是伫空中咧甲恁做伴。有当时恁卡电话来，无我接的，无代表毋是现场，是因为。我无法度一届接三支电话，
0: 加宏打一支嘴尔啦，
1: 嘿啊，嘛一支两支手接一支电话安尼啦，
0: 你也两支嘴就怪物哦。
1: 啊，所以讲，阮伫这个月，爸爸妈妈爱特别用心、特别认真来甲阮收听，因为阮做周年庆有大好康啦吼，
0: 是啊，
1: 逐天送啊，逐天优惠。
0: 来，蔡大哥，你好，
1: 刷卡，刷卡，来接待，
0: 接待。
1: 啊，所以讲。伫这个月哦，阮做第一届周年庆，啊，大大拢要来甲做庆祝，啊，邀请来的贵宾，邀请来的厂商，啊，嘛拢特别交代了啊，这栋的品大家无
0: 赚嘞，无赚钱啊，
1: 都落地啊，第八八来，啊，康康
0: 叫，哦，康康啊，好早哦，
1: 啊，来，你好，苏慧姐，
4: 哎，
0: 苏慧姐，
1: 你好，
0: 你好，你刷电来，安那，什么好不？
4: 你真
1: 的
4: 很
1: 重要、
4: 哦、
1: 很重要对很重要节目在这里给你做陪伴、
0: 哦啊、你现在在山顶啦、
4: 哦、
0: 全国都有听到你的声音啦、
4: 哦、我是说给你问好
1: 一下、啊、
0: 你等小爱淑慧大姐啦
1: 哎呀你带开学啦、哦、啊你有要点歌吗不
4: 用
1: 啦不用啦、哦、啊
0: 你等小爱淑慧大姐哦感恩哦
1: 啊秀春姐
0: 秀春姐哦你的声音不错听、欸、啊你笑声真好
4: 迄
0: 条顶
4: 回有
0: 甲
4: 你叫上听宝，哈？
0: 什么物件？
4: 上听宝。
0: 上听宝哦，啊！你先稍等，你稍等，我去楼卡好处理哦，哈。
1: 啊，感谢这长辈时代一路行来收听啦，吼。啊，今日咱嘛邀请一个贵宾，啊，有一种疾病，台湾人230万以上有咧食药来哦。有一种病啦，啊，我邀请一个贵宾，啊，然后这个贵宾真正，我若要讲伊的过去， 啊，
0: 轰动武林，惊动万教，
1: 一家稀奇啦吼。过去真济电视恁看到的一挂保健食品，
0: 是
1: 啊，拢总是由伊手底所出的处方。
0: 对不对？
1: 啊，今日佫特别邀请伊来就咱的节目，我有甲讲咱周年庆，啊，本来大家听到周年庆拢提无用，因为大家拢要有心理准备嘛吼。
0: 对啊，啊，地哦，满满啊，空空会转去，来嘛惊。
1: 来，那不是送，无就是俗。
0: 对啦。
1: 啊，物件拢现，物件拢现做，现好诶，吼！啊，伫遮希望咱遮长辈时代，遮个爸爸妈妈啊，拢会当认真甲咱收听。啊，这个月无论如何，阮做周年庆，啊，逐天更加爱收听，尽量这个月的工课拢甲播播掉啦吼，
0: 播播掉，
1: 哎呀，拢来听节目，
0: 啊，咱免食饭就对啊。
1: 这个月拢做好康的，这个月那不是送，我都讲
0: 啊，都是
1: 俗，吼，啊，要大家拢万载而归啦吼，啊，咱好小安来唱一首歌，咱再个等下节目的现场。
0: 好，咱来听一首歌曲，叫做《对你的怀念特别多》，是咱华联的林大姐所点的歌曲。

0: 这首歌曲叫做《对你的怀念特别多》
1: 对你的怀念特别多啦，吼，今年啊，
0: 今年啊，
1: 唔免怀念，咱逐工拢会当伫空中相见，
0: 是啦，
1: 伫空中相会，这是上快乐的日子。家宏一天上快乐的日子，就是咧做节目的日子啦。
0: 是啊，是啊。
1: 因为拢会当伫空中，甲这长辈时代开讲破刀，互恁确定的来甲阮问好。甲阮娱乐产品也好，肯定阮的产品，肯定阮的节目，互阮愈做愈有信心。过去一年若做了较无好势，直接嘛是爱深深甲恁讲歹势，希望爸爸妈妈甲阮体谅。
0: 阮会加油啦。
1: 是啦，
0: 阮会改进啦，吼。
1: 唔对的，阮会认真去改进。好的行为，阮会继续冲，继续拼。所谓好的行为，就是讲厂商一定物件爱好。
0: 你讲讲哈，这就是要讲嘴的对啊。
1: 无，我爱先讲先，
0: 爱先讲，
1: 下先住嘞吼，等下较袂疼。
0: 人个等下是偏啊，你要坐咧等呢。
1: 爱下啦，无住吼，等下足疼啦。
0: 足疼呢。
1: 等下像咧住武汉会，武汉的迄个
0: 疫苗
1: 啊，咧赶快啦吼。
0: 听一个就过啊，不要紧啦哈。
1: 咱时间的关系，咱今日真欢喜啊！伫阮做周年庆的第二天。咱来这接一个啦吼，来喂你好，
0: 来燕小姐，
2: 你好，
1: 你好，
0: 咱大家到了吼，
2: 嘉宏，
1: 嘿，
2: 你做了袂歹啦，
1: 做了袂歹啦，
2: 系啦，
1: 感谢，
2: 你的产品嘛袂歹啦，
1: 安尼吼，感谢燕姐大姐这一年的支持甲照顾，
2: 我是新人客啦，
1: 你多太妈你隔壁啊，
0: 我家大家到了吼。
2: 有啊，
0: 还
2: 在有
0: 咯，
2: 即
0: 马无
2: 啊。
0: 哦，安尼真哦，热者较凉啦吼。
1: 哦，我太麻里足侪人客呢。
2: 哦，
1: 安尼。
2: 隔壁
1: 嘛足侪冰冻啊。
0: 太麻里的隔壁啦。
1: 哎，多谢万燕学姐。
0: 台东好地方啦哈。
1: 燕学姐，然后来台东，快来佚佗。
2: 好啊。
1: 好。
2: 我彰化人。
1: 你彰化倒位？
2: 我彰化
1: 市的。啊，你遮个家家要去台东去啊？
0: 啊，你台东好啊。
1: 叫恁翁甲你怪，啊一怪就怪到台东。
0: 哎呀，所在水呀，好山好水啊！
1: 是讲即马交通较方便啊啦吼。
2: 有啊。
1: 啊无较早乖到台东，若要倒来到彰化，要几工的呢？
2: 有啊，甲暗暝梦都有啊。
0: 即马袂啊啦吼。
1: 即马真方便。
0: 即马太方便啊啦。
1: 哎呀，爱用来去佗，然后倒来彰化，再来互嘉宏放一杯茶。
2: 好啦。
1: 哦，多谢。
0: 感恩我的燕雪大姐哦。
2: 你的产品袂歹啦。
1: 安尼
0: 啊。感恩感恩。
1: 就好啊。
2: 我就是听恁的。迄落啊，感觉讲，甲恁交关讲，安尼袂歹。
0: 我那学姐嘛是一路登登的。
1: 你食完第一支产品，你感觉袂歹？
2: 目睭的嘛袂歹。
0: 哦，叶黄素啦，哈。
1: 叶黄素甲面巾签拢真赞。
2: 嘿啊，啊，甲迄落清辉嘛袂歹。
1: 清辉嘛袂歹，哈。好，多谢。
0: 那多谢阮的燕雪妈妈啦，哈。
1: 欢迎登来佚佗哦，哈。
0: 谢谢，感恩，谢谢。
1: 这一通电话，一通关心啦，
0: 真正足感恩的啦。
1: 嘉宏真正家己东桥海口人啊，我家己东桥人，一个庄脚农村子弟，会当来都市设播音室，把声音遍及全国，就是爱受到这爸爸妈妈的疼惜，才有法度一路一直行来啦吼。咱今日就来欢迎一位真特别的贵宾，这个贵宾登机来。在咱台湾的生物科技界奉献真济，
0: 是啊，
1: 伊所配写配的处方啦吼，
0: 伊的处方常常伫电视咧上台哦，
1: 对，电视足有名的处方，
0: 啊、
1: 过去拢是由因的公司来出产的，
0: 是
1: 啊，互大家嘛拢食有效，但是电视咧卖足贵啦，
0: 有够贵的，
1: 吓啊，来咱家咱是袂使安尼互贵啦吼，咱今日来邀请咱启动生物科技。总经理，咱吴总经理来
0: 跟吴总好，
1: 吴总诶，你好，
3: 你好，这个空中诶乡亲时代吼，大家好，嘉宏好，小安好，
0: 你好啦吼，
3: 真恭喜吼，咱今仔日开始周年庆
1: 啦，是啦是啦，正式开跑啦吼，
3: 够欢喜诶啦，
1: 顶个月我着拢利用周年庆咧，甲来宾讨奖品啦，讨优惠，今日着毋免阁利用，今日因为这是正式诶。周年庆的开始，吴总的，你有一项真强的强项啦吼，就是写这保健食品的处方，
3: 这嘛是我的兴趣啦，
1: 吼嘛是你的兴趣啦吼，我听讲你堂嘛读这下啦吼，然后真侪全国知名度 的商品，
3: 是啦，
1: 拢是经由你的手啊来写，尤其就亲像糖尿病的处方，我听讲是你的专长啦吼。
3: 诶、欸，我对这个糖尿病的研究吼，已经有真长一段时间啦。
1: 是是是。
3: 哦，对这个吼，对人的开始的软卡开始安尼个研究，糖水袂好安尼研究，哦，加这个糖尿病的用药的研究，
1: 是，
3: 哦，啊加保健食品的用研究，
1: 是是。
3: 哦，啊嘛捌对这个两百几种的植物内底去吹。
1: 是
3: 哦，看虾米款的这个成分吼，对咱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患者有帮助。
1: 是是是，
3: 哦、啊研究真侪物件啦。
1: 是是是，啊、台湾我听报道啦吼，
3: 是
1: 啊，经过卫生署统计，
3: 嘿，
1: 啊有确定有咧食药啊，医生有开你是糖尿病的患者，有230万人啦吼。
3: 嗯、
1: 啊，那无开药啊，有诶小可糖尿病轻微诶，家己无咧食药啊，毋知阁有几百万，咱毋知啦吼、嗯。啊，一个小小诶台湾啊，3000多万人，2300多万人啊，都有占差不多一成以上，吼、哦，有确诊诶啦吼。啊，那无诶，毋知几成。拢有糖尿病啦，
3: 这是登记的，登记有案的啦。
1: 登记有案的啦。哦，
3: 根据阮即卖研究哈，
1: 是
3: 即卖伫即个所谓的糖尿病，
1: 是
3: 即个前期，吼、哦，咱讲的即个胰岛素的阻抗这种的，
1: 是
3: 哦，伊大部分拢伴随这种的三高，比如讲伊的血压会较悬一挂，
1: 是
3: 哦，伊的血油会较悬一挂，
1: 是
3: 啊，不三时呐较忝的时阵，有当时啊血糖较悬一撮啦，这种的，其实这种拢是准备吼、哦、要糖尿病，
1: 吼、哦，
3: 这种的时大朋友啊。差不多伫这个进行当中哦，差不多会维持10年至15年。
1: 是，
3: 哦啊，等甲伊的药效，判甲差不多啊，
1: 哦哦，
3: 哦啊，就糖尿病啊。
1: 哦，等甲药效判，你讲算讲平常时啦，血压较悬的，
3: 嗯，
1: 啊，生活啦较无正常的，
3: 尤其是血油较悬的，
1: 血油较悬的，
3: 哦、啊，巴肚汤啊较大汤的，
1: 哦，巴肚汤啊较大汤，
3: 诶，啊，嘴皮碰塞塞这种的，哦、其实拢真危险，
1: 拢是糖尿病的前兆的精神啦，
3: 吼，
1: 那无好啊控制落来，最后就是会糖尿病。啊、就是引起到腰椎的关系啦、哦，
3: 啊，这种的去验血检查吼，拢甲你讲正常。
1: 好好
3: 好。啊，咱这医生都、就是医生管的这个数字，都是足现实的物件。
1: 嘿，
3: 你都是验出有问题啊，都代表歹呀嘛。
1: 对。
3: 系啊，啊，咱车歹，咱保养时啊，车都会用去保养啊。你敢袂讲等歹掉伫路边，才想要去换油？
1: 无可能、啊。
3: 无可能嘛。
1: 系啊。
3: 啊，结果咱即卖现主持的现代化的生活，拢是等甲歹去，要去修理拢袂赴啊。
1: 是。
3: 啊，我讲贵州海了了啊！
1: 是是是，啊，你若像讲安尼平常时，
3: 嗯，
1: 啊，若带着糖分的人，有诶真侪唔知啦，
3: 唔知，真正唔知。
1: 啊，根据你诶专长，
3: 是，
1: 你是毋是来甲分享一个讲，啊，伊若有啥物，虽然你今年伊无糖尿病啦吼，但是伊若有啥物症状，
3: 是，
1: 伊就感觉糖尿病，都特别接近伊啊，吼。
3: 其实这个糖分高吼是一个现象啦，吼根据这个统计吼，我去也研究吼，其实糖尿病要来个处理，并不是一个困难的代志。
1: 是，
3: 上界困难就是讲，这个糖尿病伊拢总会去引起到370几种的并发症。
1: 370几种。
3: 对，所以讲你若糖分高，吼准备要入去。诶，这个得着糖尿病这段时间吼，这个人就参像敢那是一个疾病的百货公司。
1: 好、
3: 哦，因为伊这个慢性病，所因为糖分所引起的这个慢性病太侪咧。
1: 嗯
3: 哦，所以讲敢那这个人，你甲当作是一间诶，这个公百货公司来看，伊若只要得着糖尿病，你甲入去，伊什么病都拢有。
1: 好、
3: 哦，比如讲这个目睭啦、盲目，
1: 是、
3: 哦，因为这个血糖高，伊血变黏。
1: 是，
3: 所以讲家人，我甲你请教，咱今仔若准讲去问着糖哥啦。
1: 对。
3: 爱安怎
1: 黏黏
3: 嘛？
1: 嗯，
3: 同款啊！你的身躯内底血糖来相关，这个糖果伊就会黏。
1: 对，
3: 啊黏的时阵，你一寡血内底物件变作讲到会渴，行袂叮当。
1: 吼、哦，
3: 佮再来你的血管会变脆。
1: 吼、
3: 哦，吼、哦，所以就常常安那，就是有当下在乌青凝血、哦。注意听吼、哦哦，啊，过来就是，吼、哦，你常常拢会当，比如讲脚麻、手麻。
1: 对，
3: 别人坐伫遐脚麻手麻，伊嘛跟你讲脚麻手麻，人起来就好啊，伊起来阁麻，伊其实唔是血路塌掉的啊，伊就是神经去有只糖分去影响到啊。
1: 是是是。
3: 所以你会当讲较早，咱较早咧生咸好无？
1: 哦，
3: 生这个蜜饯啊，拢会去烧糖对吧？
1: 生咸酸甜啦。
3: 对对对，啊，你讲想象讲你的糖分来源，敢那是你这个人， 吼，二十四小时，你的五脏六腑，啊，拢浸伫这个汤水内底。
1: 是是是。
3: 啊，这个器官要哪会好？
1: 对对
3: 对。
1: 对
3: 啊，你看人迄个蜜饯有无？生过糖了，拢啊薄咧切切。
1: 对对对。
3: 啊，你的器官嘛会变成是安尼，啊，规身躯会病都拢出来
1: 啊。啊，但是那像你讲会带来375种以上啦吼，但是那像直接的啦，那糖尿病直接影响的，现初时足侪人会惊的，较知影会惊的啦，就是高，就是会中风，
3: 对，
1: 啊，会心肌梗塞，
3: 是啊，
1: 啊，脚那烂，空嘴袂好，会骨卡，
3: 啊，血都袂过，空嘴唔多烂，
1: 人较惊拢干那差不多惊这三项啊，
3: 啊，
1: 其实村的因拢唔知影，就亲像你讲的。有375种诶疾病啦吼，慢性疾病，拢是因为糖尿病的已经伫你的身躯隐形的出现啦，隐形的出现啦吼，无互你明显的感觉你糖尿病，但是你已经温型的慢性的糖尿病已经存在伫你的身躯内底啦吼。
3: 我一直咧研究诶，一直咧伫遐鼓吹诶，都是伫糖尿病要确定的症状这段。

0: 哦，你身躯即下开始诶烧昏昏，
1: 对，哦，
0: 你甲看遐破病诶，即个时段，
1: 是，
0: 人咧讲讲死人甲活人，吼、哦，甲我搁甲你请教，死人甲活人都有无共款？
1: 一个有咧喘气，一个无咧喘气。
0: 是啊，一个咧喘气，一个无喘气，啊，过来就是安那，一个是冷机机诶啦，
1: 是，
0: 啊，一个是烧昏昏诶啦，
1: 吼吼吼，
0: 啊，咱即下啦，即个血络循环歹，身旧年即个病痛，伊诶身躯拢冷机机，
1: 是，
0: 相信时段，你家己。去看你周遭的这些时段，吼，因、哦、是不是拢安尼？因若破病，旧年坐倒伫门床，是不是安尼？
1: 旧年倒伫坐咧，
0: 对啊，脚尾、手尾、冷机机、神经会麻痹，
1: 对不？嘿
0: 啊！啊，咱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因为呢，伊这个血内底糖无法度入去，有细胞食着，食袂着糖嘛，食袂着糖的时阵，伊就无体力，啊，就规身躯冷机机，
1: 是，
0: 吼、哦，啊，脚摇、手摇，规身躯软烧烧，
1: 吼吼，
0: 啊，讲你啊，你奈食袂落去，啊，伊就无胃口嘛，啊，你奈拢不爱去行行，我煞唔知，啊，都规身躯无体力嘛，
1: 啊，无你讲，像你奈安尼讲，人咧讲这个糖尿病，唔是拢吃多喝多拉多，
0: 嘿，
1: 系啊，
0: 啊，伊这都是，
1: 啊，是安怎有人会食袂落？
0: 啊，伊一开始吼，就是讲安那，伊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讲伊。细胞食袂着糖，阿姨、啊、就甲你讲，啊，我腹肚枵，腹肚枵当中，伊就开始去食一寡饭，吼、哦，食一寡甜，
1: 要
0: 赶紧甲这个糖分带入去细胞内底。
1: 是，
0: 但是伊细胞顶面一个胰岛素的这个门，
1: 是，
0: 锁匙歹去啊，
1: 是，
0: 吼、哦，锁匙歹去啊，所以伊这个药效，吼、哦，这个分泌的胰岛素无法度甲这个门打开，
1: 是，
0: 啊，糖就袂滴入去啊，
1: 是，
0: 啊，袂滴入去的时候，伊哩食到尾啊，总是腹肚会饱吧，
1: 是，
0: 啊，食到饱的时候呢？吼、哦，伊个细胞嘛是食袂着糖啊，
1: 嗯、
0: 啊，这个时阵伊个细胞就开始，
1: 是，
0: 哦、去食伊其他的油啦，
1: 是，
0: 食伊其他的蛋白质啊，
1: 是，
0: 所以伊就开始，吼、哦，一开始伊个嘴巴因为糖分伤多，伊个嘴巴水分拢叫吸掉去，
1: 是，
0: 过来哦，伊就想要食物件，
1: 是、
0: 哦，因为就身躯无糖嘛，
1: 是，
0: 啊，开始消散落吧，
1: 是，
0: 吼、哦，啊，我再有一个案例就是讲吼。嘿，我曾经有熟悉一个吼、哦、人客吼，伊、哦、是一个上市贵公司的业务总监哦。
1: 哦，酒企公司。
0: 啊，伊是当咧病，啊，迄当阵伊才五十岁尔。
1: 嘿嘿。
0: 哦啊，一段时间咧，伊开始消散落吧。我讲你可能应该是有糖尿病，你要去检查一下。伊讲无可能啦，伊无可能有糖尿病啦，绝对无可能。伊咧讲伊外久之前才去检查，拢完全无问题啦。
1: 吼、哦、吼、哦。
0: 其实吼、哦，咱来不管是去做检查，
1: 是
0: 啊，甲因咧伊安尼。逐工都想要啉甜的，
1: 是
0: 啊，逐工都咧找便所，
1: 是
0: 哦，伊化疗要放的时阵，迄无放是袂使，会虾米苦底，
1: 嘿，
0: 哦，啊，甲开始安尼感觉讲，伊为虾米关节无力，啊，脚麻手麻，再赶忙去哦医生看，结果

0: AM 1071。
1: 好，讲要来配合，讲这个西医来去调整伊的血糖，这个当中伊嘛赶紧来找我，啊，根据我的这个配方吼，来去甲做一个调整，伊短短诶这个两个月时间，十三点到这个，
2: 嘿啦，十三点到要超过要判去啊，
1: 系啊，讲要判去啊，
2: 差不多要超过要超
1: 过，就明明马桶就转交遐，伊讲应该唔是伊。
2: 嘿嘿，
1: 啊，明明都规工食袂落，干那想要啉甜的，伊讲应该唔是糖尿病，结果去验出来时，伊才讲啊，为什么是我？啊，这唔是你，无会是谁？啊，结果安尼，伫咧短短两个月时间，佫转去检查，十三点到降来剩五点八，伊的空白的血糖剩百一，本来是360几哦，
2: 是，
1: 啊，这种的是。真正实在是真珍贵的一个经验吼，
2: 对对。
1: 结果这个业务总监的后生吼来给我答谢，
2: 是业务总监嘛？
1: 这根嘿，这个根本都是一个医学的奇迹啦。
2: 是。
1: 即摆真侪这个糖尿病，
2: 是
1: 伊根本血糖都降袂落来啊。
2: 是。
1: 药啊食个安尼，下注个安尼，根本伊都降袂落来。
2: 对。
1: 啊，透过咱的这个吼，甲这种的做一个搭配。
2: 你的处方啦，
1: 对，这个处方。
2: 啊，你当时啥那会针对这个处方这么有兴趣哈？
1: 嘿，因为就是讲吼。我本身就是一个糖尿病的高危险群，我的阿公，我的这个叔伯啊，都是糖尿病，尤其是最近，这个新冠状肺炎，只要若是去因为这个过往，还是讲去注这个 AZ 疫苗，过往的，去甲调查，每一个拢是都旧年的
2: 糖尿病患者，
1: 所以我登记讲这个，我都有讲啊，我去研究啊，原来。真侪这种的慢性病，其实伊的起因、伊的上起头，拢是因为糖分伤高所引起的。
2: 是。
1: 对。
2: 因为我曾经和你熟识开讲，我认为讲啊，以前人甲我介绍讲你是写糖尿病处方的权威，
1: 是
2: 啊，我是讲啊，看起来嘛不过如此，但是和你开讲了啊，我伫你的口中确实学到。

0: 有真侪物件啦吼。我嘛捌咧听你咧讲一项物件，我认为真有道理。
1: 是，
0: 但是即个爸爸妈妈永远因无法度去了解即、這个。彻底了解这个原因，就是讲你糖尿病搞尾也拢带着腰翘病嘛，那不是腰翘，无就细腰子嘛，吼，注胰岛素注过了，腰翘歹去了，就过来就细腰子这条路拢爱行嘛，
1: 一三五里数了啊，
0: 对啊，啊我当初捌听你讲一个物件，你是不是应该摕起来甲这个爸爸妈妈分享啦吼、就是讲这个腰翘。诶，运作啦，
1: 嘿，咱一开始吼，咱这个人体正常的人吼，伊的血糖咧运作，就是讲，你物件食了，要求分泌这个胰岛素，
0: 哦，
1: 这个糖食入去这个细胞内底，
0: 是，
1: 因为即摆现代人吼，拢是食是过多，
0: 对，
1: 哦，较早人食做粗重嘛，
0: 对，
1: 即摆人食食，
0: 即摆无咧做啊，
1: 尤其是即摆这个上恐怖的白肺啦，
0: 是，
1: 就是这个食甲饱，这个食甲饱。大概食甲真欢喜，但是这真正是害人啊！
0: 对对对，
1: 哦，啊，一直食一直食，你的细胞糖分有够啊，伊就会甲你阻挡，讲你唔好过来啊！啊，但是你讲啊，这无食都袂好啊，怎一直拼一直拼啊，结果你的要求就必须爱个做较侪药，这个胰岛素，
0: 更
1: 加高的胰岛素去甲这个血糖运送入去。
0: 哦，
1: 渐渐过来呢，你要求你甲这个要求当作是高，甲想讲伊是一百个人，
0: 是，
1: 哦，来这个带你这个要求来对，
0: 是，
1: 这一百个人每天拢爱做这个一百分的工课，
0: 是，
1: 人做一分足轻松的，
0: 是，
1: 但是因为你安尼拢互伊操劳，人本来是三顿做煞了休困啦，结果你互伊二四小时，食饱了，搁啉一个珍珠奶茶，
0: 是，
1: 哦，啊来想着看了迄、那個、哦，嘴巴巴了过来食看卖，
0: 是，
1: 结果你要求拢无咧休困，
0: 是，
1: 各个器官咧休困，伊拢无咧休困，所以对一百个开始就一个破病剩九十九个，一个翘一剩九十八个，
0: 是，
1: 但是这愈来愈少的人，伊爱所做的工课，
0: 要求爱做的人，
1: 对，
0: 比如讲伊原本有一百个工人，
1: 对，有一百个工人，
0: 你分比你这个胰岛素，
1: 对，啊，这一百人做一百个人工课，但是你的。年龄的退化
0: 是，
1: 吼、哦，身体的退化，甲你因为你食过、上过头、超过啊，
0: 是，
1: 你的腰翘、伤忝拢无休困，
0: 是，
1: 这个一百个工人，剩隔壁会，有人总是会倒嘛，有人总是会忝嘛，
0: 对，
1: 啊，可能就翘起嘛，所以剩九十个，剩八十个，
0: 是，
1: 啊，结果因在做的工课，同款甲做一百个人的工课同款，
0: 是，
1: 所以伊安怎伊会愈忝，
0: 对，
1: 所以这个当中伊的恶化就非常非常的紧，
0: 是，
1: 欸、等到有一天你的腰翘的功能剩。干那存40%，
0: 是
1: 本来一百个人干那存40%在做工课，伊必须赶快做一百个人
0: 的工课，
1: 甚至要做比一百个人工课更
0: 加济，
1: 伊就倒了更加紧。
0: 安尼吓，因为伊愈忝啊，
1: 伊
0: 本来这个工课，这间厝内底咧起一百个工人咧起，顺顺啊咧起，吼、哦，你即马来40个人。要来起这间厝，
1: 伊
0: 40个人爱去分担一百个人的工课，
1: 啊，唔多怎啊超时，
0: 对啊，
1: 死者更加紧，
0: 对啊，
1: 所以到尾啊，
0: 变
1: 做
0: 只能超米啊，超安尼，
1: 对啊，
0: 都无胰岛素通分泌，
1: 啊，无胰岛素就一世人住这个胰岛素，你来靠我来，
0: 对，
1: 啊，靠我来，过来算咧，今仔你那是加食两嘴饭，
0: 是，
1: 话你这个胰岛素爱加住一挂，
0: 是，
1: 啊，所以医生拢讲你这唔好食，哦，啊，护士讲这你唔好食，
0: 营
1: 养师讲这你嘛袂当食，
0: 剩百外要，
1: 变啊，规世人干那想要安尼好，我食一顿拢袂使，
0: 剩百外要干那一粒馒头都袂食一，
1: 都袂使食咧，啊，有够可怜，啊，规身躯安尼，规工都安尼无气力，
0: 是，
1: 规身躯冷叽叽，
0: 是，
1: 啊，就干那安尼。目睭金金啊，看
0: 啊，
1: 嘿，
0: 你头拄仔咧讲着讲，因为即个做白费的啦，吼，尤其像即马外口火锅店吃到饱的，食即真济会去害着人，糖尿病更加严重。其实佫有一个原因啦，是安怎即个爸爸妈妈会特别搞着糖尿病，扣食啦，因无去咧食白费，但是伊伫厝煮的物件，伊就是三顿伊袂当互迄个碗盘内底有剩物件。伊一定爱甲捡甲吼打打理一理，伊认为迄蛋条无菜，饭卡剩半碗饭，伊都现成饱肚肚啊，伊嘛袂堪进，伊嘛爱甲迄个半碗饭爱甲白喝完。
1: 啊，迄其实拢是糖。
0: 对啊，啊桌顶剩三块卤肉，剩两块鱼，三块菜，伊嘛一定逐项拢爱甲啃喝完。
1: 啊，火油都伤悬
0: 啊。对啊，啊所以讲，你讲唔是因为白火会害死人？啊！害着人讲啊，这个血糖、低脂糖尿病的严重性，包括这个爸爸妈妈有的因是因为肩倒欠、肩倒扣食才产生的。这个亲像那像我咧甲阮老母讲一句话，啊，阮老母拢菜吼，我那汤过搁再汤，吼，伊是无一顿讲食完啦，今日透中昼食无完，下暗搁汤，下暗食无完，冰咧明仔载搁汤，
1: 扣食啦，
0: 汤甲。我甲阮老母常常讲一句话，我母啊， 你的物件安尼一顿糖过一顿啦吼，啊你若食食咧歹巴肚，你自费钱摕去咧看医生，
1: 是啊，
0: 较会好，啊是讲你甲这物件确实。吃好玩快，
1: 我就讲吼，咱这吼这个嘛真唔甘啦吼，咱这个空中的乡亲时代，咱吼少年变较老，你一定要对你家己较好咧。
0: 是，
1: 咱老爱老了有尊严。
0: 对，
1: 咱来去思考一点讲，咱活在世间的意义是啥物？
0: 是，
1: 你要快快乐乐、欢欢喜喜，
0: 是，
1: 吼啊老伴少咧吼，咱来去这游山玩水，
0: 是，
1: 也是讲要去病院报道。
0: 对。
1: 吼、哦，啊，底下呢排队排几工，看病看三分钟。
0: 是。
1: 吼、哦，啊，结果呢，这些药啊，互你愈吃愈重，对一粒，食到两粒，
0: 对，
1: 到尾啊，食到六粒，啊，佫袂好。
0: 对。
1: 嘿，啊，过来就讲吼。
0: 啊，有根本药啊嘛，无在了控制啊。
1: 无在了控制，愈、啊、控制愈害啦。
0: 对啊。
1: 你甲看哦，即马拄仔咱咧讲着，佫两个咧摇笑一百个工人的工课。
0: 对。
1: 等到你剩40个人咧做一百人工课的时阵，医生讲啊，你来吃我的药啊。
0: 是。
1: 啊，这药、個、啊是安怎呢？
0: 是。
1: 这药、個、啊就是吼。来逼这40个工人，这个摇笑剩40%的工人，
0: 是，
1: 让他继续搁拼落，因为无啦啦，底下已经胰岛素做袂出来，
0: 对对对，
1: 药啊甲灌落去，让这个胰岛素搁拼出来，
0: 让40个工人搁硬硬搁做啦吼，
1: 啊搁40个搁较紧，
0: 嘿，啊来就剩20个通做尔啦，
1: 嘿啊，
0: 还20个即马来，你药啊搁食落，搁拼100个人的工课来。病都差不多拢熬住啊！
1: 啊，伊讲效果无好呢，啊效果无好，甲你加药啊，加啥物药啊？加互你糖分食袂着药啊，加互你个肠啊去袂运作个药啊。所以你种呾食糖分个药啊吼，乡亲时代吼，你去甲探听看下，看我讲个是有影无？到尾个拢是安怎，肠啊袂叮当，喉咙闭结，吼啊，即个消化无好，
0: 对，
1: 吼啊胃溃疡，
0: 对，
1: 吼啊结果即个胃本拢食袂落，
0: 对，
1: 啊拢做一个恶性个循环。
0: 是是。
1: 所以我咧讲。吼、哦，我咧讲讲这时代，你也对家己较好咧。
0: 啊，无法度啊，因为伊嘛明明知影糖尿病啦，控制无好，食济啦，啉济，放济，到尾啊，最后因就是中风的危险群，心肌梗塞的危险群，然后有当时啊，空嘴啦，
1: 袂好
0: 啊，这个糖化血色素高，无容易收缩嘛吼，软卡、蜂窝性组织炎、固卡，严重的目睭看无，有当时啊，目睭。血糖关甲目睭雾雾，啊有诶低血糖诶，出门拢爱搁扎糖啊，因嘛无愿意啊。
1: 啊无，迄有生命危险，怎怎倒落咧？
0: 对啊，
1: 还昏倒伫涂骹。
0: 对啊，我着捌看过即种案例。
1: 足恐怖啊，规身骨颤咧。
0: 但是乌当诶，你总是嘛无法度怪因，是安怎讲？因为因无法度去了解讲到底糖尿病要安怎食食来控制第一。第二要有啥物好的食品，会当来甲因补充，有啥物好的物件，来甲因分担遮个糖尿病管的竞争。哎、哦、呀，
1: 咱伫个吼，这个阮咱这个博士群吼，
0: 是
1: 吼，阮伫个咧研究当中吼、这拢是咱吼台湾这个五名这个吼教学医院的医生博士群哦，
0: 是，
1: 阮伫个200几种的植物当中去找，啊，真侪这个植物确实伊嘛有效，但是伊的效果。唔是咱要爱，因为伊就是互你食袂着糖，同款甲药啊同款嘛。
0: 是，
1: 咱好不容易伫咱即个苦瓜，
0: 是、
1: 哦、去找着。为什么咱较早细汉咱就听时代咧讲哦，较早拢食苦瓜丹啊、苦瓜精吼、哦，对即个血糖有效。
0: 是
1: 但是为什么唔知啊？咱经过即医学博士去来研究，发觉讲吼，即、這个苦瓜内底去萃取的即个专利的生态，
0: 是，
1: 伊有法度呢，针对你细胞顶面吼，即、哦這个胰岛素即个门。
0: 啊，你稍等一下吼，以上有讲到迄、那个啊，他都以上啦吼，咱是做健康论坛啦吼，啊，咱即马直接咱要来请教咱欧总诶，咱直接就来甲进广告啊啦吼，来啊，即马就直接啦，互你来甲即个爸爸妈妈教讲，要安怎来互因会当掌控即个糖分诶升高，
1: 是
0: 吼啊，即个胰岛素诶分泌不足。
1: 是，
0: 吼、哦，要安怎来改善？是安怎？你写这个处方伫电视咧卖顶悬，一客啊人咧卖拢卖到3000多块，一大堆人咧卖，
1: 对，
0: 因为有效嘛。
1: 有效啦，
0: 吼、哦、啊，是安怎？迄拢你写的处方，
1: 是，
0: 你家己无爱做，到尾就爱我甲你拜托，你才要来做这个处方。
1: 咱这个因为有讲签约啦，
0: 是
1: ，这个甲这个医生这边叫来配合吼，
0: 是，
1: 因为我甲家宏实在是太好咧，
0: 是，
1: 咱今仔嘛讲到一句话，好，我会当煞心讲，咱这拢是咧帮忙人健康，
0: 真正，这就是我的宗旨，
1: 嘿，今日咱特别为着讲咱这边的周年庆哦，咱甲这个产品甲推出吼，
0: 是，
1: 咱这个推出的当中，咱比电视广告这成分更加升级，
0: 是，
1: 吼，这个分量更加增加，
0: 我那是电视咧看到人咧卖吼，食糖分的。药啊，对无？诶，保健食品啦，我第一个一定靠。伊讲我种诶，这支处方干你写诶，伊讲是无唔对，我写诶。吼，都糖啥物症啦，吼啊，拄啥物诶，啥物过诶啦，有诶无诶，这种诶，拢是经由咱吴总诶手，每一字每一笔，拢是由伊写出来，
1: 来
0: 定出来诶。量啦吼，甲内底只个醋香、盐香、配香，拢是经过伊个手。啊，不，大家无法度啊。电视咧食一克啊，3800，3600啊，你食都有效啊。
1: 哦，3900啦。
0: 哦，3900。
1: 是。
0: 啊，无食无买袂使啊，因为因惊以后洗耳机啊，惊以后会骨卡，惊目睭会青盲，惊会心脏病，惊会高血压。但是今日我讲啊，我做周年庆上无同个，就是我有拜托吴总个。
1: 嘿，
0: 嘿啊！伊来帮咱量身定做啦吼，
1: 一定爱
0: 来帮恁找一支、写一支专门，就是针对要互你、安心俱乐部这个节目的听众群，
1: 即
0: 个长辈时代一个福气，专门为恁写、为恁做的，敢若听咱的节目才听有诶，啊嘛拄啊全国敢若伫咱的节目才买有诶，因为伫电视3900几。伤贵啦，吼、咱讲是啊，但是无法度食有效啦。我都有甲欧总个讲，咱两个那亲兄弟嘞，吼、你着知影你我做节目个宗旨，就是要即个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嘛，吼、要互因会当平平安安个当来游山玩水。即嘛是因为武汉疫情，互因免为着讲啊，趁规世人个食一粒馒头唔敢食，水果食苹果，食一周饭，食一嘴。像即马过来，重要的节日又搁到啊！咱一年上大节日，就母亲节、父亲节嘛。即个节日要带爸爸妈妈来食，哎，拢讲得真好听，爸母啊，我带你来食大餐。一到餐厅，真歹势，阿爸，这样你袂使食，阿母，这样你袂使食。
1: 起码是礼拜啊，
0: 靠呀！安尼啊，就带恁去食母亲节，带恁去食父亲节。
1: 我食啦。
0: 对，啊，就是安尼。啊，咱即马重要的节日搁来啊！包括阮周年庆啦，吼，吴总诶，
1: 是
0: 要安怎来调整，会当互即个爸爸妈妈正常食食，用上帝诶时间，互因会当毋免去注意多数，会当毋免去要洗药剂，会当互伊袂腰笑歹去，要安怎赶紧来甲因加一下。
1: 吼、咱讲到这吼、我阁有一个人客吼、是一个咱台湾知名即个电视台。哦，迄个头家娘，
0: 是，
1: 啊，自少年做电台，一直甲做电视台，
0: 是，
1: 啊，结果伊去做身体检查，拢检查一摆，迄个2-3万块，检查回来讲伊血糖高，啊，当然啦，医生讲你若个无控制，
0: 是，
1: 啊，都要开始准备食药来调整啊，
0: 是，
1: 啊，这个当中吼，我嘛是甲咱这个配方吼。哦，起来，互伊去处理。
0: 是。
1: 那即马已经3年
0: 啊。是。
1: 吼、哦，伊控制个真好。
0: 是。
1: 因为呢，咱这个苦瓜生态吼，咱这个苦瓜萃取的这个配方内底吼，
0: 是。
1: 伊会当啊啦，家你的血糖，互你入去细胞。别人你咧食西药，甲别人的这个产品拢是哦，互你的食饭食，卖去变成糖。
0: 对。
1: 第一点，第二点，卖互你吸收着糖。
0: 是。
1: 啊，等于就是叫你咬巴肚啊。
0: 是。
1: 所以真侪糖尿病吼，唔是糖尿病死，拢是安怎娃娃夭死较
0: 济。
1: 吼、哦，那么这个配方就是会当啊，和咱这个血内底血糖
0: 是
1: 会当顺利，
0: 是
1: 将、哦、这道门拍开，
0: 是
1: 吼、哦，咱的这个苦瓜生态伊都是敢那一支锁匙咁快，把咱细胞这个胰岛素这个门啊拍开，
0: 是，
1: 和你的血糖会当顺利入去，
0: 是，
1: 啊入去了你就正常啊，
0: 是，
1: 吼、哦，所以血糖咧降真紧，
0: 对，
1: 咱这个临床这边这个报告就是讲，伊伫饭前15分钟哦，
0: 是。
1: 哦，会当来这个使用吼，和你的血糖相关降63%，
0: 降63%，
1: 降六
0: 分钟，15分钟的
1: 对，拢这拢是饭前吃吼，
0: 唔是饭后吃。
1: 对，啊，即马电视为什么广告这么多，都是有效嘛。
0: 啊，你写迄个处方吼，迄个头家娘吃，迄个你讲头拄啊，你讲的这段啦吼，迄个电视台的当娘，
1: 对，当娘。
0: 其实你这个故事吼，啊，全国只要然后咧做电视台。诶，主持啦，吼，只要全国老咧做电台播音，大家都知影， 迄、那个头家娘就是食你这个处方，
1: 对，
0: 然后才有法度唔免食西药啦。
1: 是啦，
0: 啊，我嘛知影真侪电台、各大电视台，拢咧拜托你要搁甲写处方，吼、哦，一寡地方台、唱歌台啦，吼、哦，一寡全国的即个播音界的啦，吼、哦，即个同业要叫你甲写处方，你拢无愿意，因为你有含电视台。一寡大件的药厂，
1: 卖甲我讲我无愿意，因为咱有甲人签约。
0: 对，袂使、啊。
1: 所以这都是一个这个契约的这个保障底下。
0: 对，
1: 唔好讲我无愿意啦。
0: 啊，我是讲，因为拄啊好加红，我真正甲讲差不多半年以上啊啦吼、嗯。我甲欧总的拜托、嗯，我讲我搞进做节目做遮久啦，吼、嗯，当然过去加红嘛，捌卖过糖粉呢。嘛，真侪人食了拢袂歹，但是有个人感觉嫌讲伊效果功能也阁无够，所以讲我特别拜托吴总诶，写一支上特别特殊诶处方，伫全台湾要互你食，你讲食几工，就会当赶紧甲伊即个血糖哦降落来，要阁互伊会当正常食食嘛吼、嗯，就是讲会当食饭，会当食鱼、食菜、食水果，食肉，拢会当正常食，吼、哦、啊，然后就是讲。啊，进咧食西药，要伫短时间内底，吼、哦，当然你进你糖化血色素拢十外，八九，啊，饭前血糖、饭后血糖，拢咧两三百、三百外，你当然你袂使药啊随无食嘛。
1: 哦，这药啊袂当停掉。
0: 吼、哦，因为你若随停掉，血工人就随无咧做工课，你药少随歹去嘛。
1: 咱来倒倒。
0: 但是你这个物件就是有这个招数。
1: 会
0: 当互伊讲伫短时间内食咱的物件，互伊的血糖稳定，互伊甲遮个西药的量慢慢啊甲减落来，慢慢啊甲控制，控制到最后你免食西药。
1: 因为你这个食西药都是互伊食袂着糖，所以这个食西药这个时段伊真艰苦，啊，伊都腹肚枵啊，都食袂着糖啊。
0: 是，
1: 咱这个吼、哦、产品，咱这个处方，互伊食当中，伊的细胞都食着糖啊，
0: 伊
1: 都袂枵啊，袂枵伊都袂去想要乌白食嘛。
0: 是，
1: 这个原理就这么简单嘛。所以伊就食伊需要用的物件都有够啊。
0: 是，
1: 因为糖会当入去啊，咱这个研究当中，就这个处方会当互伊糖顺利入去伊的细胞。
0: 是，
1: 但像别人讲啊，拢同款的物件无共师傅嘞，咱这个处方会当互你的血。
0: 是，
1: 内底糖
0: 是
1: 顺利入去你的细胞内底，
0: 是
1: 安尼你自然你就正常，
0: 是
1: 规身躯的循环都起来，你就有气力，
0: 是
1: 吼、哦，啊你都袂参像食西药安尼，糖也无你食，吼、哦、啊糖也无你叮当，啊规身躯拢食袂着糖，腹肚枵，细胞枵，规身躯脚油手油软烧烧，
0: 是
1: 这种的生活，干那想你就干那艰苦呢，
0: 是
1: 对，
0: 啊咧，欧总，我要甲你请教啦吼、哦，今日你这个处方，
1: 对，
0: 伫专性啦，
1: 嘿，
0: 含人有啥物无同款？
1: 咱的成分加急，
0: 吼、哦哦，
1: 咱国家这个吼、哦、对五脏六腑才做一个完整的这个调养，
0: 是，
1: 吼、哦，让你不是干那讲哦，顾你的腰椎尔，佮将你的肝，吼、哦，将你的肠啊，即个胃吼，五脏六腑才拢佮处理好好
0: 势，是，
1: 吼、哦，咱这个成分正目前是全台湾，
0: 是，
1: 甲方我甲你讲吼，唔是甲你操蛋，干那你有尔，
0: 是，
1: 因为你都特别甲我讲，
0: 对，
1: 吼、哦，啊，我想讲来做一个区隔，我甲。咱也袂当甲头工减料，咱甲这个成分甲加强，
0: 哦，
1: 啊，这个吼质量佫啊加强，
0: 哦，
1: 这是一个特级版的，
0: 因为特级版的 plus 的啦，
1: 吼、哦，
0: 就是相关级的，这比你伫电视人咧广告的三千九啊八啦，3600个啦，佫较新，佫较强，佫较有效啦。
1: 对，
0: 你若迄种轻微的，敢若带掉的啦，吼，打带掉的，三工。吼、哦，我有问咱欧总的嘛，
1: 你讲
0: 三工就会当互伊家血糖
1: 升降来，吼、哦，做你客顿的行话。
0: 三工若无效物件，做你家
1: 夹。你茫单调吼，你做你客顿的行话、嗯，我应该你是无照时间食。
0: 是，
1: 啊，无就是讲吼，你阵啊当作是新药，
0: 是，
1: 哦，阵啊较早袂当食，拢总甲乌出来食。
0: 啊，佫有一项，我要甲欧总的特别请教。有的人就是像你讲的，伊目前伊有糖尿病啊，但是伊也袂去检查着。伊这若无去检查着糖尿病的人，会使食无？
1: 哦，这更加爱食，
0: 更加爱食。
1: 咱其实这个产品吼，哦、研究就是针对糖尿病的前期这群人，
0: 是、
1: 哦、做一个发想。
0: 是，
1: 吼、哦，就是讲你唔知影，等下你知的时阵袂赴啊。
0: 是，
1: 吼、哦，咱这个产品这个处方就是要根据吼你这种的体质。
0: 是。
1: 哦，巴肚汤啊，较大汤诶，
0: 是，
1: 喙、哦、皮碰筛筛，
0: 是，
1: 哦啊，哦啊，诶、欸、诶、欸， 半晡啊，食饱都想要爱困的，
0: 是是是，
1: 啊，食饱都哈气的，
0: 是，
1: 哦，啊，食饱心脏皮薄菜，
0: 是是是，
1: 啊，小我感觉伊脚麻手麻，
0: 是，
1: 目睭小块模糊，其实你这种是血糖有较悬，
0: 安尼吼，
1: 哦，这种的朋友，这种的时段，你赶紧的一定爱，
0: 安尼咱为着无爱好有这并发症啦吼，爱好因目睭模糊以后的青眉、黄斑部病变的心脏病的高血压。吼、哦，闹中风的骨卡啦，卡会烂，
1: 即
0: 杂杂滴滴的工课，咱来食这个。啊，你即目前定价定偌济哈？
1: 3900啊。
0: 3900，无啦，迄是电视啦。啊，你来我遮啦，哪有可能互伊照电视的介绍？
2: 咱在讲电视遐贵啊，你搁搞个3900？
0: 我都无爱，或者爸爸妈妈，因爸爸妈妈大家拢做
2: 听话。
0: 你未来，你未来，未来啦吼，你会愈来，我会邀请你来上我节目的次数会愈多、
1: 哦，
0: 因为我知你有真侪真侪专业的知识，吼、
1: 嗯
0: 哦，对药理，对病理。吼、哦，拢真了解啦，吼、哦嗯！啊，现在处方佫拢是有够赞，拢是会当互因解西药，唔免互因烦恼讲啊，今日血糖伤悬，饭袂食进，啥物袂食进，啥物袂食进，加缩一个啦，
1: 缩一个吼、
0: 哦。
1: 嘿，无因为咱即摆吼，即、這个来啊，嘛加即个吼，加红恭喜咱的周年庆啦。
0: 是是是，
1: 咱即摆就等于讲咱广告费也有较省啦，
0: 是，
1: 吼、哦、啊无咯，安尼啦吼，咱就是咱来优惠吼，咱即个雄心时代。
0: 是。
1: 吼、哦，3200块，
0: 3200块，我看安尼啦，我总诶，咱卖迄个3200块诶啦，咱就抓规气甲遮头3000哦去啦，
1: 遮头3000哦，
0: 嘿啦嘿啦，
1: 小要1000块安尼，
0: 袂要紧啦，啊你都免伫电视广告、哦，重点是你这个物件，我有客户，我诶亲戚食，我内底同事食，有糖尿病，大家食甲，拢已经，吼、哦。唔免食西药啊，啊有诶拢已经会当正常食饭、食白米饭啦，吼、哦、三顿拢正常咧食啊。
1: 足侪吼，准备要注意多数诶，吼，拢来食咱这个村咧，胰岛素都唔免。
0: 我讲花生3000啦，
1: 3000哦，
0: 系啦，
1: 好啦，麦哥底下讲，
0: 都系啦，以后为着未来，我买真侪，只要你做广告3000，啊，差不多100桌啦，吼、
1: 哦。3000100桌 ，OK 啦。
0: 好来啊，你甲送一下落啦。
1: 啊,
0: 啊！你这拢一定要有料定，伊也毋是干那食一拉就会稳定啊。安
1: 尼无啊多一百组。
0: 安尼啊。
1: 安尼哦。
0: 安尼无爱偌济。
1: 安尼咱减一寡，咱你安尼无我著甲你款，因租所有环境啊，租所有环境，即摆外口拢咧欠货哦，拢咧欠货
0: 吼。因为足欠的啦，即厝拢太歹处理。
1: 啊，咱这种转数式的。
0: 是。
1: 来，咱这无了，咱就加还款50桌，好不
0: 好？50桌。
1: 50桌。
0: 啊，你甲送一罐。
1: 嘿，送一罐。
0: 好，来。安尼话你讲，今日咱3000。3900的苦瓜啦吼，320公斤，甲萃取1公斤的苦瓜，糖真润啦。咱今日3000块，吴总的甲3900甲优惠3000块，甲买一罐阁送一罐。但是有一项啦，阮的周年庆咧。
1: 你好，恁的周年庆。
0: 哎呀，阮今日办周年庆咧。
1: 啊，拄啊，毋是买一罐送一罐啦。
0: 无啊，买一罐送一罐，周年庆你来，你爱加炸礼物来送我听友啊。
1: 安尼哦，
0: 嘿，
1: 安尼。意思是，
0: 你爱去给送一下，好听又
1: 做礼
0: 物，
1: 嘿啦。啊，恁都买一盒送两
0: 盒，嘿啦。
1: 啊，恁都了钱啊？
0: 无啊，了钱不要紧啦，都落来啦，较紧的啦。
1: 安尼哦，
2: 嘿啦，好啦，
0: 大家电话一直卡，
1: 啊，一卡哦。
2: 哇，你讲你介绍，我来陪你开始咧卖啊。
1: 3000块买一盒送两
0: 盒，
1: 嘿，有确定哦。
0: 嘿，啊，好啊，50桌。
1: 一定安
0: 尼，
1: 嘿，50桌，无咱搁减一挂。
0: 安尼偌济？
1: 30桌。
0: 好，来，嘿，准备时段。今日咱一家啊，3900优惠3000块，买一盒送两盒，优惠3000块啦吼！苦瓜生态，你糖分悬的，今日你爱赶紧甲买倒来食，你准备要洗药剂的，药草哦爱甲顾咧，无爱煮迄个
1: 胰岛素
0: 的，你电话赶紧甲卡，今日嘉宏大大为恁争取，就是讲今日送3000。阮公司做周年庆，我阁加甲你俗500块，2500买一罐，
1: 啊、
0: 送两罐。今日做上大优惠，苦瓜生态一罐3900白啊，2500买一罐送两罐。电话0800-0800-0800，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你若无买到，你继续听阮的罐，你继续我袂当食来。
1: 你好，袂晓买，我嘛无法
0: 度啊。你好。
3: 哎、
0: 欸，
3: 你好！
0: 来，你要听我咧哦。
3: 哦，
0: 唔
3: 是。
0: 来，等你叫咧。来，我甲时间讲电台讲上啊。

0: 天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我从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啊。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AM 一零七一。
1: 啊，电话恁弄叫真感谢。
2: 你好。
1: 啊，因为阮在做周年庆啦吼。何总诶，今日咱这个苦瓜生态美国原装进口诶，
3: 美国原装进口，
1: 新下的处方啦吼。
3: 全新的配方。
1: 嘿啊，啊你著讲今日
3: 成分加强，
1: 成分加强，啊著食那血糖诶。三天特别让因降价，吼、哦！啊，咱一罐你讲恁是电视卖偌济？
3: 嘉宏，咱这第一电视台3900呢，
1: 三千九百。
3: 啊，你讲上方一个，吼、哦，三千
1: 多。啊，我就讲3900，吼、哦！啊，你讲要算3200嘛？
3: 嘿。
1: 啊，我甲你出3000，甲做优惠，吼，即个爸爸妈妈，食好伊，免目睭会青盲，食好伊，免烦恼，会去牵连到心血管疾病。
3: 是。
1: 吼、哦！啊，电视即个处方3900太贵咧。
3: 太贵。
1: 吼、哦！啊，我就讲啊，你甲送一罐落啊嘛，吼，你有答应啊嘛？
3: 3900其实嘛袂贵呢，有效。
1: 有效就无贵啦。
3: 对啊，对啊。
1: 吼、哦！啊，然后你3000就买一罐，啊，你甲送一罐，啊，阮周年庆。你搁加送一罐，
3: 咱3000买一送二已经足好个啊呢。
1: 3000买一，但我今晚是卖3000呢。
3: 嘿，
1: 嘿啊，我今是卖2500。
3: 你带向这2500向阳拼出来，我都未富欢迎啊。
1: 嘿，对啊。
3: 咱甲卖3000敢袂使？
1: 无法度啦，因为我已经电话发出去，真电话拢满线。啊，我就讲啊，今日食咱这个糖尿病，咱要安怎糖均匀？咱要安怎食？会当让伊糖分会当控制，让伊会当赶紧把糖化血色素、把糖分降落来。
3: 是，咱即马吼，咱即马去做糖精粉这个产品吼，你三顿吼一开始食第一个月三顿，吼这个饭前15分钟甲食两粒。
1: 是是是，
3: 你这个三天内血糖你会降到非常的水。
1: 是是是，
3: 吼，这个伊会当降到65%。
1: 是是是，
3: 所以讲你来讲医生拄啊好讲。啊！你即马准备爱食糖尿病的药啊，顺赶紧你来家，你来家处理这个吼、哦、配方，
1: 是
3: 吼、哦、绝对会当，互你药啊唔免食。
1: 是是是。
3: 啊！你即马胰岛素愈煮愈重的这个时段，
1: 是
3: 咱这个配方吼落去的顺啊，你的这个胰岛素会稳定控制底下。
1: 是是是。哦，
3: 你若完全无胰岛素啊，安尼嘛无法度啊。
1: 是是是。
3: 啊，咱这个物件实在是效果足好的啦。
1: 是。
3: 你若讲无效吼，你做你倒转来找我不要紧。
1: 是是。啊，伊若讲已经有咧注意胰岛素的来吃咧。
3: 做胰岛素更加好，更加爱食。
1: 安尼吼，
3: 因为胰岛素你对十个单位、二十个单位，有人做甲一工做甲50个单位，
1: 还佫
3: 做袂行。为什么？因为就是伊的细胞这个胰岛素的门拍袂开嘛。
1: 是是是。
3: 敢若欠一支锁匙，这个锁匙就是咱糖精粉。
1: 是。
3: 你即马糖尿病敢若欠一支锁匙。
1: 是。
3: 这个锁匙就是咱糖精粉会当甲你这个锁匙拍开。
1: 是。
3: 哦，这个锁拍开，糖入去。
1: 是。
3: 你自然胰岛素你对面做遐尼济嘛。
1: 是是是。
3: 哦，这个足简单的道理啊。
1: 对。啊，咱今日就是食这个糖精粉，不管你血糖偌高的啦吼，饭前血糖咧200-300的，你咧注意多少的，糖化血色素咧700-900的，我总有讲，你就干那饭前血糖的三天要你降落来啦吼，那糖化血色素的食一个月以来，保证要让你免阁注意多少。一罐今日60粒的哦，3980块。今日欧总的讲要优惠3000块，我要求欧总的送一罐，然后周年庆搁加一盒做礼物，买3000块买一盒送2盒，嘉宏甲公司争取甲恁倒出500块，第一动作周年庆的回馈，一盒2500买一盒送2盒。这原价一克也是3900啊，两倍时段有糖尿病，你若搁唔知人卡，安尼搞，我都甲你勉强，全国都得啊啦，全世界这个苦瓜生态上好的，全国嘛我卖上少的，
3: 有专利啊，
1: 3500块，专利的苦瓜生态，食糖分就得啊啦，三工要互你见功效，两倍时段电话赶紧搞通来，喂你好，来喂你好。
4: 我买几组啦？
1: 来，要苦瓜生态哦。来电来家咧，左手敢那30组咧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你若买无电话，保证你下回来喂你好。来，要苦瓜生态哦。来电来家咧，我著甲你讲啊，你有糖分诶，无糖分诶，你拢爱甲买当来食。电视咧广告诶，拢是乌装诶，写诶处方，一罐3900，今日卖你2500。买一罐送两罐来，你要买苦瓜生态哦。
4: 对，
1: 来来。
4: 要请教问一下，安尼刚刚开始尔，还未做胰岛素，还是要安那食？
3: 食三顿，食饭前15分钟，食两粒哈。
4: 饭前
3: 好
4: 15分钟。
3: 咱这全素的，咱这拢全素的哈。
4: 好好
1: 哦，来来，电话
3: 健康哦，
1: 来电话给你啊，来喂，来喂，你好，
0: 来
1: 你好，不是酒错哦，来电话给你，来喂你好，来要苦瓜生态哦，
0: 哎，我酒错，
1: 来电话给你，来喂你好，要苦瓜生态哦，
4: 喂，
1: 来喂你好，要苦瓜生态哦，
4: 嘿，
1: 嘿，来，嘿，电话给你哦，哈，
4: 好好，
1: 来喂你好，要苦瓜生态哦，来喂你好，要苦瓜生态哦，
0: 对，
1: 来电话给你。中北时段，全国你买袂到三罐2500的苦瓜生态啦！来喂你好，来喂你好，要苦瓜生态哦。来电话给你，来
3: 喂
1: 你
3: 好，
1: 来
3: 喂
1: 你
3: 好，
1: 要苦瓜生态哦。来新天又电话给你，中北时段，爸爸妈妈，电话恁家己赶紧沟通啦。今日你都讲啊，吴总的长期研究苦瓜生态20-30冬啊啦。电视写的处方一罐3900，迄个拢来自伊的手啦。今日咱用一罐2500块，咱甲出3000。今日买一罐送两罐，阮公司阁加甲你争取到周年庆，加甲你倒出500，互恁2500买一罐送两罐，加三罐啦。来，哦，电话拢满线，来，欢迎你好，新听友。
2: 好啦。
1: 来，你要苦瓜送来哦。来电话给你，来喂你好，一直妈妈，还没苦瓜生态呢。来你电话给你，来喂你好。电话给你哦，电话拢满线。中尾时段，吴总的讲要送3000，买一罐，啊，伊阁送一罐，吼，啊，周年庆阁一罐做礼物。阮公司加甲你倒出500块，2500，互你买一罐送两罐，三罐2500苦瓜生态。全国甲咱家宏有咧卖咧啊！来喂你好，
3: 有专利诶，讲卖即个介绍啦。
1: 来喂你好，来喂你好，来喂你好，要苦瓜生态哦。
5: 我讲你啦，我要请教我送诶。
1: 来，你讲。
5: 我送诶。
3: 诶，是，请讲。
5: 我迄个吼，伊个成分哦，降到32啦。
3: 嘿。
5: 我唔理啊。
1: 成分降到32啦。
5: 对啊，
3: 哦，你这都是胰岛素注伤多啦。
5: 安尼哦。
3: 嘿，胰岛素注伤多，对哦。
5: 你我不会做呢。
3: 嘿。哦，你这。
5: 我你吃糖心宝啦。
1: 好好好，啊，你吃那个糖心润你哦，你糖分会好稳定嘛啊。
3: 好。
1: 来，你这这两个，这两个，来，喂，你好。来。
6: 你好。
1: 嘿嘿，你要糖心润哦。嘿啊，等下拢满线。
6: 吃
1: 这边哪吃？
3: 吃三顿吃吼，饭前15分钟吃两粒，吼，保证你这个两个月吼，糖化血色素降来个7以下。
6: 好安尼哦。嘿。有个
3: 牌
6: 牌，我要订两组哦。
1: 来订两个咧。来喂你好，来喂你好。
6: 拜拜拜。
1: 来
6: 喂
1: 你好。
6: 嘿嘿。哎，我想
1: 要跟
6: 你请教一下吼。
1: 嘿，来你讲。
6: 爸爸的糖化血色素吼，拢有差不多7.3、7.5。
1: 嘿。
3: 赶紧吃吼，伊即马即个糖化血色素也帮你降落吼，诶，即个过半月时间会当互你降53%吼。
6: 过半月啊，也是食这了后，伊原来咧吃药就拢甲停起来呢。
3: 哦，莫停莫停吼，你即马先诶继续配合落去吃，
1: 慢慢啊吃，啊你佫慢慢啊减灾减落来了后，你就甲减药啊落来。
3: 嘿，医生主动的，
1: 医生会主动甲你减药
6: 啊。爸爸都爱食饭啊，就是
3: 讲食迄安尼。即马即个苦瓜生态食落吼，即个苦瓜生态食落，伊即马糖伊都袂，伊饭都袂过去食伤侪，因为伊都有够啊，糖吸收会着啊嘛。啊，伊较早都是糖吸收袂着，一直想要食饭嘛。
6: 吼、哦。啊，所以你的意思是讲以后食即药啊食落，伊就会家己慢慢减少要食饭的迄种想法
3: 着。对，伊身躯的糖都有够啊嘛，有够伊都袂想要搁食，你食饱会搁想要食无？一定袂嘛。
6: 哦。嗯嗯
3: 对不？
6: 好，好，安尼搞，我留一组大组的。
1: 我等下无大组的，你先写细组的电话起来哦。等下老吴你再看。
7: 你话这不是我特讲要大组，一定有人客，搁要大组，拜托的。
1: 咱那大组的啦吼。
7: 我一定是有大组的啦，拜托。
1: 大组的。阮古天又拢长期有咧甲阮支持，啊，咱那今日甲卖一个上俗的啦。
3: 对。
1: 电视咧卖一罐3980块。啊！你今日你讲要算3200，啊，我甲你出3000，买一罐啊，你都已经送一罐，啊，一罐甲赞助阮周年庆的礼物嘛，
3: 对啊，对啊，
1: 啊，阮公司甲倒出500块，3000我嘛唔敢互因开，甲因算2500啦吼。
3: 其实足会，足已经足优惠
1: 啊。啊，三罐都2500，啊，今日你若阮的组数大组的，就是2小组。 嘿，嘿啊，六罐啦，
3: 六罐，
1: 五千块啦，
3: 六罐五千块，
1: 嘿啊，啊，佮加一罐，你佮送落啦，
3: 嘿，安尼我真正无法度啦，
1: 你无法度，
3: 嘿啊，无法度，这介绍已经拉到底啊呢，
1: 啊无，
3: 本来拄啊三千啊，你佮怎啊佮向一个两千五，你佮到处五百，
1: 啊无安尼啦，你呐，甲我租数，互我十租啦，吼，啊，一罐我佮你送。因为我知道你这个糖精粉太有效了，阮内底同事大家吃，吃到有够赞的啦。
3: 好啦，
1: 安尼你落我十组大组的。
3: 好，加上你啊顾在你啊，因为你也真有心啦吼。
1: 是啊，因为我搁做周年庆啊。
3: 吼，啊你搁是我的偶像，无多安尼顺利的意思啦。
1: 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你若要爱大组的，就是一罐三千九啊八，优惠三千块，买一罐送两罐，公司甲你倒出五百块，两千五摕到三罐。今日若两小组，就是五千块六罐，佮加送一罐七罐，五千块。长辈时代，开了这档尔周年庆啊，即届卖袂咧，乌总的我看后届唔敢来卖啊。
3: 拜介绍啊，
1: 因为糖精粉就对啊啦吼，食降你的血糖，食互你血糖的稳定，食你糖化血色素会降落来，食互你会当卖。目睭模糊，袂黄斑部病变，食予你以后唔免顾卡，食予你袂惊讲去引发着并发症来以后，要糖清润哦。
0: 我呢？
1: 来，等你起来，来回你要糖清润哦。来，要糖清润哦。
0: 我要
1: 变大组。你要大组，等你起来。来回你要糖清润哦。
0: 嗯。
1: 来，等你起来。来回你要糖清润哦。
0: 对。
1: 来，等你要大组，等你起来。长辈时代。全国你若有法度买到这种处方特调啊，诶，苦瓜生态一罐原价三千九啊八，我今日卖恁一罐两千五，买一罐送两罐，我起来卖我五杯，甲你卖，来位你好，买苦瓜生态哦。
2: 我大错。
1: 来等你行咧，来位你好，买苦瓜生态哦。
0: 啊。
1: 来等你行咧吼，来位你要买苦瓜生态哦。
2: 啊，要改大错。
1: 来，要改大错，等你行咧，准备时段，大错的六罐。五千五加送一罐，七罐五千，吃不好，三天内底无改变，随物件给我寄回来，我只用你，我咧做周年庆，我咧讲啊，要甲恁做俗俗俗的优惠啦，物件赞赞赞，介绍俗俗俗，一罐三千九百八，电视咧广告的，所有的苦瓜生态，拢是经过吴总的手。今日来到咱家，伊讲要送三千，我若讲三千买一罐送两罐，公司甲你倒出五百块做周年庆，一罐两千五，买一罐送两罐，三罐两千五，大组的就是六罐五千块，佮加送一罐七罐五千。哪位你好？
0: 喂，我要做水果。
1: 来，你要水果苦瓜生态吼。东北时代，你的糖分管的啦，糖分的药啊，早暗三顿咧食的啦。糖分咧降袂落来啦，电话你赶紧甲开来啊！来喂你好，
0: 喂你好，
1: 嘿，来要苦瓜生态哦，糖精粉，
0: 不
1: 来电话起来，来喂你要要糖精粉哦，
0: 喂，
1: 来你要要糖精粉哦，
0: 我要改大组的，
1: 来你电话起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总个我你请教哦，像讲伊那糖分悬的啦，几工会降落来啦？
3: 三工就降落来，
1: 三工就当个会就降落来就对啊，来你话真大哥，
8: 快讲
1: 哈，嘿。
8: 我拄啊有买吼，我加只名，我想来改改大组。
1: 那你要改大组，你定来行咧。今日你若无买大组，你大大个许，全国都对啊啦，苦瓜生态，无可能你买到三罐两千五，无可能买到七罐五千块的。拄啊，干那加红个节目，你买会到呢？这个苦瓜生态你若买无到，糖尿病你卖讲你哀怨啦。你爱玩，你有糖就病无效啦。因为我今日卖恁这个介绍，恁都唔知通买啊。来位你好，来要苦瓜生态哦。来电话起来，来位你好，要苦瓜生态哦，糖精粉。嘿嘿。
2: 这个大组一组。
1: 来电话起来吼，今日大组的七罐五千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个物件我甲你讲啦，你要一万块你都无得买啦。一罐人都电视，我甲你讲啊，迄种乌种的产品。三千九百八十块，六十粒的哦。啊，咱六十粒的一定价是甲咱定三千要互咱卖。三千六啦，啊，我甲出三千块。啊，今日我讲啊，伊甲咱定三千，咱买一罐送两罐，我阁甲公司争取， 公司替恁出500块，互恁2500块买一罐送两罐，三罐的藤吉润苦瓜生态，美国原装进口特级版 Plus 的三罐2500啊，顶辈时代，电话你观音卡来的，你好，买苦瓜生态哦。
0: 我是做一组。
1: 来电话行咧，那大组就是两小组六罐，5000块我加送一罐，七罐。来，你好。
3: 大
1: 组
3: 价
1: 值
3: 2000。
1: 嘿，来，你好。
0: 哎呦，阿姨，伊这支干巴卖过咯。
1: 这支电视拢咧卖，伫阮这嘛第一届
3: 咧。电视
1: 广告广告价。嘿，人无爱来卖啦。
0: 我买
1: 迄个
0: 大
1: 组
0: 的。
1: 来，你电话行咧。我咧讲啊，三工通阮无降落来物件，随寄转来，全国干阿咱家咧，甲你挂保证。东北时代藤吉润苦瓜生态一罐3900块，今日甲恁优惠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公司甲你出2000，甲你出500块，剩2500，买一罐送两罐啦，来，喂你好，嘿，毕姐妈妈，
0: 买，买大组的，
1: 来买大组的电话行咧吼，来喂你要买苦瓜生态哦，来电，电话行咧，来喂你要买苦瓜生态哦，
0: 来。
1: 来面阿姐，
3: 诶，咱这个三顿饭前15分钟吼，你甲吞两粒，吼，保证三工后，互你诶血糖降到有够水吼。
0: 是啊，
1: 诶，来
0: 得。我用糖化血色素较悬
3: 啦。哦，糖化血色素悬，代表你诶这个康巴血糖嘛真悬啊。你即摆啦，即摆开始吃吼，你转去病院检查的时阵，你的糖化血色素会降较足水的。
0: 可是我这几年才高12
3: 咧。
1: 嘿，上面高的
0: 上。等于量血糖吼，高12。
3: 嘿，虽然92，
1: 不要紧，你做你家吃，你就是饭前吃两粒，吼。来电话下咧，东北时代，这种苦瓜生态，美国原装进口特级版的，今日我这栋周年庆，我今日第一天啦，我调工要用上俗的介绍，来由有空中时代来为你服务，嘿，要苦瓜生态哦，大错小错，
0: 大错，
1: 来电话下咧，来你要苦瓜生态哦，来要苦瓜生态藤青论哦。
9: 我要讲些啦，
1: 嘿嘿，
9: 我
1: 嘿，我知，
9: 我咧讲吼，
1: 嘿，
9: 我今日啊，甲你买，
1: 啊，来你电话下咧，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咱今日咱的藤吉润苦瓜生态全国独一无二，一罐3900块，电视咧卖啦，今日咱甲乌总的叫来，大大刀甲聊咧，一罐你讲要送3000，买一罐送两罐。我公司替恁出500块，剩2500，买一罐送两罐，三罐2500啦。来喂，你好。
0: 喂。
1: 来喂，你好，买苦瓜生态哦。
0: 大组的。
1: 买大组的哦。啊，大组的就是5000块，六罐佫加送一罐，七罐，5000块。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来甲厝边啊借钱来买就好啦。汤粉恁啊唔甲滴就对啦。会平我心脏病，平我脑中风，会。顾客的车没啦，来喂你好。
0: 你好。
1: 嘿，
3: 你好。
1: 来电话给你。来，对，长辈是怎？爸爸妈妈，电租数都特别无啊哈，因为大家拢真巧，会晓写大作的。你全国苦瓜生态美国原装进口特级版的，你要去对买到六罐，搁送一罐七罐5000的啦。来喂你好。
10: 哎，你好。
1: 嘿，你要苦瓜生态哦。苦瓜生态，你吃糖分嘞？
10: 哎，
1: 对
10: 啊，
1: 降
10: 血
3: 压未起吼？
1: 血糖
3: 诶，降血糖，降血压
1: 蛮
3: 有效哦，
1: 哈。降血压蛮有效。
3: 对。
10: 哎呀，
1: 你血糖来稳定，血压就稳定啦。
3: 嘿。
10: 啊，我要一组。
1: 来，你要大组、小组。
10: 大组诶。
1: 来，电话下咧，电话下咧。来，中北时代组数都特别无啊！来，喂，你好。
0: 喂，你好，请问你是？
1: 我嘉宏，你要苦瓜生态哦。
0: 嘿，
1: 来电话。
0: 你讲现场的吗？
1: 现场的啦。
3: 现场。
1: 系啊，无现场的你要无这个介绍啦。
0: 好。
1: 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苦瓜生态糖精温，我讲啊，三天就要甲你降你的糖分，你糖化血色素一个月要甲你降到伫你的标准内底啦。来喂，你好。来。
11: 我要那个苦瓜
1: 生态哦，来电话下咧。来喂，你好，要苦瓜生态哦。来苦瓜生态吼、哦，来电话下咧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大组的说，今日一罐3900块啦，咱优惠乌总讲要优惠到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吼、哦，三罐3000，公司甲你出500，你剩2500买一罐送两罐，三罐60粒的苦瓜生态卖恁2500块，嘉宏啦，甲你赚1块钱就对啊啦，以后我的节目你莫听啦，来回你好。 喂，哪位你好？你要苦瓜生态哦。
12: 你敢咪教
1: 我？嘿，我教我本人。
12: 我新朋友。
1: 嘿，你新听友，你要腾钱弄苦瓜生态哦。
12: 嘿，我要做。
1: 来电来叫你吼。啊，那大早迄就是5000块7罐啦，两倍是大。哪位你好？
13: 哎呦，这老车是做啦。
1: 来电来叫你，哪位你好？青春你好，来你好，要苦瓜生态哦。
14: 有啊，我是讲要
1: 改
14: 大早
1: 的。要改大早，你电来叫你甲小姐讲哦，两倍是大，爸爸妈妈。全国苦瓜生态，敢有人卖这小的？无可能。来，喂，你好。来，要苦瓜生态哦。来，电来夹咧。来，喂，你好，要苦瓜生态哦。来，电来，来电来夹咧哈。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3: 嘉宏，我直接想要来搁插一段话，就是讲吼，咱即马真侪即个乡亲时代吼，拢有一两半个啊，咧抱怨讲爱食叶黄素吼，安内目睭赶快拢会模糊。为什么伊叶黄素会食袂惊？都是因为血糖高去影响到伊个目睭模糊。你若糖精粉甲食了，你即个目睭模糊的问题就会当改善较
1: 好。今日会当改善你目睭的模糊，
3: 互
1: 你血糖会当稳定，互你会当正常三顿食饭、食水果、食蔬菜。吼，啊，唔免这项也袂食一，那项也袂食一，长辈时代注意倒数的啦。三顿拢咧食糖尿病药啊！你电话赶紧甲敲来，来喂你好。
15: 喂，我迄个梁成花。
1: 嘿嘿，来你。
15: 我提大刀，提大刀。
1: 来电话叫你吼。啊，我你讲啊，苦瓜生态啦，全国3罐2500，这种处方你买会着就对啊啦。我替你10倍钱啊，来喂你好。要苦瓜生态哦。
15: 哎。
1: 来电话叫你哈，长辈时代，电话拢满线，真歹卡。啊，我就讲啊，三天降你血糖，一个月糖化血色素要互你正常啦。来喂你好。来，你要苦瓜生态糖精粉哦。
16: 我常常甲你买
1: 啊。来，啊，你要苦瓜生态呢？电话叫你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拢满线，电话0800081081。来，喂，你好。嘿，来，春梅大姐。嘿嘿嘿。
15: 我订一桌细桌的。
1: 来，电话叫你，电话0800081080。全国独一无二电视咧卖3980的苦瓜生态，我今日甲起来做周年庆，为3000-3000，甲减落来甲2500，买一罐送你2罐，60粒的3罐的苦瓜生态，搁未晓买，你注定你糖尿病这世人爱带掉咧，搁未晓买，你人工若目睭咧无看，你才来咧怨叹，没有啊啦，来喂你好，来买苦瓜生态哦。来电话叫你，啊！那大组是2小组5000块6罐，佮加上一罐周年庆才有。今年保证干那袂即动，即落介绍呢哈。来喂，你好，来要苦瓜生态哦。
16: 好，苦瓜生态。
1: 来电话叫，电话叫你。来喂，你好，要苦瓜生态哦。
16: 我张秋
1: 雨。来，你电话叫你。来喂，你好，要苦瓜生态哦。来，你要苦瓜生态哦，要大组细组，来电话叫你，长辈时代，我讲啊，未晓买大组的，恁若真正要治好你的糖尿病，我干那会当2字送你，念头啦。来，喂，你好。
17: 你好
1: 哈。嘿。
17: 苦瓜生态。
1: 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来，要苦瓜生态哦。
17: 对。
1: 嘿，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今日恁若爱生命，爱你糖尿病要好，今日你血糖要降下落来。要正常的当食物件，电话甲敲通。来，你好。
18: 喂。
1: 来，喂，你好。
18: 我要苦瓜生态。
1: 来，电话叫你。电话0800081081081，一罐3500，卖你2500，买一罐送2罐啦。来，喂，你好。那怎无？来，喂，你好。啊，中午时段电话拢满线吼，电话有够多。今日就对啊啦，今日是真正嘉宏周年庆第一档的啊。来，喂，你好。
19: 喂。
1: 嘿，来，你好。新听友，你要苦瓜生态哦。嘿，喂。
19: 喂。
1: 你要苦瓜生态呢啦。
19: 对。
1: 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你要苦瓜生态哦。
19: 嘿。
1: 来，
19: 大
1: 要大组的电话叫你。我讲你今日就对啊啦，除了你无爱你的糖尿病好。除了你感觉你糖尿病袂要紧，啊无今日你若无买大组的，我甲你讲，你就是真正的箭头。今日我卖恁5000块7罐呢，中辈时代。来喂，你好。
19: 喂。
1: 来，苦瓜生态哦。
19: 对。
1: 来，电话起来，全国就对啊啦，人电视咧卖3980啦。来喂，你好。 来要苦瓜生态哦，来电话去嘞。我跟你讲，嘉宏的节目是安怎这么多人爱听，是安怎这么多人听嘉宏，因为嘉宏敢出介绍，嘉宏唔免一碗饭配一尾鱼啊糕，钱我无赚不要紧，我袂当无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啦。来喂你好，来要苦瓜生态哦，嘿，来电话去嘞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啊。我会使无趁钱，但是我袂当互恁糖分降袂落来。我会当无趁钱，我袂当无互恁身体健康。恁无身体健康，要安怎听我节目？爸爸妈妈，一罐3900块，胡总的出价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嘉宏叫公司倒出500，今日要互恁破全国的纪录。一罐苦瓜生态2500，买一罐阁送两罐，一罐带无800块啦。来回你好。
20: 喂，
1: 来了。
20: 这个是，
1: 我嘉宏本人，你要苦瓜生态哦。
20: 你嘉宏本人哦。
1: 嘿嘿。
20: 哎，你就是食迄落的。
1: 食糖分呢？
20: 啊，无，剩也无检查呢。
1: 无检查糖分，甲食咧，保证你这世人袂糖分啦。检查食，着爱食，着爱用治疗的啦。
3: 对家己较好咧。
1: 嘿啦，啊，若真无糖分，着用食，也做用保养的啦。嘿啦。来，来，你来要爱电话起来，你先听一下。
3: 等下人后摆俾你食，就真正
1: 哦，对，啊，我咧讲啊，等有一天，等有一天啦，你若已经去顾卡啦，等有一天啦，你的糖尿病影响到你的心脏啦，心肌梗塞啦，等啦有一天啦，你的糖尿病影响到你脑中风啦，你才要来吃麦麸啊啦，爸爸妈妈，今日2500，这哪像免本的呢？3900块电视在卖呢，特级版的 Plus 的，一罐3900块，今日嘉宏送3000有无？无，因为恁2500，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是2500块，买6罐送一罐，7罐5000块，准备时段，组数差不多要无啊，电话你家己卡，0800 0800 0800。今日你若阁无买着这个苦瓜生态，你通阮继续发关，你真正大瘾头啦！5000块的苦瓜生态，食无后食三工无减，通阮无减落来，物件随甲加转来，1块都无互你开，嘉宏甲你专业负担。我干那讲一句话，嘉宏会使无趁钱，但是我袂当无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哪位你好？哪位你好？

0: 左手我搁套看有无，无就无啊。一罐电视3900，吴总诶讲要算3200，我甲出3000，买一罐送两罐。公司周年庆，甲你倒出500块，做大优惠，甲咱做年庆哦。阮大满周年咧做周年庆，一罐2500，买一罐送两罐啦。来位你好，来位苦瓜生态哦。来，啊，那大组就是两小组，6罐5000块，搁加送一罐7罐5000啊。长辈时代，汤热白白好唔好？电话就靠恁家己要卡甲唔卡。汤热白开你5000块，开你2500，治好你的汤热白，安尼你唔知要相信无？好，来位你好，来要苦瓜生态哦，来电话给你，来位你好要苦瓜生态哦。
1: 对，
0: 来电话给你哦，来电，我左手头尾无啊，电话0800-0811-0811以上算广告。来听一条歌啦，电话拢满线。来回你后尾苦瓜生态哦，来电话给你，来回你后尾苦瓜生态哦，来电话给你，来听歌，听歌。

0: 一首《红木》七情红木年啦哈，是咱的月样大姐说点歌
1: 听。啊，大家拢来啊，
0: 边边点点
1: 啦，
0: 当然咯，这好物件，对不？该当好闪过烂过。
1: 大组加写十几组啦，安尼免啦。啊，我公司今日搁一组，搁甲因倒出500块，本来你讲要爱3000的嘛。吼、哦，上少都甲你出个3000啊，啊，我公司佫甲伊倒出500。
2: 我是感觉安尼啦吼，咱拄只电话一直满线，咱已经遮尼侪时段拢有甲咱哦做文遮啊。
1: 是，
2: 我看租数啊卖吐啊，咱赶紧吼甲即个糖尿病诶要食即个糖分的即个时段吼、哦、来改变啊，食较要紧
1: 啊。无啦，咱嘛是爱人进电话拢满线。啊！人想要买，啊买无，因为全国无人咧卖3罐2500的苦瓜生态60粒的啦，特级版的啦，吼、哦，啊，佫是全国将是上新的处方，比电视的下的处方佫较强，佫较赞啦。
2: 就是，吼、哦，迄个袂晓食，我真
1: 正。啊，就像你讲的，食3天啦，无效咧。
2: 嘿，客顿来行我，吼、哦，拜托的。
1: 无效，原金退行啦。
2: 你若无想买吼？哦这个脚空嘴烂袂好个啦，吼、哦！你若无想要讲目睭模糊得到白内障个啦，
1: 目睭青明啦，
2: 系啊！你若无想要讲来这个中风个啦，吼、哦！你唔茫讲慢皮啊，系啊！你茫讲啊，这无可能啦，这绝对唔是我吼，啊，真正就是你啊！等家人嘛逼你要食药个时阵哦，袂赴啊！
1: 啊，糖尿病真正有够严重个啦，
2: 糖尿病就是
1: 2300万人啦，
2: 系啊，370几种的并发症，得到糖尿病，敢那秘书开一个疾病的这个慢性病保险公司，什么病你都有机会。
1: 对啦，
2: 哦，敢那这个目睭模糊，你就敢那规工都艰苦坐过。
1: 啊，那个唔听，后尾啊，西药剂的，
2: 啊，
1: 就
2: 无法度啊。
1: 胰岛素咧煮西药剂的得力啊啦。
2: 嘿，
1: 啊，你那人生带着西药剂，你一世人倒位都唔免去啊啦。
2: 嘿，
1: 你存5000万，存1000万也嘛无效啦。
2: 无效啦。
1: 我讲存100多亿的，一粒馒头袂食一啦。剩10多亿个一周水果未食一啦。
2: 乡亲时代，你也想看卖啊？你活的意义是啥物啦？
1: 对啦，
2: 你是不是要对家己较好咧？
1: 人生存钱意义何在？
2: 系啊，你要让你家己较健康
1: 咧。食饭未食一，食水果未食一。
2: 你为着一个糖，你都安尼无法度过未过？
1: 对啊，哦，啊，伫啊，伫啊，干那咧烦恼讲，你唔知当时会去洗耳机，
2: 哦，
1: 药效唔知当时会歹。啊，我跟你讲哦。你若胰岛素一直煮到腰椎歹，腰椎生癌啦，腰椎癌全台湾是无，全世界是
2: 无药
1: 医哦。腰椎癌是癌王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爱深深去甲了解甲体会哦。今日是安怎家宏甘愿要甲你用这个，佮甲你倒出500块来回你好。
3: 喂，家宏哦。
1: 嘿，你好。
3: 哦，你进前迄个山苦瓜迄袂歹呢。
1: 嘿。啊！我这个个加，这个个加强版的，
2: 嘿，加强版的出来。
3: 去迄个血糖本来拢100到100，即马拢降下来，降到100啦。
1: 哦哦。
3: 啊！你这大刀都搞用宽
1: 些。好，啊！这个特级版的，这个你吃下个较紧哦。
3: 嗯。哦，好。
2: 三江波士尼五号，
1: 这个升级版的啦，哈。
3: 啊！那我搁吃看麦。
1: 好，多谢，多谢，多谢。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何总的啊，人拢要爱大组的啦，啊，头拄像这袂起，我去人应起来啦。
2: 啊，
1: 小安不是讲欠10几组大组？
0: 欠10几组你够应？我拢无出小，你看你会落讲偌久？
1: 哦，好歹。
2: 我
0: 老卡后壁到，唔知要安怎电话，拢唔敢接
2: 咧。我要装好装款啊，搞实在是有较困难啦。
0: 拜托个。
2: 啊，无安尼。
0: 我用嫩，我袂当小怕。
2: 细组的，我哥出10组。
0: 你看杨子贤的，
2: 大组的，
1: 细组个10组。
2: 嘿，啊，大组的，
1: 大组个
2: 5组。
1: 啊，5组。同款啦吼，
2: 啊！我今嘛搁卡电话去叫人加班，
1: 吼啊！就是照安尼卖啦，吼啊！你是电视都卖
2: 3000，啊！你介绍要调动啊，你忙，
1: 无啦，介绍要调后工的啦，啊！反正你都进入糖分的啦，水果、饭、糖卖食一个，蛋卖食一个，一罐398060粒的，诶，苦瓜生态特级版的，你收到，也写一个特级版 plus 的。糖真稳啦吼，要食互你的糖真稳，互你稳定你的血糖，一罐3980。今日我做周年庆，甲吴总的出价3000块，买一罐送2罐，我公司佫甲你倒出500块，2500，买一罐送2罐，60粒的美国原装进口的苦瓜生态，3罐2500，东北时代。你若全国买到这个美国进口，就着专利证明的，你甲客当来卖我，我25000甲你买。啊，今日组数最后剩4组、10组的，吼、哦，啊大组的5组，啊头拄啊对红的10，楼卡加些十几组大组的变啦。
0: 怎么你家己去收啊？要安怎？你目睭紧紧看我。
1: 你这五组是还没无算哦，你还佫给
0: 我。
1: 哎，
0: 我这是无算你内面啊，哈。
2: 剩的遐我处理吼，啊，莫佫请假哦。
1: 好啊，无啊啦吼。
2: 外口咧落大雨，我要来走啊。
1: 啊，最后这个大组还佫五组啦吼，就是两小组五千块，买两小组佫加送一罐七罐，五千块，食降烈胃疼，食稳定烈胃疼，互你唔免佫食。唔免注胰岛素，唔免烦恼糖化血色素，
2: 你就记得啦啦。
1: 你七八九啦，唔免你烦恼你饭前血糖外悬啦。饭今日唔敢食，水果明仔载唔敢食，啊人生剩偌济，逐项唔敢食要创啊？来，你好。
4: 哎呀，
1: 在
4: 搞
1: 咩？嘿，要苦瓜生态哦。
4: 哎呀，
1: 来点点给你。来，剩最后四组十组的，大组十组四组的，最后大组剩五组，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白葡萄大姐，
4: 哎、
1: 欸，你有没有苦瓜生态？没大招，等下叫你哦。
2: 奖金你要哈，
1: 我来
2: 奖金你要哈，你都别个安尼食饭饱去盐火汤，盐到他妈气喘喘，讲啊，我都是无应该食迄啦。啊，你创啥煮这好我食啦，害我火汤这么悬。你只要汤真稳，吼、哦，你甲照时间照起间甲食，吼、哦，三天保证你有效，无效你做顿来做你退顿来现我，无要紧哈。
1: 哦，安尼听到啦吼，三天见功效啦。来，喂，你好，什么方法？
5: 喂，啊，家宏你好。
1: 哎、欸，你要苦瓜生态哦。
5: 你家宏好。
1: 哎、欸，我家宏本人。
5: 哎呀，啊，我听你讲卖苦瓜生态。
1: 哎、欸、哎、欸，
2: 干会疼，干会疼。
5: 啊啊。
1: 来，电来，来，你电。
5: 大组
1: 偌济？大组今日有够少的，五千七罐。
5: 哎、啊，你搞我写一组大组的。
1: 来，你电来，来，我叫小姐写吼。长辈时代，今日你若未晓买，我敢若甲你讲，你就是无爱让你的糖尿病好啦。啊！我讲我甘愿无趁钱，我袂当哦。即个爸爸妈妈阿妈血糖袂稳定啦，来喂你好。来你好，要苦瓜生态哦。来电话下咧，今日一罐最后的介绍就是卖你两千五，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罐五千块，佮加送一罐，七罐五千块。长辈时代糖精润苦瓜生态，美国原装进口的，今日食三天，要互你健康好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逐天血糖手咧擦个，擦看你血糖悬低，要互你以后唔免阁安尼擦，互你直接地当逐天正常食食。来，喂，你好。
6: 哎、欸，我大组。
1: 来，大组，我电话下咧。要互你将来食咱的糖精润，食咱的苦瓜生态，互你将来甲西药改掉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得干那即个好处，安尼就不得了啊！开你偌济钱？开你五千块。今日公司小组替你出五百。大组的替你出一千啦，来回你好。
7: 哎、欸，刚是嘉宏。
1: 哎、欸，我嘉宏，你要苦瓜生态哦。
7: 哎、
1: 欸，
7: 我要这类这组的。
1: 来来，苦瓜生态藤金润，电话下咧。啊，长辈时代，我就讲啊，嘉宏做头路，会当无赚钱，袂当无互恁身体健康。来回你好。
7: 嘉、宏。
1: 来，下要藤金润哦。
7: 系啊。
1: 苦瓜生态。来电话下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小组的十组写完就无啊，大组的剩最后五组，
2: 唔通搁加哦。
1: 吼、啊，啊，这有五种的有讲，无啊，都搁加啦哈。来，你好。
8: 你嘉宏
1: 呀？嘿嘿嘿。
8: 啊。
1: 嘿，嘉宏本人啊。
8: 好，本人啊。
1: 嘿。
8: 啊，我怎么这样搞上
1: 来？来，你电话起来。啊，我跟你讲，那定这个介绍就对啊，卖你这个产品，你今日若有糖尿病、有糖分的人，你袂晓买，我敢来当送你两字念头。吼、哦，干来当安尼尔，是安怎讲？因为你无爱惜你家己的性命，你唔惊你以后的骨卡，你唔惊你以后的车迷，你唔惊你以后的并发心脏病、并发中风来喂你好。
9: 喂，
1: 来你苦瓜生态哦。
9: 啊，迄只食糖分的有效哦。
1: 不三工，我你
2: 三工
1: 三工啦，
2: 三工保证你有效。
1: 三工糖分水降落来。
2: 保证你后摆吼，未去转去一三五二四就去西游记。
1: 厨房妈妈，你捌买过我一个物件，我的物件，大家都信用的啦。
9: 我有一项。
1: 来，你等下行咧。来，喂，你好。
10: 对。
1: 来，你好，你苦瓜生态哦。等下行咧，我唔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电话恁家己赶紧卡号通啊，好歹你家己决定啊啦，喂你好。
11: 喂，
1: 哎，来你好，要苦瓜生态哦，
11: 哎，
1: 来电话给你。你的人生，你家己决定，糖尿病要好无？你家己决定，糖分要稳定无？你家己决定， 用两千五决定一切，用两千五改变你的一生。我跟你讲，两千五你要讲买半罐都不够啦。
2: 不够啦。
1: 我来跟你讲啦，来喂你好。苦瓜生态哦，来点那个你，来我就讲啊，血糖未稳定的，你进糖化血色素七八九以上的啦，超过六以上的，你赶紧甲买当来吃。今日血糖你咧未稳定的，糖饭前血糖、饭后血糖，饭未食进，馒头未食进，泡未食进，面未食进，靠腰啊，糖都未食进，你是要吃啥啦？
2: 未进未吃了，发性地啊啦，啊无脾气来去试试的。
1: 哦，啊，就是有影啊，对。糖尿病人就是安尼啊，啊唔食是艰苦啦，啊要食是惊糖尿病压起来，并发中风、并发脑病变啦，并发着青梅啦，并发着以后爱顾卡啦。
2: 食到老啊，食一顿饭就讲，他妈连笑连片，讲这袂当食，那袂当食。哦，
1: 对啊，啊就是安尼啊，啊迄样也袂食是，今日一个机会啦吼，来回你好。
4: 来啊。
1: 来，诺妈妈。
2: 你苦瓜生啊。
4: 你
1: 高雄
4: 啊？
1: 嘿，我高雄啦。
4: 啊，
1: 来，要苦瓜送来哦。
4: 高雄大嫂来啦。
1: 来来，电话行你吼。我来讲啊，大细组恁电话赶紧卡，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糖尿病救车，今日高雄咧做初年庆，一罐3900杯，五种会送3000，买一罐送两罐，公司替你出500，用2500，和你挂一罐送两罐。三罐2500啦，啊！若这个计数，你全国有底买，做你甲下顿来给我，处分同款的，吃三天要让你见功效。大组的就是6罐，佮加送一罐，5000块。中辈时代，今日家用一块都不爱赚，但是我要赚到啥物？赚到爸爸妈妈恁身体健康，赚到恁糖尿病拢好啊！来位你好，
4: 来你好，
1: 要苦瓜生态哦，等你下咧，来位你好，要苦瓜生态哦。
6: 嗯，
1: 来电话给你，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干了这个机会，娘来为你好，要苦瓜生态哦。来电话给你，我都跟你讲啊，家宏无趁钱不要紧啦，家宏人生就对啊，到这个程度，趁钱不是我最终的目标。我做电台主持节目，要让爸爸妈妈吃健康，让恁会当快乐吃饭，快乐吃水果，过正常的生活，唔免烦恼要顾家。唔免烦恼，目睭视网膜病变；唔免烦恼，糖尿病影响到你心肌梗塞，以后无爱洗耳机，安尼就过达啦。来喂，你好。
10: 喂。
1: 嘿，来你好。
10: 哦。
1: 要苦瓜生态哦。
10: 嘿，啊，你敢会使？
1: 来，等下个咧，来听一首歌啦。因为做数也差不多无啊，啊，最后咱嘛感谢欧总诶，
2: 是
1: 啊，甲咱载来遮好诶物件，欧总诶，3900杯。是你伫电视咧卖介绍，
2: 对、哦。
1: 啊，今日唔是我要甲你出价，今日是因为我做周年庆，以咱两个交情、哦，啊，我嘛互你算3000，阮公司甲你搁贴500，吼、哦，啊，我一罐是甲你卖3000块，啊，互你送一罐，啊，周年庆搁一罐做礼物啦，啊，迄500块是阮公司出的，所以讲今日一组2500，阮是甲你卖3000，迄唔是卖2500的哦。
2: 哦，
1: 哦，你这点你爱甲你爱了解。啊，当然，这无够你的本钱，你的本钱，你伫电视咧卖3900杯，卖较好势好势。
2: 足欠货，即电视讲我足欠货。
1: 对，啊，互我甲叫来遮，今日用3000块，啊，特别甲你感谢，希望你以后有啥物好嘅产品，会当佫继续再来，或者爸爸妈妈。
2: 哦，即、這个今仔日吼，教我深深嘅感动吼，小安嘛是吼，啊，今仔日吼，遮尼好嘅产品吼，爸爸妈妈，你都敢若食一个讲，互你。这个血糖稳定的好势，真侪乡亲时代讲，啊，我血糖都无问题，你是无去检查啦，你无问题。即卖这个时代吼，十个内底有九个去检查血糖拢偏高啦。
1: 对，
2: 我今仔真欢喜吼，会当吼来遮啊，诶，炸到这么好的产品吼，啊，感谢嘉宏伫遮吼，咱完全真正是今仔咧赚足侪功德，无赚到钱啦，啊，就赚到功德啊。
1: 赚到爸爸妈妈的身体健康，
2: 嘿，
1: 安尼甲你感谢啦吼、哦。来，小安听一条歌吼，来东北时代。一罐3900杯，今日甲你优惠偌济？五种会送3000，阮公司我争取甲你倒出500。一罐苦瓜生态，美国原装进口的，食3天要让你记功效。一罐3000，公司倒出500，2500买一罐送2罐，3罐2500。大组的就是2小组5000块，买6罐佫加送一罐，7罐啦吼。最后的组数啊，你家己写下来，你好。钱太太，没苦瓜生态哦。
11: 啊，哎，
1: 啊，电话佫挂，电话佫卡袂通诶，唔赶紧卡， 安尼就是你对你的糖尿病无重视，我无勉强。啊，若今日你要爱你的糖尿病好，要当正常食饭，正常食水果。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来敲两届，敲两届开两千五，治好你的糖尿病，安尼就有价值啦。以上算广告。
0: 来一首歌曲，叫做《原因》啦，吼，是咱来桂英姐收点的歌曲哦。
1: 啊，你糖尿病原因就是啥？就是你无咧听人的嘴，你物件乌白食，你有好的物件苦瓜酸菜，你唔买当去食，你的糖分降袂落来的原因是啥？就是唔听人的，唔甘愿开2500块啦，吼，中袂时段，吼，啊，你电话你家己卡啦，吼。

针对今仔日的唐安文哈，啊，咱电话继续改一卡，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会记住咯，空八一卡，两改开通哦。

0: 一首歌叫做原因嘛，吼，咱的身体吼一定是有原因才会不舒服嘛，吼，啊，找出原因来。
1: 什么原因？你糖尿病，你糖分会降袂落来。
0: 当然啦、啊，
1: 因为你无咧听人的嘴。
0: 是啊，是啊。
1: 啊，我跟你讲，西药食久，西药剂，吼，啊，规天干唔西药食了，药效歹去，食到药剂歹去。咱今日这个苦瓜生态加红真正硬套的，
0: 真正升级版的，
1: 这正用感情去共套来的。
0: 是啊，
1: 人伫电视咧卖3980，欧总的所有电视的苦瓜生态，拢总是一下的处方，吼、哦，啊，伊的处方真正是食糖尿病真正一杯一中，吼、哦，我都讲啊，人家讲三工无效物件做你甲夹倒来，
0: 人家讲三工、哦，啊，咱就加一气化嘛，对吧？
1: 吼、啊哦，啊，你连三工你家己都唔愿试，安尼我无法度。啊，今日一罐是3980，伊讲伊上济当因为甲3000块，嘉宏做做人生，今日第一工第一档，我著家己甲公司倒出500，一罐苦瓜算在3980，我甲你算2500，买一罐送两罐，三罐2500，就是要治好你的糖尿病。我无爱趁钱，我要爱趁哦，即长辈时代阿爸阿母啊，唔免为着糖尿病咧痛苦。今日大组的两组。两小组6罐5000块，加送一罐，加红了钱，我了我的钱，趁爸爸妈妈的身体健康，安尼我欢喜，我人生我甘愿，我爽快，嘛感谢过去恁一年的照顾，未来一年、十年继续甲加红支持甲鼓励，周年庆才有卖遮上啊！一罐3980，卖恁2500，买一罐送2罐苦瓜生态美国原装进口的，吼、哦，电话0800。空白来卡两届，糖分食三工无好物件，甲寄倒来还我。糖化血色素甲食若无降落来，甲寄倒来还我。你若甲今日即支买倒去食，你会当正常食饭，正常食水果，正常过生活，安尼就够着啊。希望长辈时代大家拢会当有这个福气吼。啊，苦瓜生态糖精粉记号条，一罐3980，电视若咧看到的，人咧买3980。你三罐买2500啦，因为我2500买一罐送你2罐，大组的就是5000块，6罐加送一罐，7罐5000块。电话0800 0800 0800，无爱糖分的电话甲卡号通。啊，时间来到最后，伫遮祝所有空中时代长辈爸爸妈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今日买有对的糖分，你唔免烦恼，你唔免烦恼你的骨卡会心脏病。吼、哦，啊会闹中风，啊会迄个视网膜病变，拢免烦恼，吼、哦，一届特别让你好利利，直接甲恁做祝福哈，电话号码0800 0800 0800，明仔载空中再相会，拜拜，
0: 拜拜。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小美规工在忙活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跟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2: 卖生气啦，就因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2: 对啊。
1: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教育部督促新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4: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3: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5: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阁较少。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小孩的费用，不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欢迎所有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在时十点进行到十二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玛利亚主持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啊，那是想要点歌听歌的朋友呢，是拜一到拜五在时十点半，让你call in来点歌。讲到拜五七月十七号呢，农历来到着六月初四，适合祭祖官兵做灶，禁忌是安床甲出行。喜神伫正南，灾神伫正南，煞着南边，冲着二十一岁上高的朋友。拜五的好时辰呢，早时九点到十一点。下晡三点到五点，五点到七点，也够暗时的九点到十一点。七月十八号礼拜六，农历来到着六月初五，适合祭祀嫁娶祈福，禁忌是合众家啊，牵刷位。喜神伫东南边，灾神伫正南。刷到当兵，冲到二十岁上低的朋友，拜六的好时辰，半夜十一点到一点，一点到三点，透早五点到七点，早时九点到十一点，下晡三点到五点，五点到七点，这是拜六的好时辰。啊，那是礼拜七月十。九号农历来到着六月初六，即天适合祭祀、沐浴、敬老、其他吉事消除。礼拜喜神伫东北边，财神伫东南边，煞着北边，冲着十九岁上鸟市的朋友。礼拜好时辰，半夜一点到三点，三点到五点，五点到七点。过到一点到三点，也够暗时的七点到九点。

来讲到天气，中央气象署来讲呢，啊，拜五呢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呢无定时有地震、阵雨、雷雨，其他所在拢是晴云到好天。中南部呢，伫拜五早时呢有零星的降雨啦。啊，若是过到中部以北、宜兰地区、花莲、台东嘛，局部地震雷阵雨。大台北地区甲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来发生。若是拜五下晡要出去呢，嘛拢爱注意着天气的变化，啊，扎着雨具来避风。啊，即几天呢天气炎热啦，气象署嘛针对着十二个县市发布着高温的资讯。拜五的高温通常是来到着32至35度左右，啊，那台东呢，容易出现着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伫东南部有小风来发生着，啊，伫我近中岛前后呢，紫外线嘛偏强，会来到过量甲危险的等级。所以伫我中岛前后要出去外海的朋友，拢总爱注意着风波甲补充着水分。除了小热以外呢，因为西南风偏强啦，彰化以北甲南苏、绿岛、平湖、马祖部分地区，平均风力6级甲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所以伫海墘啊活动要注意。啊，个拄好即几工是年度的大流啦，西南部尤其是嘉义到屏东，以及着东半部，包括嘉南、新北、宜兰到台东，沿海呢，伫即个啊起涌的时阵哦，涨潮的时阵呢，啊水位会偏悬，沿海部分较低的所在呢，注意着海水倒灌，也是排水无法度排，局部淹水的情形，嘛片面伫海华港口甲即个潮间带即个区域来停好啦。啊，即马讲阁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TD12 呢，中心位置伫俄罗斯东南东边4000公里的海面上，有发展做轻度风台的即个姿势啦。不过离了较远，对台湾现主席看起来无直接的影响。啊，那空气品质呢？这个周末的空气风场是西南风，伫北部呢，住伫这个下风处啦。所以呢，伫北部来讲，污染物累积会较容易。啊，那是这个新竹苗栗中部分嘉南高屏宜兰花莲台东哦，加这个啊马祖金门平湖是良好的，北部空气品质是普通的。啊，未来天气呢，拜六到后礼拜一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地震雷雨阵雨，其他所在是晴云到好天。透早到早时呢，拜六的时阵吼，到后礼拜一中部有这个零星地震阵雨。啊，那午后呢，中部以北、东半部地区甲其他山区有局部地震雷阵雨。到了拜六呢，大台北地区甲西半部的山区，同款有局部发啊大雨发生的几率。啊，那礼拜甲后礼拜一，南部地区可能会落较大的雨。啊，那是午后的北部地区甲其他的山区呢，嘛同款会落着较大的雨啦。讲到后礼拜二甲后礼拜四，全省各地是晴云到好天。午后的中部以北、东半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地震雷阵雨。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来产生。啊，若是后礼拜二透早到早时呢，南部地区嘛可能会来落着地震雨。啊，那到这个后礼拜五呢，佫恢复着晴云到好天，只剩着山区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啊，不管是安怎吼，这个拜看开呢，未来可能嘛是有落雨的这个机会啦吼。所以呢，那是骑车、驶车、行路，拢总是上盖好，扎着雨具避风，较袂淋湿安尼一雨来吼，安尼南甲变作是落汤鸡啦。另外讲到今日风台的这个八位呢，日前呢对台湾的这个东北。
边、东边、啊北边安尼吼刷去啦吼，啊冲去到这个中国这边，啊其实呢，伫台湾这边造成部分的这淹水，啊有一挂网络就讲吼，啊平平哩淹水，为什么台湾的水看起来加较清？啊伫大陆这边吼，一堆。哦，淹水阁加着粪扫，看安尼吼差真济啦。啊，有人讲，要讲唔知影，原来台湾的这个淹水的水呢，比着大陆这边加较清啦。这有可能就是讲吼，因为以咱台湾这边来讲，伫外口也无啥物款的垃圾桶啦，啊，大家这个习惯嘛已经养成了真好，较少人会乌白当粪扫啊，所以呢，一看就知影讲这个都市啦吼，人咧讲这就是上届实在的体检的城市的体检报告，看到这个水灾啊，这个水清下落，啊是讲顶管敢有补着这个粪扫呢？就当知影讲这个城市这个主政者。应该是讲做了是还不错啦哈，啊，有人就用无同的角度来看到每一个灾难来产生，吼，啊，有这个有效率的吼，来救灾，也是讲有啥物款的这个会当减免的部分，安尼看开，台湾这边算讲做了是袂歹的啦哈。来，继续咱来安排着，先来安排一首国语歌曲，咱即马来听着张清芳的《激情过后》。

欢迎继续收听有闲来坐，拄则所安排这首国语歌曲是张清芳的《激情过后》啊。这两天呢，有这个新清安政策 3.0 的方案啦，哈。根据行政议会所通过方案呢，有增加五项的条件，包括借款人呢，新贷时阵啊，必须爱无满50岁，个人的年所得总额未当超过着200万，台北市房屋总价要在3500万啊，这个新北甲新竹县市呢2500万，其他县市呢2000万啊哈。啊，再来加码婚育家庭贷款的额度，所有的这个清安贷款新旧户啊贷款呢，拢总会当有满3档的利息补贴，后续3档呢，达当减到是完贷款的利率啦哈。啊，讲起来呢，清安3.0的方案呢，有7项的条件呢，跟正经的2.0的方案相同啊，包括着贷款对象是成年本人、配偶甲未成年的子女、无自由主体人，啊，买厝呢是爱自住吼，家己住爱使用，新贷户呢啊，都爱摕着自住的切结书，贷款的额度上管是1000万，贷款的成数上管是80%，宽限期呢会当延到上长是5档，啊，间隔贷款的年限上长是40档，啊，借款人呢一生干那会当贷这款的一概利益啦哈。啊，这一届呢新增加5项的条件，也就是讲哈啊，贷款的年限维持上长40档啦。啊，那是借款人新贷时阵爱无满50岁哦，而且呢新贷年龄甲续贷的年限呢，拢总未当超过着80。比如讲，这借款人新贷时阵，伊是45岁，安尼呢，伊的这新贷续贷的年限呢，上济嘛未当超过着35档，安尼啦哈。啊，借款人的本人呢，年所得总额未当超过着20万。啊，房屋总价限制呢，台北市你未当买超过着3500万的啦。新北甲新竹管区呢，嘛未当超过着2500万。其他的管区呢，上济未当超过着2000万。啊，那新婚吼、哦，结婚2档内底呢，啊、哦，以来啦，家庭贷款额度上盖关是1200万。啊，内底阁有饲着无成啊未成年的这个子女呢，上悬会当贷着1500万。啊，那是利息补贴呢，即嘛是现行优惠啊，以后的利率是1.775%。包括着银行减收着半倍，甲政府补贴着1.5码啦吼，啊，所以呢，即马讲享受这个吼33的利息补贴，也就是讲啊，所有新啊清安贷款的这个贷款户呢，会当享受着满3档利息补贴，啊，跟满3档的过岗开始，每一档呢补贴减少半码这啦吼，啊，一直到了恢复完贷款的利率，拢总是叫做是3+3的利息补贴。啊，讲到清安3.0的正式哈、哦、决定啊啦，不过业者讲呢，新的制度虽然有加码到这个婚育家庭贷款额度甲利息的补贴，但是有增加到年龄啦、所得总额把房屋总价的限制，佮加上到中央银行信用管制也未放松哦，所以政策效果应该是无啥共啦，袂佮亲像安尼正经吼，一直大概哦抢未来贷款吼抢房的热潮应该是买，而且因为有限制讲爱自住吼，所以呢啊，是部分的自住需求等等是会提升到啦吼啊，所以呢不管是安怎吼、哦，有好的政策啊，适合的咱有符合的资格，咱就来申请啦吼啊嘛，希望讲吼，最主要嘛是希望讲厝卖伤贵啦，买厝的人永远拢了袂到哦，都爱省吃俭用过脑当哦，甚至有同同济公不吃不喝好几十年，才有好多买厝，安尼真正吼，伤脑筋。来继续安排这首歌曲，霓虹国舞蹈叫做《落大雨那一日》。

感谢观众好朋友收听到咱有闲来坐的这部时间啊，只要伫这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到十二点，啊，当然也过下晡的三点到啊四点啦吼，不过下晡的拜六这旁呢啊，算讲是有休困吼，啊，咱得准时来收听啦吼，不管是啊咱什么款的节目吼，拢该啊，但不时啊，拢该安排收听啊，亲像正正有听友吼，有习惯咧听啊，中南旁啦吼，嘛希望讲吼，大家唔通走伤远啦吼，啊，无万里啊，转来主持啊，啊，你无听到吼，安尼算讲敢是有可惜咧，有诶讲有啦有啦，有一点啊可惜啦吼，无紧。那啊，就是咱那是节目会当做，咱就尽量吼安尼哦，该做好好势啦。啊，那是有其他的节目时段进驻呢，那么安尼吼踊跃来个支持哟、哦。讲到内政部来公布的配合行政院通过的军公教的调薪，啊，个有直辖县市呢，今嘛即个议员助理补助费、村里长事务的补助费呢，讲嘛要来增加，而且对着七月一号开始来调整。啊，另外呢，每年的一月一号开始，对着军公教台路呢，再通案呢调整着4%。啊，内政部讲希望透过着这一届的调整呢，促进着议员助理的劳动权益，协助议员强化着门政的能量，嘛，和基层的村里长有搁较侪资源推动着公务啦。啊，那是议员助理这呢啊，中央调整哈，现行是直辖市32万啊，管区是16万啦哈。啊，今嘛呢对着今年7月1号开始呢，变作是33万6880元，管区的变作是加9440元。啊，那明年1月1号开始，这个议员补助费呢，变作是35万过355元，那是管区的呢哈，加的变作7万6218元。啊，那是村里地位事务补助费呢，现住是啊，非原住民呢是5万啦，原住民作为家呢是调啊，变作是6万。啊，对，今年7月1号呢啊，加4万，啊，一个是啊，加4000，一个是加4800。啊，那是每年1月1号开始啊，村里地位事务啊，事务补助费啦哈。非原住民呢是变作56160元，啊，那是原住民族的呢是67392元啦。另外，这个晶圆代工的龙头台积电呢，已经召开着法说会，因应着 AI 的长期需求啊，台积电讲要吼啊增加着1000亿。美金哦，投资到美国，要来去到4座2纳米加更加先进的制程晶圆厂啦，啊，还有这个封装厂啊，台湾未来呢，买增加到13座的先进制程加先进的封装厂，期望呢做到这个护国神山哦，大家希望讲会当真正带动到台湾的经济发展。但是呢，美国啦，今嘛个咧可能签署301条款呢，啊。讲对着巴西呢，因为进行着一档的这个调查啦。

哦，伊感觉无公平，要来加收着关税，啊，保护看因家己国内的一寡事业行业侪啦吼，诶、哦欸，啊，这都是美国吼、哦，川普政策哦，讲安尼啦。啊，即两天啊，股票有欢欢喜欢乐，有够吼、哦、大杀也好啦，吼、哦、大涨也好。啊，伫韩国这边吼，嘛、哦、有人安尼借钱吼，啊借甲诶临时安尼啊，那是下跌。很大的时候，人讲什么断头啦，啊，甚至有诶，投资人吼、哦，听着明白吼、哦，结果呢，人去啊到伊的乐啊，期末之摆呢，啊摕刀啊讲要去杀人啦吼，讲、哦、这个 YouTube 甲我介绍诶吼，啊拢总无赚着，啊期末之外累累呢，啊股票就是安尼，投资就是安尼吼，毋、哦、是听人遐讲，咱着对人操作，家己嘛爱有。基本的一寡投资经济面吼，有一寡爱学的嘛是爱去甲了解啦吼。啊，你譬如讲对美金的这汇价呢啊，拢在大概拢在40年的低档啦吼，大概是1美元兑165的日币。啊，那是有要去到日本的吼，趁日币较俗的时阵，其实会当先换起来啃哦。

0: AM 一零七一。
1: 来，第一通卡起来，咱赶紧来个接。你好，
2: 妈咪也有吧？
1: 你今日你个第一名啦，
2: 莲花姐。好，
1: 今仔日莲花姐要听啥歌？
2: 你家都不要再被断供应了。
1: 哎呀，明仔再休困一天啦，拜啦，拢休困一天啦，嘿。
2: 够好个，迄叫节目，阮听无都无聊。
1: 无聊吼，好啊，啊，我嘛有时间
2: 来听。那个帮你。
1: 六月望你吼，好，安排哈。
2: 那个帮你，你想唱
1: 我
2: 唔知。
1: 我嘛未记得啦，嘿，啊来安排看一下哈，谢谢你啊，感恩哦，谢谢谢谢。来，要点歌好朋友，拜一到拜五早时十点半准时开放，就是咱的二三五八四六二。二三五八四六二，那是外埔头的摕手机啊的吼，啊尽量的先试一下控六二三五八四六二吼，啊赶紧卡起来哈，第二个嘛起来了，哎试无好，来你好你好你好哦。
3: 万里姑娘你好哦。
1: 哦，可你耶，你好耶，哦。啊，头拄啊拜五仔啊，雄雄咧落雨，啊，你有去有压着无啊？
3: 吼，我有腿，我靠，我衫甲刷卡几万，
1: 刷卡几万呢，安尼袂歹啦，有机动性的了解着外口天气安尼，真好、嗯、嘿。
3: 啊，你咧报我着探头，啊，姑娘你明仔载休困吼？
1: 嘿，对对、啊、对，
3: 迄、那个工山蓝小姐，讲爱去三江找徐大大有亲啊吼。
1: 伊无要去啦，
3: 伊又去转来讲有钱啊，怎唔是你讲讲相亲的？咱明仔载吼，明仔载无来甲探看麦啊吼。
1: 你要甲探呢？
3: 嗯，啊，我先好像去个一下，看错大哥要先错在伊遐近。
1: 啊对啦，啊唔过你咱都爱先坐对阿恁去，较对遐去，安尼较顺啊。
3: 哎，较顺，我先来甲你载。
1: 哦，先来甲我载对啦。
3: 嗯，
1: 哎、欸，对。
3: 甲咱骗。
1: 哦，一个阿嫂，哥
3: 遐会生相生阿的伯伯。
1: 哦，啊都伊厉害啊。
3: 嘿，厉害啊！阿的伯伯。
1: 啊那有要生财，咱啊伊讲去甲甲门看麦。
3: 看当时，
1: 哦、阿祖啊，佮会当去生啦，够厉害啦。
3: 嘿，啊，看当时做过来叫阿金姐啊，佮伊甲单大买麻油，啊，咱含错大哥，咱三个买五百啊，就好，佮讲好嘴。
1: 哦，佮讲好嘴吼，啊，今仔日要佮倒车呢呀？
3: 勿紧，我因
1: 为你讲讲好嘴，煞免讲倒车囝啊。
3: 勿紧，咱佮倒头勿紧。
1: 哦，安尼呢啦。
3: 啊，你来拜，咱含你拜，等来佮我接班。
1: 好，我佮佮你接班，好好好，会使啦。啊，拜一到拜五，我来公司做现场，安尼好啦。
3: 嗯哼哼。
1: 嘿啦，安尼拜六礼拜，安尼咱交换班 ，OK 啦 ，OK 啦。
3: 好，
1: 就安尼讲。就阿祖阿祖，所以一个生就好啊，其他人家己顾啊，安尼袂歹啊。
3: 阿祖阿要搁生，阿要生，咱来甲骗义务拢无要紧。
1: 嘿，骗好骗唔知迄种的啦吼。
3: 对。
1: 阿今日要听什么歌啊？
3: 啊，心事啥人知啦？
1: 心事要啥人知哦？阿你也想要生呢啦？
3: 我无法度，人咧做啊，讲阿哥会。

0: 这你真的熬你洗掉掉啦，
1: 嘿啦，实在厉害啦，
0: 厉害厉害，
1: 我刚刚得导游啦，阿仔更加厉害掉，
0: 真正真正，
1: 嘿嘿嘿，好，阿你咱聊聊解哈，
0: 好，阿臭都搁讲起哦，阿人少坐单多，阿美英姐，阿大家拢讲起，谢谢，
1: 好，谢谢，拜拜，阿你阿多啦。来，要点过好朋友来控六二三五八四六二二三五八四六二，我波头的提手亚星起控六，来你好哦，
2: 你好
1: 哦，八帅，哎，阿杜姐有讲吼，那是我要甲迄、那个公山的蓝大姐做回来，要去你阿买麻油啦。
2: 伊若生相生，我甲一担甲一担甲借回，一
1: 担甲
2: 借回来。
1: 好好好，安尼上好上好。哦，你这上介好诶，这哦品质介好。啊，今仔你要听啥？
2: 伊若生我，伊若生相生，我一担甲借回来啦。
1: 好啊好啊，咱大家来甲斗坐。啊，今仔你要点啥物歌啊？
2: 好
1: 头笔记乱就好了，好，来安排一下，
2: 大家来听，
1: 大家来遐行行行看看啦，好，谢谢你啦，平安哦，谢谢谢谢，好头笔对安定过嘛，一点点啊咯，啊无要紧啊，大家都小少来去遐啊游山玩水嘛，好，啊遐讲矮蛋好，互你迄个烤肉拢总是可以啦，哈，台南做者所在通好耍个呢，吼，无爱行伤远个所在，台南家己安尼耍耍的可以啦，来第四个嘛起来咯，你好哦。
3: 我跟三娃哥哥阿卡的。
1: 好，阿那，
3: 啊，
1: 阿那，你要做回来。
3: 你奶奶甲我讲，个囡仔做啊救伊，
1: 救起啊！哦，
3: 嗯，
1: 哎呀，安尼袂使钱啊！
3: 啊，恁都安尼甲拍成叫，
1: 我无甲叫着，我有甲讲，我想要甲伊请用大，我咧看考虑，已经讲好势安尼，
3: 哦，
1: 一个过拜一到拜五啊，嗯、啊我拜六礼拜，堪要接班啊，
3: 哦安尼哦，
1: 啊派迄个考虑去甲迄个囡仔人人个呀，啊人爸生个搁要出麻油呢，
3: 没有、
1: 哦，安尼敢好势？
3: 安尼弄，免人我家处理会起来。
1: 啊，你处理会起来哦。
3: 因为我刚要生，我就刚负责。
1: 安尼哦，啊，我都惊你伤辛苦你安尼。
3: 对。
1: 嘿啦，啊，阮大家甲你负担，甲你帮衬啦。
3: 嘿，做做就是生的，恁家
1: 讲
3: 安尼
1: 呢？哦，啊，再我想讲，你要拍破世界纪录，迄个上高龄咧生囝，嘿，你也真正生，我甲帮你清看迄个金氏世界纪录看卖好啊。
3: 真的
1: 哦，嘿啦，来请一下世界纪录看有无？
3: 哦，我那给你感悟。
1: 看是世界还是世界啦？无咱全台湾嘛有可能啊，对不？
3: 上届生囡仔都简单啊，
1: 上届坐会安尼生囝呢，给你鼓励啦。好呢，好，嘿，去做只会得顶哦，安尼会得会啦，厉害啦，哦，啊，今日啊，
3: 无查甫啦嘛是生囝。
1: 会啦，去讲招一个，即马讲有诶，啥物招招人诶，啥物哦，都会使啊。哎，做零工的对啦，嘿啦，哦，安尼好，哦，安尼时间相
3: 处下来。安尼，安今仔日叫红一峰跟你带飞机咧，夜间飞行看看咧。
1: 哦，夜间飞行哦。
3: 嗯。
1: 啊，你是卖飞呢？你是会讲差人？哈、
3: 哦。袂啦，迄个红一峰足单纯的袂啦。
1: 袂讲差吼，啊，
3: 伊
1: 较爱夜间飞行就对啦吼。
3: 袂啦，暗头暗帮我帮我考虑一下啦。
1: 哦，安尼。
3: 你好呀，好
1: 呀。你先考虑个哦。哦，考虑可能乌白背啦，
3: 伊啊，伊背是这样样个，
1: 伊系啦，啊，伊都想讲习大大，伊无甲乱坐，伊无欢喜哩安尼。
3: 啊，那伊就到这边都来考考样得
1: 啊。安尼你啦，好好，安尼我甲考虑交代一下。系
3: 啦，吼、哦，啊，恁麻烦免麻烦恁的金卡就好来行来到这
1: 个，好了解了解。我遥远的祝福就好啦，哈、
3: 哦。对呀、啊。
1: 好，了解啦。
3: 电话就。可以通通的、
1: 啊。哎呀，安尼就知啦哈，好啦、嗯，谢谢你啦。
3: 啊，感谢你啊。
1: 真有需要跟我讲呢。
3: 啊，
1: 谢谢谢谢。讲这阿祖要生相生啦，咱来开找看世界纪录的无啦哈。来，二三五八四六二，二三五八四六二，要点歌哈，八一到八五十点半开放八首歌曲，你好、哦。
4: 那真正哎呦，我正手也两只鸡都去管我吧啦。
1: 哦，安尼呢，嘛袂歹啦。嗯。啊，人得伊讲，伊家己要，家己要
4: 穿，家己。人家己讲要
1: 许啊，讲
4: 要好玩，麻烦。系
1: 啊，伊讲唔免麻烦咱啦。
4: 哦。
1: 啊，不过咱嘛好心嘛，足惊伊足操烦的无用。这做啊，足侪囝孙拢爱望伊，对不？
4: 对吧？
1: 哦，啊，伊讲吼，接受我们的祝福啦，袂歹啦。
4: 咱的生意好啦。
1: 哎呀，生意食脆甜啦。
4: 好啦。哎、欸，阮大家都伫咧生意。
1: 对啊，啊无点歌好听伊嘛，我看嘛足介意的哦，对不？哦，看要听什么歌。
4: 买去听个咧啦。
1: 嘿。
4: 让，要让安静下咧，讲咩？
1: 抹油呢？
4: 抹油
1: 要要传呢？哦，袂歹呢。
4: 有
1: 哦，啊，恁讲恁兜嘛有人要生囝，咱嘛来加迄个单多来啊，钓一个抹油来食抹油鸡，吼、哦。
4: 嗯。
1: 哦，安尼嘛是会使吼。
4: 对啦。
1: 好，啊，今要听什么歌啊？
4: 今咱空中的玫瑰油。
1: 空中的玫瑰油吼，好，嗯、来给你安排这
4: 拢先。安排大家拢听空中。
1: 嘿，空中啦，啊，人是空中啦，吼，
4: 嘿，拢会使啦，嘿，
1: 空中、空中拢同款啦，拢会使啦，嘿啦，嘿，安尼安排落去哈，好，谢谢你，感恩感恩哦，后日拜客过来哈，谢谢谢谢，诶，拜到得无可以啦，啊，那个要考，咱得后日拜个专心会开始啦哈，诶，啊，个大家考想看麦。哦，一礼拜那是上紧的、上济，但考五届呢，你们就先上五首歌起来啃啊、哦！来第六个，来看是倒一个，你好哦。
5: 喂，老爷、
1: yeah,
5: 你好。
1: 哦，电风扇啊，哈。
5: 嗯，
1: 对不？哈、哦、啊，是啊，今仔你要听什么歌啊？
5: 鼻梁的功能。
1: 鼻啊，你要倒一个版本是文夏的，还是王世贤的，还是拢可以？
5: 都可以。
1: 都可以啦，哈、哦。好，来安排一个哈。
5: 好、
1: 哦，谢谢你，平安哦，谢谢谢谢。比如你讲罗马，有人咧爱听王世贤的版本吼、哦，啊，所以呢，咱就问一下哦，有的人就爱听卡老歌，啊，有的人就想讲哦，王世贤唱的嘛袂歹咧，听看诶，嘛有咱的回啊啦，嘛不是少年家啦吼，虽然可能是少年时代唱的啦哈、哦。来，二三五八四六二，来第七个，看是倒一个，你好哦。
6: 哎，万丽小姐你好。
1: 哎、欸，好，家李太太好。啊、先哦，
6: 先生妈妈。
1: 安尼得个，你看个又唔对啊。所以跟你讲，你两个第一声出声诶。
6: 哎、欸、啊。变声诶。
1: 哎、欸、啦，唔是变声，你的声调有调，你啊刚刚安尼啦。
6: 妹妹。
1: 哎、欸，啊不要紧啦，咱拢有主动播，咱得较 OK 啦。
6: 哦，啊！你拄啊要上班有压好无？
1: 无呢，拄啊还好，拄上过啦。
6: 哦，
1: 啊，无头拄啊都想讲奇怪，啊，坐办公室内底啊，看外口，看乌云密布，啊，来就唰、哦、一声就落来呀。
6: 哎，对啦，啊，无就好，平安上好啦，
1: 平安上好。啊，你咧，你今日要听什么歌来求平安？
6: 哦，哎啦，大家拢平安上好啦。
1: 系啊系啊。
6: 来点一首迄个《同心传》。港星准，
1: 港星准哦，
6: 完全你的啦。
1: 好，来、哦、来吹一个好。
6: 哟，吹港星准，
1: 好，来、
6: 啊，大家都平安快乐哈、啊。
1: 好，谢谢你呀、啊，平安平安，谢谢感恩哦，谢谢谢谢。嘿，港星准，哎、欸，好像曾经有看过，来看嘛耶，都知哦。来，二三五八四六二五啦，龙千玉蝶有唱这条港星准，来得。对，哎，个卡卡，你好哦。
7: 哎，美女小姐你好，
1: 结包包头一个包后边，
7: 好棒
1: 哎！哎，恁都包一个头一个尾啊。
7: 哎，拢包嘞，客气。
1: 马紧啊，有嘞花姐啊，给你扛江山，你马客有起来头前背的啦。嗯，啊，今日要听什么歌啊？
7: 金海冰山。
1: 金海爱冰山，安尼足寒呢。
7: 嘿嘿嘿，对啊，安怎袂穿得到的？
1: 哦，啊，无要紧啊，啊，外口有人随队，
7: 阿母啊，安怎领皮衫有哪只用的啊？
1: 哦，安尼呢啦，好，安尼背山哦，诶、欸，莫伤高啦，普通高诶，御寒就好啦，吼。
7: 对啊，
1: 安排起来
7: 啊，大家听好，大家听好了，
1: 感恩感恩。来，八首歌曲已经点完啦，但是应该做者朋友看阿连陈太太同款啦吼，讲哦，够歹卡歹气，无紧，拢至少过来优比两首。哎，现主是第九位嘛卡开了，你好哦。
8: 万你耶！
1: 哎、欸，严太太。
8: 我拢卡袂进。
1: 哦，你即声我就知影讲卡袂入来。
8: 报奖啊，怎啊卡袂进？
1: 知影啊，头前卡入门啦。
8: 哎
1: 。客户恁拢无旁人指入来啦，真歹势啦。
8: 明仔载无考验哦。
1: 明仔载都无，明仔载都无上班啦、啊。明仔载无上班嘿。 所以干呐，
8: 拜一个拜五，
1: 拜一个拜五，这个刚好难考你啊。嘿，啊拜到就听拜五今日即天的节目安尼啦。
8: 嗯，啊，重播。
1: 重播啦，算重播对啦。嗯。哎，啊，严太太今日听到一条。
8: 嗯，无要放啦吼。
1: 嘿。有啦，
8: 哦，那是天下无情的男性啦。
1: 哦，天下无情的男性啦，吼。好，安尼啦。
8: 麻烦你哈。
1: 哎，谢谢你啦。
8: 谢谢。
1: 一切平安哦。
8: 大家拢平安。
1: 谢谢，感恩啦。
8: 拜拜。
1: 谢谢。哦，天下讲无情的男性，我看你是安怎无情哦，来看卖吼。啊，来，那是各位点歌，应该算讲各有一首的扩大啦，吼。来，这首接了，咱就要来报歌哦。来，你好。
2: 喂，你好，喂，你好。
1: 嘿，当区的吼。
2: 第一首是七七啊，这第十首。
1: 哦，歹势啦，弄好你。
2: 好啦，好，我你操啦，你老些，你调太。
1: 哎，啊，有当中有浪芳，啊，有当中就是无浪芳，嘿，啊，今日要听倒一条。
2: 避乱酒，我迄落避乱酒啦，啊，种日本的啦。
1: 你啊，你放过的吼，好，来安排一个哈。
2: 好，谢谢
1: 你啦，感恩哦，谢谢。来，今日歌曲算找了足顺啦吼，啊，那是头段严太太这条，好天下无情的男性，我甲你安排优美的啦吼，啊，老歌，希望你听会喜欢啦吼，啊，避乱酒，讲明你放过，咱嘛来找看麦，来。赶紧的，第一首歌曲已经来给咱做着安排。丽花姐啊，你要请到阿玲陈太太，要听这首《六月梦里》，阿妈请空中好朋友做阵来。

感谢莲花姐啊，来点播这首《六月梦》，你给你安排。听起来虽然不同，但是顶关声是凤飞飞所来演唱的啦哈。阿妈，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来收听到咱今仔日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讲到台南客家区外环道路呢，现主席已经完成到最后一地了哈。这开了是5.68亿的客家六号道路，经过到25个月的时间呢，最近已经完成来通车。道路号码则是中华路3段，乡亲嘛出席见证到通车大吉啊，嘛伫顶关吼行行啦，感受到讲路吼真平，交通会利便。新开辟客家中华路3段对着中山路甲宝发路口开始，延伸到中正路甲中华路口，全长1835公尺，路宽嘛有25公尺。采取着双向各一个汽车道甲外边的车道配备，并且有这个人行道啦，嘛考虑着农业灌溉甲排水的需求，引进着灌排水的这个强桥的这个设计，并且进行着照明。标示标线绿美化这个工程，强化着道路整个的功能甲防灾的这个特性，全面提升着通行的品质。由着日本建筑大师伊东丰雄来设计李克用文教基金会捐建的台南市李克用纪念图书馆新建工程呢，第16号嘛办着开工动土典礼。市长黄伟哲希望讲，这座全新的图书馆未来完工以后，以着儿童阅读为中心，结合着智慧科技甲生活美学，成为着市民阅读交流甲终身学习重要的起点，嘛会来成做是台南阅读的新地标。这座伊着公园内底的图书馆为设计理念的地标呢，建筑甲智慧图书的设备总经费来到着3.09亿，基金会捐1亿。教育部补助8500万，其他由市政府自己来筹备，预计117年来完工启用。继续过来安排着歌曲，可怜讲啊，心思啥人知？讲考试啊拢无来，考单诶真久拢无出现啊，心思毋知要安怎讲，只好互大家来倒听这首《心思啥人知》，嘛邀请咱所有空中好朋友同齐来收听。

啥人知。点起桂林高铁，伫古人口一直来成长着，公共着托运的嘛需求增加了。有市员咧表示讲吼，已经来成功争取着高铁特区增设着多功能活动中心甲公共托运设施。这个公共空间呢，会落入去桂林的大台南智慧多功能活动中心金阁的规划啦。啊，金阁公托设施的这个经费呢，中央会来补助着3000万。啊，为加速推动呢，啊，桂林区公所嘛召开着活动中心新起的工程委托设计的一个讨论会议，已经开设着设计规划，要来伫2028年啊中旬来完工着。到时呢，伫活动中心二楼都有一个托育的空间哦。另外，当市政府推动着安南区、新营区、永康区、甲林德区全面的运动馆，这种的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 （ROT 案）呢，将一步一步建筑这个涵盖着溪南、溪北的全面运动服务网络，打造全民的运动新生活。亲像安南区的全民运动中心位于高雄啊的中卫区，以着健康运动甲绿水运动为中心，结合在地水化环境，打造兼具着运动甲景观设计的现代化场所。啊，这嘛得着2024国家卓越建设奖的肯定。那新营区的全民运动馆，以着健康运动甲全民运动是设计的中心，规划多元运动空间甲商业服务设施。也成为做溪北重要的运动据点。那是永康的全民运动馆，位于中校运动公园内底，规划18座综合球场、体适能中心、多功能的教室、甲户外运动空间、溜冰场、甲厝顶有太阳能的供电设备，兼顾着运动休闲甲节能永续。林德区的全民运动馆是活化现有的这个娱乐活动中心甲游泳池，规划设备综合球场、体适能中心、多功能的教室甲游泳池这些设备，嘛欢迎全民会当就近来参与、做阵来运动。时间来到要晚间11点的时阵，赶紧来准备，要来和电台进工商。等下呢，电台工商服务了，请继续收听咱第2点钟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

0: 天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我顶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啊。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责任不如创意，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5: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7: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欢迎啊！不开端继续捧着收听啊，麦丽主持，咱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讲到大乐透头奖已经连续共估19期啦，啊，伫17号呢，头奖可能是有7亿哦。哦，啊，那是一个人钓到呢，就是这个第五届哈，1813年开始的第五届呢，创下这一届的最高的纪录啦。啊，另外呢，端午节嘛，100组100万的活动呢，啊，到正经届呢，已经送出94组的100万，17号呢嘛是大乐透端午节嘛的最后一期啦，各有6组的100万要开哦吼。啊，这一天呢，讲那是有要来参与的朋友吼，拜五你那是有机会啊，亲像上厝的、上邻的、上高的、上低呢，讲这财运这几个生肖较好。啊，那是中大奖呢，伊就7月17号的灾时呢，伫北平甲东平啦吼。安尼如果是住伫厝里，咱就以厝里为中心，啊向北、向东的彩券行去买啦。啊，那是彩券行呢，的坐向是这个北平，还是东平的，讲嘛是真好呢。啊，平啊呢，讲爱叮当一个，啊，甲捏捏啦吼，会当引动财气。啊，那耳孔嘛是爱扭一个哦，吼，啊嘛希望讲那是拜五大家有钓，后礼拜就来甲大家讲你钓偌济哈。

小再来安排着歌曲103，讲要听着这首啊《虎头鼻之恋》，空中好朋友啊，对咧，哎，歌声来说着这个虎头鼻哦。

感谢巴萨来点播着《虎头比之乱》啊！那是有咧赛车吼，啊，伫车顶咱有可能哦，即、這个水啦吼，淋无了就该等的啦吼。但是你爱说你哦，因为即阵啊吼，真正天气有够热啦，啊，车咧只要停伫路边拍一下呢，哦，内底那像火炉同款，啊，当正经咧伫中华花坛乡遮呢，就曾经有一个啊消息吼，讲吼伊即个囡仔。啊，无单调，啊内底阁有水，啊得放伫车顶啦吼。结果呢，太阳哦，啊射着即个吼、哦、瓶装水，啊结果即个水安尼个聚焦起来呢，啊烧着边啊，哦变作是一个火警三星啦吼、哦。啊所以呢，消防局咧提醒呢，落车的时阵爱加一挂透明的，包括着即、這个啊。水缸吼，即、这个保特瓶啊，好瓶装水这啦吼，啊是有一挂水晶饰品，甚至即个化妆镜，这镜呢，伊有即个聚光的效果啦。啊，那是你无无注意，啊，拄好迄个角度日头照落来，啊，伊佫照伫边啊别个所在吼，较早咧啥物啊，拍你要取火，就是用即个原理嘛吼。啊，你唔好伫车顶悬嘛，放遮物件，结果换做你的车。啊，因为这些物件啊，聚光的这个效果呢，引起着火灾哈、哦、啊，所以呢，包括着玻璃瓶哈、哦、放大镜种种的这款的玻璃球，以及种叫做有聚光效应呢，这个物品呢，拢总唔通放伫车内底。当然啦、啊，热人呢，哦，这个车厢哦，这个坐车嘛，这个、空间拢爱改啊，看嘛，慢慢，啊，咱的冷气都甲吹到强，但是爱注意哦，哈、哦，因为呢，那是咱离开着车，啊，车放一挂啥呢？行动电源、行动电话、打火机、芳香剂，啊，烧热呢，结果嘛是会引起着这个爆。炸也是即个火灾啦吼，所以呢，要落车的时阵上盖好吼，一寡物件会当砍的砍，啊会当退走的退走，较袂因为聚光效应，也是讲本身这烧热伊会引起着即个吼起火爆炸情形，这物件真正爱注意，搁爱小心呐、啊。来继续安排咱冈山的蓝大姐，我们听到这首《夜干》。飞行要好考虑吼，哎，做你事的啦，啊，夜间的就好，红一方来飞就好哦。

凡事有克，气候也顺调，而且阴暗的天星也特别美丽。对面的灯火在这个所在看起来，宛然一粒一粒的红宝石。是讲迄个可爱，现在不知在倒位，无一定伫咧思念我。伊虽然真可爱，我的兴趣，我的生活也是可爱。哦，宇宙的一切，尤其是夜间的月亮、天星、银河，我爱慕你，我要来去找你，现在要来去找你。

谢观众好朋友对着冈山南大姐来一个这个夜间的飞行啊，这阵啊病毒有够侪啦，包括着有个囡仔啦吼，伊个脚手讲出撇啦、出疹侪啦，啊，真侪家长讲哦，这敢是肠病毒呢？结果医生咧看啦吼，这个囡仔已经烧三天啊，而且有这咽喉痛、甲流鼻水啊、手掌啦、脚步啦吼，拢有这个红疹啊，经过来看卖呢，伊这种是叫做 A 型链球菌所引起的咽喉炎合并。就心红热啦，啊，所以呢，面对着囡仔咧发烧，唔是干那讲吼，看伊小几多而已，嘛爱注意着囡仔整个的这活动状况啦吼。比如讲有六个情形呢，囡仔若是有，就赶紧爱来就医哦，唔通讲吼再观察再观察啦吼。即、这个囡仔第一项若是活动力变差呢，啊，发烧的时阵精神无介好，但是退烧以后依然是无想要擦啦，一直想要困呢，咱爱注意。过来。就是讲，按物件食袂落饭啦，啊，啉水啉伤少，咱得注意到有脱水的风险。啊，若是小小孩呢，看讲伊尿珠啊，敢有放一寡尿吼，敢有比一般的时阵搁较重吼，敢有放啦吼，啊是讲，哎呦，足久拢无排尿呢，这嘛是爱注意哦。啊，搁有就是呼吸变紧。会喘，啊是咻咻，诶，即款的即喘息声，咱嘛是爱来注意甲细腻啦。啊，佮发烧超过着三天，哦，一般的病毒感染发烧是三天内就会改善啦。那是发烧到第四天，又完咧烧，无咧退烧，紧去看医生。当然，包括着囡仔，那是一直抽筋啊，意识改变啊，吼，剧烈头痛，吼，咱嘛是爱有防讲，伊敢是去啥物热痉挛啊、脑膜炎吼、脑炎者。因为感染去影响到伊的中枢神经，过来出现到无一般即、这个无正常的即个出疹，尤其是即个紫斑呐，吼啊，种种的情形呢，爱看讲到底即个囡仔，伊即卖典型甲平常时间是无同款。啊，若是感觉囡仔哩，囡仔哩怪怪呢，未放心，咱也是赶紧带去予医生做着评估。来继续给他安排着歌曲，这首是有着可乐的，讲要听《风中的玫瑰》，邀请空中好朋友同齐来收听。

除了囡仔问题以外呢，即马大人嘛爱注意啦，哈啊，当然啦，囡仔因为伊的这啊身体的成熟度啦，吼免疫力呢比大人应该吼啊无较好啦，啊所以呢，囡仔的这部分呢，咱来特别来注意，亲像今年讲热人呢，唔是干那即个拄只所讲的什么 A 型链球菌啊，佮有足侪病毒拢总来呢，啊包括新冠病毒，最近讲啊卷土重来啦，有的人伫外口啊惊惊转去，啊是讲去看。什么大巨蛋的比赛，我学等去啊，那我讲喵喵上上啦吼，啊，佮开始要牙开吼，讲最近真正足济，佮咧得着新冠啊肺炎啦吼，啊，当然啦，对着囡仔来讲，不管倒一种病毒，亲像是新冠啦吼，肠病毒啦，啊，即马佮有日本脑炎、登革热吼，最近拢总是来呢，所以真正有够来恐怖啦，啊，那是临床上囡仔一直咧爱困，啊，脚手安尼踹咧踹咧吼，啊，那是佮中。胃时段感冒以后，开始颠倒愈来愈喘。啊，我若是去旅游，回来发烧啦，全身躯酸痛。通当作讲这是一般的感冒啦。先爱注意的就是肠病毒，尤其伫一挂幼儿园啦、托婴中心吼，一挂家庭群聚，囡仔呢那吊吊会发烧。啊，然后呢啊，有这个溃疡啦吼，破空，也是讲手足口病的这个吼症状。那个有这个爱困。精神不好，意识不清，一直吐啊吼！咱在睏的时阵，吼惊到安尼，鸡巴安尼吊叮当呢，甚至呼吸真紧，心跳嘛真紧，这拢是肠病毒重症的前兆，赶紧来就医。啊，讲到新冠呢，新闻无咧报，敢是伊拢无出来呢？无啦，伊就想着大家出来一个啦吼，只是讲要严唔严，啊坐唔坐而已啦吼。啊，所以呢，伊阁有出现着一挂变症的呢。啊，大家讲啊，我发烧啦，那好痛啦吼，一挂问题啊，敢是感冒吼？啊，高龄者啦，慢性病患者、孕妇甲免疫力较无足呢，那是着着这个新冠的病毒呢，有可能演变作肺炎，啊是呼吸。衰格啦，啊，这真正爱注意哦，唔是干那靠退烧药硬动啦。啊，热人咧，日本脑炎，佮包括着登革热，吼、哦，这两项拢是即、这个网啊所来传播的吼、哦。啊，所以咧，平常时做好着防蚊的工作，哦，啊，尽量咧，卖互网啊来加，啊，寻到清刷，哦，最积水的所在，积水的拢去，拢爱定定来清，定定来倒，较袂互网啊有生团的机会哦。来，继续再来安排着这首歌曲，这是有着电风扇啊，所要来听的歌曲，或者是《悲恋的公路》，空中好朋友，同齐来收听。

感谢感谢着电风扇啊，来点播着这首文夏生的来献唱的《悲恋的公路》。啊，有讲到这个礼拜吼，拜啊礼拜天啦、啊，7月19号呢，农历是6月6号啦，在三个日子相塔吼，叫做是天旷日、天下日甲虎爷的生日啦吼。啊，则讲吼，礼拜四啊做着三项代志来甲你开运个招财，包括讲吼换着纸包啊，吼、哦、如果纸包啊多好安尼卖素食啊，则破遐安尼落钱吼，换一只新的啦，换一只一个好财运来啦。啊，当然呢吼，礼拜四啊啦天气好，爱当学考你去拍。米少批，啊，若是够有钱呢，来点点祈福嘛是会使一咯。因为呢，若是会当换着破去的钱包啊，代表讲你咧打造一个全新的财库。旁米少批呢，会当加一挂歹米啦吼，也是讲较无好的磁场呢，啊，拍拍的，和这个日头甲咱啊照照一下吼，阳气增加吼，啊，坏气。去除啊，那是点灯呢，嘛是消毒一挂较歹的物件啦，加添着咱的智慧，希望讲和咱的后半年带来满满的财运加好运啦吼。啊，讲到天旷日是这个吼、哦，玉皇大帝开天门，赐予人间的好日子；天下日是玉皇大帝下面世人的这个罪业的这个好时阵啦吼。啊，多啊和这两天各个做伙，唔通讲吼天旷日、天赦日，哎、欸，咱行。祈求不是哦，这一天哦，因为天赦日，哎，是要祈求下面咱的罪嘛，所以这一天你要来祈求呢，当然你也当去找到天公庙、三官大帝庙，啊是财神庙来拜拜啦吼、哦。啊，所以呢，你那是可以要写素文呢，爱注意着内容加这个顺序哦。啊，先来祈求着上天下罪。该诶，再来祈求着树灾苦、树福吼，这个顺序唔通写唔对去哦。啊，再来讲着6月7日礼拜的这一天呢，第三个日子就是虎爷的生日啦吼。啊，你也当做三项嘛来求财，因为虎爷咧加物件吼，讲咧那是加钱，加咱的钱加加转来给咱。啊，这呢，你也当去到庙里吼，啊，把所有的神明拜完了后呢，尾啊再来去到虎爷的面头前。啊，那虎爷伊伫这个人的这个身道下底吼，较下底，咱得爱甲规一个啦吼，唔通用旧的年呢。你要甲祈求哦，上届好是跪拜啦吼。啊，去到虎爷面头前，报着家己的姓名、生辰日月、地址、所住的公司，啊来祈求讲家己的愿望是要安怎吼，愈详细愈好。啊妈讲，我想要

那是搬落来，诶，这个钱要呢，诶，积极起价香炉，加洗三年，顺时针吼，倒手摕啊，洗三年，啊，过来放伫红包落啊，啊是钱包内底随身来炸。当然，新冠有特性，咱嘛爱去新冠啦。啊，过来吼、哦，有诶虎爷诶，即个胸坎诶边呢，有一个聚宝盆，也是红诶，即个盘呢，咱会当改藏名片伫遐，伊会保庇你诶工作事业顺利。啊，望虎爷吼，如果会当互你望诶话呢，人讲望虎头，趁钱起大楼吼，安尼若是有咧望诶时阵，会当加念歌，哎，祝福家己诶话语哦。

今有来讲到这个天旷日、天赦日，也阁有好爷的生日啦吼。啊，在一处甲大家复习一下，你会当伫礼拜这一天吼，三吉日来换到钱包啊，还是旁边这批点灯啦。尤其点灯讲会当一灯灭千年暗，甲咱无形当中的一寡歹米、歹这个亏吼啊，较无智慧的部分，和点灯呢啊，请到众神菩萨帮你引进到较光明的世界吼。啊，当然啦吼，可以的点灯，啊无可以呢，咱得用手安尼合啊，双手合十，祈求上天赐智慧、赐福气，这嘛是真好的状况哦。来继续安排着歌曲，新奇的陈妈妈讲要听着《港心船》，来听着龙千玉献唱的歌曲。

收听节目是每礼拜一到拜六早上十点到十二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万里亚主持服务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那是有要点歌的好朋友呢，咱拢安排伫拜一到拜五早上十点半准时来开放。为响应着行政院调整着军公教大陆的政策，啊，这邮局这边吼，中华邮政嘛要规划两阶段的调薪啦吼。对七月份开始实施着定额加薪2000，也是4000块呢。每年再来调着4%的部分，两阶段加薪呢，创着历史的这上济的部分啦吼。啊，中华邮政讲会按照着行政院方案的办理。中华邮政呢，目前嘛面对着人才的这短暂，即几冬呢退休的人员增加，啊新的人呢休假的需求嘛较悬啦，基层能力不足，真侪员工呢要休困工真困难，所以呢，因嘛要伫7月19号办着招考，明年3月呢嘛要阁招考一届，希望透过着招考呢补充着人力的宽口加短暂的这情形，啊，这个调薪方案呢，希望讲对着招募人力呢嘛讲有帮助啦。啊，最近呢，再来讲到出生率的部分呢，今年算算的，有可能今年归档落来出世的人口呢，台湾这边少子化可能越来越惨，连90000人拢总是无啥够啦吼。啊，这嘛冲击到一挂教育的这个现主席的部分，有高大教师工会的呼吁着教育部爱修正着这个规定啦。伊讲呢，各中各小每一班的人数呢，比如讲29到30个，看会当降低到25个人无？啊，那高中级呢，每一班会当降到30个。啊，同时呢，对着这个偏乡的小学校教师员额的配置呢，啊，会当来重新调整，也是讲双北啦，希望把少子化危机转做推动精致教育的这个机会。教育团体咧讲咧，现主席根据着法律的规定啦，啊，是对着这个规定是104学年度的开始实施，到达已经超过10冬拢无修正哦。现主席的国小每一班29个，设备教师1.65人呢，国中呢每一班30个。设备的教师2.2个人呐、啊，嘛已经无法度应用着108年的课纲多元课程、特殊教育甲学生的辅导需求，所以呢，希望讲各中小班级人数吼，上侪唔通超过着20个人呐、啊，上好呢20个人，而这个小班制是愈来愈好。当然呢，这个老师就不要再降低了啦吼，因为精致教学，吼囡仔大家拢学会着，学会好，学会完整啦。啊，那是高中真的希望讲降啊，分阶段来降，降到每一班30个。啊，那是这个都市内底热门的学校有一挂招生压力呢，嘛建议讲地方政府透过着中央管制、分发调整、预缺不补这个方式来应用。啊，那无咧，囡仔愈生愈少，啊，学校老师现在要做的嘛，无一定较济啦吼，因为即嘛什么学校校园霸凌啦吼，啊，囡仔有当作是欺负老师。呢，哦，唔是老师欺负囡仔，啊是囡仔欺负囡仔，即摆囡仔欺负啊，甲老师创点嘛真济，啊当然啦，那么是希望教育环境、整个社会环境是愈来愈好，该调整的，那么希望讲调整到上好的阶段。来继续安排阿玲陈太太，我们听着《惊海冰山》张蓉蓉的歌曲。

来继续来了解吼，有当阵话吼，咱习惯咧讲咩话呢？嘛，轻轻彩彩的讲出嘴啦。啊，有一个呢，哎，驾驶人啊，去年三月驾一个吼，驾车呢发生着行车的纠纷啊。等台湾警到场要处理的时阵呢，一竟然甲人骂啦，扯干胶啦，骂人孤囝啦，你会搞哦吼。啊，结果呢，这话一讲出去，平常时无代志的款，啊，即马呢，哦，已经杀过来，你搁伫警察面头前安尼四过讲咩吼？结果呢，家己去吃官司啦，中华地方法院法官审查呢，佮依照着公然侮辱罪判着伊爱罚金6000块啦吼。啊，这个赛车来讲有啦，我较迄阵吼真正有讲这话啦，但是我平常时就甲人安尼错干六交哩吼，伊无公然来侮辱着这个骑机车的这个男子啦。但是呢，就算你平常时咧讲，啊你讲错着三字经，没人。孤囝会教啊吼，听起来这种是较负面的吼，一定有一个轻视人的这个讲法啦吼。所以呢，其实你平常时都袂通安尼讲，啊出代志你搁安尼讲，当然爱甲你罚啦吼。啊，而且呢，这个对着行车记录器的证据来讲呢，伊就是因为行车纠纷啦，啊两个就大声你讲我讲啦吼，啊你大声嘛，啊伊就大声伊就用伊平常时知影的这个三字经去讲问啦吼。啊，所以呢，这不是短时间，是针对讲你就是对。对方这个人一直甲吵，一直甲叫吼，啊，当然人感觉不满嘛吼，就叫警察来，啊，警察伫面头前，你嘛是安尼叫，我都无怪人啊，甲你告啦，告去甲法院啦吼，啊，所以呢，犯着这个公然侮辱罪，处罚着罚金6000块，会当服劳役6天啦，专案公告会当上诉。啊，另外，这唔知有讲过无啦吼？最近讲这个吼旅游团，即马愈来愈侪间的这个旅行社啦吼。旅游团呐是讲客数的，比如讲两人呢吼，两人房的多两人房嘛。啊，我看一卡早啊，一家伙啊，那是会使三人房啦有。啊，那是无变怎，一个独独的一个人，有诶正经讲看领队啦，看导游做伙住，即马无哦。即马你那是一个人呢？啊，是讲，大迄个所在无法度提供三人房诶，啊，住第三个，你得爱改去住着单人房，啊，计小当然得会再增加啦，吼，啊，所以呢，无改旅行社，无改做法，你若是有参团意愿呢，先问好清楚，你若是一个人单人房，敢是爱加偌济咧？来，继续安排严太太，阁要听到这首歌曲，咱来安排好天下。无一个男性找到优美的版本哦。

부러 시띠래 팬츠를 보내신 구 등단이 따려 먹대 니 비싸 찡짝이 쎄리기

谢严太太点这首《好天下无情的男性》，讲到非洲猪瘟啊，这个今年吼、哦、四月份啊，才平静落来，但是最近的伫金门，佫发现一只讲对着海上飘过来，而且死亡的猪只啦吼。经过着农业部的这个研究呢，讲吼，伊是是阳性的部分，所以呢，公告着吼，现主席暂停金门的猪肉佮猪肉加工品送到台湾本岛佮其他离岛啦，实施管制。一定爱到七月二十二号，连续一礼拜无新增个疫情，才会当解读哦。另外，讲到有一个高雄的家长咧，伫网络吼写啦，讲吼一个囡仔吼十五号的暗时咧，伫公山的和平公园耍啦，竟然讲有四五个吼老伙仔啊，灌着这个囡仔呢，这个玻璃搭啦，家长发现讲各样咧，哦，前往去甲阻挡，但是呢，囡仔已经有小可啉着啦吼，啊，即马咧送病院检查，讲有出现着酒精的反应，吼，家长真气冒气歹啦，啊，这项代志呢？首先呢是po文章去到社群平台，啊是这个有家防官讲伫网络咧查查看，讲有一寡这个案件吼无去报案的，但是伊实际上去看到人发文章的时阵，发现讲，哎呦，这件代志不得了啦！有人讲吼，囡仔互人饲着这个玻璃杯的饮料啦，啊有这个酒精反应啦，赶紧的来主动了解着这个吼，甲。家属联系了解到案情啦，啊，即马现主持呢要找相关的这个监视器，甲这人抓抓看，讲你到底要饲囡仔，才五岁尔呢，你要讲饲这個，实在是足不应该的啦。来，今日最后这首歌曲，咱来听到当酷大哥讲要听到《碧暖酒》哈，啊，咱这应该是希巴里的歌的款哈。啊，听完咱今仔日的节目，就直接过一段落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拜六听完咱就等到拜一，再是十点，甲下晡三点，咱的有闲来坐，后一回空中。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直播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MHz。
1: 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2: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5: 教育部督促新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等成绩。
6: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5: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7: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更加少。
6: 以上广告，教育部。

咱爱用电台、电声、电台时段，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平安健康，大家大赚钱，无大赚钱，至少平安健康啊，顺时做生意的会当啊赚钱啦，啊是讲开公司的会当赚钱，啊那是啊吃头路的会当顺时步步高升。阮凶俱乐部伫咱中昼十二点到一点爱用电台，十二点到两点电声电台，感谢咱长辈时代有时间拢甲咱转来收听，嘛感谢恁的听收甲爱护。啊，即几工啊，送起歌啊，阿叔嘛工作侪话，吼、啊，包括听众朋友暗时啊九点以前卡来嘛真侪啦吼，非常感谢恁的支持甲爱护。啊，所以阿叔的声有较歹听。啊，请恁多多包涵啦！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7月18，农历是6月初5，星期六。今个时间12:04，拄拄啊正吼。远方俱乐部伫咱 AM1071电声电台，中昼12点到2点；FM90.7海峡电台，中昼12点到1点，第一点钟同步连线。啊，咱拜一到拜六海峡电台1点钟。电声电台2点钟，今仔日星期六，明仔载礼拜，明仔载礼拜同款4点钟同步连线。伫明仔载啊，透早8点到中昼12点，爱享电台电声电台的时段，感谢恁的听收。全部时间、全部节目，由咱上迄道的产品所提供。上下上，慈禧太后迄个禧。红豆绿豆的豆，上一道药品有限公司，咱有12大产品，伫国指定药房，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壮胶囊、肝肌用、骨碌二神保加、三酸酯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益黄酮，女性专用的，也佮有咱的气膏、金银花、捷径露。金银花润泽如意，啊，去过进药房，大多数拢无啊啦吼。因为咱每年的时会都到期，趁钱要来做公益，啊，想煞回馈予咱所有遮济当来20多当来，甲咱听收遮个听众朋友，过去你买产品啊，红罐头6支予你换尔康，8支罐头换永乐精、红枣黑红素，也佮有。啊，咱的红花木薯益黄酮，4支罐头换气膏、捷径露啊，甲如意的。即嘛除了罐头，互你换伊之外，你若买满1500块，买满1500块加一条气膏互你，满3000块两条气膏，会当累积哦，30000块送20条气膏，等于20000块，30000送20000。咱是多。干那到明仔载哦，干那到明仔载，剩呢我都要起去做公益啊！因为咱的气膏做加咱这个捷径露加乳液2倍较低啦，所以捷径露卖完啊，加乳液卖完啊，搁做新的铺落去药房啊，咱的气膏也搁有中，所以趁钱伫每年四月到期趁钱阿秀。要摕去做公益，我除了我家己流汗起来洗，剩的要摕去做公益，互我想着讲，安尼我做公益嘛是爱做一寡伫咱的听众朋友，恁多年来的疼惜，无少讲啊，送恁几条，都只要累积1500块、3000块、4000块，一直累积到30000块。30000块送20条起膏的，嘛骨啊下哦，哦，非常的感谢。啊，咱好朋友，今仔日到明仔载要订购的，咱护理师啊，甲烘焙师做胖做饼的，这拢会当哦，会当累积1500块哦，拢有人订哦，包括中秋月饼，你若要现提，现提较有啦。啊，你若无现提，讲中秋节较要提，迄就无啊哦。中秋节较要提，迄都无啊！哦，咱时代拢足，会使讲吼，足足疼惜啦，啊嘛足明理的时代。哦，因为咱今日送就是即几工的嘛，
你袂使讲我要定中秋节要爱的，你也要甲我提起歌，安尼无哈？即甲咱报告一下。2479299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控制，还是讲你指定药房，唔知伫倒位的，要去买咱其他的产品，你拢会当敲来问。指定药房，屏东啦，哦，屏东啦，高雄几落间啦，啊，佮有平湖，平湖暂时无哈，平湖镇暂时无，因为迄个档的咧叫我处理小的代志，平湖镇暂时无。哦，阮的这个产品要阁重新整理，啊，阁甲寄最新的去吼。啊，因为迄落伊也袂到期的，伊嘛是拢好我啦。伊讲安尼较清楚，因为阮二十几冬来交平哦，即间指定药房将来拢无咧清内底库存啥货，拢无咧重新整理的啦。伊讲吼，二十几冬啊，咱重新整理一下，哦，重新整理一下，啊，较阁。规个新的较搁出出哩，哦，安尼迄个小做伙算算嘞，因为我小拢互伊低小啦，拢偏互马经吼，即间指定药房我拢互伊低小，啊，小单位的112年的呢，我有甲摕起来看，小单位的112年的，我还袂交伊算小呢，哦，所以讲咱长辈时代含迄头家吼，都会甲咱管啦，管讲要算小吼，啊，所以偏互进暂时啊，无咱的产品，等我整理好。哦，才甲咱讲，啊，其他无详细、无了解，需要公司甲你寄的，要予咱送机构的2479299，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咱任何的问题，卡来询问，卡来吩咐交代，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歌曲吼，这是张龙龙哦，张龙龙所唱的。拄啊，我有报伊《望春天》啦，啊，我即马来报伊个，我拄啊有找一首歌听咧吼，找一首伊个歌，哦，夜总会，哦，夜总会，邀请大家来收听。

后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今个时间12:15，咱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7月18，农历6月初5，星期六。啊，今仔日的日吼真水啦吼，今仔日无金无气，食饱哩好时辰拢过啊吼，8点钟的好时辰拢过啊。喜神当然，财神正然，冲着上帝的20岁煞当。啊，另外，咱明仔载吼，国历7月19，农历6月初6，星期日。明仔载是日逢休息日，不宜做结束，干那会当祭祀沐浴。经络立人依旧刻正立笔安葬。好时辰伫明仔载啊3点5点的寅时，5点7点的卯时，过到1点3点的未时。明仔暗7点9点的戌时，喜神东北，财神东南，冲着上厝的19岁煞当。哦，这是今仔日甲明仔载立刻简单甲咱报告。来看昨股市的收盘，哦，落真济啦。上市的落2953.71，加权指数42671.27，成交量12161亿，过8700。上季的落28.57，加权指数378.44，成交量2071亿，过8300。电子业嘛落真济，金融业嘛落袂少啦吼。这是股市涨的收盘，普通油价吼，哎，明仔暗吼，明仔暗7点过，啊，明仔暗12点啦吼，歹势，12点过才有公布，同款吼，逐天报的，咱普通油价拢保持。顶礼拜落六角了后，安尼啦，92.29.8，95.31.3，98.33.3，柴油28.8，黄金这部分，今仔日的黄金一钱起200块，一钱的黄金起200块了后，16330块，买卖15330块。另外，白金今仔日落100。白金落100了后，剩6700，买卖5300，这是金啊！哦，今仔日是起，白金是落。来看气象，中央气象署咧讲啊，近日天气拢高温炎热，持续上看36-37度。不过，因为这两天有西南风加水气的影响，拢是啊比较。较无热到遐严重啦吼，啊，无阁一直上升。今仔日到后礼拜拜二，连日午后拢有大雷雨。有过后礼拜拜三了后，西南风会减弱，水气会减少。另外，后礼拜拜二以前，这个南海有热带，啊，就是讲有这个风台在发展，但是伊个条件无好啦。所以，因为这个风台在咱台湾附近，但是伊虽然条件无好，不过有西南风加水气来影响到这个大气无稳定，所带来连日的午后大雷雨。另外，后礼拜西北太平洋有一个风台，又搁在遐咧酝酿，在遐咧发展啊，要持续观察啊。所以，为后礼拜拜三到后礼拜的拜一，这个低层的西南风减弱，甲南风的水气减少，太平洋高压增强，天气会渐渐稳定。所以，后礼拜拜三到后礼拜拜一，各地晴朗，日时高温炎热，要注意唔通掉沙。午后山区还佫有局部性的短暂落雨，所以要入去山区要特别注意。这是气象哦，简单甲咱好朋友报告到这。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歌曲。今个时间12:19，啊，今仔日是7月18，后礼拜哦，后礼拜诶拜六哦，今仔日拜六嘛吼，后礼拜诶拜六，蔡佳麟伫即个彰化诶即个花园大饭店。要开演唱会，啊！伊这种演唱会，我那请足侪歌星去咧唱哦。伊这种的演唱会是有食饭，
哦，伊有伫餐厅办桌，啊阿秀有要去啦吼，后礼拜咱蔡家人拄啊好后礼拜拜六来播一首伊的歌《人情味》哦，咱准备时多真正有人情味啦吼，即几工互我播用啊，无用啊变贵吼，非常的感谢恁疼惜。人讲物件要送人，不一定人得买呢。啊，我要送恁起歌，啊，大家遐踊跃吼来给我听收，非常的感谢。林经理吼，这是蔡佳玲所唱的。啊，要定岗的，今仔日甲明仔载两工，剩的都是要去做公益啊哦吼。啊，甲咱时代报告到这，请多多利用24729299。啊，咱那卡袂理你，加卡几届啊？有当时啊，你卡的时阵，拄啊别人也咧卡。所以你加卡几届啊，不一定拄啊好有浪汤哦，啊你卡里都离味啊哦，咱是多啊，卡来阿秀家阿秀家嘛，无法度甲你接，因为我拢爱去准备其他哦，啊个一寡工课，我唔是像官方讲伫内底做节目尔，剩的拢无伊个代志，我是做节目兼所有个代志，我拢爱去发到，所以请多多体谅啦吼，多多包涵，来这首《人情味》播大家听。

我来，这是蔡佳玲所唱的《人情味》。倒转来这部现场，先来进入咱产品的广告哈，甲咱许多介绍一下。咱的尔康啊，好朋友哦，你真正爱食啦。咱囡仔、细啊、汉啊，都拢加减啊有放的问题啦，啊无就碰风的问题啦吼，迄种属于消化不良，啊那无就是吸收的问题，放就是吸收嘛，啊食就是消化嘛。所以你只要会碰风哦，会巴掌啊，歹消化，这就是歹消化。啊，那放歹放，还是足够放，迄种会影响到吸收啊。何况讲你已经和医生甲你证实讲你有胃病、肠病啊，咱是多好朋友，这拢是已经啊，你的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已经受到严重的啊伤害啊。要慢慢啊，甲你调理倒转来，要慢慢啊维持着你的健康，这都需要靠咱的超级尔的尔健康的康尔康来甲你维持，慢慢啊甲你调理倒转来。啊，咱内底充足陈皮甘草丁香，哦，咱较早哦，搁加苦楝，苦楝嘛是后来唔知第几章较加入去，都是要帮助咱许多。改变着细菌的重生态，包括你啊，这个便糖，还是你尻川口啊，拢会尿尿，或者粪口糖，这才有法度维持着这方面的健康啊。啊，包括咱长辈时代，你若胃足够疼哦，麦多足够疼，咱时代那是消化道机能所引起的，迄、那个疼内底迄个穿孔，啊个。有一味对一味拢有止疼的作用啦吼，啊，当然咱是集中这个成分维持着你所有消化的机能、甲吸收的问题，都、就是食甲放。你有任何的问题，每一个人状况拢无同，无健康的，你就是来食咱的尔康，予咱两三罐的机会，你就感受会到讲对你的健康的帮助。超级尔的尔健康的康，两时啊渐渐食完，要来啉养乐精，啊是要打养乐精配咱的人参汁，配咱的这个尔康嘛会使。啊你尔康先食，就是尔康一定爱先食，食完20分钟后、半点钟后拢可以。那咱的养乐精配人参皂苷胶囊，这个人参皂苷胶囊，恁一定爱甲重视啦。这个皂苷一定要重视，现在慢性病的人那么多，他要稳定我们慢性病的一味很健康的成分，就是这个芳泽的泽，心肝脾肺心的肝，像心啊、心啊花、心啊根，才有这味皂苷啊。所以我们时代，你没有慢性病的人，吃我们的人参胶囊里面这味皂苷，颠倒会当维持低脉，互伊发生啊！啊，已经发生慢性病的人，要维持着你的健康，你皂苷一定爱食，真正唔通嫌贵啦，唔通嫌贵。我为98年讲这个药厂，甲我研究出来，到98年未甲较近，98年3月19正式上市。你也想，若无一挂慢性病的人有去？试咱讲3500块，卖嫌贵，甲咱食看卖咧，食一段时间，食长期的，佮甲咱斗小报，这支产品要安怎生存到今啊日？无人买，就爱收起来呢。所以咱还佮足侪时段拢嫌贵，无要食。慢性病，敢若一直食西药咧控制到尾啊，病发症一大堆。无要去减轻讲你食西药减食寡。这个皂苷，你若有吃，搁拿用。

你伤到，未报未说，对对你的健康只有帮助的，一味糟干呐。指定药房，然后请，然后明客啊挂，因为红冠岛、灵山、皂苷、胶囊、永乐精、尔康、医生。

0: AM 1071。
1: 哇，这首歌播完，咱爱乡电台若要点歌的吼，先来点歌，我等下再去报新闻。2477878，2477878，和爱乡电台，你要听你爱听的歌，较有机会。所以咱即马12点，若有时间，我尽量拢会和爱乡电台这边的人点歌。啊，当然，咱电声电台，你若要点歌嘛会使，但是咱爱乡电台，你爱讲你是爱乡电台，叫我先甲你报，我就先报爱乡电台点歌的人，你所点的歌。来听这首《落水溪花》，要口音的，等下2477878，甲敲起来。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

0: 后来咱一点过吼，有咱这个工商吼，一个林阿姨去买咱的目睭药啊，三生子，讲要点台东人一点过。啊，昨昏就爱甲你报啊吼，这个林阿姨甲你讲歹势吼，昨昏未记得甲你报，等下甲你报哈。喂，你好，哦，歹势哈。咱时大你搁卡咧，我甲你辞掉去啊！二四七七八七八，你要点歌，我甲你辞掉去，你搁点卡一下。喂，你好，
1: 阿秀你好，
0: 哎、欸，你好，
1: 我小王啊，
0: 哦，小王哦，欸、
1: 你知哦，
0: 我知，你足心细个，
1: 因为我说拢搞。我也靠伊，我拢讲小王安
0: 尼。哎呀，啊，啊，咱会问看你，你拢有去做小王无安尼？
1: 我因为我姓王啊。
0: 我知影，伊拢甲你讲生肖。
1: 我点几首歌。
0: 嘿，来。
1: 爱我你敢敢？
0: 哦，爱我你敢敢？迄林秀基唱的，我知。
1: 对对对。
0: 好，谢谢，感谢你哈、
1: 啊。
0: 好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2: 阿秀你好。
0: 你好。
2: 花心
0: 哦，花心呐、啊，哈、
2: 哦，
0: 好，好，谢谢你哈，拜拜。喂，你好。
3: 啊，是你好。
0: 嘿，
3: 我今是收母乳中的母乳。
0: 哦，母乳中的母乳。好，啊，你那是爱用电台来跟我讲哦，哈。
3: 我
0: 唔是啊。哦，你唔是好，谢谢，给我方便哈、哦。好，拜拜。喂，你好。
4: 喂，阿秀啊，你好。
0: 你好。
4: 我一点你就是哥样啊的吼，
0: 嘿，
4: 东山再起，
0: 东山再起啦吼，
4: 好，
0: 感谢你哈、啊，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
5: 你商量吼。
0: 嘿。
5: 诶，
0: 迄
5: 个，
0: 啊，
5: 你讲，起哥，
0: 起哥，迄你卡，
5: 你，
0: 我甲你讲，你。我甲你讲，你卡起二四七二九二九，我真个口音袂当讲商品哈。嘿，对，这迄落咱卫生署有规定，卫生局有规定，
5: 吼、
0: 哦。哟、哦，你卡起二四七二九二九产品上的问题，卡起啊问，
5: 吼、
0: 哦。啊，你有要点歌无？
5: 我想要点歌就对。
0: 哟，你点一首来。
5: 一种，敢会当播一首，瓜牛与黄鹂鸟。
0: 迄个都有瓜娘的就对啦吼，
5: 迄个那种细个唱的啦。
0: 好、哦、好。
5: 啊，若无哈点夜色对空。
0: 应该是有啦。
5: 哦。
0: 嘿哦，好。
5: 麻烦咯、哦。
0: 好呗。
5: 哦。
0: 好，嗯、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咱是大，你有产品上的问题，还是要甲咱订产品送起歌？你无了解，卡起二四七二九二九啦吼。咱咧点歌未当讲油啊吼，这政府规定的。我会去用法啦。时段啦，停起来，恁都无通听官方俱乐部安尼吼。法啦，有当啊，你也站袂调，你都爱收收起来，趁无够通哦，政府还呢。哦，这点爱甲咱体谅一下。今个时间十二点过三十九分，来咱来听这首《爱我》，你敢敢？哦，花心较紧啦哦，《爱我》你敢敢？咱就逆上小王。迄落你爱我，你感觉等下甲你报吼，因为迄爱摕迄落片啊。啊，我先报咱这位美女所点的花心，周华健所唱的歌啦吼。来听花心，邀请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后来，咱倒转来节目现场，今个时间12:43，咱来报这件新闻啦，吼，这件新闻，这会当讲，予咱足唔甘的吼，啊，但是好佳哉有找倒转来，咱年纪哪里济，足烦恼讲失智的啦，中华一名80岁失智的阿公伫啊，晋江吼，晋江会知啊，骑脚踏车外出，讲要去剃头鬃啦。无离过，因此怎啊迷失着方向，一路为水秀水乡，骑脚踏车骑到大城乡啊，全程将近到41公里啦。啊好，加在这个阿公吼，有迄落手棍吼，有挂这种即时定位啊。丰原的分局罗上派出所的警员洪忠德。接到通报了后，凭着家属所提供的即时定位，在暗时啊，展开着地毯式的搜索，看到阿公，佮一直徛位落水溪边啊，哦，咱拄啊较报一个落水溪岸，哦，唐丽所唱的落水溪岸尔，这个新闻都有落水溪啊啦吼，看到阿公一直往落水溪边咧徛。赶紧吼，警方将人拉查落来，平安找到这个阿公，家属知影了后，非常的感激啊！啊，这个失智的阿公伫高温36度以下，36度下啦，骑脚踏车骑40几公里。迄啦，换做一般的少年人吼，真正食袂消啦。啊，如今会当平安找到倒来，互家属非常的欢喜啊！啊！感谢白沙屯妈祖保庇啦，因为阿公所徛的分裂都是白沙屯妈祖沿路沿着海线经过彰化线的路线。啊，这个丰原警方表示讲吼，啊，因家的人吼，可能我那有去拜妈祖的款吧，啊，无讲感谢妈祖保庇啦吼。啊，这是一件，再来讲另外。对一件新闻呢，吼，来看一件，来这个18岁吼，火警人讲水火无情啦。这是下早啊，透早1:02，新丰乡湾山组116-11号主体发生火警，啊，当然派遣到25名。诶，消防人员甲22名诶义消啊，出动着12台车，啊，这是一栋5楼集合式的，这个5楼式的主体啊，啊，内底讲带6个人尔，伫透早2:13，带6个人，啊，根据脱困的小弟描述讲。案发的同时，因大致新买的二手的电动脚踏车正放伫客厅靠近伊的房间咧充电啊！啊，大致伫房间内底咧困，这是后续哦吼，我下再报也阁无写到遮详细啦。啊，大致伫房间内底，但是充电无偌久，脚踏车就起火，并且传出着爆炸的声啦！啊，这个做小弟咧讲啊，企图要起灭火器灭火啊！消防局现场初步研判燃烧的位置疑似是电动脚踏车，啊，详细还佫查进一步的厘清啊。啊，这个大致吼，这个大致袂堪即火烧啦，讲由楼顶怎佮跳落来啦。这名18岁的女性，哦，这个消防人员赶到疑似因为逃生未关注的所在跳落来，佮做这个。OHCA， 哦，这个生命现象就是讲心脏，哦，心脏已经停止啊，由救护人员现场施救，紧急送往着湖口仁慈病院抢救，赶快抢救未倒转来。这是18岁少女哦，啊，其他5名受困的民众经过消防人员抢救，拢顺利脱困，其中一名大人，啊，一名婴儿，身体无爽快，由救护人员。有风险的送到德北东园病院就医啊！哦，这若无爽快，就爱去看哦，未使讲无爽快，准拄好。
啊，这个十八岁的女查囡仔，拄啊，敢那这个家己跳楼跳落来跳死啊！正经伊啊，伊底下那咧等待迄个救护人员去，颠倒未死啦吼！这是这件。来新闻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爱我你敢嫁》，邀请所有好朋友来收听咱啊王先生所点的这首歌曲，林秀吉所唱的，感谢。

后来咱六月半年啦吼，咱许先生吼讲要听六月半年啊，你来要学康，互咱上起歌啦吼啊，所以咱啊六月半年要爱工会的吼，你要工会唱的，但是安尼敢那报袂啥迄落哦，因为咱小姐较当啊体力白，你要现听吼，有当时啊，阮较无法度呢，吼。要现听，阮较无法度，因为我阁爱广告啊，吼，袂当讲播你的歌，我广告怎啊免讲？我生理嘛是爱做，啊，若报偌济算偌济啦，吼，若假使甲你报无交了，吼，你着卖见怪，吼，啊，你阁指定工会要唱的吼，啊，咱好朋友，今个时间啊。12:54，我来小小的广告一下吼，啊，较报你的六月帮恁。尽量啦吼，尽量配合你。啊，咱的产品有三大药理会，都是即马腰椎病的人有够多。咱的健壮超人，你真正爱还机会。哦，这是政府的脚，佮另外申请催促的，和这个药啊的效果，对咱即马现代哦，现代腰椎病人遐多，会当帮助你健康，迄、那个技术佮再提升啊。健康的健，臃肿的肿，全对腰椎心。啊，心若健康，咱足侪问题较袂发生啊。肝肌用嘛是啊，哦，肝胆的问题，你食咱的肝肌用，这是政府的叫茶乌青瓜散，另外萃取的。啊，这两支产品是1998年4月2日，当时伫卫生福利部申请。准你讲会当用萃取的技术来做，入伫五公内底300粒针。安尼，迄阵做出来，所以对咱足侪腰椎神甲肝胆的问题，伫遐困扰足久的，医生药啊控制袂掉的，用这种中药药理会，一天食3顿4顿，慢慢维持伊的健康，足侪人甲咱学落的，也佫有咱重点就是骨头。足侪人退化，佮加上骨伤好无哩，骨碌离身保家，真正予咱学落个。尤其最主要，甲政府申请人参果剂佮提调，予咱骨碌离身保家，大大细细来食，袂补袂少。即种个营养药，除了甲咱生骨精、补骨髓，就是生精补髓、强筋筋骨，佮会当病后调理。刷落去，你福建的人阁会当通任督二脉。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9-29，台南直播，不管是手机啊加空调。爱用电台时间到站啊，最后以这首柯先生所点的，你指定讲真要听。六月半年，江辉所唱的报偌济算偌济，甲你甲所有咱。爱向电台好朋友讲拜拜咯，啊嘛甲柯先生讲歹势哈，那报不了，甲你讲实的。明仔载礼拜透早8点到中昼12点，爱向电台4点钟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啊。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火啦，你看她还在下载盗版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那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你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我来倒转来这部现场，这首《母乳中的母乳》哦，咱这个陈英姐所唱的歌曲啦，哈、哦，我听起来感是哦，唔知影啦，哈、哦，啊，反正一下都写母乳中的母乳，啊，咱等下够。东山再起，啊，佮有甚物瓜牛以上的啦吼，迄等下我较吹。今日时间一点过四分，元丰俱乐部进入咱电声电台第二点钟第一阶段的时间。元丰俱乐部全部的时间由元丰甲阿秀来甲咱好朋友服务。啊，咱公司伫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两段206号。啊，今仔日有人来现场哦，徐天玲。啊，来现场买咱的产品，送起哥。啊，明仔载嘛有咱好朋友约了吼。你今仔日若要来现场提，伫2点以前。啊，若是明仔载吼要来现场，咱的北安路两段206号，咱的上许多公司提，你明仔中昼12点以前，哦，12点以前拢会当来。8点以后，12点以前，啊，今仔日嘛有咱好朋友来提。啊，咱的产品有尔康永乐精、林山皂苷胶囊、安泽黑氨素、健中胶囊、肝基用、古乐理新保加、三生技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树异黄酮，这九大产品都有红色的罐头，罐头甲留起来，6支换咱的尔康，8支换咱的安泽黑氨素，啊是永乐精，啊甚至咱的红花木树异黄酮。上一多的高大产品红罐头，一支顶的低低啊5块，但是袂使换钱，所以咱普通时啊都有咧甲咱优台产品啊，啊即嘛优台一组我满1500块，阁会当送一条1000块的起膏，这起膏是服务性的，罐头拢唔免刮，都买1500块哦，都会当送一条起膏，你买当买洁净露啊甲乳液。哦，买洁净乳甲乳液满1500块，嘛是送一条起膏。你买当买起膏啊，买2条起膏，送一条起膏，啊是买3条送2条，嘛拢可以。哦，你买当3条起膏送2条起膏，甚至咱的蔓越莓啦、酸痛腰部啦、男性专用的瘦腹康啦，拄啊有咱许多讲骨膜拢一粒一粒啦，啊拢尖尖啊一弯一弯，迄只青普林。哦，迄只青普林，啊，你若有尿酸的人，同好，你加食一个健中胶囊。哦，咱是多青普林加健中胶囊，拄啊，你咧问的问题，甲你报告一下。也阁有咱安静的静，芭蕾舞的蕾，静蕾庄园咖啡，咱的咖啡，耳挂式的豆啊，要加粉，你爱买利杯利子，咱只有利杯米。日本进口的2杯1500块，卖甲削掉都用有够久的久啊啦吼！啊那咱迄个礼纸100张110块，啊收落去，咱是多好朋友，你要订饼订胖的，累积1500块嘛是同款，会当送你一条起膏。啊咖啡有浸泡式的，你若袂晓泡的人，要啉健康，要啉内底遐营养素的。你会当买浸泡式的，袂晓泡、乌白泡，拢做好你咩？一克啊500块，啊，咱耳挂式的有5啊8、6啊5的、9啊6的、1300的，哦，啊嘛，敢那有其他的介绍，吼、哦，你爱问小姐。啊，那是豆啊，哦，有300啦，有400块、500块，甚至600块、800块的卖完啊，哦，豆啊，你嘛问小姐。啊，那需要公司给你教的，你甲小姐吩咐。集中到这些产品，满1500块送你一条1000块的起膏，因为起膏到明年4月到期，啊，算当作做公益，吼、哦，做伫咱的听众消费者的身上，啊，无遮侪人来恁遐听收，我要做公益，嘛爱做一寡伫恁的身上啦，吼、哦，所以较有遮哩呐，啊，即、这个优惠啦，哦，嘛毋是优惠啦，有嘢讲啊做，遮哩呐好的机会啦。予我有机会甲咱搭下，啊那3000块送2条，9000块送6条，哦，啊12000块嘞，12000块送8条，
哦，万二块就送八条起膏，万二块送八千块的起膏。啊，干那今仔日到明仔载这两天，哦，今仔日到明仔载这两天了，所有的起膏我捞一挂起来，剩的我就要撒出去做公益啊，哦，做其他的公益。哦，咱是多好朋友啊，趁这个机会啦。哦，啊，红关刀、港关拢合理哦，商品拢无变。哦，照你普通时啊咧买，安尼就会使。啊，就满千五就一条，满三千就两条。利用这个机会，甲咱答谢。无详细、无了解，2479-29，2479-29，啊是要订港的2479-29，请多多利用。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控六，咱的护理师、烘焙师、咖啡师，拢伫接线2479-29来甲你服务，感谢。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控六，来听咱好朋友所点的《东山再起》，啊，搁有咱啊这个瓜牛，啊加什么黄沙啦吼，你讲无清楚我。干那歌鸟，我就会当吹啊，无要紧。两首歌做伙播，大家听。诸葛亮的《东山再起》。

0: 后来两首歌播给大家听，啊，咱是大好朋友要点歌的吼，甲靠起来，我拄仔袂记得讲吼，啊，咱要点歌甲靠起来。咱李树77878口音专线好朋友，你要听歌，因为正卡一点十六分尔，会当点几首啊歌，啊，咱今仔日的歌拢播完啊吼，头啊点的歌拢播完啊。李树77878有要听歌的吼，甲靠起来。24778 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啊，我那找新闻啦吼啊，咱是多我拄啊临时啊，无互恁时间来。喂，你好。
1: 呀，小李啊，我改我改酒。
0: 哦，改酒了吼。好，谢谢哈，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2: 喂，麻烦你稍点到迄落王世贤烧的以外的公路。
0: 好好，好，谢谢哈，好好，拜拜拜拜。以外的公路，王世贤。以外的公路，我写一个哈。以外的公路，来。喂，你好。
1: 阿秀啊，好。
0: 好。
1: 哦，我通啊找到阿秀，你福气足大呢。
0: 哦，我福气较大。
1: 阮方个继续做阿叔啊吼，天花阿哥，阿哥老出精力，阿哥
0: 水，哦，你有看到我呢？
1: 有迄个香港影，
0: 哈，哦，香港影，你敢有看过我？
1: 哈，
0: 你敢有看过我？
1: 有嘞，
0: 是哦，你有来阮家过哦？
1: 啊，无我知你水，
0: 哦，我第一个我就是感觉奇怪啊。哦，我当作你咧播的尔啦。
1: 又咪咪耶，我去恁遐办咯遐。
0: 哦，是哦。谢谢你哈，好，谢谢，好，拜拜拜拜。李树77878哦，若要点歌，佫甲靠起来。李树77878，我迄落歌甲吹哦变啦吼，改唱啦吼，佮一个敢若一点过要听的吼，我看卖啊，台东人。一点过要听台东人，我也未敢报。哦，咱昨吼未记得甲咱林太太吼、林阿姨啦吼、林阿姨，到咱工山中年哥哥家买咱的目睭药啊，要听台东人吼、我爱报。咱林阿姨等下甲你报哈。喂，你好。喂。喂，你好。
3: 我要点一条陈英姐《为你痴情为你迷》。
0: 哦，为你痴情，为你迷啦，吼、好，谢谢你哈、好，拜拜。为你痴情，为你迷啦，吼、为你痴情，为你迷，这较长，爱写一个。为你迷，来，我过来接电话吼。喂，你好。
4: 喂，阿秀呀。
0: 嘿，是。
4: 我过来新娘。
0: 哦，新娘，你好。
4: 我点一首那个飘飘的韵脚。
0: 哦，飘飘的韵脚啦，吼，好。
4: 哦，你是搞讲话嘞？
0: 哦，无啦。
4: 你手在路上好笑啦，我真奇怪啊！这在认认真真的写啊，这手机那我唔捌字，尾啊，你又讲迄阵20当前录的嘛？
0: 25当前。
4: 哎呀，好听嘞。
0: 嘿，啊，你讲你要听什么歌？
4: 啊？
0: 你讲你要听什么歌？
4: 飘飘的韵脚，
0: 哦，飘飘的韵脚，因为你一直讲吼，我怎啊唔知你听飘飘的韵脚？
4: 因为我听一家不好听啦，我拢无咧接嘛，我无咧跟你卡啦。
0: 哦，安尼哦，好，啊，有闲来坐啦哈。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好，拜拜。喂，你好。
5: 阿舅，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5: 啊，食饭未？
0: 还未，我拄啊跟阿迄落食鹅肝配用的姜食。吃人参胶囊，吃黑羊锁，安尼尔。无啦，爱欢喜，唔好讲我可怜，爱我讲我有福气。来，你要听什么歌？
5: 我要听迄个七龙的八公啊。
0: 七龙的啥？
5: 七龙的八公啊，八公啊。
0: 七龙那有啥物八公啊嘞？
5: 有嘞，有嘞，迄句我有听伊讲。
0: 无啊，你无哦，哈，嘿，啊你啊要听啊无我播七龙的歌，互你就好啊，互你听就好啊啦，吼，好，谢谢哈，好，拜拜拜拜，感谢你，拜拜。咱台东人吼， 这咱林阿姨哦，林阿姨所点的歌曲，台东人是啥物人唱的？台东人崩水哦，老福州毛唱吼，咱来报老福州，老福州的歌足久无报伊的歌咯。来感谢咱林阿姨吼，到咱光山中明各个家买咱的目睭药啊，邀请林阿姨甲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啊，甲林阿姨讲实的哈，这首歌照讲长爱甲你报，我袂记的吼，甲你讲歹势，因为咱即马1500块咧送起歌比较较无用，啊，甲你袂记的吼，甲你回实的一个台东人老福州所唱的。

啊，甲咱报社会新闻来讲到这件吼，来讲到这件，这是台中吼、哦，台中的新闻，这嘛是危险的代志啊！今仔日车祸的，敢那骨力惊，台中市北屯区伫下仔啊发生严重的车祸，一台白色的轿车经过路口的时阵无注意。去弄到同向的机车，就是同方向去修弄的，结果波及到路边停放的车，了后阁变轨。啊，一个74岁姓张的查甫人骑机车，当场吼遭受到四轮翘上天的轿车吼，怎甲跌咧啊？跌咧车底啊，袂顶袂动啊！人讲的变来变去，啊，阁互一台四轮的轿车吼。四轮翘上天的轿车，这不知安怎弄的啦，弄啊四轮，那轿车四轮翘上天呢？啊，四轮翘上天是不是卡车片怎啊跌在涂骹？这个74岁骑机车，这个阿伯啊，好怎啊跌落啊？消防人员到现场，用破坏器材全力抢救，将这个74岁阿伯啊救出来了后，已经无呼吸、无心跳啊，紧急送到病院抢救。

这台74岁姓张的阿伯啊，所骑的机车，唔知安怎去普及，安尼弄弄弄，搁弄停伫，弄伫停伫路边的白色的轿车，路边白色的轿车，怎叫弄一个变轨？啊，这到底安怎弄的？唔知影啦吼。这阮咧讲新闻的人，看到因安尼写嘛，看甲雾煞煞。啊，白色的轿车，当时开白色的轿车，这个是22岁少年家啊。载着一个23岁姓黄的，甲一个24岁姓管的，管的啦吼，水管的管，迄落管理的管啦吼，管理的管。三名朋友沿着汉溪西路三段行驶，无注意去卡着同方向74岁这个姓张的阿伯啊所骑的机车。啊！车弄失控了后，再佫弄到路边停放的车了。这台白色的轿车才变轨啦。拄啊，迄个记者写唔对啦，弄到甚物路边白色的轿车，啊是路边原来白色的唔知。但是本身去交阿伯啊同方向烧起的这个轿车尾啊，怎啊四轮跳上天，将这个阿伯啊跌伫车卡啦。啊，经过15分钟，佮将。啊，这个两名受害者哦，甲伊救倒来，因为消防局接到报案到现场，看到伫副驾驶座这个23岁姓黄的，原来去互跌伫车底啊，包括74岁这个阿伯嘛跌咧，啊，造成4个人受伤啊，啊，姓罗的甲姓黄的意识拢清楚，送到病院治疗，姓管的。管理的管，这个伤势较轻，啊，迄个姓罗的甲姓黄的伤势较重，自行，这个姓管的自行就医啊。但是74岁这个阿伯啊，都无遐好运啊，送到病院抢救，因为消防人员到的时阵，这个阿伯啊已经无呼吸、无心跳啊，啊，到底救会回来未？哦，唔知影啦。啊，警方经过酒测，无饮酒的事故啦，吼，无饮酒啦。这件新闻报告者，这个时间1:33，进入咱电声电台第二阶段的时间啦吼，感谢大家甲咱听收甲爱护。啊，另外这一件新闻吼，这屏东九如黄金路啦吼，屏东九如黄金路甲大林西街。无号志的路口，伫昨下晡发生两台机车烧融的事故。啊，两台机车一个是86岁，一个是50岁。啊，这个50岁，这个吼、有食毒啦，呈现着阳性的反应。86岁迄、那个，互弄一个吼、这个阿伯啊宣告不治死亡啦。机车烧融安尼啊，造成遮严重啦。这发生伫昨下晡。3:03的时阵，啊，86岁，去予这个食毒的50岁姓杨的，弄一个这个姓傅的吼，姓傅的这个阿伯啊，死亡宣告不治。这是一件吼，这拢是车祸的事件。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悲恋的公路》啊，甲《香港影》吼两首歌做伙播，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我来吼、哦，本来要报香港影啦吼，啊，咱一个女生讲，我无甲你报母乳中的母乳有啦，开始无迄个都甲你报啊吼，母乳中的母乳有啦，我报陈英姐的，啊，是毋是？迄伊唱的是毋是拄啊无？因为我毋知影讲陈英姐安怎唱，是安怎你无听到？我报陈英姐的。无要紧，啊！我阁甲你报即个单小云哦，单小云系，我报予你听，报无共人哦，你听看卖啊咧吼，母乳中的母乳。

我来哈，母乳中的母乳，安尼有听到啊哈？我等于甲你报两届，一届是陈英姐，啊你讲你无听到哈？我阁甲你报报啊紧。啊，咱后壁的歌哈，那假使有报无完，明仔载礼拜阁有四点钟咧。哦，明仔载啊透早八点外，我就甲你报哈。啊，你若假使讲要几点甲你报的，你会当卡来二四七二九二九，啊是等下线卡二四七七八七八，你甲我吩咐交代。漂泊的温情甲南都夜曲。我尽量啦，吼，我尽量甲你报互着。来，咱今个时间一点过四十一分，嘛是爱广告，爱做生意啦。哦，阮这啊，这个电台吼，官方俱乐部诶节目，嘛是爱靠做生意，才当维持电台的台费。这拢爱钱哦，电台呢，无钱无，逐个月无交钱哦，电台未当伫遮做节目呢。啊，迄钱阁拢足贵个吼，啊，一个月。未少钱啦吼，歹势甲恁讲偌济钱，拢反正吼，两点钟拢爱二十万起哩个就对啦吼，啊二十万够对，都唔免讲啊吼，二十万起哩，所以咱是多爱卖偌济产品，才当赚你二十万吼代费，恁啊甲算就知啦，啊所以阮足认真足拍拼，拢尽量做现场，啊做甲无啥嘛咧做，啊其实我身体足健康吼。就是讲体力有，才会当伫遮安尼，逐工讲，逐工讲，搁爱做其他的工课。我交元芳无共，元芳做节目伊自我，剩的伊无啥咧插，哦，剩的伊无啥咧插，结果甲我倒寄一个货，哦，啊倒送一个货，啊其他都拢无咧插啊。哦，所以讲啊，咱是大好朋友，即满元芳啊又搁休息啊，啊无咧甲我倒三工，我更加无闲。啊，咱咧送这个起膏。无人员通甲你送到药房，啊，咱药房的起膏，因为每年四月就到期，就拢收倒来，所以每满1500块，我送你一条起膏。利用这个机会，我外口要做公益，我起膏要摕来做公益。想着讲遐侪起膏要做公益，不如先做互咱听众朋友。哦，咱的听众朋友甲我听收25档、20多档，啊是讲当啊新朋友也好啦，拢无要紧。咱的产品只要你满1500块送一条起膏，啊，咱的起膏1000块嘞哦，是安那1000块较侪人介意，因为对低酒杯、甲酒气的人，你的健康帮助足大，这就是重点。内底植物性的，无含三氯沙，无含二甘醇，金银花做主要的成分，帮助你慢慢啊、慢慢啊维持着迄个口腔的健康。敏感性的食烧食冷啦，珐琅质破坏去的，洗咱这条起膏。啊，你新朋友，你买单买三条起膏送两条，哦，买单安尼啦，哦，以此类推，会当累积哦，会当累积。啊，咱的产品真正每一支产品拢有伊的用途，而且拢互咱时代足娱乐的。你像咱女性荷尔蒙，足济查某人。长期吃咱的红花木薯益黄酮，每一天补充两粒至三粒，含恁家的仔仔啦，逐个月来小吹巴肚会疼，拢帮助咱改善这方面的问题，维持这方面的健康。你就是欠缺药类的雌激素，也就是咱红花木薯又名号做红车稻草，得伫中药。在内底讲做红车稻草，啊，为个讲做红山稻草，这种的来帮助咱女性妇科的问题卖去发生。尤其咱后来佫加红石榴，红石榴美国这边甲咱萃取的，就是萃取到内底丰富的维生素佮矿物质，对咱妇科的问题嘛有帮助，下一挂营养素。所以，咱的红花木薯益黄酮2000块，指定药房甲买，粉红色的包装，刻啊挂印有红关刀，八支关刀可以当换一罐。啊，即个若买关刀照常互恁换，起膏就是纯粹，交你普通下咧买物件同款，买咱的产品同款，起膏纯粹送互你的，红关刀拢无甲你挂起来哦。啊，咱的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相信阿秀。囡仔细啊，憨啊，你好食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内底花青素、叶黄素啦、胡萝卜素啦、鼠车橘树酸啦、西山鸡配糖体啦，哦，等等，即个丰富重要诶，而且用即种蓝莓、乌豆皮、三生子、水煮
内底重要的这营养素，会使讲足关本的啦，本钱有够粗的啦，千八块一百粒，囡仔细啊憨啊，你都好食。三酸酯加黑豆加蓝莓，去维持着这两类的视觉，卖去哦伤害着啊！这就是咱的三酸酯加黑豆加蓝莓。啊，阿秀本身这两颗啊，我本身都是有状况，委托请人甲咱研究的。相信阿秀，指定药房甲买。客啊，挂印有红关刀，三酸酯加黑豆加蓝莓无咧换。八支关刀会当换红花木薯一黄酮，啊，当然咱其他，咱这个尔康啦、啊、永乐精、灵山皂苷胶囊、循环的红泽黑氨素，一个咱有利好的健壮胶囊、肝肌用骨碌里先保加，这些产品啊，咱满1500块都是送你一条起膏，啊，你像咱的。骨碌里先保加6000块，就送四条起膏，安尼恁就会晓算啊吼。啊，若无伫指定药房的咖啡啦、手工饼啦、胖啦、蔓越莓啦、男性专用的瘦腹康啦，包括世界专两大专利的青普林，也佮有酸痛药包，这嘛是同款，拢会当满1500块，就送你一条起膏。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香港影》，为你痴情，为你迷，咱两位美女所唱的，香港所点的，然后拍摄《香港影》，甲你报柯南芬，为你痴情，为你迷，王建杰所唱的歌，感谢。

后来咱湖南分的香港影吼，敢那怪怪吼，林刚有机会甲你报黄丽玲的拍摄哈。啊，为你取景，为你卖是陈玲姐所唱的。来拍摄，我拄啊报位王俊杰，就是看位边啊抓起，然后甲你讲拍摄。

我来倒转来咱这部现场吼，啊来讲到这件新闻，这件简单甲咱报一个就好吼。啊，咱这个台东市临海路，啊，这昨敢那有报到啦，回收的车吼，我会再也报一款吧。回收车，啊，这个同方向，啊，无看到乌多麦啊，啊，怎啊？刚下到了，搁当场告过啦。这个少年啊，才三十几岁尔嘞，哦，三十几岁安尼叫告告死啦吼。所以出门出国，你唔通对着大台车的后边，还是边啊，真正爱注意。来，最后这首飘飘的问奖报偌济算偌济，来甲咱所有好朋友讲再见拜拜，祝大家健康平安，顺时大赚钱。啊，要让咱送千五块送起哥的，吼、哦，送一条起哥。啊那。三千送两条，四千五送三条的，今仔日甲明仔载两工了了，送出呢，我都要摕去做公益啊吼，啊都无要搁甲咱送啊，啊这拢无啥物犹太的啥物问题，啥物官刀爱挂起来啥拢无，普通时你买啥，啊我寄乎你个，吼、哦、咱的起哥，啊咱南都夜客明仔载礼拜四点钟，哦咱明仔载则甲咱就以。姊妹仔盘报，飘飘的问奖，新娘这位姊妹仔盘报偌济算偌济，甲你讲歹势。明仔载啊八点到中昼十二点，官方俱乐部伫咱电声电台空中再相会。任何无详细、无了解、要定讲的，二四七二九二九，敲过来，互咱甲你服务，感谢。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教育部督促新婴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2: 本届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1: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哎，你哪会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有咱今日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阵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庆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碌益生家、苏力通、甲少善、甲伟善、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四 S。保顺通 S 前镇区板桥路17号的蒋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阵来陪伴收听。大家好，大家拢平安吼，欢迎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建中吼，来甲大家做陪伴。嘛，诚恳来邀请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来联络感情，点歌、听歌、听建中讲新闻吼。现场转线电话是咱台南的电话，空六的电话570-4567，570-4567。啊，若高雄地区，那请你卡高雄的电话7419300吼。谢谢你，我来接下。来，你好，我建中啊。
1: 建中哦。
0: 哎、欸，你好，我建中啊，对。哦。嘿、欸，你好。
1: 你好啊。
0: 哎、欸。
1: 一首歌。
0: 点一首歌嘿、欸，要安那在咧唱哦。
1: 为伊造千里。
0: 为伊造千里。嗯。这是迄、那个。贵金发啦，
1: 哦好，
0: 哦对啦吼，哦，嘿，啊你啊倒位，我要哪在咧称呼？
1: 啊，
0: 你贵姓？
1: 我姓陈啦。
0: 姓陈嘿。
1: 我姓华啦。
0: 姓华吼，姓华陈先生哦，歹势啦，无来记着你迄落
1: 吼。到千里啦。
0: 哦好啦，我来吹下哦。姓华陈先生为伊走千里吼，好谢谢吼，我知啊哈，为伊走千里啦吼。哎，为伊走千里，来，我等下再来找哈。来，转线的电话吼，台南是570-4567哈。啊，那咱伫高雄地区，你来卡7419300吼，谢谢你。来，你好，我建中啊。
2: 喂。
0: 喂。
2: 建中
0: 哦。哟，哎、欸，我建中啊。
2: 哎。成功的条件
0: 哦，贵人的陈太太吼，
2: 嗯，
0: 陈太太成功的条件，成功的条件要我唱的啦吼，
2: 哦好，对，
0: 无问题吼，哦，啊，迄个有食下午茶无？
2: 啊？
0: 下午茶有啉茶无啦？
2: 有啦，
0: 有啦，
2: 哦，
0: 啉这
2: 两
0: 千诶，一工诶。
2: 你
0: 刚刚两千哦，好啦，啊，有在老倌啉两千会当啦哈，好啦，好
2: 啦，
0: 好啦，好啦，给恁寡茶哈，哦，好，谢谢，拜拜吼，迄叫做下午茶啦吼，来台南吼，570-4567，570-4567，高雄是7419300吼，7419300哈。来，你好，我建中啊。
3: 建中兄，你好。
0: 叫兄哦，哎呦，阮张大哥在了，阮张大哥在了，食豆腐啊。
3: 主持，从你叫我主持。
0: 你若安尼讲咧，你若讲个安尼，我就歹势啊。安那讲？
3: 你讲个，叫我我听，我听都爽快。
0: 安尼吼，安尼你若会爽，我就爽啊咧。哈哈哈！今日袂爽，你若会爽就好。
3: 嘿，
0: 哦，跋赢叫对金山的安尼，啊那跋输嘞，跋输就爱当姑呢，
3: 袂，
0: 袂，哦，跋赢叫金山的啦吼，好啦，好啦，好啦，谢谢张大哥啦，谢谢张大哥，谢谢啊，谢谢吼，谢谢你的娱乐啦哈，感谢恁的鼓励啦。啊，有哪感谢恁安尼无气嫌啦吼，到建中唱歌恁也听一下，我有哪都有哪真爱唱的咧吼，啊，所以有这个机会真感恩恁哈。来现场转线电话，迄、那个台南是 四五六七，啊那高雄是七四一九三空空啦吼，这现场的电话。啊，所以讲长得讲拢卡几礼拜卡袂几拜，啊真的无人卡，所以讲表示卡了无认真的款，还讲伊拄啊卡的时间拄啊好，拢大家等咧卡安尼啦吼。所以讲那卡歹卡，你得加卡几遍就会通啊啦。哦，只是讲咱时间较短啦，无啊多一遍点足侪首歌，啊一遍拢点五首歌尔。哦，所以那点无到的，咱就拢爱连讲，就是安尼来吼。所以服务较无周到的所在，大家体谅一下，安尼啦吼。真感谢你哈，来，再来接一个电话一个。台南五七零四五六七，啊那高雄是七四一九三零零吼。来，你好，我建中啊哦。
4: 你建中啊
0: 吼。嘿，有。
4: 我住阿莲呐，我
0: 阿莲，哎呀，
4: 这个。点一条我酒吧啊，我甲你借问者。
0: 好、哦、好，互你借，互你借，嘿。
4: 反正个也无听到迄个声。
0: 上。
4: 啊，就即、這个主持人。
0: 哦，阿昌啊嘿。阿昌啊，伊即马退休啦。
4: 伊
0: 阿昌啊，阿昌啊。
4: 迄个怎啊？
0: 阿昌啊。
4: 哪？
0: 阿昌伊啦。
4: 对啦，哟。
0: 阿昌伊退休啦。
4: 哦，安尼哦。
0: 嘿啦。
4: 即阵啊无听到，即马甲听个拢无听到伊。
0: 歹势啦，歹势啦。
4: 哦啊，对，哦，伊在德国讲的迄条，
0: 有迄个色彩的对吧？然后，啊，讲笑开都足够的，真好啦。
4: 对啦，
0: 总是哎呦，享受一下。
4: 你真牛啊！好，你主持足好啊。
0: 我嘿，
4: 听啦，
0: 哦，有在听，
4: 无在卡啦。
0: 好啊，有主持在哪卡的啦？我都知啊，变哪在你啊？你阿玲变哪称呼啊？
4: 阿玲，姓杨太太。
0: 杨太太嘿，吼，杨太太吼。杨太太，拢感谢你啦！我大家足关心啊
4: 咧。
0: 哦，酒吧无问题，无问题吼。
4: 拜拜，
0: 拜拜哈！哦，等下坐啦哈！谢谢吼！感谢你，咱咧无去嫌啦哦，做伙听堂安尼啦哦。哎，阿都哎啊，对啦，阿像阿都可以退休一下啦。阿无因啦，主少年做甲老，比我做较久安尼，嘛当然做较久，还足早就做啊吼。啊，我算无做遐久啦。啊，所以讲也可以退休一下安尼啦吼。啊，有时间看有机会无，得来叫伊倒来佚佗一下，安尼嘛袂歹啦吼。来哦，得来接一下哈。台南是五七零四五六七啦吼。啊，那咱高雄是七四一九三零零吼。来，得接一个电话。来，你好，我建中啊哦。
5: 喂，
0: 你好。哎、欸，我好。哎、欸，哎、欸，我蔡太太哦。
5: 嗯。
0: 哦，蔡太太，哎、欸，真久。
5: 讲
0: 点名
5: 去
0: 了，
5: 啊，今天
0: 都无
5: 人
0: 不听。
5: 对，
0: 啊，
5: 得
0: 安
5: 尼。
0: 啊，啥？
5: 乱歌啦哈。
0: 哎，乱歌嘿。乱歌这我会啦，我来唱给你听。
5: 那好，你唱啦哈。
0: 好，我来唱给你听哈。好，好，谢谢。
5: 那个太太好啦。
0: 嘿。好
5: 多啊。
0: 嘿。
5: 啊，就
0: 那
5: 个太太好啦。
0: 好，那个哎，杨太太嘿。哎
5: 呀。
0: 好，那个杨太太在门口呢。好好好好，阿恁啦吼，阿恁的杨太太吼，好，我再来讲下，我再来讲下，吼，好，谢谢，好，谢谢啊，谢谢吼，迄个阿恁的杨太太，阮平湖的迄个蔡太太在等恁问候哈，有收到啦吼，啊，即咱透过着空中的连线呢，大家熟悉嘛是一个缘分啦吼，啊，有缘来到平湖，买当找阮蔡太太去得，啊，蔡太太来到咱阿恁。带来找阮杨太太接待安尼吼，这嘛是一个缘分嘞吼。啊，来今仔去点歌啦，完成啊哈。这老邓，唔是明仔载，爱后礼拜一啦吼。后礼拜一，带来为你来做安排吼。为你招千里，知我招千里啦吼。为你招千里哦，贵金花不唔对啦吼。迄、那个带咱神话的陈先生点予咱听的歌，为伊走千里。啊，先予我讲一个新闻，一个，这个新闻是台南遮有一个新闻，台南前两天啊，说一个囡仔吼，囡仔去用请来骗，啊，结果煞要囡仔煞要敲伊咧。这個、你若讲有厝，迄、那个幼囡仔要用骗吼，真正爱来注意一下啦。台南遮有一个姓叶的，有那做尼母的， 啊，这做尼母吼，得一困头顾三个囡仔啦，顾三个囡仔，啊，顾未起啊，顾未起啊。啊，拄啊有一个来好顾的，这个囡仔六个月大的囡仔吼，红姨啊，嘛什么原因哦，都拢哭未停呢。啊，哭未停哦，伊煞一礼拜内底真侪摆对这个查甫的红姨啊，残忍的凌迟啊，致使这个查甫的红姨啊，伊的正平大脑萎缩啊。这个硬脑膜下出血，然后发展迟缓等等，规世人无多完全复原的重伤害啊！啊，这个案件经过着台南地方法院的审结，依照妨害幼童发育致重伤害罪，达判处涉业的女子徒刑六冬，六冬啦，判六冬。所以讲哦，那要人顾囡啊哦，你那无迄个耐性，还是你真正顾未起啊？你得千千万万唔好硬要顾啊！有多时哦，你顾一个，我比如讲顾一个囡仔两万块，啊，顾两个四万块，都加顾一个啊，三个安尼六万块，哦，加上收入嘛未歹咧吼。问题你来看讲，你有在调负担无啊？哎，三个囡仔做迄个考的时阵哦。你是爱真有耐心呢？啊，囡仔足奇怪，你若即个考第一个在考第二个，对你在考几率足悬，要考大家做位考，啊，无你做尼母的，你话干赶快做位考啊！哎、欸，反正你若做尼母在考，反正三个囡仔怎点的？哎，奇怪，迄尼母在考，安尼我在咧考啊，伊都在要考安尼哦，考到怎会啊？按是讲啊，考尼母都得到骗呢？然后抱啊，结果我考落去，你母也咧考哈，连干我无爱考啊，爱反射啊吼，所以讲连干来试看卖啊嘛。反正囡仔咧考嘛，是一种运动，卖要考个变声啦，考个规个面灯红灯迄落得着啊。我都是咧考得大只咧，大只慢慢啦，啊、哦、是讲爱真有耐心啦吼、哦。我感觉骗囡仔真正是无简单的工课啦哦，啊是讲啥物头路拢同款啦，有好也有歹啦，总是你若。人硬讲要骗囡仔吼，你得家己考量家己的能力啦。那无迄个才调吼，就卖人硬啊啦。拄我像我介只在讲的讲，无迄个尻川卖食迄个泻药啊。为人在泻泻个尻川背是疼咧，连坐都无多坐呢。所以讲为人尻川歹啊，连泻药都袂食，我讲哦。啊、哦，等买了材料，你就唔通要人印啦吼。唯一走千里来听歌啊、哦，这阮迄个神话陈先生点互咱听。唯一走千里。
6: 无天无月亮，只有夜鸟的啼哭。

阴暗，我来这场走场，实在不是为了生活，我是要来找一个名叫秀莲的查某囡仔。两年前，我离开故乡，驾船去南美洲，真久无回来。秀莲的爸母常常叫伊嫁予别人，伊忍受袂住爸母的压力，唰来大走，一去无消息。以后我登去故乡，伊接到一张无地址的批，伊讲流落烟花，做着酒女，无面通见我，叫我当作伊是死去啊。但是我知影，我知影伊完全是为了我，我绝对无欺骗伊，手抱这个意大，一年过一年。一次过一次，为伊走千里，无论如何，也要来找到伊。

先生点播咱听桂金发怀念的歌曲哈，为伊走千里，建中安排作为欣赏，谢谢收听，谢谢俱乐部的节目，建中来讲新闻，咱要来讲这个新闻，是咱即马那年龄较济吼，迄驾照啊，驾照你若要倒用啊。拢爱到参加到一个迄个高年龄啊，高年哦，高年龄这个换照的安全讲习，吼、哦。迄、那个台南市有三间监理站，最近拢在办理着高年龄换照安全讲习，几乎场场活动拢布满得着吼。逐场都满啦，真济为着要保持持有着驾照的长辈拢来参加，甚至后人坐轮椅嘛来要来换照咧哦。其中负责现场体检的哦，这有哪足济？所以讲，敢若台南这个监理站讲三个月连办十八场，连办十八场啦。估计伫年底要完成60,000人换照的讲习目标，吼、哦。这根据着交通部，即马高年龄驾驶人要换照的新制度，到你那年岁满70岁的驾驶人，得爱完成2点钟的安全讲习，并且通过着体检哦，才会当持续都有驾照啊。啊！而且你新杀掉这张驾照，你70岁杀掉这张驾照吼，伊个有效的期限干那3冬尔。即马以后若要到有驾照，你得要继续参加啊，迄、那个体检哦，愈来愈严格啊。哦，统计起来，咱全台湾哦，这超过70岁以上有驾照，这差不多100,000+人爱参加讲习的换照啊，哦，爱参加讲习啊。所以讲哦，这到时阵可能会办真侪场啦吼。所以讲，台南总共有台南、麻豆、新营三间的监理站嘛。啊，最近这三间拢在办这个高龄讲习换照的活动吼。啊，这估计起来讲，伫年底进程要完成60,000人换照的讲习哦，换照讲习吼。所以讲，恁若70岁啊吼，啊，你迄个驾照。你的驾照，你要交队哦，有交队一寡福利啦。你若无要交队，你都要继续有驾照，你得爱参加讲习，吼、哦，爱参加讲习吼。啊，这拢有呐，要搭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哦。所以讲，你若需要去参加的讲习的人哦，可能爱赶紧搭注意一下这个讲习的场次，因为足侪人在参加，人数也足侪。啊，所以讲哦，你得要赶紧去来达做办理啦，吼，去办理这个讲习哦，只有那建中伫遮带咱做提醒，因为咱南部吼，啊，尤其咱伫一寡较庄卡所在，其实咱足需要这个汽车啊，因为公车吼，公司这个公车是有啦，但是有阵时公车都无方便啦。啊，我讲哦，为了长照的车，长照的车要申请，有阵时冇申请的麻烦啦。包括你啊，等的时间上，种种拢会叫够济啊！啊，所以讲，这有那是一个变通，就是讲你爱有驾照，啊，你得爱做一个安全的讲习一个安尼吼，爱参加吼2点钟尔，坐，啊，都达做一个体检，啊，你得会当都有驾照啊吼，这有那建中来讲，予大家知，谢谢哈，感谢收听《姐姐俱乐部》的节目。

0: 建中来跟大家做陪伴，会记得有需要服务的地方，再打电话来跟我们联络，咱的现场电话是台南570-4567，如果在咱高雄地区，高雄地区你要打741-9300，这建中来接你电话，谢谢，感谢你。来进一个广告吼，这建中在介绍的产品，这要疼身体、顾身体，你会当来好好啊，来挖去这款用你们的家钙玻璃骨碌益生家。咱的钙玻璃骨碌益生家，这算上标准人工的树丁家。啊，这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来生产制作，这维生素生药二号0116008号，高雄市广告2号1081000002号，这内底的药材标示足清楚，内底就是菇板、鹿角、枸杞、林爽这四味。菇板伊会当达咱滋阴益血，鹿角来达咱大补阳虚、生津补脆、养血助阳、强筋健骨。林爽来达咱益气，达咱补气生血；枸杞来滋养辅助骨碌的补阴补阳。咱来食咱的家吼，即互咱精神气旺，气旺精神好。所以讲，咱的钙玻璃骨碌益生家对咱的身体有足广泛的疗效，会当达咱强筋健骨、生精补脆。这对咱的筋骨的帮衬效果有够好，愈早食愈好，因为食老吼，你若筋骨歹袂惊煞，身体拢要顾足歹顾啊。所以讲，好好人即款家你得赶紧食，都会当得咱补肝心益精血，兼得咱补气补虚气病。所以讲，即款家呢，到那咱要调养身体，也是讲咱有即个病后身体要调养的，食即款家。拢做好的选择。啊，若是讲咱年岁较侪来了后，咱的气血失调，会安尼骨质痛痛，筋络会酸痛，四肢会酸软，脚头乌底无力变形，脚后底闷闷啊底做痛，规工拢会酸会抽会痛会麻，这造成咱行动无方便，这真艰苦呢。啊，你若都唔得插，到尾啊骨头严重怎啊变形？骨头内底软骨啊加速退化，又歹去要换掉吼，换迄种人工的呐，什么 stainless 的相关材质的，迄换迄无较快活啦。上好家己的当顾好，平常时啊，即款加达对咧吼，钙玻璃骨碌益生家内底有足丰富的骨胶原，和咱好苦好啊器官落家，行动往西继续快活，继续轻松的。这老药方，咱用新科技化的技术，来达浓缩、调整、萃取的，直接倒灌才出来，直接冲来拿来，就当你妈吼，都好吸收，都唔免动电话啊，一罐3500块尔，食好，带咱到宣传，厝内若较侪人食，会记得一边达灌6罐吼，继续会好的，谢谢哈。啊，那这罐胃药啊，食胃散，这维生素 A 生药二号0114800号。高雄市广告2号1081000003号食胃散，这会当阻止着咱这个脾胃那较虚弱的，啊，食着放食着老拢食袂掉，放拢放安尼汤汤水水，放无一个彩色，袂安尼规条规条吼。这你着食咱的食胃散，来达咱补气健脾和胃，会当对咱的脾胃肠做伙听做伙顾。和咱的营养食开会调包，身体顾开会起身。食歹巴肚底漏食，即款食胃散来来收缩漏食，真好用。这1500块尔，家庭必备的平安药。都有咱的少药啊，食少散。这维生素生药2号0114746号，高雄市广告2号1090031003号，食少散，这当治疗咱昏少、感冒少、老人少、囡仔少，兼得会当达咱化痰。清气润气，固咱的气管吼。所以讲，你若有在食薰的朋友吼，少药哪减一个？伫工课的场所较炎热，少药啊，得哪减一个吼？ 这会当带咱清洗润洗过咱的气管，这有那真要紧的工课吼。这千五块尔，啊，都有咱的宝华膏，这维生素 C 要二号空一五五一一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九空一一空空一一号，这当治咱头痛、肌麻酸痛、颔关紧按呐，会晕车、会晕船啊，咱厝家己的推拿啦、刮痧啦吼，来来做滋润。啊，包括脂肪，这款宝华膏拢有这个效果吼、哦。这一罐500块尔，只有那家庭必备的平安药。到咱对日本进口来搞咱台湾的这个保顺通 S， 内底有足丰富的鱼油，鱼油内底有 DHA、EPA、Omega 3， 再配合着乌豆粉、红景天、红康纳豆，兼得加强这个 Q10， 吼、哦，这促进咱的新陈代谢，这个有那真好。即我逐工都拢会食，啊！我有那建议你都爱食，好好人都爱食，唔好等家有问题他咧食吼，好好人来来听早来来保养有够赞。啊！到咱的金丝丝 S 吼，即内底主要就是分子精油的叶黄素，即个做好吸收。啊！再配合着山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都有菊花、枸杞的应用来来补充。这会当互咱伫看世界吼，继续开我轻松诶。啊，无即卖人看电视、看电脑、看手机啊，看甲人生茫茫渺渺有够侪啦吼。会记哩哈，金丝丝 S 那来补充一下，这保顺通 S 甲金丝丝 S 这种一克会当食一个月，拢敢若1500块尔，这日本进口诶产品。要询问、要订购、要交关诶吼，要带咱到加油，你来敲电话来公司食。台南电话请直播570-3368，高雄电话请直播74772888，找咱林小姐吼。以上广告，谢谢。来来听歌，来听建中啊唱《成功的条件》，这归人陈太太点的吼。来，我来唱吼。成功的条件，有电话来，我来接一个。来，你好，我建中啊，嘿。
1: 中啊，你好。
0: 你好，我建中啊，罗德的林先生，你好，你好。
1: 这问点歌要无啊？
0: 啊，点歌完了呢，吼。
1: 完了哦。
0: 嘿，完了哈，拍摄哈，吼。谢谢，吼。点歌完了哈，等后礼拜一大家来点啦吼。成功的条件来，我进来。

谢谢哈，感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来讲到台南这，我那有一个新闻是台南吼，咱台南市，台南市市定古迹，我那正出名新爷太祖宫。太祖宫一个姓詹前会计吼，利用着技巧的方便，这十年来底。偷偷啊，暗降2971万外的钱。台南地方法院蔡信义，敢若管小无管钱，这个的辩解的判决判伊无罪。啊，结果检察官这边则不服上诉。台南高分院认定，伊服刑进程已经持有这个款项，而且技巧的差额拢是多正数。所以讲逆转，达当判徒刑一年六个月，无扣案犯罪所得没收，这个案件都会当上诉吼。所以讲这就是笑话啦吼。啊，只讲这新民钱哦，真正有人敢去啦杀来开吼。通常啦，通常拢是唔敢开较济啦，因为新民钱哦。迄无大家敢开啦，开新名字啊，真正爱有迄个命啦吼，你买了命，无人敢开吼。啊，即马都会当上诉的啦，都会当迄落的，所以讲嘛，袂当讲咱姓詹的这个会计都有问题哦，都无的确的吼。哦，所以到底伊内底内部是安怎？相当你呐，你呐讲这新名字敢开，通常拢袂介好过较济啦吼。所以我也刚刚讲这款呢，也是无白无白无白开这个钱更加好啦吼。来，再来听建中唱一首《断魂岭精神泪》，这麻豆的张先生点火建中唱，大家听下。谢谢哦，感谢恁的鼓励支持哦。拄啊，咱都有咱这个朋友哦，有那卡电来点歌，来无啦，来加恁鼓励啦吼，阿虎啊啦吼，阿都二空空空吼。啊，都陈太太啦吼，谢谢哈，断魂岭精神泪来。

0: 念精神类，我拢来讲吼，跋赢叫金山的吼，啊，这种跋叫我无鼓励啦，因为跋叫要跋赢吼，我都是跋到身体也怕歹去啊，啊，叫跋赢工课做袂累啊，啊，叫跋输工课嘛做袂累，吼、哦，啊，就输要济啊，得做做下累，做甲软脚软手要安怎吼？啊，主要这叫的物件吼。会愈拨愈大，心肝愈来愈大啦。啊，到尾啊，拢输的较侪啦。因为人有一种心态啊，要拼本啊。啊，要拼本了，就算在互你拼啊，都想要赢。你得愈落愈深啦。因为迄叫的物件，有人会作弊啊。啊，你得一世人，敢若拄着一边作弊，你得输到呾脱裤啊。所以讲，有的人除得财产存济，啊，囡仔若要一用砍你跋筊吼，迄足济拢是财产咯，较济都死无够，死都较济都死无够啦。哦，所以讲囡仔吼，囡仔你得爱他教教讲，尽量忙去擦跋筊的代志。啊，甘愿叫伊买乐透，买刮刮乐就好啊。买五十，买一百，有钓咱公家嘛，卖买济啦。哦，安尼。较实在啦，哦，有钓咱公家听好清楚呢，哦，哈，无钓算你的，谢谢吼、哦，来，等下来我来接者吼、哦，来，你好，我建中啊，哦，
1: 讲钓两河无钱通领，
0: 钓两河哦，哎、你比我较高，我拢无钓，
1: 哎、啊，要借问一下吼、
0: 哦，借问一下，好你借啊，
1: 一种竿哦，因为最近话咧听解当
0: 只，嘿，无要紧啊。一无差，因为伊真温和，一无要紧。
1: 哎，人大讲手机看咧听。
0: 我无差啦，你叫伊卖烦恼股票，烦恼较济啦。哎，股票着三千点在烦恼的啦。
1: 好，
0: 好啦哈，
1: 谢谢，
0: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拜拜哈。哎，你老在投资股票吼，这最近股票起得足大呀。哦，爱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吼。哎，这算做。股票本来就起起落落啊，啊，但是你就唔要超过你的能力啦吼，家己较小心的吼，啊，唔要迄落投资噶，互你身体变负担安尼吼，家己身体要顾好吼，会记哩哈。那真正都无迄落，就看破哦，嘛无要紧啦，反正了济了少，趁济趁少尔，无要紧吼。啊，卖伤着家己就好啊哈，会记哩哈。等来进一个广告一个吼，咱伫介绍产品都拢做关注，连要介绍产品拢嘛，等咱讲阮要广告啊。互你知影讲吼，咱遮个产品要介绍，互你捌，互你知，啊，来照顾你的身体健康。像讲我咧介绍即款 TGA 的药品，这 TGA 这经由着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的。以这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抗一三、绿素抗号、高氧气广告二号、一抗八一、二抗抗、抗抗三号，哦，啊，咱的 TGA 吼，这种纯中药、纯汉方的药品，伊所采用的药材，拢是依照较会当达咱补肾用的药啊来做主剂，这个肾得咱讲的药剂啦。然后都配合其他，当咱补肾健脾、养血活血理气，来咱温中散寒、行血气郁的药材，来均衡用药制作剂型。所以讲，这条铁剂的药啊，咱在吃，会当咱大补气血，药力来入肾，将咱规个身体呾固好用起来。啊，这个肾主骨、肾气呐，足肾阳而旺。咱的骨髓带充足，骨骼带坚实强壮，所以讲铁剂来吃，带咱大补气血，气血呐旺盛，咱人精气神百天十足。你袂得神叨叨、软胶胶，像独孤家同款，坐咧都下意蛇形独孤。气血呐旺盛通透，你一挂腰酸背痛、腰酸卡软这类酸痛症头，来带咱做治疗、做改善。气血呐，往生气血呐，通透。你的四肢无力，走路会软脚，会畏寒，脚手会冰冷的， 这些镜头拢总在咧做改善，你的生活品质会改善真济啊！互你好行、好苦、器官落家，行当往西，继续快活，继续轻松诶，食铁鸡诶。哦，所以讲，有人讲行路行到强强要软脚软脚，你来食铁鸡诶。有人讲哦，少年搭档地当，一若变天腰得酸，脚得软诶，食铁鸡诶。哦，这个镜头来在咧做改善了后，你会感觉讲吼，食老嘛袂歹啦，啊，袂用笑讲食老就无路用啦。顺中药的铁剂吼，使用做方便，一边拢食两粒至三粒，一天食两顿就好吼。铁剂的细罐的2500，大罐的5000块，长期在家买大罐的较会好，这建中在咧推荐。啊，那肾王这个药品，这主要在治疗的放尿困扰，会泄尿、会漏尿、会高尿，茫惊人笑。小病会当治好，赶紧打治。顺中药的肾王，这维生素新药2号/13703号，高雄市广告2号/1090/31012号，肾王原行名号做商标消散，商标消的药味会当达咱。补肾助阳，收缩放尿，和咱这个膀胱在收缩结束有力，来治好掉你这个泄尿啦、漏尿啦、暗时啊会搞尿这款的困扰。尤其咱足侪女性朋友拢较早月了做了无好，即马较有血，寒冬出力拍卡像听一个笑话，裤底拢澹澹嘛，会泄尿、会漏尿啦。紧食顺中药的肾王来在咧治疗吼，这同款细罐的2500，大罐的5000。使用同款做方便，一边拢食两粒至三粒，一天食两顿就好啊！吼，肾王食来管得。啊，那速力通这会当治疗你便秘，这有那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的17味的中药，这维生素的新药2号/0164号，高雄市广告2号/1090/31001号，速力通这会当在咱顶下分销通便解毒，治疗你的便秘。清毒，你肠啊肠道体内这毒血毒素，在咧清毒、变扫掉。有便秘，在咧治便秘；无便秘的，得干那吃一个肠啊肠道这毒素，在咧清清变变，干那安尼就做有解答了。所以好好人买当来吃这个速力通，将这个体内肠啊肠道一挂毒素在咧清清变变，都会当调理咱这个巴肚肥满的体质。所以讲这速力通哦，这一减数的，这一克啊1800块尔。1800块吼，啊，都有咱日本进口的隐基酶的粉末，隐基酶这日本美元教授来研究的，这即马进展到第三代冷冻真空干燥结晶制造法，这制作技术都提升啊，啊，这除了隐基酶粉末，都有红景天，都有餐食磷酸萃取物。都加强着维生素 B1、B2、B6、B12、精氨酸这营养，来调节咱的生理机能正常的运转。好好人来做一个补充，拢真好。这一克啊2000，这是日本作行的哦。日本作行，这一克啊2000块，会当食几个月吼。产品要定岗、要注文、要询问吼，搭卡电来公司家，台南车直播5700-3368，5700-3368，高雄地区车直播7477288，7477288，找咱林小姐吼。以上广告，谢谢。感谢支持哈、啊！来阿莲杨太太，讲要听这首七龙阿唱的《酒吧》，酒吧，酒吧。刷卡吼、哦，要找建中的卡现场电话台南5700-4567，高雄7419300吼。

酒吧啦吼，谢谢，来娃娃唱啊吼，唱这个暖歌来，这跟中啊来的演唱陪伴来，谢谢。哎，这朋友蔡太太点的吼，朋友蔡太太台湾阿恁的尤太太问好哈，谢谢。

0: 谢谢哈，我那时间接近着尾声，所有拍波的拢来见证，大家谢谢，感谢，感谢恁的鼓励支持，谢谢哈，祝大家拢身体健康。啊，那见证有咧介绍的产品，要带咱交关的吼，需要公司服务的，打卡电话来，台南空六的电话570-3368，570-3368。啊，那高雄电话是07的电话74772-88，74772-88，这多多利用吼，感谢您的支持，后礼拜一同这时间空中再会。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
2: 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啊！
3: 对呀、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5: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讲到八月风台来台湾啊，台南这边呢无发生伤大的这积淹水的灾情啦。水利局讲呢，即届风台降雨来启动的抽水站的抽水量呢啊有20万吨，但是比着0626这个核物呢短时间的雨量啦吼，迄时排水量来到着1900万吨，等于抽了1.32座北河水库的欠水量啊，这个现主席看包的洪台差了90多倍，这嘛代表着极端的降雨对都市防洪造成着真严重的考验啦。这一届面对着强烈洪台八位呢，啊，水利署先去启动着防汛巡检的作业，针对着各区域的排水、水利建筑物伫这个热气的工程、抽水站、移动式的抽水。及油料甲防汛物料进行着全面的盘点，包括着间隔吼，佮有引进着下水的机器人，清理着地下呢，进行着这个巡查啦。啊，目前吼总抽水量只有20万吨啦。啊，水利局讲呢，啊，针对着即阵啊核物所造成的一寡吼防洪的问题，尤其是三峡溪排水、六地寮排水、北门芦竹沟遮呢。爱改善的所在，看要荷花提高，提花来整洁，还是整个排水的这个部分，看会当提出到这个计划争取经费。目前先讲争取到中央加买这个20亿治水的预算，希望讲加速推动到流域的整体啊防洪升级，设法把灾害降到上低。另外，台南的社会住宅宜居小东呢，唔仅是提供着大的空间，更加是来保存着当地的文化甲基地啦。地区的期间呢，陆续发现着清代三合同，而且个铺面啊个种种的部分，尤其呢宜居小东位置这个富城大北门的城外，伫清代曾经是78庙的这个黄破寺呢所在地啦。啊，考古团队呢啊。在起的过程嘛，发现一座清代红砖啊水井。虽然黄破寺建筑物已经无存在啊，但是水井甲出土的文物呢，现主席犹原是可以讲吼保留落来。啊，目前有一挂这个吼遗落来的这个建筑物件呢，现场设着展示，啊嘛借着考古团队呢来翕相、清理哦，甲记录，马上去到文化资产处来比查啦。啊，好居民来电呢。来到这，买当看到新的建筑物，佮旧的这个历史遗构，和居民伫日常生活感受到富城啊几百年的文化的这个历史过往哦。

南市交通局来公布着第十六批高风险的驾驶事件呢，拢总有十六个案啦。驾驶人拢因为违反着道路安全而且交通规则呢，来着数致人死亡。这个驾驶执照呢，被吊销。另外呢，三档内未过。当予你吼，中来考试领这个驾照哦，所以呢，交通局呢，呼吁驾驶人避免危险的驾驶行为，嘛爱保持着防有驾驶的观念，维护着行车安全。即个公布地点呢，违规的所在包括安平、永康、桂林、关庙、新市、神华、满洲、客家、新营、中西区、甲南区、北区，拢各一件。啊，那是将军甲东区，拢各两件啦。啊，根据着即个吼高风险驾驶事件咨询公开作业的完成呢，这是对着2023年8月11日公告实施啦。啊，这个、公开的对象包括违反着道路交通安全的这个。处罚掉咧来致使人重伤还是死亡的这个肇事的汽车驾驶人，甲其他受到社会瞩目的重大交通违规的案件，啊，甲这个吼相片可能吼一寡资料去识别化呢，则大抵交通局伊的这个官方网站，和大家呢了解，并且提示民众尽量注意交通违规所带来的危害。再来讲到配合台南铁路地下化甲台南火车站前的这个工厂改造工程呢，徛伫这70栋的这个郑成功的当上呢，到底要去到倒？即马已经决定了吼，会甲山脚边啊的方向呢，继续留伫站前的工厂，未来配合着整个的景观呢，可能向着这个较西边，我伫新宫的方向来藏着这尊地新宫的这个铜像伫遮，可以继续保护咱台南的这个金阁城市。

落实着绿能减碳，交通局呢，搁吼，把这个老旧的大油车汰换新，搁增加着三台全新的电动公车，嘛正式导入着营运，并且全面配置伫这个吼兰芝线遮啦，为市民提供搁较环保啊、舒适加无较侪噪音的这公共运输的服务。这是市政府呢，挖进着中央的2030年市区公车全面电动化的这个政策。来淘汰掉传统的柴油公车啦，嘛提升啊民众坐公车，而且坐车品质。这三台车上线以后呢，全台南的电动公车总数是165台，目前也够超过了60台电动公车搁咧处理啦哈，预计年底进行会交车。另外，台南诶，这个吼台铁龙田车站的铁道呢，讲要甲市区分作是前后站啦，但是只有简单的地下道通到这个后边啦。对，随着这几冬南科诶，这个园区效应呢，这个啊，三星呢，地方希望讲会当紧紧来增加着龙田车站的后站甲跨站设施。市政府表示讲，要来办着站体改建的工程啊，伊嘛建议讲。代替会当比较着全国真济所在采取着跨站式的站房改建啊，来串联着前后站，改善铁道两边的通行，提升居民搭这个游客乘车的便利性。

那个拄到这个买厝的纠纷，也是讲吼网购诈骗啊，也是讲吼骑车，因为这个道路坎坎坷坷，摔到伤，想要申请到国家赔偿，但是要找到甲咱协助呢？台南市政府七月份到九月份要成立着六个行政区，办着消费者权益保护甲法律的服务宣导啊，找到一挂律师甲专业的团队到社区，提供民众免费的法律咨询，来协助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个法律问题啊。随着这个消费形态愈来愈侪款，包括着啊网络去买会被骗去消费的纠纷，也是种种的法律争议嘛，真侪。所以呢，那是你伫即个中西区、北河区、玉溪区、盐水区、桂林区、甲将军区，市政府要伫即六个所在办着即个吼法律咨询啊吼，第一场七月十。八号伫中西区公所，内容包括真侪啦，包括收到政府罚单，感觉讲无合理，想要提出行政救济，唔知要安怎做。啊，骑车因为吼道路铺无好势，有坎坷啦吼，即个摔到伤，啊是即个公务员违法造成的损害，要请到国家赔偿，各种的问题拢会当去到吼时到日到吼，亲像七月十八号中西区。公所就近的拢总会当找只专业的人员来做着咨询甲服务。另外，大内区公所要推动社区营造，即日去招募着在地的生活观察员吼，咱甲简单合作是大内高手好啊啦哈。即有着江苏一条宗教学校生活即、这个物件，而且编辑的机卡请大家用着在地的即个角度观察甲记录即个所在，而且老所在新故事等下。大来的这个好的所在啦，其实旧公所呢，旧年就第一届以着大来的政治建设产业为主题，培训着十五个在地生活观察员。今年呢，同款是以着这个吼这个老乡朋友为基础，对二十三号开始来办着三场的专题课。专题课程两场的这个刊物制作技巧，希望讲对着大来景点有兴趣的在地居民，拢总会当报名加参加。

为着提升着台市南区公共运动的设施能量呢，活化着即个台86线快速道路下边的即个闲置的空间，所以呢，有立法委员啦吼，啊个市议员啊，配合着市政府的体育局、交通部、公路局这些单位呢，最低来会勘着南区原里86线快速

生活圈的居民，有计会当服务3500至5000的这个人口，嘛欢迎大家时间到会当来这运动一下哟。

讲到淡水的永康呢，六月份的这个人口数235,000+啦，是全淡水37个行政区算讲是上界多的啦。但是伫这个永康专区的43里呢，东桥里来到着10,949个，已经超过着永康里的10,883个，讲到永。

讲内底上大力讲换人做啦，不过呢，由于讲九合一的选举已经决定伫11月28号举行，所以呢，那是最近想要牵刷到户籍的民众呢，爱注意到最后截止的时间，以免影响到家己投票的权利。按照着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的规定，一个个人呢，爱在选举区内底连续待4个月以上，才有选举的投票权。依照今年底11月28号要举行的9合1选举呢，你若要在新的户口来投票，就上班在7月28号以前刷去吼，啊，才有这个投票的权利。那无到4个月，你就袂当伫刷过迄个户籍来投票哦。啊，年底呢要选举，包括着市长、市议员、里长，其中呢市员选举的部分，中选会有计8月份会来公告着一个选举的区域。7个月，即个龙山里呢，有一个溪温啊边啊吼，一个空地无人咧使用啦。去年丹纳斯洪泰时阵，荷兰乌白倒着粪石，经过着里长来通报呢，相关单位去会勘，厘清着土地即个权责责任，确认讲伊是属于着市政府水利局甲国山署啦。几百地的粪石呢，放伫路边，引起着民众的质疑。市政府了解以后，讲要加紧着处理。速度协助着清温。另外，黄州塘纪念公园内底杂草过长啦。7个月的区公所表示，公园的清洁环境呢是由着包商来处理着，采取着定期来整理。可能最近落雨落侪啦，啊杂草啊生长的速度有较紧，所以呢，今晚嘛要求着包商会当赶紧来清除，维护着公园的环境甲整洁。

南市观光行业呢，真正发展了真好势，啊，一挂旅宿业呢，增加嘛真紧。但是呢，无伫即个合法立管的旅城内底，啊，佮包括着民宿、日租套房呢，大家看有钱人赚，嘛拢来去说啦吼。但是嘛是无合格的，伊无去做着即个登记。啊，即、這个交通部观光署来公布着，今年顶半年各管区统计，即个旅游业哦，民宿管理者呢。罚金的呢，国内达到着1600多万元啦，罚了的钱8000多万，其中台南市的旅馆业呢，罚款上多，吼、哦，来到着2100万，占了所有的比例来到着1/4。台南的管理局长咧讲，目前台南的旅宿业已经突破着1000间，伊嘛要来积极辅导业者来申说，并且办理着旅宿的税说明啦。啊，那是有意思道理的旅宿产业民众呢，啊，希望讲爱了解着相关的法规，甲新办设立的时阵爱注意的事项，希望透过着辅导甲咨询的透明，协助业者会当合法的经营。啊，若是非法旅宿呢，有一挂消防甲公共安全的风险，而且这业者拢也无甲你担保着公共安全的这个吼意外之类险。一旦发生着意外，旅客的权益无法度受到保障，所以嘛，呼吁着民众要伫台南住，爱经着合法的旅宿，确保自身的安全甲权益哦。另外，今年是台南山海郡绿道20周年了，为着要让老白的这个绿色廊道呢，徛了更加安全舒适，但是水利局投入着1200万呢，专门巡查着维护山海郡的绿道，甲双博物馆的自行车的道路网，针对部分呢无树荫的所在呢，会当来种着花旗木栅，啊，打造更加优先的徛车。的环境，主理局表示，目前伊所管辖的山海郡绿道甲双博物馆的自行车道拢总是85公里，其中山海郡绿道45公里，双博物馆的自行车道40公里，沿途呢串联着自然生态、历史文化、记录景观甲观光景点，唔也是市民休闲运动热门的路线，嘛是旅客来台南吼骑着独轮车，了解着台南的一个真好的选择。面对着热浪，台南真高温啊，所以水利局嘛针对着树荫较无够的所在呢，来种着一挂树啊，嘛希望改善着沿路的景观，和单车族来这骑车的时阵，会当更加舒适哦。

针对外界关心，当然是洪泰呢新营市立的这个吼田径场灾后复建的工程啦，啊，这个进度呢啊，体育局有咧讲，这个案件呢伫灾后考虑到这个场所的危险性，已经来封锁这个区域，卖予民众来进入，并且提报到中央申请到灾害复建的经费，但是中央核定的经费跟提报的经费吼，算有差了较侪啦。体育局呢咧重新邀请到工程顾问公司专家协学者呢进行着一寡研究甲工法的检讨，重新计算着结构内容吼。经过真侪届的修正，并且自筹着相关的经费，目前完成着计划的修正，办理上网招标的作业，希望讲吼赶紧来甲完成，和咱的因啊这个新营这边有一个更加安全、更加完善的运动环境。台中文化局所规划2026金曲回响经典再现怀旧的金曲音乐会，原本7月11日要伫新营的文化中心来吼啊展出啦。推出，但是因为八月风台来乱，所以呢，即马已经确定讲延到9月5日下晡2:30，同款伫新营文化中心来演出。原本呢，入场券呢会当伫9月5日来使用。即场诶，即个怀旧金曲音乐会是有着80、90年代诶即个吼啊，真侪歌手诶歌拢总伫现场，有着吼，包括请着小百合。啊，个即个一败为吉，这是第19届金曲奖原住民的最佳女歌手。啊，个有一挂歌手哈啊，包括着黄大军，啊个即个尤美雪哈、啊、来演唱。时到哩到，还是讲正经唔知影，即嘛知影哈。9月5日哈、啊，看会当哈，个有一挂入场券会当摕来去下晡2:30听着即场的怀旧金曲音乐会。

南这个官庙呢，陆军炮校训练指挥所呢，迁到这个汤山营区，带动着几千名官兵来进驻。但是因为营区呢离着这闹区吼，唔是足近的这个时间啦、啊，市政府呢有连续开辟着两条的道路，第三条另外道路呢扩建呢，经过三冬时间呢，嘛已经伫最近来通车了。但是议员嘛是咧讲吼，大众运输游玩是无够啦。经过着营区大门，而这个公车呢是固定班次，恐惊无法度顾虑着官兵统一时间休假人潮，嘛看敢会当设着有拜客的这个站呢，补强着机能。针对着这个交通局回应呢，啊，即马嘛已经得到军方的同意啦，希望讲上班今年九月之前会当伫遮吼附近呢来设着有拜客的站，吼、哦，大家都唔免一直在遐等公车。想要行，这个 BB 一个就可以骑这个 U-bike 走哦。啊，另外讲到官庙呢，本身已经有国道三号啊，台六十六线吼，拢总伫遮啦。随着去年底炮兵训练指挥所迁入去呢，佮挖建着即个桂林智慧啊，沙仑智慧绿能科学城啦吼，啊，互人当作讲会当吸收着人口的即个红利啦。啊，议员讲吼，官庙各种边啊，即个原本的第一公墓呢，啊，占地23公顷，应该家属来迁走，为打造一个吼官庙新起点。市政府讲吼会提出多次计划来变更方向，看来做着以后的这个吼变更加设计哦。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开冷气。
3: 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5: 啊，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文宏，北控北本坡 G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感谢着乡亲，你手势也关关，继续甲文宏、文吉支持栽培。北控北本坡，咱是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这栋透天的5层楼啊，高的大楼，全部拢是咱文宏、文吉服务中心，欢迎听友拜六礼拜有闲来找阮，吼、哦，来画好卵。北控北本坡，感谢你，好卵要画偌大粒，做你来画哦。台南2 4 1

朋友，这两天啊，天气哈，拢是一阵风一阵雨啊，等下来就出日头哈，晴时多云偶阵雨啊。出门嘛是讲看爱看天色，甲人做伙都是爱看人的面色哦。啊，像即马哦，咱台南地区乌阴天呢，拄啊来日咧落雨，啊，即马浪雨滂啊。好佳哉，今仔这是拜六礼拜二厝的来日咧纳凉休困哈。人的休困都是为着要行更加遥远的路，祝你幸福，祝你健康。八空八奔波，咱台南的电话。2-8-0-8-2-1-4-1-8-0-8 今天这是2022年国历7月18日星期六，农历是6月初5，八空八奔波，感谢你的支持，再拜。

咱后礼拜拜因吼汽车油继续嚟来动起，美伊的冲突来升温啊，中油佫继续吸收着迄个起伏。中油公司今仔日来宣布，后礼拜拜一咯，吼、哦，就是你在迄个后礼拜拜一的时间呢，哦，汽车油吼拢无要调整，这无要调整吼，这对着碳价囝，司机老大哥来讲吼，这温啊是拢坐减有差呢吼，那车来你咧奔波的，来你咧走撞，来你咧开车的吼。哦即届中油阁吸收到迄个气候，汽车油后礼拜都是你来动起，因为这最主要都是美伊冲突急剧的升温，国际油价咧继续你来大起价。啊，即、这个南油价那起价，咱台湾的油价那阁起价以上，你就知影物件不安能拢一直你来起价，所以咱政府的美伊为照顾着咱国内民生平稳着物价，可能着阿联国家补贴的情形，整体评估，后礼拜拜一汽车油继续你来动起。

友，你有没有感觉？即马什么种嘅物件，不啊两嘛拢起价哈？像咱今仔日去买水饺啦，一粒佫起一块，你嘛讲起五角、起三角、哦、起六角，一盖哦，一粒水饺即马安尼一粒八块，惊倒人看有几个人食会起？水饺即马安尼一粒起一块，即要食物件拢都一定吼，算盘爱搭搭嘅呢。今仔日黄金一钱买卖，吼、哦！今仔日黄金一钱卖入来，一五三三空卖出一六三三空。今仔日黄金一钱卖入来，一万五千三百三十块卖出一万六千三百三十块，起比着这个涨价两百块。今仔日是拜六，祝咱大家合家平安。拜六的时间有闲哈，咱来听众朋友拍开收音机，安尼来伫咧收听，即档四点到五点新闻快报的节目，非常的感谢。今仔日可能都是真侪人拢来休困，所以呢，来甲咱点播歌曲的人真侪，陆续都在咱的节目时间来甲你安排播送啊，感谢你哈。即、这个川普全国的演讲都伫咧讲，中国会改选，会改选着因伫咧选总统，控着2020年的大选，北京对着美国大规模入侵，美国总统川普咧发表着全国的演讲，同时公布着解密的文件，指控着中国干扰着美国2020年的大选，这对着美国选举资料进行着史上最大规模的入侵，指着中国非法处置了2亿2千万的这个选民的一个个资，吼、哦，这太过恐怖哈！实际显示着中国拼了命，想要阻止伊来胜选，但是哈，这是时呀、运呀、命呀哈！咱这哈要做总统嘛，有迄个总统命呢，唔是讲你要做总统就要做总统呢，总统的人拢是骄傲之尊呢。有的人选几下摆要选总统嘛，选袂掉；啊，有的人着枪支，互人暗杀呢，都袂死，伊嘛是阁继续来伫咧坐做总统。川普来伫咧讲，这个情报金主，你在20年前开始了解选民，登记档案来入侵，同时来发觉18州的选民资料被中国买落来。切除啦，或者是入侵，但是情报的机关侵占政府的成员，刻意给压落来来谈话，所以今仔日演讲内底来报道讲呢，嘿，中国改选着伊嚟咧选总统，真正做起码一摆。啊，讲来讲去啦吼，啊，唔着好加再讲呢。人讲啊啦，上天疼戆人就对，天公伯啊吼，天公疼戆人啦、啊，啊，伊就真正继续有这个总统命，川普来选总统吼，是啊，人讲的吼，败啊是川普啦，啊，迄个胜也川普啦，即届的川普败就是败里多啊，全球内底要扣掉迄个关税几趴都几趴，啊，即嘛吼。到底是几趴到底呢？拢嘛是不了了之，安尼。像咱的台湾，到底和美国这边扣着几趴的关税？有诶讲10%，有诶讲15%，有诶讲20%，有诶讲32%。咱即嘛并无足清楚来了解。但是咱知影，咱附近的国家诶，都是日本加着韩国，因确定都是25%。到这个20%这个当中，咱的台湾无有明确的表示，哈，讲搁要超，超到尾也都超袂落安尼。另外，咱伫咧食这个全省的这个油，中联的油脂公司大豆的沙拉油被验出了第一级的致癌物的着超标，引爆着全台食安的风暴。咱老百姓真正可怜地地，哈，全球的人呢，全球的老百姓哦，拢差不多食这个致癌油啦。啊，这个中联的总经理基阿里来觐见啊，本地共用2000万高保，但是真侪人真感冒。这用油咧偷人，啊，伊来里咧吼贪财多利呢。这个这种的，这唔是爱当罪吗？咱长在这部时间的里咧讲，用这个地甘油咧给人吃，这比着杀人、杀人也清单人，也搁较严重了。哎，不要开玩笑了哈。一定爱抬价价高，较早顶新的迄个油无，迄唔是安尼，吼、哦，姓魏的三个兄弟啊，用迄个阿杂油啦、泰国油咧，互咱食，啊，咱食到几千多，无怪即卖人吼、哦，大肠病遐尼那济，迄个一定有原因的，因为你大想要煎鱼啊、要炒菜，拢一定用油，无要安怎食，
你要烫滚水吗？哎嘛，食个讲拢会呀，啊，慢慢食个才歹命。啊，你要用油，要用好油、歹油，咱并无做了解的对。有诶，迄好油一罐诶，几千块诶嘛有，啊，有诶较普通诶，几百块诶油嘛拢有哈。啊，咱即马生理人啊，伊即马都为着要省着伊诶本啊，拢用迄个沙拉油倒几桶诶，安尼咧炒咧煮。啊，咱有诶无法度通煮食。咱就是来去外口包便当来吃，但是迄个油是什么种油，咱看未到啊，嘛无做了解，所以真正讲，予人未放心。朋友朋友的素芬妈妈非常的感谢你，搁今仔只甲咱买着地扫扇，啊，买地扫扇买三罐来送着十四寸关卡的那个电风，素芬妈妈顶几天啊，搁甲咱买着活力好眠猫袋袋，咱有哩咧叫着素芬妈妈吼，讲来收听着哀求的火车站，伊有听着呢，听着文峰咧叫呢，我今仔只着搁随卡电话来甲你买，感谢你。第一首点播的歌曲，蔡小虎的《故乡》。

本土优良的商品独家提供，一年一度八八节，北控把本土感恩回馈大赠送，卡到手到清到后到到合作后到安尼，买几组的，买一组、两组、三组，款规年分起来的，买愈侪送愈侪，买食果目酒金的、是金的，六罐送两罐，六罐送两罐。八空八个金四四，你会当卡到手到前到后头吼，金四四无一定就摕八罐呢。你会当摕南瓜子，和你用的骨骨素食骨骨的落去倒。啊，八空八个钙骨筋，大条筋、细条筋、骨条条的。八空八个钙骨筋，经过的退化钙的流失，甲咱食八空八个钙骨筋，和你请的丹参纳豆之美，像文红安尼，大家也一杯牛奶，纳豆红菊头壳开拉拉的，该啉落去。来清三个啊，咱两千个就送两千个，你全部落去倒，六罐送两罐，八罐万里，八罐万里，买单落去倒，咱八空八个新荣新气丸，和你放尿会顺顺顺，和你的膀胱会用，唔放个紧紧，要放个放无，熬够尿熬出尿的，食咱八空八个新荣新气丸，也那希望较欠会，食咱八空八个加味反笑丸，气怒反笑，八空八个加味。反笑完头晕头晕头痛变变变变叫的吃人八空八个加味反笑完八空八个马黛茶一天泡三包咱就像落大雨清水膏马黛茶让你心情代谢好主体里面做环保更加好来做油印也可较好马黛茶马黛茶一客要清理哦

的中明工山工山店的中明药房哈，非常感谢到昨暝今年啊，敲电话来给咱注文着六罐送两罐80%的钙固金，已经下早起给你送来罗德中明啊。你讲你遐有七十几点要换什么货呢？你去罗德中明换哈，中明药房一定会换你哈。80%本铺感谢你哦。另外，咱的蔡阿爸来工山店的中明药房，给咱买80%的半量丸来吃，滋阴壮阳，理清各药气经用的专治你经过了的酸痛。有的人吼、哦，身躯听众朋友呢，无元气、无美、无男呢，咱人哦，人生七十才开始呢。你身体若无顾，什么人要给你顾呢？吼、哦，有的人讲啊，我都有钱多多啦，吼、哦，啊来买这，但是拢吃了无对当，愈吃愈大坑，补甲一坑干那乌人人透光当的。那安尼的时阵的年年，你那吃差不多的继续。啊，若食了无注文着诶，你是说80%的半量丸，你着牙钉啊做记号，搁甲咱看一下，两只零做记号，这则是老白老李号，两只零，这是咱的申请专利注册商标，一罐是600粒装，大罐装2000的，这才对哦，这才是呢，老白老李号，有两只零做记号的，80%的半量丸，补心固精，温心作用，补骨质，强筋壮骨，哈，要吃固腰子筋用的，专治你的酸痛骨刺，加吃2粒，80%的半量丸。用肝丸，用肝里大概都兼顾为100到800，生肝火，用肝火，做肝火，人他康哦，不管是当然咧病病白白叫好，哎，头破有够侪，辛苦苦苦白苦苦上，我出这个也养，出那个也养诶，辛苦做够上诶，弄个咱食80%用肝丸，你咧喷农药啊，许多年人爱食用肝丸，清肝毒，降肝火，疏肝气，用肝火，肝功能若无好，人生都乌白呀，肝若好，人生才会彩色诶哦，肝里咧疼，搁无神经，一旦若发高，拢已经掉马房车，所以用肝丸侪减。来吃，听友呢，咱即马食迄个食品的物件，食迄个什么咧有毒的油啦，哈，啊，包括就是咱讲的啉的这个物件，哈，迄个水质唔就有清气无，拢经过来咱这个肝来里咧过滤呢，肝是来里咧解毒的，你迄个毒若解未出来，哈，当然拢调理在咱这个肝内底，好，到时阵你就知呀。肝里咧疼无神经，一旦若发高，拢掉马房车，要100到800，食80%用肝丸来甲你过，来甲你解毒，哈。啊，那药剂呢？药剂金要过的呢，就是咱80%半量丸，两项拢是相生啊兄弟啊，家里食嘛无歹，哈。80%疏通丸，脚底点点麻麻擦擦，我脚麻都惊未起，食咱80%疏通丸，会拿通人的。健康肺呐，睇嚟咱嘅中风哦，80%疏通丸，情感面无完，个性个关个眼底，食好目睭金曲。

腰带，龟苓腰带哈。咱一个郑女士来给咱买着化妆品，洗面的500块，有第一代、第二代的，爸爸一个大赠送，6罐送一罐洗耳较清气的，面霜一罐是700块，乳液嘛是700块。那要买洗面的、护理水的哈，一罐哦是1000块，买6罐送一罐，买6罐送一罐，安尼啊。啊，搁有咱一罐呢。乌头挂水当当的，水当当的乌头挂2000块。咱美容的化妆品全部一组7罐，6100块，买6000块，咱就送你14寸的关卡电风，文风文具就送给你，感谢你。台南2141808，2141808。

空八本铺 E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文宏文吉联合主持，感谢你的收听。四点到五点新闻快报的节目。八八节八空八本铺优良的商品拢伫咧大增上，卡到手到增到后到哦。安那买安那送，你较会称心如意。安那买安那送，你较有需要。买一罐的嘛无要紧，一罐的无嫌少，一组的无嫌多，因为咱到八八节都有伫咧大促销咧大优惠哈。甲母亲节同款的优待，2148-0800，感谢你。咱讲到这个风台的报道，唔通过度的渲染。啊，专家来里咧讲吼，这个预警唔是恐慌的报告。台风的季节啊，到目前啊，像顶几工啊，包围风台讲是偌大都偌大，自行成接近咱台湾的过程内底，该休困的无休困，无应该休困的酷酷休困啊。部分的媒体讲，以着耸动的方式来报道，引发着气象主播批评讲危言耸听，认为偏离着新闻的专业。哈、哦，啊，这个媒体真正需要推，就是报道爱有分寸，爱兼顾着预警甲风险提醒，同时避免着制造无必要的恐慌，袂当为着哈、哦，看到你的收视率、点播率呢，啊，扩大来内容，以免造成人的迄个误导。听众朋友，介济人拢靠天来伫咧食饭，像迄风台哈，若无风无摇，啊，你报甲风台安尼变变叫呢？哎，发电机插死人杯。

所以讲到这个风台的报道就对啦哈，这个气象署的人都是爱拿捏得很准呐、哦。灾害的报道无标准的答案哈、哦，这个分寸都是一个关键啦哈、哦。啊，流量袂当讲吼，凌驾着专业，所以官方拢是以着主风为主。即届的迄个八月风台形成，离高雄呢，并无发生是虾米种的迄个世界末日安尼啦，吼、哦。啊，有个人报着迄个风台，报到讲像个世界末日来安尼，哦，人讲的讲唯恐天下不乱，媒体应该都是提供民众正确的迄个观念中心的报道，临时来插足，哦，啊，唔通是伤过呢耸动言论。啊，唔通吼危言耸听，啊，听久都袂甲你听，报久都袂甲你报，哈、哦，这个气象呢，风台的报道，难不作严重，你报甲作严重，嘿，介济人互你报了到底，心肝红红呢，你像即马吼，风台天啦、啊，啊，高雄这边休困，台南差不多全省。包括风台全省拢休困，啊，台北市讲无作严重也休困，你看咱的股市的损失。一天四五百亿里下咧弄来弄去呢，四五百亿安尼一天，无够遐严重，下个风台天暴落到地，大家拢停班停课，安尼去呀，四百五十亿安尼一天就了去呀吼。虽然这你家听啦，拢难免大家拢赶紧，就是要流通到迄个资讯。

0: AM 1071。
1: 有咱即卖即个气象差不多呢，十分有七分的准哈，有三分无准，咱坦白讲啦哈。啊，所以该改善就爱改善，漏会就爱求进步哦。讲到即个平湖的素芬妈妈，你搁甲咱买着百康百利的除臭散，爽声润喉，够丹田，够细胞。像我即个迷人的声，啊，都是食除臭散来的。伢若要够胃肠的，就是百康百利平胃散。爸爸姐，阿爸，你若安尼少少介久少袂好，啊，就赶紧食百康百利除臭散，爽声润喉，够丹田，够细胞，互你的呼吸道开顺，透你的中气，都袂感冒、少分酒、少职业工业的伤害少。咱若拿后慢性气管炎的人吼，半暝啊少，拢甲咱食百康百利除臭散。千军归一路，万病归鼻土。咱的万病拢是伫鼻破、鼻甲土之类，都是哈。咱的鼻甲这个胃、鼻土的掉，迄个土就是刚刚讲胃哈。千军归一路，万病归鼻土。咱这个鼻土若未开，万病食未落去呀。民以食为天。

经过过来安尼呢哈，今年啊谢谢哦，专门个甲咱助文哈，盖过金，保持着胃肠逆听话，好消化，未胀气，搁未落下，有效增加好困，减少着害困，不空不累，并为善。多谢老主角，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后，感谢你。咱素芬妈妈介意要收听的，鲁道亚风。

空八本铺台南的电话，2141808，2141808，爸爸坐咧大钟上，脚到手到肩到后到，咱有迄个三罐送一罐的，三罐送一罐的，六罐送两罐的，特大组的十罐送五罐的，咱的茶哦，马黛茶哦，马黛茶有4+1，5+2的哈，咱桂林有大有房，咱的王阿伯张哥甲咱买咱的马黛茶，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支持哈，讲阿爸火气介大呢，啉迄个茶落去了后，哇，心凉鼻透开，心情嘛好，阿血嘛好，咱的血会清哈，啊，较袂安尼搞搞来里咧嘴巴，尤其是这个尿酸的血糖的啦，拢大大来里咧改善，感谢你，多谢翁阿爸。今仔日有一段新闻消息，就是震惊全国，新竹竹北健身教练虐童案，被害人就是为着一对未满六岁的小姐弟啊，长期离迄个健身工作室的负责人姓叶，嫁着同款教练的表弟，吼、哦、堂弟的叫姓叶，两个大人欺负两个囡仔，人头男人确实作为了精神哦低到不如的工课，手段残忍残忍，其中姓叶的教练吼、哦、已经走去柬埔寨啊，吼、哦、啊这个。像这样的领地人，把这两个囡仔领地一个半小时，这么紧该压起来，搁回交保，回交保，搁有时间通走出来，这么抓袂到安呢？这两个囡仔内心恐怖、恐慌，不是一般成年人会当所想的。张宇就故意对着儿童犯罪伤害，领地剥夺行动自由罪呢？自这个事业的告。

就判处六年六个月徒刑。啊，这个共犯性中的教练是一年两个月哈，等于讲三个大人欺负两个囡仔，那边啊站得掉。一个单亲的妈妈，因为工作忙碌，自迄个年龄五岁、四岁囡仔，和这个教练哈、哦、来里咧照顾。这两个教练呢，就开始凌迟着这两个囡仔，迄手段是非常的残酷。不管是叫这两个囡仔小姐弟发起暴力殴打，强迫的长时间用迄个平板支撑反复的凌迟折磨，自迄个施暴的过程，佮翕成了影片，分享着出落。一年当年的到位，吼、哦，三个人哦，三个大人欺负两个囡仔，自这个小姐弟呢，带去偏僻山区，自迄个女童白里树啊殴打。并用动手呢，摸着迄个男童的胸坎巴肚，车底啊，立在黑暗的深山啦啦咧内底，太过惊恐慌，惊恐来挨白叫无，三个人却是凌迟太多，感觉讲安尼求因，敢那真好耍安尼。十月当中，两个大人佮带这个小姐弟出门，自迄个弟弟就该放立在路边，男童本人就是扭车扭迄个锁把。哦，结果拖行拖甲吼，下身呐，规个皮肤拢裂伤，冻伤了后才送去病院。医护人员发觉怪怪，这个囡仔一定都是被人凌迟，通报了后才来告发到这个人间的悲剧。检察官痛骂着两个教授，哈、哦，诶，教练呐，不是教授，诶，教授级的都拢老师啊，哈、哦，这两个啦，就是等于讲哈，健保中心一个教练就对。情节太过于恶劣，手段太过于残忍，令人发指。做三个人依照违反李少年法，加着刑法伤害、剥夺自由罪，有的是哈，赶紧的300万里来交保，啊，有的懵懵的了后，就搁出去啊，安尼啦，安尼你家看啦，伊较唔闹跑啦，这都听伊哦，都该大大都该判重刑啊，难免受审就对。台北的健身教练叶东安。小姐弟已经出现了破病、焦虑啦、忧郁啦、创伤的症候群，难免受伤哈。三个大人欺负着两个囡仔，啊，讲起来呢，实在是天云啊乌一边。单亲的妈妈爱去赚钱啊，爱来饲我着这两个囡仔啊，啊，这两个囡仔一个是五岁，一个是四岁，啊，无人顾啦，所以就带去教练遐。安尼怎么办呢？当然咱得给你教他较死啊咯。

幼穷生吼，介侪单亲的爸爸啦，单亲的妈妈啦，顾这个囡仔介侪哦。啊，但是你都是唔通随随便便哈，啊来请你无啥信任的人来顾着你的囡仔，因为这南命关天呢，有一天啊后悔就无吉啦哈。千金难买早知影，万金难买着迄个后悔药啊。顾趁钱无顾囡仔，这也是未代未使者。但是咱生存的本领就是讲啊，我都赶紧的啦，提来去和什么人顾啦，带来又什么人顾啦。啊！你讲常常来，你咧看，你讲想想讲啊，这个囡仔到底是安怎？啊，老母啊，你顾趁钱，啊囡仔你拢无咧顺，拢无你咧看吗？这嘛是真悲哀的代志呢。这个过程嘛是发生在这个老爸甲老母的迄个心内哈。多谢老祖国，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台南2141-808-2141-808啊，进广告。

托 GMTU 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一年一度后个月八月七八，都是爸爸节，爸爸节咱甲母亲节同款哦。回归感恩，回归大精神，脚到手到肩到后到，迄个六罐送两罐的金丝丝，三罐送一罐的八空八的斑龙丸、勇光丸、疏通丸、精眼面膜丸、加味凡笑丸、神气丸，拢甲你感。

李占堂的进入药房，老家中的老阿伯即马甲咱订货着三罐送一罐，八空八的新龙新气丸，放了会较顺呢。咱的老爸呢，唔放个紧紧，要放个放无了，口腔肥大，啊，放无了了，放未出来，会出了涩了的。阮甲咱食八空八的新龙新气丸，婆婆妈妈捧公斤烂的，拢食咱八空八的新龙新气丸。啊，咖啡啊，饭烧完，我那甲咱提一组，要食鱼王头王头形。头档，身躯不管是到虚咧咧，拢食八空八咧，咖啡反笑完，气怒反笑，该食好笑，八八。

讲把本土带下，老师哥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咱的听友甲文风文旗订会非常的感谢，来到国库的电台指定药房，甲咱指定发个发的808哈。咱808本部的产品拿到药房买无货，或者是讲未晓讲的，或者是货提未出来合理的，你感觉讲安尼未当随心所欲的，你就紧打电话来甲文风文旗通知。咱家的电话拢记伫恁家的边，咱的日子上足济哈。808本铺电话你就给它记起来，给它抄的哦，2141-808-2141-808。一个假检警察诈骗集团机房，创新立在高雄南麻溪的大楼。警方接报道了后，派出着维安特勤，前往以攻坚来突击，在现场查到几千笔中职人士的名单，名单内底每一个人的地址、电话、个资，清一色拢是迄个日本中国人，应该是中国官方单位内部的资料。我方来研究，恐怕有中国官方人士泄露了电。特定下的个资和迄个诈团来犯案哈，查了几千笔的呢，惊到人哈。所以呢，听众朋友，你像这样的诈骗哈，唔免讲一波一卡人来讨谈用骗，人讲骗价还个较紧的啦。创新你在南麻坑的大楼，跨国电信集团今仔日多过一尺，摸过一丈啦，我那是照例不误。讲到迄个中国大陆，中国大陆讲最近讲吼，哦，治安足好足好啊，各地确实来伫咧开钱建起着看守所，历史里咧批评啦，看守所内底关了足侪足侪人，那要困得爱侧身呢，爱困起一边呢，哦，困天诶拢无法度呢，困到背。背离开无法度，哦，啊，若要冰心，就阁统一来冰心。原本底会当处理了后信，但是迄个嫌犯拢关介久啊。中国最近各地来伫咧起着迄个看守所，哦，啊，看安尼开偌济钱就好。啊，犯案的人总是遐尼那济，当然咱这人就是一定的哈，哦。你若是犯罪，拢爱抓起来架死，爱来关起来就对啦。另外，咱来伫咧报告着讲呢，一个女主啦，哈，细腻的男主，甲着姓王姓林的男主，组成了诈骗集团，协助几啊个假投资诈骗集团，吼，你看这拢报的拢是迄个假投资的啦，并勾结着租车行，使用着租贷，闪骗着警方的查缉。哦，啊！结果迄个女帮总和迄个诈骗集团骗了几百万，阁沦为着迄个车手，你看呢？哈，买哭都无目屎，受害惊讶。上济就是一个69岁妇女人，厝诶咧开店呢，家庭妇女，分别和三个无同诶投资诈骗集团订着。以假投资的股票来泄露，骗大了伊个5600万的老本。咱若毋是伤过贪，若无就是伤过利。太过善良，太过软心，才会被人骗了了。啊，这个骗中骗大骗小骗哈，你唔通遐紧就遐骗去，唔通阁戆戆对人迄个白忙。新德市三林路知名音乐教室，大仙的台细仙的，大细仙的当门的哈，拢安尼啊，大仙的台细仙的哦，啊，台家安那新掉50几刀，身躯甲头差不多拢分离。足可怜的哈，为着争财产呐，听众朋友，人讲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为钱多死命。啊，但是你那是犯法哦，夜倒杀人、杀死人啦，这个赚较侪钱，这个和你摕较侪钱诶，还有路用无？无。

谢乡亲，你的支持在北收听指教。北空北本铺优良的产品拢是在 GMP 西部科技鹦鹉出厂的每一支的产品，接受了非常的稳定国家级的认证，安心可靠来给你买，找文宏文奇来给你买。北空北本铺，咱爸爸坐咧大肩上，脚到手到肩到后到到好足后到安尼，安那到安那买，拢找文宏文奇，台南214北空八，足出名。田边有帮来给人指定啊，来线下接你的电话，214-808，后礼拜拜一4点到5点，本台本周日空中再相会，214-808，这是台南哦，谢谢，再见。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啊。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责任不如创意，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暗暗快乐，大家好。外口面加减搁咧落雨，慢慢雨，落会停的，落会停的。加减的落雨，出外开车、骑车行路，注意安全，关心了朋友，大家平平安安。这是台南电信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一甲拜六。每天的报告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条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受，听受在地少年人进行全套单无休困，百礼拜同款，甲你做服务。欢庆着父亲节咯！好咧，大油台、大旺商、好康、大正商，通通带回家，拢总互你夹回做，咱又博同款。三组加一组，五组加两组，十组你赚五组，赶紧带回家。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分部、明辉的生铁药部、俊雄的纳豆激酶、咱的日月清、俊雄的保证，咱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俊雄参加指教。问个详细好歹日子，时冲日煞。平常时开讲要点歌点生日快乐歌，俊贤甲你做生日。哦，今仔日无点歌，不过今仔日咱后一阶段五点半以后要开放现场，予大家可以来摇歌名。哦，好朋友讲要来摇一个歌名哦，足久无摇啊。听着你的歌，我着你啊想袂起来，到底这歌名是啥？就熟悉就面熟，结果啊，动只头壳，啊，连是一只耳啊，你听声音，哦，这个感觉，哦，安尼讲较袂是地震，哦，安尼动只头壳，我着歌叫啊，听，哇，歌名是啥？要歌名，教好咧，我、哦、要教好咧，互你带回家，五点半以后再来约。当然，俊雄的产品，感谢全套当辛苦，咱的阿爸爸，我多少，咱的父亲，父亲节拢快乐，阿母也辛苦，我只看恁三万来事，甲恁感恩落来，谢谢。那俊雄产品买满4000，要加收音机吼，5000你赚1000，6000赚2000，1万，咱就赚3000。三组你赚1组，5组赚2组，10组要加5组，拢总互你夹，互你斗。甲做伙也可以，你要直接管半组嘛可以哦。优待也是讲你要加产品，通通带回家。俊雄买你只，拢甲你做服务，逐工拢无休困，后百礼拜同款哦。电话做你拨互通，大家就趁健康。好、哦，台南的电话2G18G28221826。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持续给咱鼓励，爱给咱照顾，给大家感谢感谢。大家日子拢好呀，咱的价钱广告拢实实在在哦。好用个性，兼顾健康，赶紧就关掉。我、啊、当然俊雄都讲过，咱的节目时间俊雄的街头安排，靠咱产品的维持，多加做利用，疼惜在地少年人，赶紧就带回家，给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子拢存。每一天讲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讲好事，善事做来顿，家庭平安讲吃安稳。尽心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啊！感谢你，也祝大家好运。连连啊！

祝大家下半年开始，大家拢好运连连。广告，天气咧变化了，风湿我规身躯酸甲痛甲，酸过来痛过去哦。这咧酸，遐咧痛，啊咧风湿嘛。关节咧痛，筋骨酸痛，铁怕酸伤。家属咧做过度劳动，迄个运动伤害。腕膜、凸膜、锁里膜，一二三四。2234，公哥再来一次，跳半步跳探戈，练武功、练气功、推拿、摩马萨吉的运动伤害，筋骨的酸会痛，关节的痛，骹手筋甲骹趾甲淡嘛咧酸嘛咧痛，困了无拄好加老筋子，啊，妈讲伊难动动，肩带头揪揪，减轻着这个酸痛，缓解各种的疼痛，赶紧，上顶的中药材顺汗药，50外档老牌子真正赞的，最新科技制作有够好哦。免费送贴又无要紧，买来个打，我即马打，拍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所以讲，互咱明仔载即个酸痛全部好哩哩，轻松舒服，佮兼爽快，金毛子就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包两包，大包20袋，加两袋20二袋，互内行客大包。厝内底不是咱扛几包，体贴着厝内底人，啊，要用要打了有，大细的个你讲，大家好，大家好，大德拢做嘛，我做你个打。迄一摆咧十外箱咧夹咧无够济，大声大听，坚持个知名，随打你就随知，咱的产品来讲的超级好用，成大成好，免过于酸痛烦恼的。咱这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打。啊！若进行诶，那多姊妹一直咧进步升级，好用就实在专业诶技术咯。这进阶原料有够赞诶哦，搁再加强配方有 Q10 泵浦正干有力，银杏银杏，年后后壁搁再安洞洞，单三甲红景天，背山背关山有需要，尤其这大豆卵磷脂爱补充，好不出门者锁匙袂记你扎，手机也袂记你啊，来大豆卵磷脂你家，那多姊妹带回家。咱这高单位嘛，真正赞的，进口原料无臭味啊！咱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啊赞哦！迄水更能两粒水才会通嘛，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啊！尤其拜礼拜个，哇，宴会应酬足济吼，一摊过一摊，大一大嘛，买菜个，我爱食肉，无肉袂欢喜，拖咧伫推伫啥？海山雷达行的钱的财分酒卖过浓，油车重咸重口味，小克里只爱控制哦，保重身体爱运动爱减重，那多姊妹你看到带回家真正有够好用，一罐1500块，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赚一罐，5罐带回家，一组两组价格做减重，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碎起来，每个再红叫3哥6哥啊，嘛袂不需要你有帮阿定，那多姊妹你带回家。好、哦，这一罐1500块，内行的拢嘛3组，赚一组，现赚6000块，4大组，5组赚2组，现赚12000块，10组你就赚5组，现赚30000块，通通带回家。我卡就赶紧哦，把你的机会咱控过哦，已经开完了，好了吼、哦，我达项的产品啊，包括。中药也好啊，药品也好啊，足侪物件啦，因为拢起大价，吼，起价有当时啊无法度，所以讲，若讲有优待。赶紧就带回家，哦，爱赶紧赶掉，哦，把握你的机会哦，哦，啊，无这东西去到真正惊人，哦，尤其啊，这国外呢振兴未停哦，波兰产品实在是拢够爱去啊，这是配爱赶紧拢赶掉，搞完了这只，啊，那振兴的一块青，一块的青，一块青，好，咱的青，好，咱的名，一块青啊。小朋友还生囡仔赞唔是了，有够赞的！迄大家食完青菜了了，非常之好。规套当咧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手机啊、顾平板电脑、顾电视、顾几工啦，哇！连续剧啦吼，够好看，了个约几工啊追剧。该休困啊休困，另外请你带回家。要听小时咧报时咧上盖赞嘛，迄报咧甲咱记得清清气气，时了个清，时了个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一块清。好、哦，尤其咱这非常完整的成分，该话通通有，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免搁家己本官咱只调吼 ，B1、B2、B3、B12。
维他命 A、维他命 E， 咱有三生剂，有枸杞、花青素、金针花、葡萄籽甲玉米黄素、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氯丁、叶黄素。另外，请带回家，真正赞的，随食随有感觉，卖上好，销上大，进口了无？正常另外请一罐2000，你生宴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较紧带回家。好，两组另外请，两组纳豆激酶，三组赶快赚一组，四大组带回家。卡手赶紧把握你的机会，赶快拢搞完再寄。啊，那正常的保证来自德国的原料专门来。上届贵重加倍浓缩的，咱这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男女都有年岁高，老大年人都不管几岁，含慢吞含慢煲，啊，这个梅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给咱好好照顾，一天一罐就可以呢，好饮好用够好吸收哦，好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主要成分血。红素、血红素，满天全金条，要煞无半条，更加有需要。每一间补充维他命 C， 更加你茫等到冬天啦，规套当落来补充啊。维他命的 B 到 B12， 这种个转化营养素，帮助蛋白质的形成，帮助胶原蛋白形成，啊，对咱长辈非常重要。更有快乐的成分，减缓着忧虑的感觉。四五加五味剂，葡萄籽红景天，外国人特工一定爱使用美国嘞。蔓越莓玫瑰果通通有，准行的保证较紧，赶当来优化咱的白阿婆，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准行的保证较紧赶着，你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哇，满面春风更加好。准行的保证较紧赶着，真正赞的，一组两组食过，啊，你就知输赢。一个啊，10罐装800，我啊一组3000块哦。三组你赚一组，五组赚2组，10组要加5组，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教授，咱也讲过，一天一包，好食好用够好食，帮助这个消化嘛，排便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几工，唔忙个再高白汤。准生的教授，和咱讲就受伤，真正好用呢。有一包出，有出到一包，排会清气嘛，哇，人家会轻松，爱健康嘛。这个轻松嘛，体重就不走精，青春就美丽十码多。准生的价数，一克700，3+1，2100，赶紧带回家。南南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药品分布，新丹妙药的新，准生的准，立阁的阁，和新准阁对接来，隆重搞好的，通通带回家。准生买你只拢给你做好，不然的公轨八礼拜都有比，年纪有比，也是咪真来，感官无休困，电话这里拨好通，大家赚健康。台南的电话服务就马上到，2218268，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咱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姚达，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万宁喜酒啊，明星路花生，家爹妈做不必来西南，罗德的周明哦，罗德周明，大刚叫回。咱的药保明卫生店无，大刚叫过来吃，感谢你。罗德的周明，工山的周明，工山的阿公店叫边，工山路去的工山，周明药局，桥头一兰堂。和咱中州寮龙金西港市场边来中营，嘉义分店中国信托边啊，嘉义药局中正路桃园南边啊，天边药局。和离咱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啊较近，对咱中丰这才来中丰药局。海淀路四段专门对面100公尺顶丰药局，永康麦当劳带对面龙尾边啊协安药局，小东路公民街口王药局，中德市场边来怀仁，和赶紧对这来。南区这新兴路车巴卡大街，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吼对新龙安来，西门路来大川，吼来咱大川药房，吼咱新华顺天摩道新兴药剂来破坏同各大指定店指名挂，好的，电话这里拨通，大家探健康，服务马上到，2218268。健康一路啊，赶紧个带回家，感谢你讲下钱啊。

大家晚安快乐，大家好，七龙的讲哈钱。今仔是来到民国115年，公元行到2026年生日，来到7月18礼拜六旧历，行到6月初五。今仔算鬼十日，属水日子，祝贺祝岁吼。啊，那明仔载，就来到新历的7月19礼拜日旧历，行到6月初六。哦，明仔载就大日咯，不过明仔载计数嘛较不宜。明仔载算甲午的赎金嘛，计数就较不宜，较无好。敢若适合祭祀拜拜、沐浴、入殓、移灵、移墓、起葬、立碑、安葬可以。不过明仔载嘛是行到今年这个土王用岁日子，照古早人的智慧传承落来是讲。对明仔载这土王用岁日子开始半个月内底哦，尽量啦吼，较莫收租、动土、破土比较较好。啊，你若已经咧做工事，无法度要做落，无要紧叫收尾。好、哦、啊，无对明仔载开始就尽量较莫动土、破土、收租较好啦。啊，若有恁嘛共款可以吼、哦，不过爱看一个时辰，莫冲煞着。明仔载较好，即个时辰，你即个寅时，透早3点行到即个5点。连天光都无时，明仔载起5点，行到日头出来即7点，过来下晡行到未时，1点行到即个3点，来点下暗时7点行到即个9点，拢总会当做利用。喜神伫东北，灾神伫东南，从小处诶19岁衰即北平，时冲即个煞，冲即个主时。下暗11点，行到透早这1点，明仔载冲刷掉。恶神啊，伫厝内底这个北平啊，虽然明仔载日课无好，但是敢若适合拜拜尔。因为明仔载佫行到今年这个天赦日吼，今年天赦日无介济工，有当时啊5工，有当时啊6工，无一定。天赦日照过去，就是讲若有做毋着代志，会当利用天赦日这1工。去大庙、天公庙、阳宫、天坛，厝咱厝近徛个附近，哪个有庙啊？同款会当参拜，对天、对东平、向上天，祈求伊来原谅忏悔。不过茫阁犯同款即个错误。哦，拜拜这个日子，本地你若无去庙，无要紧，咱厝外口边，也是因厝内底也同款，诚心向天安尼。甲阳上帝天公伯啊，祈求伊来原谅忏悔，要拜拜这个日子。哦，这是讲传统上的天赦日，天公开恩赦罪日子。不过，唔茫搁再犯错啊！当然，哦，明仔日子虽然无，不过嘛，祝贺恁哦。因为啊，嘛是咱咧讲好爷公的圣诞千秋陈年秋。哦，拜好爷公的好爷，虎爷虎爷，哦，福气个好爷，好爷。哦，所以对今仔下话，庙宇就开始闹热啦，然后好在好爷好爷讲的哦，啊，今仔话就办到啊。啊，明仔载同款嘛是这九天里文殊的圣诞千秋陈千秋。哦，所以有拜拜的人会去拜拜。哦，这是咱明仔载的歌。啊，那后礼拜，后礼拜比较较无日子，后礼拜礼拜日名，后礼拜礼拜日新历7月26，旧历6月13，这一天月破阳历。计数较不宜，其他的可拢袂歹，拢总会当作利用。哦，但是如果若行到后礼拜星期四，新历的7月23，旧历的6月初十，也就是到咱24这月大暑已经到，哇，大暑大热啊，钱当中上界热的时阵啊。不过对后礼拜星期四来哦，足紧的，搁半个月。就到这月入秋啊，秋天就要到。哦，啊，当然啦哦。天气最近安尼哇，天气变化多端啊，阳出日头，阳落雨，阳出日头，阳落雨。大家起码是较活力，保重身体，早好过好嘛。开车、驾车、行路注意安全，大家平安。哦，这个天气可能持续到后礼拜拜二、拜三哦。大家平安，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巷尾节目，全部这个时间

手镜头小可叮当一下吼，哇，头壳想一下，听一下，诶、欸，哦，连续者讲咱的听力到底如何？这首歌曲哇，安尼个听哦，什么歌什么歌想会出来？啊，就知影诶，你就上线哦，要歌名，要着歌名要教好咧互你哦。我、哦啊、当然哦，安尼当脑波叮当一下，讲较袂失地情，手镜头嘛叮当一下吼，你加减听啊，想一下袂歹。哦，训练者头脑也袂歹哦。电话先写起来，字字一八字了八二二一八二了八，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哦，环境着，咱的父亲节，好嘞，大优待，好讲嘞，大精神哦，赶紧来电话调挂掉。买满4000块准先产品，要加收音机5000，赚1000，6000，赚2000，一般你赚3000，3组赚1组，5组赚2组，10组要加5组，通通带回家。好、哦，把你的机会卡住了，赶紧啊！当然，准先归到当，把礼拜同款亲自给你做服务，把礼拜同款给你做服务。对我明年之后，比明仔日礼拜无休困，明年是逐天拢给你服务。台南的电话，赶紧来写起来。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2018268228，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好来哦，注意听哦，这条歌若知影歌名，你着上线，要教好嘞，好、哦，电话搁再提供一摆。字字一八字了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你知影这歌名，就赶紧唱啥吼？这首歌，女歌手唱的，进2345566个字，我来听歌，感谢你。

0: 想多。
1: 莫西莫西。
2: 你好。
1: 你好。哦，厉害厉害，你安那穿哦。陈小姐啊、哦，啊，你徛倒啊？
2: 啊，
1: 你伫倒一区？
2: 我安定咧。
1: 安定哦，好，恭喜你啊！我等下靠你啊！好，恭喜恭喜好。好来，大家平安哦。西青收音笑，粉红小摇大来听歌。

大家拢好哦，好来哦，第二首哦，注意听哦，在遐歌名上山哦，日子一八几了，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发，赶紧带回家来。有当下的国语，有当下的台语，哦啊，大家拢遮厉害啊！你用过，拢嘛做厉害，拢知影哇，歌名拢知。来听你用过，那知影歌名，好、哦，你就上线。哦，我看大家遮厉害，无人敢来用英文歌要看卖吼、哦，来，先来听歌，知影歌名，赶紧上线，感谢你。

0: 哭。
1: 莫西莫西，
0: 啊，
1: 有听到无？
0: 有，黄华也都听。
1: 唔对，后壁对，头前唔对，头前的两个叫啥？
0: 头前唔对，哈。
1: 什么亚多基？哦，啊，你要讲还没讲完？什么亚多基？差两年了，不时准时来播做好听的老歌吼，过境好唱。好，来，再来听歌，知影歌名，赶紧上上，感谢你。好来哦，莫西莫西，好，搁要播了，来，赶紧哦，赶紧搁上上，好，赶紧吼。
2: さよなら、さよなら。
1: 好来。
0: 哎，你好。
1: 好来，你好。
0: 哎，再会亚多奇。
1: 啊，对对对，哇，厉害厉害，你安那情哦。
0: 好，我是曾大。
1: 曾大。
0: 这个无快。
1: 啊，那曾大哥啦吼。哦，恭喜恭喜，厉害厉害哦，我较靠你哈。
0: 啊。
1: 我较靠你啦。
0: 好，多谢。
1: 好，平安平安，谢谢谢谢哈。好来。好听的老歌吼，再会亚多奇啊。

好来好听的老歌，再会也多情。这部落来听，产品都真正好用，较紧哦，好讲好咧咧，大前3秒就关掉，通通带回家。好、哦，需要大家过来帮调，爱甲咱照顾来，赶紧哦，搁要来要歌名，搁来要一首啊，一阶段搁搁来要。这首歌曲五个字，若知影歌名就上线，22188222188，健康一路啊，赶紧带回家，来，赶紧哦，注意听哦。

0: 心
1: 你好，
0: 你好
1: 啊，
0: 没事没事哦，来哦，
1: 在北北
0: 中哦，厉害厉害，你哪穿哦？
1: 我姓肖，
0: 肖大哥你徛倒？
1: 阿
0: 玲，阿玲听个清楚。
1: 中啊，因的对面。
0: 哦，安尼哦，恭喜恭喜啊！好，我甲告你啊，好，平安平安，好好啦。好来，江阿文继续讲台北对上曲，我来听歌。

来先我进行广告，拼一个经济，讲拢总有工过，大家趁健康，电话就拨互通。环境着父亲节，好咧，富工着在当上。感谢全套当辛苦，咱的多上阿爸、父亲、爸爸、阿母阿公官，我只看恁三马的事，大家拢辛苦。甲恁感恩落来，谢谢。尊贤产品，咱来讲过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加五组，互你交互你投买满四千块加收音机。好，加产品赚半组，直接优待，通通可以。较紧带回家，咱这回加完了这季哦。好，这物件实在吼，起价会惊人哦。好，这季配加完这季，卡手赶紧把握机会。持续甲咱顾咧，按甲咱照顾，赶紧带回家。尊贤规套单无休困，电话这里拨互通。服务马上到，台南的电话211826822182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哦。咱先来广告，一阶段过来要歌名，不时这么的爽，遐在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搁疼了了。啊，大家较糟较母较平，我这个工过疲劳吼，会酸会疼，酸过来疼过去哦。大家都辛苦，忙做过头，该休困那休困。啊，无天气变化，娘的风湿无啊，酸甲痛甲关节咧痛，筋骨酸痛，体怕酸伤，困了无拄好加劳进做啊，妈关节难动动，筋甲头揪揪啊，脚手筋甲脚只较大，嘛咧酸嘛咧痛，乌青筋会止痛，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上顶的中药材顺汉药，最新科技制造。50多当这老牌子的免费的酸痛又不较紧，咱就买来个大。我今嘛到，拍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保险嘛，促进着血液循环，真正赞的。所以讲，予咱明仔载即个酸痛全部好哩哩，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起码只就是不一样，效果上盖好，大过了嘛，公赞。我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包20滴，加两滴，22滴。要来大声大听，一定要坚持爱记名，随打咱的随在，咱的产品来讲的超级好用，名声上好哦。免费的酸痛又不较紧，买来个大。我的一半数在想咧，牙咧无够济，较紧带回家。平常时爱国爱听，我、哦、这又不挂打，哇，这里个打，尤其咧行真正赞的，较紧秒掉。较紧打较紧好，啊！若进行个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进卡原料够赞呢。哦，尤其伊伫咧进步升级，好用就是在专业技术，咱这进卡原料，暂食饭饱两粒，安尼就可以方便使用。啊，无规套当我阿伯咧摆个教啊，啊，应酬有够济，一摊过一摊，宴会有够济，大鱼大肉买菜夹，爱食肉啦，无肉袂欢喜，这无肉不欢啦。小可你只要控制哦，无不时了帮阿定吼。尤其这烘的钱的菜，海产类油炒，分酒卖过量，大家保重身体，重咸重口味也同款。纳豆汁咪你个带回家，暂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就好哦。迄水更的能量，水才会通嘛，大条细条通，拢给你过条条。纳豆激酶赶紧带回家，一罐1500块，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就赚一罐，5罐你带回家。一组两组吃过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哦，只要数理的水起哦，每个再用叫3个6个，嘛未不需要帮阿定。纳豆激酶带回家，3组赚一组，5组赚2组，10组要加5组，赶紧赶掉。哦，10组加5组内行的啊，现赚30000块啊，赶紧带回家。啊，这是配拢教完这字哦，因为啊，是配拢要去给这无法度，成本原料拢去给无法度。啊，那进行的是外清，是外的清，是外清，非常完整的成分，随食随有感觉。咱这小朋友、学生囡仔早唔是了就可以，或为大家食完清晨乐乐，用功咧读书咧读册吼，更加需要。规套当咧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手机啊！哇，你来我来，大家来顾平板电脑、顾电视哇！连续叫拖咧伫顾者，该休困啊休困，电话开者，啊无不时抓网拍网，日月清寒着无网，疼惜时了，保护时了有够赞。迄玻璃甲咱，哇，切到清清气气吼，时了会清，时了会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一罐2000块，你生瘾。3罐加1罐1组，4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
两组一万千，两组那组几枚，同款。三组你赚一组，现赚六千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保证哦，咱是来自德国的原料，这么难哦。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男女都有年岁，到这老大年人，不管几岁，含万吨含万包，每份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要保养，啊，咱所需要营养素，对待到我给咱好好啊照顾，一天一罐就可以好饮、好用、好吸收，准成的保证，保持精气神上界好啊。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较紧。关灯啊，友好别啊无，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准成诶，保证你关掉。你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更加好。迄一组两组食过，你就知输赢。尤其准成诶，保证哦，你配合其他诶产品使用哦，真正赞诶，带落家啊！一家啊，十罐装八百，我啊一组三千块。三组赚一组，五组你赚两组，十组赚五组，十五组通通带回家，现赚万五块，赶紧就带回家哦，直接就教你哦，卡手就赶紧把你的机会，这么好赶快带回家。啊，那准成的价数，一天一包，好吃好用，搁好炸。啊，你唔免泡，免拉，免搁遐哦，唔免搁用杯啊，免搁遐拉哦。啊，当然咱这啊，和你亲像吃果冻、吃果冻同款，就方便，随到随会当吃。准成的价数安尼足方便，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价数拢嘛伫遮，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有够赞的，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哦，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几工啊哇，唔忙个再过马桶，你忙个过几工哦，准成的价数关掉，和咱讲就受伤，哦，真正好用啊，青春的美丽哦，司马多。赶紧的带回家哦，好、哦、感谢你。

感谢咱土城女士那多姊妹，甲咱叫一大组，我甲你赶过土城生理上好，来咱土城药局，我对者来，来。俊贤告诉我关掉，所有俊贤产品，咱都讲过三组，你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加五组，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神俊哥对接来，神丹苗月神俊贤的俊，立哥哥和神俊哥对接来，隆重搞好嘞，通通带回家。桂林市场边，哦，咱台地计十号姚达，姚达对姚达来，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又叫万能喜酒啊。明星路花生家店妈做袂变心难，南区大东路二段微米，罗德生意上个庄名来庄名，冈山的庄名，吉阿头一兰堂，阿仁市政代表何德，哦，包括所有何德连锁药局，新家新何德，李赞行进入，乌来分店进入，中秋了两金，西港市场边中营，嘉义离中国信托边啊，嘉义药局，嘉义市场内生意有够好，安心药局，中正路二段银行边啊，天边药局来天边，土城赶紧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号叫带对面西门边啊，生意上好的中红，中红对中红来。英国麦当劳带对面龙尾边啊，下班。大湾市场到大湾小东路公民街到王药局，中德市场比怀仁公路买信泰。文仁路高站带对面惠光，南区这新兴路大吉，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西门路来大川药房。我哋新华的中山路顺治满道古县对面来先，玉正玉正来破一栋，玉正就破一栋。我各大指定店指名赶到，赶无买无，附近无指定店，较无方便出门。需要进行服务，电话做你拨通，明年只甲你服务。咱就讲过，对我比你只要比亚视面前来，八礼拜明仔礼拜无休困哦。台南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服务的马上搞，光阴广告，感谢你。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那个小美规工在忙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跟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2: 卖生气啦，就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2: 对啊。
1: 那呢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4: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咱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就是呢，你用个打摩西开始的，讲蜕变，蜕变，好听的歌曲，我来哦，赶紧哦，过来又歌苗，头壳叮当一个哦，哇，手镜头叮当一个哦，想一个啊，想一个，啊，咱脑波个想一个，脑多个脑波活化一个，运动一个哦，安尼，讲到袂死地静，来听歌哦。知影歌名，电话就上线，电话你给写起来，字字一八字了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好啦，拄则咱有好朋友，可能今麦咧耶稣讲哦，我小朋友伫厝啦，孙啊好啊，囡啊好，这位咧听俊贤，这我甲恁感恩落来，谢谢，爱传承啊。亲像阿根廷迄个球王梅西，哇！你知我会，甲现在新的一代十九个球王，西班牙球王啊，亚马尔洗身躯，面盆啊甲洗身躯，规身躯安尼哦，红个哦，无几个甲洗身躯哦，这个缘分呐。啊，人咧讲啊，这个是一个传承，球王啊，甲未来球王洗身躯，啊，二十当前上上的高，上的高啊，结果哇，真正这个故事相片阁吹出来，阿根廷的球王梅西。哦啊，甲即马西班牙球王亚马尔洗身躯，哦啊，即马即十九岁要对这四十岁，人讲面盆啊，嚯，洗身躯个脚掌，迄细汉哦，古早时代阿爷洗身躯拢用大个脚掌，迄面盆啊咧大个面盆啊咧洗啊，我嘛伫外口，好即马各位的小会当用长个无啊，古早时代是安尼当然啦吼、哦，后来要听歌、哦，传承非常重要。我来，知影歌名上线。这首歌曲，因为这有一挂厝内底查某囝啦，后生讲我无了，听一挂国语歌吼，来哦，要约国语的来，我找这首来约。这嘛介久啊，这首歌吼差不多有三四十档有啊，差不多四十外档。二是到八九九月二吼，九月二国语歌曲哦。可以的哦，我来听歌，知影歌名上线，感谢你。

0: 好，来，莫西莫西。
1: 喂，自己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哦，啊，你这厉害，第一名还没听到你的歌，人咧笑你就知哦。
1: 嘿。
0: 啊，你有哩啊，所以咱就咧等待哦。
1: 哦嘿。
0: 我知影讲准时要来要歌哦。
1: 哦嘿。
0: 你安那称呼我煞袂记起来。
1: 吴小姐。
0: 吴小姐哦。
1: 嘿。
0: 啊，今年敢嫁啊？
1: 啊不。
0: 敢要甲你做五爱红娘，红娘爱哦。哦，你笑讲那些还袂嫁哦。
1: 啊不。
0: 啊，你今年几岁来？欸、来，我给你印证一下，哈，
1: 七
0: 十
1: 七到啊，
0: 哦，算五十啦，哦，啊个有气的啦，因为人生七十才开始嘛，对吧？哦，啊，你有什么条件？要找男朋友的条件来啊？
1: 哦，
0: 有什么条件来？
1: 没啦，
0: 没什么条件哦，唔来，你讲第一缘投，第二很差还好，第几爱上外国啊呢？哦，啊，敢卖有车有厝？
1: 啊，
0: 敢卖有车有厝？好哦，蒙好啦哦，啊不不要紧啦，人啦有善良的心，啊啦友好就好啦吼、哦。好、哦、啊，来，感谢你哦，恭喜啊，我等你靠你啊，好，谢谢谢谢哈、哦。好来，吴小姐啊，今年还袂嫁，啊、哦、不是今年啦吼、哦，还袂嫁。那讲啊，你有想要找这个好朋友诶？哦，你甲俊成联络，伊这隐私权电话袂使互别人讲啊，从当然要做好朋友，握握手诶，拢会使吼。哦吴小姐在做老师哦，哎、欸，这不简单，这老师级别嘞，嗯哎，哦，这伊阿母啊，俊成的忠实的，哦，一摆嘛拢挂过来做感谢，哦，吴小姐，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听歌。

好听的歌曲，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童安格你讲啊，1989年差不多将近，哇，马背四十档的歌曲，好听的国语老歌。今年童安格66岁啊，我、哦啊、当然，伊是高雄人哦。我、啊、过去可能安尼加拿大啦哦，温哥华家，弄安尼走来走去。最近听讲。伊捌伫安尼20年前，伫大陆的北京举办演唱会，吼、哦、啊来了，较无即个消息，吼、哦、啊当然啦、啊，过家己的生活，有诶歌手艺人名称就是安尼吼，过去嘛足红的啊，吼安尼，嘛摕过第八届台湾即个金曲奖啊，金曲奖最佳男主角哦，男歌手的奖，好来，过来听歌。一个歌名头壳顶人一个上好咧带回家，知影歌名上线，这首歌曲同款是好听的老歌，不过咱来听你用过的四大字，台语四大字。那知影歌名上线，台南的电话2218268221826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好来听歌。

空要啊坎拜，七龙有笑台语的，龙姐毛笑。你若讲要嫁娶，可能家家拢会听这首歌。吼、哦，四大哩，四大哩。知影歌名，赶紧上山，感谢你。

好来，空要啊，扛摆，这首歌曲来要无？那个歌是小把劲。日本话叫金牙干杯，不过台语四大字咱都有讲哦。七龙有笑啦，讲喜酒三杯。我来这首无要着要紧，我搁一首的机会，我来哦。知影歌名就上山。这首的歌曲四大字，来听歌。

0: 的。
1: 摩西摩西，你好。
2: 你得林来。
1: 你得林来，哇，厉害！你什么人？
2: 我姓谭。
1: 谭、啊、哦，谭先生哦。
2: 对。
1: 啊，你看，你叫的。
2: 我叫林德。
1: 林德啦，哈、哦，恭喜你啊！我等你靠你啊。好，平安平安，谢谢。好来，你得林来哦，江月歌曲，好来听歌。

来，何俊雄来讲个，拼一个经济，讲大家拢总有工课啊。探健康电话这里拨通，规工等待你的电话，亲切甲你服务到互相，寄送到互相。台南的电话2218226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不是加码的送，也来听。我著长时间归家坐几工，长期久坐办公室，身体顶酷酷。啊，困了无拄好加老进安尼啊！阿妈赶紧难动动，请假头安尼求求。电脑手机啊，长时间使用，你来我来，大家来。该休困啊，休困哦，姿势要正确。啊，若无血哦，循环不良哦。这咧酸，遐咧痛，关节咧痛，筋骨酸痛，铁爬酸伤侪，脚手筋甲脚趾甲搭，马咧酸马咧痛，乌青筋会止痛，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50外当这老牌子顺安药。上顶的电话在你秒掉，明辉的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到，拍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真正赞。啊，所以讲，我咱明仔载即个酸痛全部安尼好哩哩，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一日是不能养，细胞200，大胞20滴，加2滴、22滴，好一摆数十箱咧，加咧无够侪。厝内底不是咱空几包，体贴着咱厝内底人。我话讲阿妈、爸母啊，兄弟姊妹、亲朋好友来要搭要用了，大细的家己家。大家好，大家好，搭的拢做毛做你个搭，较紧搭较紧改善。成大成好，免阁有酸痛烦恼，坚持之名，名声上好，明辉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搭。啊，那进行的纳豆激酶尽快完了，高单位哦。无臭味，加强培养 Q 10，碰不正干有力，银杏银杏，丹参红景天，大豆软磷脂通通有，早唔食饭饱能量。这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心灵代谢，有够好用啊！循环着赞啊，水更着就能水才会通嘛，大条细条通通甲咱顾条条。纳豆激酶一罐1500块，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赚1罐5罐哦，一组。一组两组价格，你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水起来，每个再红叫3个6个，纳豆激酶你个带回家，未不需要帮阿定，内行的3组赚1组，5组赚2组，10组要加5组，赶紧带回家教完了再记。我真够完了，因为这来未来新闻要去，也无多安尼教哦。当然爱赶紧，现买现赚，我买着你赚着，把你的机会卡手赶紧。阿那进行的1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睡觉的时候有感觉，未上好的消上端，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 ，B1、B2、B3、B12，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通通有，唔免搁家己笨瓜。三生智慧青素、金针花、贝塔胡萝卜素、绿灯叶黄素、红素、枸杞、葡萄籽甲玉米红素通通有。规套当咧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手机啊！哇，你来，我来，大家来，顾电视，顾音幕，顾模拟，顾白板电脑，顾规工该休困啊，休困。另外，请关掉，听少洗了，保护洗了上盖好。黑玻璃记得清清气气，洗了会清，洗了会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我这人生就是彩色的，也就是咱的另外，请你关掉，一罐2000块，你省个2000块。3罐加1罐，1组4罐赚6000块，通通带回家。3组加1组的，就是讲我另外请2组，那都只免2组，安尼拄好。3组你赚1组，现赚6000块。同款这另外进进到了，教完嘛这只要，脚手赶紧哦。啊，那准型的包浆是来自德国的原料，专门来。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男女都有年岁，到唔管几岁。含慢吞啊，慢煲梅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要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甲咱好好啊照顾。一天一罐就可以哦，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赶紧，赶顿个优好病要保嘛，孝敬着长辈，照顾咱家己上介好，无烦恼一定好，保持精气神上介好，也就是遵循个保证。你赶着，一组两组价格你就知算了。咱家己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唇拢有够好。最先保证一盒10罐赚800，5盒1组3000块，3组加1组5组你赚2组，10组
加五组，现在万五块卡就赶紧赶快加完再去。啊，那准先的价数一公一包，好价好用够好赚。咱是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价数拢在遮，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有够好，一公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准先的价数，让咱讲就是有伤。有这包出，出到这包真正好用的哦。拜会清气人才会健康嘛，青春的美丽什么多，体重就袂走精。准成的价数，一克七百，三盒加一两，一组四克啊，2100块，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新准个药品本部，新丹苗药的新准成的准入个刚好对家来加好嘞。通通带回家，准成无药群规套当拢甲你服务到互相，加上到互相。哦，台南的电话赶紧拨通，服务马上到，2118-22-18-22-1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我来即阵大潭市整个地区温度差不多，起码大概26度，加减过落雨山区共款的多。啊，就因为气象署拄拄则5点外搁再发布豪雨大雨特报，哇！整个台湾哦，对北部甲南部17县市和大雨特报，一路持续到明仔载。啊，就对流分的旺盛，咱讲对流哦，就对流旺盛，哦，拢会落雨。啊，最近安尼哦，连绵出日头，连绵阁落雨，啊，连绵阁乌阴安尼哦，哦，即个天气安尼变化多端，所以一定爱做注意，逐个平安出外一定爱注意安全。阁再提醒哦，整个台湾山区拢咧落大雨，咧落雨也好，毋茫去就毋茫去。最近安尼哦，山区拢伫咧落雨，但雷公强阵风，潭风落少，溪水暴涨啊，土石流，一定爱做注意。咱台南的南方小可啊，但是嘛，加减会落，毋是讲完全袂落哦。哦，希望莫落介大。哦，整个新北、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嘉义县市、台南、高雄、屏东、恒春半岛、宜兰、花莲、台东、外岛、澎湖、澎湖，同款有机会落大雨，一定爱注意安全。一路要落到中时，落到明仔载。礼拜日较好天淡薄，但是拜日。拜一、拜二就搁落雨，可能落到拜三。未来即礼拜维持你当时有当时出日头好天，但是午后雷阵雨，咱都讲过，亲像西北风。7月底之前，依然有即个风台形成的机会。即摆伫菲律宾东边海面上，阁有一个热带性的系统咧发展，希望对太平洋过啦。哦，啊，即马路线阁无明显诶，伊还未形成，持续观察当中，吼、哦，卖对台湾来较好。先提供到遮，哦，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视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嘛！感谢咱所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礼拜咱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准阁药品本部，免费的生听药部。尊贤的纳豆激酶，咱的日月清甲保证尊贤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环境的父亲在感谢归道当辛苦，咱的学道上阿爸阿母阿拢辛苦，学道上加上儿子干的三码的事，甲恁感恩都来谢谢，大家拢辛苦。各位的尊贤产品好康好的大精神，拢我你搞我你倒。甲归做也可以，你要讲半做嘛可以，直接优待还是讲你要加产品也可以。

好来，咱今仔日的歌曲要歌名哦，甲这个段落哦，当然，马哥要约，后日办好时间，甲过来约，较好嘞。哦，感谢咱所有亲爱好朋友，我逐个同齐头壳来想一下，听一下，诶，歌曲袂歹听，产品来看着，真正赞的好用哦，兼顾健康好用个性哦，赶紧就带回家。好、哦，感谢安定的陈小姐，哦，咱曾大哥，阿恁小大哥。唐古吴小姐，认得谭先生，谭先生，好、哦，感恩，大家感恩，好、哦，咱来跟你联络，较教好嘞，互你带回家，好、哦、啊，当然，来讲到咱民生的问题，即阵看到中油宣布后礼拜咱台湾国内汽油、柴油无调整，好、哦、来，学生囡仔咧读书过去，阵时咧读册了有，即马学生囡仔无啊，大多数拢无啊。啊，有诶部分阁有啦，因为你若要上课时阵哦，啊，老师若行礼拜啊，教室哦，啊，班长来讲起立，立正，敬礼，老师好，哦，安尼，学生囡仔对老师爱尊重爱起立敬礼啊，啊，甲坐下，啊，结果即嘛也无啊，即学生囡仔上课，哦，啊，当然啦，较自由啊，老师着甲教课啊，着开始上课吼，若无阁起立，立正，敬礼。安尼，就阁无安尼啊啦。啊，前有一个，暨南国际大学校长嘛，清大英语教授李嘉彤表示讲，学校内底应该恢复即种哦尊师重道的精神啊，对老师的尊重，互学生囡仔学习讲做人的道理，毋是干那对老师啦，对每一个人，学生囡仔，同学嘛爱对同学尊重啊，迄是一个礼貌，polite 嘛，人讲礼貌。所以讲啊，虽然这是小小的动作，但是这个哦，哦，大家校长李嘉彤、李嘉彤来讲哦，希望咱过来恢复，本来就爱对细汉较大哦，咱的教育是还是要改善的。啊，这嘛生囡仔都少啊，较早一班五六十个哦，现在一班哦一二十个都五伤济啊，就感觉足济啊，十外个算袂歹啊，足济朋友认同，毋是干对老师、对长辈。学生囡仔对学生囡仔同款的尊重，这是一个人格、人的素质、这个修养基本啊，的培养啊。哦，这个教育嘛，哦，这个、李嘉彤咧讲，准是嘛认同啦。啊，这嘛生囡仔啊，时代咧变化无啊，老师来啊，无咧甲休啊，当然是安尼。哦，时代咧进步啊。哦，不过这老师咧讲的，这个、教授校长。希望讲会恢复上课下课，哦，安尼大家互相尊重一下，这叫人格修养培养的基本的道理啦。好来，今麦要配合着 N 十有14县市，恁的手机啊电话可能相像哦，袂当卡赖哦，网络无信号哦，手机啊会通，但是越网络无赖无信号。网络你若要看 FB、看网络 YouTube、哦看电影、听歌。可能无信号是安怎？要 N 十啊！啊，为着要 N 十，爱甲遮14县市的网络暂时先关起来。哦，未来的战争若好啦吼，N 十每一个国家，迄网络无关起来，其他电脑去互害去吼，安尼侵入啊！啊，所以讲吼，这 N 十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 NCC 提醒，这14县市，你新历8月7日。到8月13日啊，不过这个县市应该都会宣布啦吼。相关的演习会把这网络切断起来、关起来。哦，即马中部地区，伫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县市7县市，伫8月7日拜一，下晡2点半到3点啊，半点钟尔啦，是讲较无影响着。哦，半点钟，你拄则咧讲遮。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哦，半点钟时间你网络未通，手机也未通，干那会当安尼用卡电话，

啊，用这个传讯息的会当，好、哦、电话通过来。八月十三，两点半到播三点，好、哦，八月十三在台北、新北、嘉南、桃园、新竹管区、宜兰管区、管区，拢总加十四管区，同款网络拢未通。啊，你若要买啊管区佚佗，你茫想我今日半点钟未通，迄人个延时，所以讲网络关起来。你若要去遮佚佗，爱注意。好来。讲到现在，台北市市长蒋万安支持何超讲七月二五，后礼拜拜六要上凯达格兰大道。哇，这里网络上媒体，你这个 YouTube， 咱拄则咧讲这个频道吼，网络频道 YouTube， 这网站做着安尼网络调查、网络投票，甲今仔日这句话，我要听着凯达格兰大道，我甲现在哦。可能人民老百姓哦，部分啊，当然是有伊个想法，啊，为不满，啊，为认同，为不认同。讲要支持，要行著凯达格兰大道抗议，即卖六成三个网友讲一定会支持，哦，过半哦，63%拍算哦，这 YouTube 哦，这网络上诶，这网站频道所做出来网络投票哦，正讲诶哦。啊，若袂支持，无要去诶，有三声是哦。当然 ，YouTube 这个网络上的频道所做诶，啊，要去了爱注意安全，人嘛是足侪。自由诶社会，民主自由嘛，所以讲哦，会当哦，大家安尼啊，比较民主较自由诶，当安尼讲出着不满呐。好来，国庆你在车站，原本咱常讲迄个国庆晚会，新竹县的讲因遐所在可能无多。来放烟花，庆祝国家的生日。即马现在已经确定，由着国庆筹备的委员会，包括这主委啦、委员啦、另外议长，阁如宣布，今年10月7日国庆烟花要已经确定，要伫两个所在，要伫新北市甲台东县两个所在来举办。哦，安尼。国庆晚会两个所在当看哦，新北市甲台东县哦，啊要感谢这两个县市啦吼。当然，你若要看国庆晚会放烟火派派数的，新北市甲台东县吼，一定安尼做闹热，烟火做水吼，庆祝国家115岁生日，吼你这两个所在，好来。啊，全世界即卖关心讲哇，这运动，世界卡球拄只咧讲哦，啊即卖。阿根廷的球王40岁啊，啊，伊嘛唔知道，20年前伊嘛唔知道会变球王，伊只是讲伊5岁开始踢球了，做爱踢卡球吼，因咧国家规个国家拢是卡球国家，拢出世就开始咧踢啦，阿根廷啊咧训练啦。这个梅西也唔知伊未来20年后变球王啊，哦，当然啦，啊，迄阵是参加一个讲吼，因迄个所在。哦，一个活动啦，啊，单甲这个红眼洗身躯，这红眼带即马西班牙的球王，啊，这个红眼嘛唔知讲，现在球王甲要未来这新的球王洗身躯，我、啊、这嘛是真正做有缘啦、啊，缘分啦、啊，啊嘛是传承啊，所以讲做这代志吼，我都想会到，我都无聊会得，不可思议哦。现在球王甲啊，即马啊要传承哦新的球王，安尼洗身躯。所以这场就好看。即马世界卡球要争到第3名、第4名，明仔透早5点，英国对法国，哇、哦，这两个要拼啊，拼3名甲4名。较看好是法国啦，啊，不过吼、哦，比赛看结果，这都无一定诶，有当时啊，买运气运气诶。我、哦啊、当然技术是技术无唔了，但是有当时啊，啊，这卡球买运气啊。哦，他咧卡球，我卡球场哇，遮大诶！你看体力，大家拢爱非常好啊。所以讲，这阿根廷这球王梅西已经40岁啊，我、哦、真正无简单。后日拜一透早3点拼冠军啊，西班牙甲阿根廷哦，这两队人就较无看好，倒是对，两队拢算袂歹，拢真强嘛吼、哦。所以讲，比赛看结果。全世界今年这一届4当1摆的卡球，哦，前四名就这4队尔。英国、法国、西班牙、阿根廷拢敢加油哦，爱看球的会当参考，提供到这，哦，感谢你。

邓丽君好听的歌曲《情人的关怀》，好来广告。环境着附近这好的大油带大旺上哦，好工大精神，赶紧带回家。感谢归到当辛苦，咱的哦，桌上、卡上、眼光，儿子干的三嘛的是大拢辛苦，甲恁感恩落来，谢谢。给记甲阿爸讲父亲节、爸爸节快乐，讲阿爸我爱你，阿母阿妈我爱你，甲恁感谢。乐尊贤产品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加五组，咱都讲过，教人这经营，这未来我哇，这产品哦，完不了，弄来去，无只优待哦，卡手就赶紧哦。五千赚一千，六千赚两千，一万你赚三千，买满四千块加手机，通通带回家，所有产品哦，你搞无你倒。尊贤无要困，弄做明仔礼拜你赶快甲你做好，不带人的电话，几几一八几了。22182688，健康一路花，卡紧带回家。我不是家嘛咧酸，也咧听，规身骨都酸透透，兼过听了了，酸过来听过去，要大声大听，减轻着这酸痛，缓解各种的痛痛，赶紧。五十瓦当在老白做纯汗药，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痛又无卡紧，买来个大。我今嘛打，打通着你的血路，迄传递你的身体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所以讲，互咱明仔载即个身体全部好哩哩嘛，轻松舒服，佮减松快，起码就是不能样。效果上佳好，打过都嘛讲赞，用过的多说好，多说棒。细胞两百，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要来大声大听，一定爱坚持爱知名，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尊贤那多姊妹，咱就讲过高单位无臭味。这早唔食饭饱两粒呢就可以哦，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赞的啊。循环也好吼，水更的冷热水加的通嘛，大条细条通通甲咱顾条条。哦，那多姊妹你甲带回家。哦，咱这一罐1500块，一组五罐6000块。迄内行一组两组食过做检查，数理的讲的招，数理的水桥够好哦。每个早叫三哥六哥，嘛未不时有帮阿订。好、哦，赶紧，那多钱咪你带回家。好、哦、啊，咱这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教五组，咱都讲过教完了这句，把握你的机会，卡手就赶紧。台南的电话，自己。18268 22182688，健康一路花，甲金甲带回家。啊，那准先一外清，一外的清，一外清，咱的讲过，咱两粒崩钱崩好都没关系。非常完整的新闻，该话通通有啊。甲咱听说时了要报，时了上盖站的，随只随有感觉。未上好，小上大，也就是咱的一话清，一挂的清，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一话清。哦，你阁关掉，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哦，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哦，卡就赶紧把握你的机会哦。两组二话清，两组那都姊妹同款，三组你赚一组。哦，赶紧看到！啊，那尊贤的保证，一缸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咱这来自德国的原料，要保持精气神有够好。唔管几岁，拢总会当做输赢。一缸一罐，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赶紧，咱的广东的友好爸阿母，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我尊贤的保证，你看到？你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真正有够好。一组两组价格你就再输赢，一克啊十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块，三组你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新准格药品分布，哦，新单苗药的新准型的准入过格，哦，对这来隆重加好的，通通带回家。哦，啊、当然准型拳头单无药棍哦，电话做你拨通哦。持续甲咱鼓励，按甲咱照顾，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安尼日日拢有存，台南的电话，日日18268。
1826，把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感恩的心，非常感恩，感谢咱好朋友收听宝藏家家。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信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哥有乒乓波，先单苗月先准行的准立哥哥，我先准哥对接来，我隆重高贺的通通带回家。咱明辉的生听一波，准行纳多基美里我请个保证，准行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几天电话做你拨通，亲切给你服务到互相。好，台南的电话：GG18G68 22181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拜礼拜又搁搞搁再提醒，人坐车坐问题较侪，出外开车行车行路，尤其搁加减落雨，注意安全，千万拜托关心着好朋友。大家平平安安，喝酒不开车，开车不要喝酒。这他故事问向大哥，司机大哥的车。大家平安，出国一定注意安全。哦，人这所在啦，吼，啊，贵重忙杂。遵行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快乐，大赚钱。有一个美好的假期，后礼拜拜，同这个周日空中再会。

0: 根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玫瑰刚在魔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3: 卖生气啦，就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2: 遐严重哦、喔。
3: 对啊。
2: 那呢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保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师大哈，啊，咱这爸母啊，吼啊，真感谢恁啦，吼啊，拢无啥气焰，逐工咧准开恁兜来热，你收听又着万里看星和万金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
1: 长征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啊、
0: 今仔我来讲一项啦，吼。这实在是咱台湾人的，这边哪讲？
1: 边哪讲？
0: 你甲看吼，咱《西游记》世界排第一嘞。
1: 嗯。
0: 你甲算算，咱是真小国家呢，2300万人尔，《西游记》是排第一嘞。
1: 无多，即马《西游记》服务太好嘞。
0: 因为咱慢性的腰椎病太严重了，但是有当时啊，吼，咱讲实在啦吼，当然个人有个人的想法啦，咱啊。你甲恁讲，恁也不一定听得到啦吼。
1: 啊，阿峰是臭蛋。
0: 几乎是甲恁忽略忽略，家己爱去注意你的腰子啦吼。世界腰子咱是排第一的。过来，你甲看这个咱台湾啦、啊，这个也做岛里面层的吼，岛里面层的诶，长辈时代啊，不一定老岁仔人才岛里面层哦。
1: 不一定啊。
0: 不一定哦。真侪少年的嘛，往岛里面存哦。咱台湾的歹习惯啊，有够济。啊是安那安尼，来，我即摆讲互你听哦。其实台湾会安尼吼，因为咱一代啦吼，咱即个五四十几四尾五头遮哦，太够拼咧，拼到后代啊，唔知影啥物叫做艰苦。哦啊，所以啊，你甲看咱的囡仔真济啊。哦，我顶天一个朋友的囡仔出代志啦吼，啊，因厝租好个，啊，即卖出代志啊，派出所叫去啊，讲恁囝开跑车去共安怎拄安怎吼，咱代迄个过程咱卖去讲啊吼，啊，即卖人叫去啊，袂啊好，因老母安尼碰碰叫呢。因为在地好野人嘛，我囝偌乖嘞呢，
1: 大刚，真济安尼啦，唔是
0: 假意安尼。哎呀，太有可能嘞，安尼，你是对唔对？你拢乌白讲，我这囝有够乖呢。
1: 啊，事实经过红叫派出所去啊，
0: 叫你派出所吼，
1: 那有可能无？
0: 你派出所啊？因老爸拢点点，啥点点？因为真济代志啊，真济代志啊，拢你这个老爸啊。算有够力吼，啊，拢会用一寡，反正想尽办法，拢甲小代志拢甲安
1: 标
0: 嘛。
1: 啊，
0: 收掉啊，小怪小代志话，咱也是讲开款的人。你像我有当时啊，我咪安尼呢，我咪讲啊好啦，无啥物代志，用掉就好啦。啊，你也无啥物代志，但是你爱知哦，就是因为安尼，这个囡仔。因厝是足乖，因老母的心目中，因阿妈的心目中，这是有够乖、有够乖的囡仔。但是离外口啊，你若讲到因囝，迄、那个囝名，大家错，大家拢错干辣椒啦，
1: 大家害头啦，
0: 大家害头。哦啊，出大代志啊，无法度啊，啊，加多咧坐，啊，这个事实啊，你看恁囝食毒，开车，佮共安尼，你甲看。敢无？即敢会使乌白讲真？派出所落去，人都已经来到遮，人嘛倒伫遐，是毋是安尼？囝偌乖，你平常时就是因为你无咧关心，因老母怎啊看一个怎啊软落，太会安尼，
1: 太会安尼。啊，平常时看落较乖安尼，
0: 真正都无法度啊，
1: 无法度啊。
0: 啊，即、这个，所以我咧讲吼，你甲看咱即几工啊，咱咧报纸，你看讲毒者啦。
1: 食，即马讲
0: 食毒个啊，食毒个拢塞好车，啊你也甲听起，因兜拢足好个，出门跑车一台七八百，成千万安尼开，啊敢真正个囡仔搞？唔是个囡仔搞呢，是咱士大人上过天性囡仔。哦，我来甲你讲，阮厝边啊遮，哦，咱讲实在，咱卖讲我开啥物车啦吼，都反正。即、这个囡仔甲因老爸讲啊，啊，人厝边，咱厝边啊，迄拢塞米烟、老母牛的、酸米的车，啊，伊嘛想要来买一台米烟、老母牛的来开啦。因老爸讲啊，人咧做啥物头路，人拼到要死啊，人南部人起来只拼到要死啊，拼到有当啊买厝，啊，佫安尼，你敢有？伊都唔管就对啦， 甲这个高镜伊都唔管啦，我就是要爱选美的，我就是要美那部旅游车啦。因老爸安那个讲了无好，啊因这老母可能嘛，
1: 到最后嘛是回看啦，啊各现金咧，
0: 各现金。
1: 所以啊，我囡仔一日安那日
0: 安那想，囡仔处理你讲讲这囡仔无乖啊，有限啦。
1: 那囡
0: 仔安那想对吧？啊，这个囡仔，伊个唔是开咱一般的美颜老母流，像我咧开，我拢开小二车，吼、哦，较方宽个，较
1: 顺啦，
0: 较顺。吼、哦，咱唔是迄落臭肥的人，吼、哦，咱开小二车开个，敢那讲
1: 我臭肥，你家己学落个
0: 啊。咱是咱是敢那讲吼，开这落车吼较稳重啦。伊唔是伊开了 BMW 相共的跑车，啊，吹下公公叫。
1: 啊，少年人啊。
0: 啊，你若讲今仔日，你家己本身有真正，
1: 你家己拼来，
0: 咱无会讲，可能唔是，哦，可能唔是，啊，无法度啊，是大人拼，拼死无要紧，啊，囡仔来享受，啊，若出代志啊吼，啊，将来讲买啦，买无人买，家己买啦。你甲看咱台湾实在是吼法律啊，实在是有当真济人，我感觉台北一个立法委员咧讲足实在啦。伊讲台湾有95%以上的民意啊赞同施行啊，是安怎？目前恁这个政府啊，也唔甲这个施行，咱真判施行的，你啊无欠寡的足济呢？伊讲，即个拢浪费国家的资源，
1: 浪费咱的百姓的资源。
0: 你注意啊，看足济法官判案出来，报纸拢刊出来，判案出来啊，即个也够有当教化，即袂使判死刑，无期徒刑，唔是判关到死呢？无期徒刑，敢那唔知几年就放出来，结果出来嘛是够犯人。你即马讲啊，你唔是讲会加值啊？来，你出来是安那够咧犯人？是安那够咧犯人？你都无法度嘛？你个你几派的人赞同卖废死啊？你一个政府去停你去几派的人？伊即摆即个李伟，我今仔看来讲一句话：95%的被害人的人权啊，拢去哦五派的加害人侵犯伊啊！你政府有啥物方法来款的无法度啊？真正无法度啊！可怜呢，咱台湾是可怜。
1: 最主要是讲，你拍数较济，你为着迄几拍。
0: 我相信啦。
1: 几拍数的人啊，你无法度执行。
0: 台湾啊，公道来讲，是毋是爱恢复私刑？我来讲，绝对民意绝对超过95%以上。所以讲，伊我看伊你甲立法院迄个行政院长执行，只有5%的。的人，凡是无到5%的人赞成废死，民意是95%赞成死刑，你是安怎执行？
1: 对啊，
0: 对
1: 啊，所以你根本找唔免调查民意啊！
0: 你敢讲人权？
1: 你该唔做诶？
0: 你敢讲人权啊？叫害死遐人拢无人权吗？对不对？所以伊讲5%的，你保护这5%的。一家害人的人权，你有去考虑到95%的死亡的人，叫害死遐人的人权无？所以咱台即卖吼实在是真迄款的啦吼。啊，所以我定咧讲，你阿囡仔讲，咱若开车出去吼，较边拢尽量啦。即卖唔是讲咱要设置多好呢，即卖唔是呢，即卖啊，迄酒驾的啦。
1: 独驾啦！
0: 我一间吼停车，我阿华啊，我讲你听，迄实在是好加在咱的人袂爱安尼。我停咧哦，停咧啊！拄啊来，大家咧修闪车嘛。啊，后壁一个少年啊开台车，好对我看我停你边啊，一下就冲去啊！好，我臭屁咧呢！啊，即卖去到遐袂当过嘛，因为阮拢停你车咧等对面迄台车过来，你听无？阮真会当过。好，伊看到俺袂当过，怎啊？目睭的速度入袂啊！你听啊，游落水咧，咕一下来到我的头前啊，打通啊，砰一下掉啊，把我弄到我的头前，弄到我迄台车的头前，我的车无安怎，伊的车轨拢冒咧。即摆落安那甲我讲咧，甲我讲大哥拜托， 卖咱卖叫警察啦吼，啊，遮有保养枪，看偌济吼，看保养枪，甲你过偌济，我现甲你处理啦。我甲讲歹势，我绝对无爱，我无爱，因为我这路车吼，去内底你甲我弄遮大个，内底呐有啥物零件叫歹，足麻烦的，而且我这零件流了拢几落万，我无爱，我当面甲讲我无爱，因为我咧讲啦，我。咱即卖边啊，迄个修理车是当车拢修理的，
1: 系啊。
0: 阮这是拢等于原厂保养，我甲讲无可能。
1: 嘛是爱报警，
0: 我一定爱报警，
1: 有一个记录。
0: 结果警察来，恁咱大拢知道，警察来第一个就拿出来叫你笨，要是我笨的迄个少年啊吼，警察随手铐铐起来，派出所，去派出所，安怎酒驾？
1: 哇！哎，
0: 现不
1: 单了一条大条。
0: 啊，我怎啊就这样？啊，去笔录做，伊讲啊，警察讲你拢无啥物迄款的，你车看迄堆修理哦，啊，有啥物需要啥物证，迄、那个派出所的证明的啥，你拢叫保险公司来接替，安尼就好啊。所以，咱的囡仔出门酒绝对袂使啉，毒绝对袂使吸。你看，咱台湾即卖实在是有够恐怖，恐怖！啊，这唔，咱讲一句话歹听，话阁讲倒转来讲，你今仔你食毒去共弄，唔是你一个家庭害的呢，对方的家庭嘛害了了呢。你看这两天啊，报纸啊连续七八件，拢是安怎？
1: 毒食吗？
0: 拢是毒食，拢食毒的。
1: 即卖食毒啊，遐严重哈！
0: 你看我看一个影片哩，台中。
1: 那
0: 较
1: 严重
0: 哈！你食冻吼，食这啊，骑机车到青红灯吼，
1: 嗯，
0: 啊怎啊呢？怎啊人一来踹起来哦，啊机车怎啊咧放哦，砰就倒落去嘛，倒咧涂骹两啊手安咧踹安咧踹。
1: 迄个是毒瘾，迄个毒个是毒瘾的啦，
0: 欸、啦
1: 是不？是不是安尼？
0: 实在是。
1: 哎呀，我搁看一新闻咧报，看一台车开车。可能我的药内底可能嘛有藏毒品的
0: 款嘛。我甲看。
1: 警察阿姨，
0: 警察你也甲开枪啊？迄嘛是拢藏毒品啊。
1: 倒计的迄车牌嘛，迄个是心虚啊，一定有内底有藏啥物件。警察叫伊来，伊个唔大，结果车红，警察的机车过来弄过啊，来弄去。
0: 即卖咱台湾实在真正。
1: 你看。
0: 唉，所以家己爱保，家己爱顾好势，保养好啦。
1: 保啦，
0: 来。啊！我看咱时间了偌济，我看咧，我来讲一个这二十三十。好来，我来讲一个这吼、個，恁注意听啊！我定咧讲，我拄啊咧讲，台湾《西游记》世界排第癌嘛，差不多用要排是排咧十名来啊！吼，佫一项足严重。我今仔看一个报纸，迄个标题写甲足好足兴的啦。啊，我袂去形容，袂去你甲写安怎吼？台湾已经一下子上，台湾已经进入到这个湿地的，迄个什么，迄个啊做什么啊做湿地的，迄个做什么时阵啊啦？所以咱台湾的湿地有可能啦，日后会亲像啥，亲像啊做啥，亲像《西游记》咁款，
1: 有那台湾
0: 之光
1: 啊，
0: 因为台湾人啊。第一点对保养这方面未改观的，过来，伊认为像一个阿姐你讲，敲电话来，啊，食咱的蛋黄的话，记性好嘛。
1: 嗯。
0: 伊讲啊，我敢食一样敢未使，我绝对未使，因为卵油是补充咱的脑内底迄40%
1: 的。你人看你脑呢，一个脑的构造嘛，足复杂的。你唔是一项够，我都够啊。
0: 过来，记性好，就是你活化咱人的脑细胞，刺激咱人的脑细胞，无安尼佫袂使。后来，过来就是，即卖恁有听的吼，啊，做类蛋白纯电，吼，类能类蛋白对啦吼，应该是做
1: 类淀粉
0: 纯迄款的吼，引起的老人痴呆，迄讲即卖用注射，啊，注射无甲你保证会好，后来。即卖我嘛咧开发这方面的物件，已经开发了啊！即支世界著名，吼、哦、保养品的，好、哦、来。啊，是啦，要甲你讲这個，恁注意听吼、哦。这今仔报纸刊呐，39岁哦。
1: 哇，那还少咧。
0: 39岁哦，伊这个39岁这个啊，伊本身是咧做啥？做业务员。 王牌业务员哦，头壳爱做好哦。结果啊，十三年足侪人因为足够做业务，所以十三年来人请来去演讲超过千外场。结果三十九岁了，老人痴呆啊，失智啊，
1: 哇，
0: 都失智啊，
1: 伤少年去吧。
0: 啊，所以啊，你甲看这害未啦？哦，啊失智，我甲咱这长辈时代讲。这个中山妇医失智症共同照护中心的副院长啊，你讲啦吼，国内只有40万人，进目前哦，还无爆发咯，都已经有只有有去你医院就对啦。
1: 嗯。
0: 因为失智这款会讲出来，就是你有去病院看，啊有记录，你是失智的，
1: 才
0: 有统计出来。
1: 对啊。
0: 台湾共进只有40万呐。
1: 哇。
0: 40万，我来讲。过两年，你听讲破百啦，安怎都安怎啊，侥幸啊，我无骗你的。
1: 惨
0: 啊！哦，来，所以你若听到人，你未真正是因为研究要互你顾预防老人痴呆，互你预防你失智的，不管食啥物方面的，你一定爱食，绝对爱食。哦，你唔是讲我食只，甲失智的食只一项药啊，食一项保养品，迄小花代志啊啦，那顾的好势拢无要紧啦。哦，这个中山妇医啊，失智症的，伊咧讲啊，足济人失智了，嘛是爱做工课啦，但是咧决策，家己家庭内底有当时爱做个冤家，做个起风波啦吼、哦。啊，伊咧讲失智啊，唔通失智啊，啊，我咧讲啦，其实你讲的拢咧讲的啊，失智类啊，拢总无效益啦，拢总无效益啊。个老少年的嘛无好，老岁也嘛无好啦。哦，这个咱人啊，会记哩。当然啦、啊，医生拢甲恁讲，你着较少啊去公园含人拉比赛咧啦，啊去公园运动啦，含人唱歌啦、跳舞啦、爬山啦，啊无着去啊，就算含人拍一个三马球啊，画头壳。迄当然是拢有帮助，但是我咧讲，迄毋是绝对嘅哈，迄毋是绝对嘅。哦，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会记哩哦，嘿，咱在咱真野在人嘅时阵，你绝对爱保养，绝对爱保养。脑内底一定袂使缺少卵磷脂，缺少卵磷脂会引起到阿兹海默症。好、嗯哦，来，过来，咱人除了唔当规工甲坐咧看电视。拢总爱出去哪行，过来你一定爱食一寡刺激你的脑细胞的物件，吼、哦，刺激咱的脑神经的物件。过来即卖上新呢，佫有一项，就是类淀粉黑啊。伊即卖你就是爱对咱的啥物呢？黑啊做啥物啊？肉苁蓉内底抽一项成分出来，伊会当甲迄个做啥分解掉咱脑内底类蛋白。哦，这世界已经有论文出来啊！好来，
1: 啊，所以过来，搁一项就是爱补充你脑的营养。
0: 对，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会记了嘿。大刚，你若退休啊，爱去爬山，有闲恁到公园啊，国小那规定的老伙仔在拉地赛，你也含人去蒙拉。
1: 哦，拉地赛，蒙拉地吼。
0: 较袂失礼啊！来。
1: 过来，
0: 佮
1: 加上你爱保养。
0: 咱来欣赏一首歌，这是咱朱明兄吼，咱新迄个朱明兄点的，讲要听这首，这个也做黄以玲所唱的《思乡的心情》来。

0: 来，咱来邀请到咱中医诊所的顾问、健康的管理师嘉尊来咱现场啦吼。嘉尊你好。
1: 嘿，阿峰阿华，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
0: 哦，真久唔捌听到你的声，阿伯多这项产品啦、啊，我会当来讲，你若看我推出拢超半年啊。
1: 其实。这届本来是无啥要来，你知
0: 道吗？哎，对，
1: 因为你看咱这期商品呐、啊，
0: 哎，
1: 你也讲五百块爸爸妈妈吼，
0: 真正有影嘞，
1: 应该是有感觉的。
0: 我敢跟你讲一
1: 下，外口就歹卖，
0: 足济人拢讲阿红啊，人我卖拢偌大罐，你这一输啦，但是。价类拢个倒等下你讨会较济啦。
1: 讲实在啦，杏仁这物件，你也无去摸清楚吼，杏仁有啥物差别？
0: 对，
1: 外口哦，你青菜买
0: 哦，我讲
1: 你买几公斤的嘛有？
0: 对，
1: 几公斤的几百块拢有。
0: 其实这个物件吼，那像我这个年岁人拢捌食过、但是较早你食拢戆戆啊食，拢想讲哦，就偏着个味作歹。
1: 只要感觉是杏仁就对啊，
0: 对啊。
1: 来，其实吼杏仁吼有分，我相信。爸爸妈妈之前有听家珍讲过，但是今日佫甲爸爸妈妈分享者，因为有人可能毋捌听过。
0: 对，
1: 咱若讲一般的杏仁哦，你拢掠准啥物杏仁果？吼，迄是毋是？
0: 迄无糖哦，迄无糖哦。
1: 是美国迄种杏仁果，迄是七桃蜜啊。
0: 对。
1: 吼，啊，内底有一挂好的物件，无唔对。但是呢，你若讲针对咱中国中医啊，讲咱华人要养生这件代志啊，其实吼，美国迄种杏仁果吼，唔是咱要食的啦。
0: 那是算坚果的、
1: 那是坚果的、
0: 对细胞、对血更是无帮助的
1: 啦。啊，因为吼、咱以前的人食讲要食杏仁，是为着要啥？要养细胞。
0: 养细胞。
1: 哦，啊，啥那要养细胞？哦，因为咱嘛知影，咱那性命要维持健康。哦，健康哦，健康不是讲哦，用药啊在拖命叫健康，不是哦。
0: 不是。
1: 咱真侪爸爸妈妈起码可能拢是用药啊在拖命。
0: 对。
1: 拖命就表示啥？你就是身体有安尼，遐无爽快，遐无爽快，爱靠药啊吼，去甲你压掉，迄叫拖命吼。咱讲健康啊，你若讲家己会使发落家己的生活，唔免人照顾，看要去倒七八十岁，我照常对少年
0: 啊
1: 来去爬山。
0: 啊，就亲像你母啊呢，要爬十万，佮拼到要死啊，佮要成立啥物基金会，啊，迄款就叫做健康的身体啦。
1: 我妈是真正做健康，哎，阮
0: 迄款的
1: 归中医西医。
0: 我跟你讲，迄款的你讲一半听嘞，准无钱伊嘛过。足快乐，因为我唔免定定走病院嘛，
1: 对
0: 不？
1: 啊，我健保卡冇用过，
0: 对哇？啊，你唔是为人是足济钱，但是都你啊，你看天花板咧，对不？
1: 对，啊，所以我讲吼，人家讲要维持健康啦，三通爱有三通，什么叫什么三通？来，第一气通，就是咱的气呀爱通，就是气不爱好嘛，
0: 气不爱好，
1: 哦，气不好气未通。
0: 对啦，啊，人就靠这三寸气你歪呀。噶气未通，
1: 人要人争一口气嘛，对不？
0: 活
1: 人
0: 一炷香。
1: 哦，啊，第二吼爱肠啊通。
0: 哦，肠啊一定爱通。
1: 啊，肠啊无通就是未白嘛，未吸收未白，啊，你肠啊无通等于身体无可能健康嘛。
0: 对。
1: 啊，第三叫血脉爱通。
0: 哦。
1: 血脉也无通，就是像即嘛天气一变化，偶一再造啊。
0: 都再造诶。
1: 啊，对。所以人讲健康爱有三通，啊，啥那吼气通排第一嘞。因为你也未喘气，人就惊伊啊！
0: 对啦，对啦。哦、
1: 所以呢，咱讲以前古早时代的人吼，人讲要养细胞，要有气通，就是要食啥？食杏仁嘛。
0: 对。哦，这大家都。

0: AM 1071
1: 医生，
2: 对，
1: 固定在帮伊配啥？配养生的料理，
2: 对，
1: 哦，啊，迄料理啥？料理唔是干那高价，搁爱啉，啊，搁爱炖，
2: 哦，
1: 人是安尼养生，
2: 对，
1: 啊，所以以前的人要食杏仁啊，就是要养气补，
2: 就
1: 是
2: 杏仁，
1: 杏仁有分。有分北杏甲南杏，
2: 哦，
1: 以现代人来讲啦，咱就讲吼甜杏仁甲苦杏仁呐，
2: 哦，甜杏甲苦杏啦，哦，
1: 其实就是北杏甲南杏的意思，
2: 哎啦，两种个。
1: 啊，其实吼，咱若讲今日中医诊所都是医生在用的哦，叫做苦杏仁、苦杏。
2: 中医诊所你学你只叫苦杏啦，
1: 吼。啊，咱来一般吼咧泡，刚才泡姑娘泡奶奶要啉咩吼？这种诶叫做甜性的叫甜杏。
2: 甜杏嘿。
1: 啊，甜杏有好无？甜杏好，因为甜杏咧本身有淡薄啊润气的效果。
2: 哦哦，润气嘿。
1: 好，啊，佫会使补充一寡坚果的好油。
2: 哎，对，好油。
1: 啊，佫一寡氨基酸啊，啊，无就是一寡一种维生素。好，这是一般来讲，但是你也今日要调养细胞，比如讲我细胞有较少。我细胞有较大，我细胞可能有塌掉，甚至是有的人吼，可能以前捌得过新冠，还是得过血癌吼，有淡薄啊萎缩，还吸空气吸到无力的这种，哦，这种爱食啥？爱食苦杏。
2: 苦杏。
1: 哦，啊，所以咱讲讲，今日你也伫外口买的杏仁，杏仁泡的杏仁啊，美国的杏仁，搁淋一挂甜杏，可能一公斤卖你吼，
2: 对啦，
1: 清汤
2: 寡汤的。因为我即卖我是安那会买了解济呢，因为。即阵我捌甲请教过讲，其实你外口用熟的杏仁，大部分有两种，
1: 甜杏啊，
2: 第一种甜杏，第二种就是化学的嘛。
1: 美国大杏仁
2: 啊，佮那含咧含咧美国，咱咧食咧坚果迄条杏仁。
1: 对，
2: 我讲迄杏仁佫唔是杏仁嘛，伊讲迄天差咧
1: 地，
2: 迄唔是啦。
1: 吼啊，是啊，过来有一个重点，就是讲吼，咱今日啦，真正要调养气波，像爸爸妈妈恁安尼吼，去去到强要无要喘气啊，
2: 竖袂起来，
1: 哎，竖袂起来啊，吼，啊无就是吼，咱的气波较热啦，不时就是卡痰、咳咳嗽，
2: 对，
1: 吼，啊像这种你就是爱加迄个苦杏，
2: 苦杏，
1: 吼，啊咱讲苦杏，你伫外口啊，不管是百货公司还是都有，其实真歹卖，因为
2: 真歹有影，
1: 有疗养效果，
2: 对对，伊个大部，伊个拢中医加。
1: 中药房，
2: 中药房，哎，
1: 中药房应该去配迄种诶
2: 吼，
1: 才食会着苦杏。啊，所以咱讲今日来讲，咱自己现在来讲，外口较歹卖，就是因为伊内底是有含苦杏、甲甜杏两个，包括营养甲调用两个拢甲你坑到
2: 底。哦。
1: 啊，所以你歹卖啊，而且伊内底因为有苦杏，所以比较较贵。啊，佮有一点，爸爸妈妈你一定爱注意，外口你也去买杏仁粉。你一定偏到的味道，拢跟咱大家拢差不多，
2: 对不对？
1: 偏起来了，你也讲香香偏拢差不多，但是你也使个金竹偏，迄、那个味吼，其实咱来讲，一般来讲，杏仁的味其实是苦杏的味出来，
2: 对，
1: 苦杏的味。你也讲一般的什么甜杏是无什么味的啦，
2: 无啥味对啦、
1: 啊。所以外口有分哦，有含有含芳精。

0: 瓶内底萃
1: 取内底迄
0: 个迄个香料，
1: 要淋落，吼
0: 你。啊，你讲，啊，你啊，既然内底有苦香，我想啊，多爱个下香料，好来。这就发现一个问题哦，因为真侪以前的爸爸妈妈伊咧食迄个杏仁粉的时阵啊，伊有当下目睭看无啥有，
1: 对，
0: 啊看起来哦，杏仁粉加的粉哦，甲豆奶粉看起来拢差不多，
1: 差不多，哎，差不多。
0: 伊必须爱有淡薄啊膨开，互你片，你才知影讲这是叫杏仁，
1: 对。
0: 所以伊必须爱加一寡啥，加较重的味的来滴，因为
1: 哦，你知影哈，
0: 因为爸爸妈妈其实你也讲今日无加会使无会使。你若讲一般的迄种有蓝苦杏这种调用的迄种迄杏仁粉，你买回去，拄拍开的时阵，伊绝对有味啦。
1: 对。
0: 但是你有可能因为拍开，咱拍开慢慢，你无可能做一盖啉嘛。
1: 对。
0: 所以你可能放半个月、一个月了，迄、那个味会开始。
1: 你若袂因为是芳料，唔是芳精。
0: 对，无伊内底本身的苦杏的味会愈来愈少。
1: 愈来愈。
0: 因为伊在挥发掉嘛。
1: 挥发掉。
0: 所以你若讲今日这个物件，我就是爱啉一个月啊。啊，放十天了，味就无去，但是你也摸唔到去，因为以前人目睭看无啥有的时
1: 候，会
0: 摸唔到，所以伊安那，伊内底苦杏的香料，佫甲加萃取出来，好这个味会使互你
1: 哈，调较久嘞，
0: 嘿，调较久的，啊，你只管多会使啉较完，你用片的就知伊是杏仁粉，
1: 哦，
0: 伊的作用拄开始是安尼，因为有真侪爸爸妈妈年纪较老的时阵，伊已经看袂清楚，
1: 对，
0: 这到底我淋落是啥物粉，啊，看无啦。啊，所以伊用片味就知影、
1: 哦，
0: 但是伊放的是安那，是本身的苦香内底萃取出来的这个香料，
1: 唔、哦、
0: 是化学香精哦，这两个爱差出错 哦。所以爸爸妈妈，咱今日吼、哦、这个季节上好吼、哦，我是感觉每天上无爱一杯，一杯这个苦香调配的迄种杏仁粉，为什么？因为你也知影讲吼，咱热天都过，寒天都来。
1: 对。
0: 以前咱捌听过一句话啊，叫做。那个冬吃萝卜，夏吃姜。
1: 哦
0: 哦，就是寒天爱食，
1: 爱食姜，
0: 爱食迄个萝卜，白萝卜。
1: 白萝卜。
0: 嘿，啊，你也知哦，白萝卜哦，比较较寒，
1: 较冷啊。
0: 哦，较冷。
1: 较冷嘿。
0: 啊，有真侪时段袂使食，啊，但是呢，像那中医师要安尼讲，因为吼、哦，咱热天有带一挂火的体来，
1: 对。
0: 佮包括咱爸爸妈妈吼，咱古来年古过亲吼，咱。较袂生烂，你知
1: 道？对对，
0: 袂生烂，细胞袂润的时阵啊，内底打扫，佮加上热天带来的迄种下火，迄、那个火
1: 会会压过你个内底。
0: 所以你也刚刚讲，寒天来啊、哦，我无啥爱啉水，因为寒嘛，无啥爱啉水。但是问题是，我的体内那点点瘦瘦，
1: 敢那嘴大啊，佮袂积嘴大。
0: 嘿，啊，啉水佮袂积嘴大，暗时啊，我那足歹困的，人安尼足压杂的。寒天明明爱好困。就歹困嘞，啊，佫不时啊呐，困到一半就开始背起来咳痰，你知道？
1: 咳者
0: 来包痰嘛呢？迄都是啊呐，迄都是吼，咱的腹内火啊无散。不过咱无法度像少年啊同款食迄个白萝卜来化这个热，所以上好啥呐？上好就是食这个杏仁粉，苦杏的杏仁粉来调整咱的一挂吼，迄涩的感觉，会来润咱的细胞。你暗时啊困。穿开迄开才吸开大
1: 包，
0: 哎、哦，这真正有差哦。
1: 啊，一缸一定爱一杯，
0: 同步爱一杯，真正同步爱一杯。
1: 热天也还好哦，
0: 嗯，
1: 伫这个秋冬天一定爱靠这样物件，
0: 一定爱。
1: 哎，
0: 尤其是我之前有一个迄种妈妈哦，
1: 伊
0: 成功教我靠话讲，伊讲哦，我阿伯介绍伊食迄杏仁粉一缸一杯之前啊，伊特别早起起来，尤其是寒天早起起来啊。差不多爱半点钟了，才开始会使出声，因为伊感觉伊的脑啊拢大，大家吼，迄声拢发无声会出来，啊不时就是安那一直咳者，然后讲啊你是感冒，唔是，我都无感冒，检查拢无问题，
1: 无问题，
0: 但是我的脑吼都一直有咳痰，嘿，啊包括鼻腔哦，伊讲伊鼻腔后边，弄我咧。哎，竖者，我咧血夹出来，
1: 安尼哦，
0: 嘿，打屁屁安尼，啊，过血夹过流鼻血。寒天伊咧流鼻血，人阿唔是热天咧。诶，寒天流鼻
1: 血，
0: 伊就是安那，伊因为伊体内吼已经拢未生精液，你知道？
1: 未
0: 迄种生津，啊伊未生津，迄大个尾啊，人吼规个拢会虚去。
1: 安尼。
0: 所以我就甲讲吼，我讲吼，你只要吼一缸一杯这种苦型的杏仁粉，一缸一杯就好。吼，啊你阿讲今日要较紧的调整吼，早起起床一杯，暗时要困进前，
1: 再拉一杯。
0: 哦，免偌济，200cc 就会使。
1: 哦，哎、
0: 啊，你会使讲哦，食薄食高，人家己会使。
1: 对啦，咱家调口味啦。
0: 家己来调口味，但是呢，一天一杯至两杯。

0: 伊讲伊连一礼拜过啊，哦，早起起来，伊拢感觉伊较有精神，尤其是暗时啊，较袂爬起来卡痰。
1: 安尼啊，
0: 有差，真正有差，
1: 真正爱食掉啦，最主要爱食掉啦。
0: 掉。
1: 哦，所以咱人身体要健康，除了咱，我都甲你讲，即阵你拄仔嘛讲，只有台湾人即卖就靠药啊，
0: 嗯，
1: 但是会用保养的人赶快去保养啦。
0: 对，
1: 你看人会食到八九十岁，身体用健健，对不？人都话未带有诶无毛病，因为拢遵守着古早方法咧，你生活啦。
0: 对，
1: 哦，啊，即卖都毋是，
0: 即卖毋是啊，你就其实讲实在啦。以前跟现在也不能比的原因是因为现在病毒更加
1: 多，对
0: 病毒更加多，这件事爸爸妈妈你就真的要注意，
1: 要很注意，
0: 因为病毒都为什么来
1: 对我们
0: 的除了嘴以外就是鼻腔吸空气嘛，吸空气这些病毒对什么来对空气，你要我们的细胞啊，你的细胞今天也没够润，里面也都打配配，
1: 对
0: 病毒跟细菌一进来都要慢掉，
1: 就
0: 加一点管它不走，因为里面湿湿嘛，湿湿伊就好屁好米旁，你知道？啊，米旁的内底，你只啥都食啦啦。
1: 啊，呢吼，所以行人对咱的达刚甲泡一杯、一两杯啊，比你食啥物也佫较好啦。以上是健康常识。

0: 来，这首是咱秦东姐啊，黄大姐点的吼，基春玲姐唱的《祈祷你平安》呐。后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家尊啊，
1: 有
0: 哦，我来讲，嗯，其实啊，这支产品啊，咱讲实在，足侪人讲，人阮去买拢几公斤的呢。这么多钱啊！你是怎
1: 么这么贵？实在啦，一般甜杏仁粉啊，还是讲吼那种美国杏仁粉啊。你买几公斤？我帮你买。
0: 我买啊，才知影，真济人拢甲用你讲的美国的杏仁果。
1: 哎、欸，对。
0: 伊嘛是杏仁啊，伊嘛因为写杏仁粉是正常啊。
1: 对，伊写杏仁粉。他那个叫做坚果粉啊。
0: 我还讲你会记了，伊写杏仁粉是无违法咯、哦，因为是杏仁啊，伊杏仁果啊，伊加几桶的一公斤哦，唔达咧这一两啦。真正呢，那一公斤唔达咧，这一两呢，
1: 对不？要食啦，苦行，苦行就是为着讲吼，啊，你今日定定安尼客者客者，有个人吼客几啊，当客袂好啦。
0: 好来，拄啊，你讲一个阿三讲扫家安尼用要拖大长头啊，你甲介意用来啊是安那点？
1: 我甲讲吼，你除了跑以外，伊讲，大家恁正无聊，我讲吼，你无你就啥，你也有在练骨龄，你也甲调骨龄，啊，你也有在调练豆龄粉，你也甲调豆龄粉，啊，有一个食法咯，像即马有来
0: 啊，
1: 过来过一个月是毋有甘露梨啊？
0: 对，嘿，
1: 甘露梨我讲唔免切济，甲切两周。啊提一个碗，哦，咱食饭碗就
0: 是，
1: 切两周甲囥个内底，啊，迄种
0: 咱的迄种甜
1: 面粉，甜面粉内底是甜型甲苦型两个拢有嘛？
0: 拢有嘿。
1: 你甲调调的，甲泡一杯啊，甲倒喺一个碗内底，提咧那种大同电锅甲吹，啊，你讲吹偌久，吹甲调起来，
0: 调起来倒啊，
1: 调起来就使食。我讲，迄食落啊，迄本来脑真大哦，哦，规个全软去，你知道？啊，内底啊会感觉吼一直生烂出来。啊！你会感觉讲哦，本来做熟，啉水拢袂止嘴焦，你形容感觉袂嘴焦。
0: 所以
1: 啊，讲话佫较有
0: 声。这个方法真正爱，啊，这唔是一般，你唔能现在杀的杏仁就佮杀的甜呢。
1: 迄
0: 真正爱有这个味，爱有这个成分才有效呢。
1: 对。
0: 哦，咱爱了解呢。
1: 因为咱内底唔是干那杏仁，咱佫有加百合。
0: 百合你内底。嘿。哦，所以你若扫足久啊，医生药啊食足济啊。啊，拉扫去更拉后拉艰苦的，就像家尊你讲安尼，动一下手嘞，来啊去买顿啊切两块啊，用咱的碗头啊吼，爱杏仁泡泡
1: 嘞，
0: 哎啊，甲倒含来啊做伙，啊用电锅内甲吹啉遐的物件落，哇！
1: 啊，你啊讲我暗时啊歹困，
0: 嘿，
1: 我讲就敢那就压杂安尼，
0: 对，
1: 电锅。困境，你搁甲啉一杯
0: 啊？啉一杯啊，搁较好。
1: 对，因为吼，百合本身伊的重点是安神，
0: 我来讲，
1: 啊，清，啊，讲清热。
0: 今仔你听这节目，那真正那捡到金啊，甲捡到酸椒嘞，吼，真正足好用的配方，甲你讲啊，来。这个家主我先甲你讲的哦，咱大家先讲明，你袂使甲我起价哦，因为你半年才来一届呀。
1: 但是头家本来是讲叫我，
0: 对，我知你头家有讲，但是未使起价啦。
1: 你无想讲我已经几半年外无来啊？
0: 对，
1: 这届本来是讲话叫伊在，
0: 因为我讲你来量拢限调嘞啦。哦，来，那我先跟你讲的哦，这是拢限量的哦，限量的物件哦，来，这个咱一罐就是较早就是600杯嘛，
1: 对，600杯，
0: 哦，600杯，一罐600杯，吼，啊，一边用5罐，多啊，偌济。3400块，
1: 对，
0: 哦，3400块。哎，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作者啊，我买大组歹势啊，阮真正无在了卖大组。
1: 无遐量
0: 的，我这真正拢是纯的苦型、甲甜型、甲百合类做的啊。
1: 嗯，
0: 哦，啊，虽然无介大罐，唔过我这纯的，所以家阵我咧讲问，伊讲要炖来啊，这个方法啦，你若唔是纯的苦型、甜型是袂用的。
1: 诶，无效啦，
0: 真正无效咧。好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哩吼，足简单。泡牛奶、豆奶，或者是淋米奶，哦，包括你五谷杂粮，拢会使甲调落，无要紧，拢会使甲。过来我咧讲哦，你会闻到杏仁味，拄啊家阵嘛，解水甲做上色，阮咧是芳料，唔是芳精。
1: 伊是正苦型内底去萃出来，
0: 丢出来芳精，没有恁闻到，哦，恁目睭较歹，看较无，
1: 闻味就知影。
0: 啊，这罐唔是牛奶，这罐是杏仁，你听无？来，所以啊，咱赶快呐，好。即届吼，照旧计销啦。哦，因为我来讲啦，你向阳来要起价哦，或者把握安尼啊喂。
1: 那旧计销，旧计销本来3000几块变
0: 1500
1: 嘛，
0: 对啊。
1: 但是 安尼叫我介绍卖
0: 叮当，
1: 但是后边去关心卖上，
0: 卖无啦，我卖上都唔免来啊。
1: 啊，无我介绍
0: 咱只咱只爸母啊，你注意听哦。五罐原本爱3400块，咱介绍无调，照常优惠你2500块。我即卖家阵你要求讲卖上，啊实在是无上，对咱讲袂过啦。
1: 你介绍我我去，哎，你讲过袂？
0: 我来讲，这边佫加送一罐了，佫加同款佮送一罐啦。
1: 哎，不过讲实在，头个头家吼，伊讲伊即卖运出来，偌济都是偌济，一罐都无加哦。
0: 我咧变成，
1: 恁即马算
0: 变成啦，无变成啦，抢无到的人，
1: 无啊，
0: 无法度对家呢，
1: 无法度对家，对不？无法度，因为伊即马无量。
0: 安尼哦，因为我甲你讲啦吼，因为你若要食这笋呢，都是一定啊安尼，啊加甜香是无效的啦。
1: 加甜香无加甜香吼，伊是咩啊？伊是食咱身体健康无问题。
0: 对，
1: 但是你若讲今日要调整咱哦气部的
0: 气部的功能诶，
1: 一定要苦行。
0: 对，啊过来一定要让。百合类，
1: 对，
0: 吼、哦，百合类，吼、哦，安尼知无？啊，你下早是白开，有人讲像拄啊一个大哥来讲，安尼我都客人做倒啊，我来讲人泡啥，你知无？
1: 嗯，
0: 泡多咖啡，泡多咖啡，
1: 哎、欸，那味道很好哎、欸。
0: 伊讲我迄咖诶咖啡啉起来真正拢完全无同呢。
1: 对，
0: 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等下电话要紧敲，啊，你若要食品大罐的，无法度，因为我这就是安尼，贵价袂忘记。你可以，你贵价袂忘记。来，
2: 好好诶物件，
0: 系啦，
2: 吼，真材实料物件，食一寡，看下你食你食参参乌白。
0: 啊，咱我是来讲，咱这无参糖哦，嘿，哦，迄无参糖啊。
1: 你若家己要参
0: 哦，你若要食甜，你也家己参
1: 啊。一点点啊，一点点啊，迄种冰糖
0: 就来。哦，冰糖卖南沙糖啦，吼，卖南沙糖来。一罐600杯，一边5罐，拄啊3400块。咱优惠你2500块，加准这边哦，最后这边哦，嘿，佫加送一罐给你，所以你收到偌济6罐，6罐优惠你2500块啊！你要爱2组，你就提2组；爱1组，你就提1组。无人啊，互你讲，我要佫大组送几罐无啦？迄真正无法度。好、哦、来，伊这是中医诊所医生，你用的苦型甲甜型，好、哦、来，中药房才有的物件。只有咱用这个材，用这个遮顶级的形式咧做，互你食。要希望安怎？希望讲吼，你减少20%，你就加大啦啦。你减客20%，你就加大啦啦。
1: 应该加两个通路，一个就是迄种有机店，一个就是啥？一个就是中药房。
0: 中药房。
1: 伊敢若加这两个通路？
0: 对。来啊，第三就是你一定爱大只，要摕优惠的一定爱大只摕。来，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哦，咱的品名叫做百合杏仁粉啦，吼、哦。啊，内底等于你甲拍开，迄、那个味啊，迄个杏仁味啊，袂介重啦，因为我唔是
2: 淡淡的，
0: 我唔是去旁煎，
2: 吼。
1: 正
0: 苦杏内底味，吼，正苦杏内底味，来抽出来，
2: 甲你拿来。
0: 放心啦，你唔好
2: 听到自己苦过，可能。袂啦，袂苦啦，就好啉啦。
1: 那是伊的专业名。
0: 来，因为即摆来，
2: 我电话，电话
0: 一个，来，到这，来，袂电话紧啊卡，我先甲你讲哦嘿，这无介济哦嘿，无介济，多数都是今仔在遮，0800-318-0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啊，等于足简单啦，你著透早啉豆奶、米奶，吼。啉咱这个做啥？泡牛奶、泡麦片、泡这个做啥？五谷杂粮，你都混的物件要泡，你拢会使甲砍两汤匙啊，来拉拉嘞，做会啉。好来，你若扫足久，扫袂好，然后不是你打，不是嘴打，暗时困到半暝，嘴打后看，敢那火气足大，拄好家准甲你教。啊，你唔好领导型人安尼点，无啊，含我是无关的哦，因为我这是有可能你来这才会使哦，我够配合才会使。你来啊，买等下切两周。用碗，对不？
1: 啊，一般夹饭的碗都会使。
0: 好啊，你杏仁甲拉捞蒜，好啊，甲倒落，啊，做伙安怎？做伙落，
1: 啊，那个吹，
0: 吹落甲吹，里面的汤头，我甲你讲，下早吹，用这你就是有感觉啊。来，0800-318-009，咱一组就是6罐，6罐优惠你2500块，哦，啊，你若要爱2组，就是 十二罐5000块，在你买一组两组，但即马也有量，哇，拢满满线。
1: 我起来，我来算一下，伊叫到底今日才几组呢？
0: 安尼吼，好啊好，你这个算一下，来来，我安尼，我来倒接电话来，以上是广告啊。来，咱这个爸母啊，哈，咱广告，我来讲啊，这无啥物，无啥物款啊，做大细组啦。啊，我刚甲你讲一句话，来，欢迎欢迎，咱齐建生齐大哥啊。迄天打电话来跟我讲啊，咱卖讲，因为我的人我无爱订别人的物件啦，大家物件拢同款。啊，恁家己去订就好。伊讲伊嘛去买，我讲啊，你是毋是买足大罐的？伊讲啊，你都足久，你拢规半年才推出一届，我都无通啊吃。伊去买啊，讲足大罐的，啊足俗，买咧。然后讲伊泡两届就甲等咧边啊，哦，伊去对买，咱唔知啦吼。伊讲啊，就等咧边啊。即卖甲我讲，阿翁看你当时买广告啦，你若广告时，拢唔免阁敲电话，我直接就甲我送两大组，两组来就对啦。我讲好啦，拿回来这款啊，我甲你讲，我这是绝对爱五六个月才有人广告一届，绝对爱五六个月足才有人广告一届。过来我甲你讲，我这泡咧泡起刷刷哈，我先甲你讲，顺的行情泡起就是安尼。啊，我若化学的泡起那牛奶咧。你咪足好啉，哇！足骨流，迄款的拢，我会当甲你讲，只要杏仁啊，你咪袂刷刷，足骨流那杏那牛奶的，迄拢化学的啦，迄免烧钱啦，吼！啊，那泡起来吼，泡起来，你喺出客厅咧，客厅咧泡，含三楼都平的掉下啦，迄较卖食的啦，哦，迄款的拢化学的啦，哦，迄拢免烧钱。啊，阮内底有你甲拍开会闻到杏仁味，哦啊，遮阵人伊个工厂的人伊就讲，因工厂内底就是甲苦杏内底，咱买苦杏转来，吼、哦，譬如讲伊讲十爱用十公斤钝硬迄个汁，哦，硬甲吹咧抽迄个苦杏迄个香味起来，才来透带咱食落，啊无讲惊，你若无放迄类吼。扛几工，你拍几扛几工，迄个味也无的，吼、哦，正正杏仁是无啥物味，无啥物味啦，所以阮一定爱淋一挂香料，吼、哦，放一挂香料落，安尼你听无？来，所以你接到是足顺的物件，买电话轻啊卡，0800-318-009，要食正港赞的。正讲顺呢，你对这来就对啦，吼、哦，对这来就对。吼、哦、啊，我先甲你讲了嘿。一般，阮这组产品来到我家，唔是讲啊，我半年后，甲工厂讲我半年后，我即马较济人买，我要爱几千罐哦，无哈，歹势啊，就是固定遐量给我尔，吼、哦，固定遐量给我，因为我来讲。这支产品啊，大部分拢伫个啥，拢伫个中药房、甲有机蔬菜店里卖。电台讲我咧甲卖呀，电台讲我咧甲卖呀。好来，所以买电话机个金额卡0800-318-009，0800-318-009来，咱来交电台工商啊。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教育部多出新鞋啊，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生计。
8: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9: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10: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更加少。
8: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啊，咱敬爱的空中时代好朋友，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哦！感谢咱爸爸妈妈每一天暗时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合理安心俱乐部的节目。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啊，各位咱所有最敬爱咱空中的长辈时代，即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即阿婶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蛤蟆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2: 各位乡亲士大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大家安安吼，大家好，我是阿发啦。
3: 啊，咱各位空中的各位士大，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阿姨，姨丈、阿伯阿姆，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仔。
0: 啊，感谢咱空中士大吼，啊，每一工吼，啊，准时拍开手机，甲我收听、支持、爱护啦。啊，咱现场唔免立正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0800-097-098。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众生物科技独家甲咱赞助提供，嘛感谢吼咱金台湾的乡亲士大以及。甲咱即个花园的黄金时代，啊，也阁有咱天声的好朋友哦，隆重甲恁邀请，隆重甲恁欢迎啦！咱现场的电话有任何问题，想要批评指教，也是你想要开讲、点歌、报道，隆重欢迎咱现场的专线电话，爸爸妈妈拢会使多拨多利用，0800-097-098。
1: 啊，感谢所有咱最敬爱啊，咱全国家宏所敬重的啊阿伟所敬重，甲阿发阿财敬重的这长辈时代啊，感谢恁的收听啊，无论是今日拄啊打转到阮的周日啊，旧朋友、新听友。啊，隆重来甲恁欢迎，隆重来甲恁邀请，啊，伊也甲敲我来，啊，来锁定本台本周日，啊，阮的节目还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
0: 是，
1: 啊，日时由嘉宏透早六点服务到暗时六点吼，啊，暗时由阿伟啊率领着阿发阿财啊以及甲嘉宏由八点。甲恁服务甲十二点啦吼，啊，伫即个月礼拜啊，咱的正声嘉义台十点甲十二点啊嘛，由着阮的团队要来服务咱所有的全国长辈时段。啊，那嘉宏是礼拜的时间啊，透早六点甲暗时的八点，全国拢总有节目。
0: 是，
1: 一路行来啊，始终如一，再次感谢全部。啊！咱全国所有位鸡人头以及甲恒春尾，位东部甲西部，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的疼惜，啊，拢甲阮当作亲像家己的后生安尼，家己的孙啊，啊，安尼甲阮牵成。如果甲无去嫌，啊，阮的服务专线真好记，电话做你甲卡起来，无论是要点歌、选曲、开讲、报道、做服务，啊，拢总可以。哦，包括你要讲你的心路历程啊，讲你的家来事啊，家来事有诶，歹势讲哦，
0: 吓，不方便讲啦，
1: 委屈啦，吼，啊是快乐啦，哎呀，这拢会使讲啊，家宏，就那像你家己诶厝边厝地同款啊，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诶农村啊，甲爸爸妈妈，我相信感情大家拢。惊笑我，
0: 是，
1: 因为我了解所有咱全国啊，听笑阮这个团队啊，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的节目啊，今日我相信真侪人拢有看啊，吼，啊，嘉宏讲话绝对无白扯，今日伫三立啊、明视啊、台视 TVBS。啊，拢总有看到阮调调通的广告啊
0: 啦，吼、嗯！
1: 啊，阮讲会到，做会到，一支好的产品啊，又搁卖予电视台啊，嘉宏今日抱着满腹啊丢毒的心情吼！啊，因为这是阮生的囝 我每一支产品拢是精心啊来研究来开发，要让爸爸妈妈食有效啊，食会当身体健康。啊，你若条条通，恁会当敲电话去甲买哈、啊，绝对赞的。你敲去啊甲买，啊若食无效，你起来甲我退钱啦哈。啊，阮这个团队会当予一寡资深的播音员啊，一寡资深的播音时段，甲阮肯定，亲像吴清扬老师、陈建成老师啊，以及吴三老师啊，拢总甲阮认定。因讲恁这旁啊，较中青年呢啊，真正有抱着因过去啊老播音员的这个精神，要做好药
0: 是
1: 啊，要来。做好药啊，予后一代得到啊好的回报。啊，伫遮，我要再次感谢所有吼啊全国空中的长辈时代一路行来对家宏甲小安的疼惜啊，因为我甲小安是做日时的节目吼、啊，全国联播网啊，阮的暗时嘛将近吼啊，搁伫短短一两个月的时间。会做甲全国联播，
0: 是
1: 啊，伫遮再次甲恁欢迎以及甲邀请。啊，若有产品的询问啊，要安怎使用袂晓的，做恁尽量敲来问。食好甲阮娱乐，食歹甲阮批评，
0: 拢袂要紧啦。
1: 吓啊，吼，唔免讲啊，都啊，歹的歹势敲电话去甲恁讲。阮的产品我是敢安尼自信安尼讲啦，
0: 吼。
1: 阮的产品无歹，
0: 嗯，
1: 但是你若有食了啊，感觉有啥物疑问？恁拢随时会当敲电话来甲阮做咨询，
0: 是
1: 啊，阮拢真愿意来服务这个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啊，今日啊，真难得会当炸来一项物件吼。我讲咱人爱食会落，啊，困会起，放会出，
0: 对，啊、这是人生哦三大幸福的代志。
1: 是，
0: 嘿，
1: 哦，恁若这三项做袂到，啊，你绝对日子过了痛苦，身体袂健康。啊！如果这三项你若做会到，你绝对会当长命以及甲百岁，啊，佫会当过了快快乐乐。啊，人生在世，剩偌济不强在啦吼，剩五千块嘛安尼过日子，剩五万块嘛安尼过日子。啊，咱唔免心善，人好也善，咱家己身体健康，才是你真正的财富。吼、哦，我都讲啊，身体若无健康，剩一千万、剩一亿万，有啥物路用？逐工咧走病院，逐工咧困袂去，逐工咧烦恼啊！明仔载日子唔知要安怎过，暗时敢若看到眠床会惊，唔敢倒来困，因为倒来困就想要放尿。
0: 是，
1: 嘿啊！啊，唔是搞尿，唔是膀胱无力呢，是因为倒来困无聊，你就会搞尿。
0: 嗯，
1: 真侪人吼啊，家己镜头唔知影家己是啥物，
0: 嘿，
1: 嘿啊，根本你都无膀胱无力，啊，到尾啊。一暝起来七八遍咧放尿，啊，干那膀胱炎啊啥咧，你食食拢无效，你都唔是咧困袂去，你都唔是咧搞尿，你是因为困袂去，你咧无聊。
0: 对，
1: 啊，尤其即马冬天时啊要搞啊吼。
0: 哦，大家爸爸妈妈愈来愈烦恼。
1: 是啊，咱上好啊，棉罩被当小小搞一暝，到天光。
0: 嗯。
1: 啊，安尼困会饱，啊，人有精神，身体才会健康。
0: 无唔对。
1: 啊，我讲我等下吼。一段真感动的故事，啊嘛真真实的故事，要分享给爸爸妈妈知影。咱全台湾啊，困袂起、食爱困药的人有偌济，你知无、
0: 哦？非常的济。
1: 嗯，恁两个要看卖啊？
0: 差不多有八百万人。
1: 哦，阿伟要了准啦。
0: 嗯。
1: 啊，六百万有去吃药啊？两百万吼，无就诊的记录，但是拢甲亲戚朋友。特爱困药啊！你食
0: 啊！
1: 啊，我讲你困袂去，偌艰苦，你敢知？咱若今日讲啊，就像阿欢欢喜明仔载一个七阿伯咪去约会，啊，这种困袂去，这算正常。
0: 这算欢喜困袂去
1: 啦。哎呀、啊嗯，啊，若像我是明仔载要入机票，烦恼讲钱唔知伫底会跳票无，困袂去，这叫忧愁的，这嘛袂要紧。哎、
0: 嗯、
1: 呀、啊，因为这唔是特工的啦，
2: 有咧时间的啦。
1: 啊，有的人是长时间。啊，无忧无愁，无烦无恼，你困袂去，啊，一定爱困药啊！啊，我甲你讲爱困药啊，外口若甲你写两字毒药，爸爸妈妈你敢食无？
0: 绝对唔敢食。
1: 哎呀，啊，爱困药啊，史蒂诺斯、定情剂，确实就是毒药。
0: 冇唔对。
1: 迄食了第一，头壳会歹去；食了第一， 第二读个会，第一读个会歹去，第二食了会丧失记忆，第三你食了会影响到你的五脏六腑，上肝上胃上腰子。
0: 是，
1: 啊，你甲想，你为着贪迄个时阵，干那为着要困，然后你去食毒药，安尼我想中不是大，算袂好啦。
0: 对啦，对
1: 啦，吼、哦，咱得爱用上天然的方式来解决困眠的问题，安尼才是咱真真正正。啊，想要爱，想要过的日子，
0: 是。
1: 所以讲，伫遮要再次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报告吼，恁如果有困袂去的，啊，你想要改掉爱困的爱，你今日你一定爱听。
0: 无唔对。
1: 啊，我干那一项产品研究有够侪当的吼，讲事实就对啦。啊，这项产品食到全国大家娱乐，食到大不管是咧欠费，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家宏啦，甲你讲的无影，吼、哦，你抓起来斩头，吼、哦，讲真正的，家宏来自农村的囡仔朴实的，我讲我重情重义重妙思啦，吼、哦，我甲阿发甲阿财较无共款，因较少年吼、哦嗯，啊，虽然是啊，阮警察无偌济岁，因这较重情重义
0: 重
1: 妙思啦，吼、哦，啊，爱乡爱土爱查某，啊，那家宏是重情重义。
0: 重要是
1: 爱乡爱土爱合作，嘿啊！啊，我讲的千真万确。啊，今日这旁你甲听落，你会赚到你一世人的健康。
0: 对，
1: 吼、哦！啊，咱先互阿伟啊，因为真侪人点歌吼、哦，啊，这段时间感谢恁这么踊跃，啊，来咧甲阮点歌，有诶拢线卡点，歹势伫线顶点啦吼、嗯哦。啊，我是建议爸爸妈妈拢免歹势，线顶线卡拢会使点，电话甲记号条。0800-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098
0: 点播的歌曲叫做驚奇。啊，阿威啊，今仔日吼来献予咱的汤妈妈听，啊嘛邀请咱的空中时代同齐来做收听。有任何问题，咱线卡阿发阿仔嘛会使替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3: 来听歌。

0: 来啊、哦，这首歌王力宏的歌曲叫做《惊奇》。啊，这是咱张吼，咱台南咱唐妈妈所点播的歌曲啊，希望你有收到。啊嘛，感谢阮凤凰的关小姐来给我们拍婆啊，掌声鼓励。感谢恁无气嫌的收听啦吼，感谢恁啊！全国免得钱的电话哦、啊，一定要共记有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啊！要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吼啊，爸爸妈妈，恁有发现讲？啊，你的记忆愈来愈歹，
0: 嗯，
1: 啊，你咧食爱困药啊，愈食愈重，
0: 对，
1: 啊，无食爱困药啊，困未起，食爱困药啊，困无个够眠，啊，起来人失神。你敢知一年敢若食爱困药啊的人，火烧厝的偌济人？
0: 哦，歹算。
1: 嘿啊，啊，半暝家己起来，吼，煮物件啦，开冰箱，敲倒摆吃好的，一年就对啊。上少数万件，
0: 嗯嗯，
1: 啊，我讲今日是安怎，我会去讲到这个物件呢？因为真侪爸爸妈妈啊，伫我的日时的节目吼，啊，干那改掉爱困药啊，啊，改掉差不多上至少啦吼，
0: 嗯，
1: 我刚安尼讲有五千人，
0: 对，
1: 至一万人以上，嗯、
0: 真正歹算诶。
1: 啊，迄、那个物件是我精心研究，啊，含一个团队吼，啊，是咱全国。啊，写这个啊，糖尿病配方，
0: 苦瓜生态，
1: 系啊，诶，吴总经理
0: 是
1: 当时共同研究的，要食无负担，啊，然后佫食会当，互你啊，袂丧失记忆，食互你袂帕金森氏症。你敢知影咱一个歌手叫詹雅文老师，嗯、
0: 对，
1: 啊，詹雅文老师得帕金森氏症，一世人无救啊，
0: 是，
1: 系啊，随时化。要走就走，
0: 对啦，我惊就惊。
1: 哎、嗯、呀、啊，啊，这是一个真恐怖的物件。我讲我是安怎啊？家房过去吼，啊，家己本身足歹困眠的。我当期少年，我着靠啉烧酒啊咧困眠，因为咱少年打拼啊，投资事业有赚有了，啊，过程真艰辛、真心酸、真艰苦。啊，暗时若无啉酒，啉甲困。困未起，
0: 嗯，
1: 啊，啉酒阁伤肝，
0: 对啦，
1: 啊，无啉阁伤心，吼、哦，伤心是困未起，烦恼明仔载要购票，唔知跳票无，明仔载唔知有套路做无，明仔载生理唔知好无，伫这段时间真煎熬，煎熬二十年，这样物件伫咱欧总经理开发出来了后，我食了有够赞的，结果我伫。我的节目顶悬啊，我含全国真济啊，自律神经、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的医生拢非常好吼。尤其台南一个啊，恁若有住台南的啦吼，一个苏春林医生专门咧医自律神经甲脑科的啦吼、
0: 嗯嗯。
1: 啊，较早的人呐，自律神经失调啊，忧郁症、躁郁症，迄较早人讲也是小病啊。迄较早咧起笑，迄那毋是问当机，吼、哦，啊无就带去带啊太和开酸病，太和你知无？
0: 太和，太和伫倒位？
1: 太和伫家己咧
0: 关系，
1: 咧关系诶
0: 啊！
1: 哎、
2: 嗯、
1: 呀，
2: 啊，小病
1: 啊！啊，高雄是间龙花堂，你知无？
0: 我龙花堂较有名，啊，其实草屯嘛有一间，
1: 哎，
0: 吼、哦，人讲吼、哦、要带你去草疗，吼、哦，草屯疗养院呐、啊，
1: 哦，
0: 嘛、哦、是讲我拢是小病诶一种、
1: 哦。啊，台中叫静和啦，
0: 嗯、
1: 啊，高雄市有一间叫开酸病，酸
2: 是是，
1: 吼、哦，这。阿仔刚刚听到凯旋做熟悉啊呢，
2: 做熟悉
1: 诶。阿仔
2: 可能无啦，我唔是捌去大过，
0: 唔是捌去进修过。
2: 诶，少年的时阵，该读册时阵，捌去啊做过工啊。
1: 好、哦，
2: 啊，
0: 哦、你讲好啦，你讲捌去啊，
2: 去、欸、啊会惊。
1: 我香港听到你捌带凯旋，我无参加在你边啊。哎呀，因为少的拢会怕人，你知道？哎呀，傲少的怕个无得套。
0: 有做影啊！
1: 我捌拄到我一个伫呆呆。啊，医学院吼，啊，一个李医师，啊，一个李医师，伊自少年就出国去留学，啊，去读神经内科、神经外科，读自律神经科啦吼。
0: 嗯。
1: 较早无自律神经这个名称，
0: 对。
1: 较早拢讲下做啊，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安尼尔，啊，神经外科是咧开刀，神经内科是咧看小病，咧看你即个困未起的，忧郁症、躁郁症。 忧郁症会害人哦。
0: 嗯，
1: 哎呀，啊那做忧郁症，家己都安尼扑索，坐也唔是，倒也唔是，徛也唔是，大天安尼扑不着，唔知咧着啥物。吼、哦，啊，这拢是因为脑你的海马回，甲你的下视丘出问题。长辈时代，我讲这也做专业名词，恁听无啦？
0: 嗯，
1: 咱人所有的行动。啊，就是靠你的海马回，甲你的下视丘，吼、哦，甲你的脑松下垂体咧指挥你所有，包括你讲你进，巴肚咧枵，嘛是海马回甲你通知讲，阿伟，你巴肚咧枵啊，
0: 该食物
1: 件。啊嘛是下视丘甲海马回，甲脑松下垂体咧甲你通知讲，诶、欸，你咧桥倒来，对面一台车要甲你弄来，你啊赶紧闪，迄、就是海马回。甲脑的下视丘咧，甲你指挥。咱人所有的一举一动，包括你要去便所，你膀胱巴甜啊，你想要放尿啊，嘛是脑甲你通知的。
0: 是，
1: 安尼你知无？安尼咱的脑有重要无？结果你甲食爱困药啊，食甲你的头壳戆神，食甲你的头壳细神。我讲这个神经内科，今日这个物件，这个故事恁真正爱听。真实的故事，伊自少年啊，和老爸老母因为那买囝，和我同款吼，啊，爸爸妈妈坐会，啊，然后伊回国的时阵，老爸老母拢差不多将近要八十岁，家己开诊所，治好有够侪人的脑神经科，但是治因老爸老母的脑治袂好，因为啥呐讲？因为伊开予因老爸老母食的药啊，拄啊甲开予别人食的一模一样。啊，谁人治别人会好？因为别人的后遗症，伊唔知影。
0: 嗯，
1: 因老爸老母的后遗症，伊看伫眼内。因老爸因为食长期食爱困药啊，食到忧郁症，食到跳楼自杀。伊自迄刻，伊甲我讲，伊讲家宏，我人生做医生有啥物意义？我竟然是一个脑科的权威，我无才调救我的老爸，我的老爸自细汉含辛茹苦。伊住伫阮家己，吼、哦，东石的海边啊，吼、哦，啊，然后会当安尼甲栽培，甲出国去做医生，做脑科的医生，然后因老爸跳楼自杀，伊放弃人生，本来想要甲诊所拢关起来，结果伊拄到我个台南苏春林医生，病病拢是同事，病病拢医生，继续甲鼓励，因老母嘛自少年就带着困袂去忧郁症，结果咧。伊会当开啥物，互因老母食呢？爱困药啊！长期互因老母食嘛是食爱困药啊！一直食食食，食到因老母闹起笑。结果伊逐工，即、這个医生李医师足有效诶！伊逐工拢甲因老母吼，带去伊诶诊所陪伊做伙上班。伊甲我讲诶，伊诶遗憾，老爸死去伊嘛，犹原抑阁拢记在心内。伊讲伊为剩一个老母，伊一定要甲顾长命百岁。结果因老母暗时拢未困着，伊只好开爱困药开镇静剂，互伊食。食到到尾啊，因老母气笑，神经病。结果伊全拢甲逐工带去诊所，袂老母拢乌白走，
0: 啊、
1: 出去拢乌白共拍。吼、
0: 嗯，
1: 啊会去共偷摕物件，吼、哦，啊会去共厝边啊乌白点火，吼、哦，发生足济代志个。然后伊只好逐工甲带去诊所上班，枕头个起拢甲揢一条椅啊。好坐伫伊咧看诊的另外一间房间，家己互因老母拢坐伫迄间房间内底。结果因老母坐，迄逐工安尼坐要哪挡会掉？
0: 哎呀，真正挡袂掉。
1: 坐啊到尾啊，怎出来拍病人？你知无？
0: 嗯。
1: 啊，所以讲李医师，着家己一直做主席的。伊讲啊，这是要安怎？唔知影讲要安怎治疗家己的老母？西医只有会当开史蒂诺斯，会当开西药，开镇静剂，开这互伊食尔。伊无别种方法啦，因为伊所学的都是开爱困药啊，开镇静剂治疗脑，安尼尔。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如果今日这个憾事发生伫你的身躯，你作何感想？到尾啊，因老母连大小便都失禁，拢伫诊所甲放屎尿，互伊造成真大的困扰。最后，伊全啊无法度。找苏春林医生，找伊来共同研究，结果因共同研究出来，因老母也做 自律神经失调。
0: 嗯嗯，
1: 自律神经失调会有啥物症状？第一，人熬乌白相；第二，你常常头晕晕，唔知找无病；头晕晕，唔知找无病。吼，厝尾顶安尼斜斜骨来练，当作耳腔炎，嘛唔是中耳炎，嘛找无病。到尾啊，才发现讲就是海马回甲下视丘出问题。海马回甲下视丘出问题，要安那治疗？你爱用真正深层的好的物件，甲伊治疗，伊才有法度去改变伊的脑底，互伊妈妈恢复记忆。第一，就是爱困眠困的饱。啊，要安那互伊妈妈困眠困的饱？伊妈妈无食爱困眠啊，困袂去。爸爸妈妈爱困眠啊，恁若家己有咧食，恁家己知影。效果是啥物？食食咧，爱付出啥物代价？第一，丧失记忆；第二，你会头壳会歹去；第三，你会得阿兹海默症；第四，你有可能会得帕金森氏症。所以讲，伫真侪人困袂去，造成困扰。伫这个过程，伊找阮吴总经理做伙来开发一个物件，专心来研究脑科的药啊。到底要吃什么脑科的保健食品？用上天然的治疗方式，研究将近啦吼，差不多几十档的研究出来。因老母怎自开始迄刻无食爱困药啊？伊自迄刻才对家己产生希望，伊甲因老母的病救好起来，伊才有信心开始去开诊所。正是伫阮嘉义市咧开诊所，开自律神经的诊所。开了有够好，吼、哦！包括苏春林医生同款，全国看闹的权威，就是苏春林医生。恁去恁会当甲问看家宏，包括新西牛，你甲问看家宏伊捌无？伊无咧开爱困，你阿宏食的。

0: AM 1071，
1: 你敢那一粒大脑呢？是安怎你惊中风？因为中风了，你有可能变植物人，你一世人袂顶袂动。你是安怎惊细汉去弄着脑？是安怎人讲烧了脑膜炎，对无？有个人讲你细汉脑膜炎，大汉才会细细念。以前脑膜炎烧烧咧烧甲烧二麻痹，但是这拢是因为对脑自律神经出问题。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方家己本身过去嘛受害者，是安怎我本身过去嘛受害者？因为我长期操烦困袂去，我嘛捌试过要食爱困药啊，真正我捌食过爱困药啊，食食咧过长工细心无心思通想代志。依住我，阁会乌白想东想西，有当时会去想讲人要甲咱害，咱今日才会过到遮凄惨。但是咧，其实毋是安尼啊，这是因为你的脑出问题，你的海马回，你的下视丘，你的脑松下垂体出问题啊。这个时阵，你敢若一种物件会当救你的命，救你这个镜头。所以讲，最后这个。啊！李医师和阮的欧总经理来共同开发对美国引进一挂会当治疗脑天然的物件。讲实在，治好有够侪人的镜头，包括进苏春林医生，今日佮和我通电话，我甲讲我今日要来和爸爸妈妈分享大脑，分享困袂去的代志，全国600万人。有咧食爱困药啊！长辈时代，你今日你若有听，你趁着，你对今日开始你要好困啊！我讲你细汉就对啊啦，你个囝袂晓想咧食毒品，你甲讲你来戒起来，哎呀、啊，你一个大母人大母亲，你去哦安迄、那个安徽他命去哦摇头丸甲你控制，你的人生要哪有未来？爸爸妈妈，啊，你家己咧食爱困药啊，你有想过无？你过去做过教授，过去做过老师，过去做过医生，你家己无法度控制你的大脑。我阁讲一句较歹听的啦，全国的医生就对啊，有1/3拢咧食爱困药啊，精神压力大，尤其外科的医生，外科的医生干那两项会当去取代伊的大脑。你敢知影啥物物件？一人就是啉烧酒，啉下酒醉。高雄有一间蔡文雄外科。伊个后生喊我做伙做兵，吼、哦！伊讲你敢知影，阮爸爸较早高雄蔡文雄外科足有名个，专门咧开外科、开骨科个，伫迄个喇叭底，真已经无伫咧啊啦，吼、哦！啊，伊讲因爸爸开刀，逐工拢爱见血，压力重。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除了食爱困药啊，除了啉烧酒。感觉有第三项物件，绝对有。我讲人就对啊啦吼，天生万物易养人。今日你会有这个疾病，就会有解药会当甲你解决。我讲今日咱厂商无来啦吼，我叫伊卖来，因为伊来伊会甲我控制，我要给恁的数量。爸爸妈妈，你若有记忆退化，第一啦吼。你常常目镜挂咧头壳顶，唔知影诶，就是代表你诶脑底退化。第二，你已经常常袂记起你讲牙齿有关无，徛出去，伫咧烦恼讲啊，牙齿。

0: 去甲你指挥。但是你若今日困袂去，会影响到你的记忆，会乎你的脑神经啊、衰败。你必须爱食今日这样物件。今日阮有开发一支产品，叫做脑清乐眠。脑若清，你就会紧乐眠啦。啊，脑若无清，你安怎困，你都困袂去。但是今日爸爸妈妈，我如果甲有机会买恁的话，就对啊啦吼。恁爱照我的意思食，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就来甲恁讲，这到底啥物物件？嘿啊，吼，这叫做啊，色氨酸甲褪黑激素。长辈时代，今日恁机会来啊，嘿啊，咱今日就着咱这个啊，闹清热明全国。干那咱有尔啦，
1: 嘿是，
0: 哎呀，啊，我要甲长辈时代讲吼，你若咧食爱困药诶，你若开始咧食闹清热明就对啊啦，嘿啊，你开始你就会当改爱困药啊，
1: 对，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有想要改爱困药啊，嘿啊，你着今日注意听，你头前开始咧食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拢完全天然诶物件。今日你福气够啊！啊，你会当食，唔免阁食爱困药啊！要互你一礼拜内底甲你解决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爱困困袂去的，你今日甲食闹清热明，这是内底所有添加着色氨酸、添加着褪黑激素，阁有一挂过脑的成分啦吼！啊，厂商今日干那，互我50罐。长辈时代，因为这全国你无地买，全国干那拢脑科的权威在食，因咧顾大脑，要食互你好困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罐3600块，吼、哦！啊，我今日我就讲啊，我家己捌亲受过这种痛苦就对啊。今日一罐，甲恁优惠3000块，长辈时代50罐尔哈。啊，恁若电话。想要改爱困药啊！你电话甲敲起来，我一礼拜爱困药啊，若无甲你改起来，家红的拳头罐全啊关起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但是你爱叫我甲你改，要哪吃？一罐3600块，我甲你上600。阿伟，
1: 哟，
0: 你机会过来啊？
1: 嘿，
0: 因为这暗时啊，拢你含阿发甲阿仔咧主持，咱会当互苏春林医生伫。台南吼，啊，我都讲啊，专攻脑科，我看过上厉害的，哈，做苏春林医生，
1: 是是，
0: 吼，家方家己过去困袂去，家己自律神经失调，家己头壳戆，唔知上急诊上过来解，我压力重啊，嘿啊，但是食这个脑清热明，互我解决我所有大脑的问题，你大脑的问题解决了后，包括连你一挂神经症头。卡神经咧酸，神经疼疼唔知的，都会好哦。啊，一罐3600，我今日主动甲你俗600块，
1: 对，
0: 互大家拢食得起，该爱困药啊，该毒药啦，吼、哦。阿伟，你要送无？
1: 哎，我今日阿伟啊嘛，讲完讲送一罐，互咱爸爸妈妈来做体验。
0: 今日我看安尼啦，因为逐天来，逐天互阿伟送歹势啦。吼、哦，今日恁三个，啊，我看恁公家送一啦，
1: 互阮三个公家送，
0: 安尼、哦哦、你较袂晓动到啦，吼、哦。我拿发啦，下多我又个话要送吼，
1: 伊个面又面个，
0: 面又个饶伊啊，
1: 是，
0: 伊甲阿仔两个做节目做啊，拢欠公司钱，
1: 嘿，
0: 嘿啊，啊，唔是客去跋筊，唔是客去乌白开呢，
1: 嗯，
0: 干那伫只为着要甲爸爸妈妈培养感情，送啊两个又要破产。嘿啊，又要卖某转囝，
1: 我负责呢、啊，我即摆负责呢。
0: 我知你欠公司钱，我知影、啊，人公司无要甲你讨啦。
2: 人领钱拢是某会计大腿，阮拢是叫会计某大腿。
0: 对啊，吼、哦，啊，咱今日恁三个上较袂只动静啦。
1: 好好，
0: 啊，家宏本身家己都咧做企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家宏家己阁送你一罐，买一罐送两罐，闹清闹明，爸爸妈妈。你只要困袂去的，你一天早暗到食两粒两粒，我甲你讲，第一天你就会感觉你好困眠，但是你第一礼拜，你才开始甲。

0: 睏尿啊，黏一半起来。第二礼拜，规粒拢甲黏起来。我保证你随倒咧随睏呢。如果你甲无法度做到安尼，你所有的物件甲寄当来用我，佮兼甲我干交，我就甲你讲啊，一天食四粒，要让你较爱睏尿啊，要甲你治疗你的自律神经，改善你的退化性的记忆。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来。
1: 我要食粥，食粥诶。
0: 闹清热明啦吼。来电话行咧哈，安尼啦，无咧食爱困药啊，若干那歹困诶，一工食一顿就好啊哈。嘿啊，食暗时要困迄顿，吼，随食落食两粒落，随甲倒落随困呢，吼，安尼知无？哦，你电话挂断啊啦
2: 吼。嘿嘿嘿
0: 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讲啊，今日这闹清热明六十粒诶。一罐3600块，全国所有人吼，你要买会到的，你爱甲脑科的权威，你才买会到。啊，这内底有色氨酸褪黑激素，就是要让你食好睡眠，食该爱睡药啊，爱睡药啊，毒药爸爸妈妈，你唔通阁依靠爱睡药啊啦！你过去做过老师，做过大官，你干那一粒神经病的药啊，你无法度甲解决掉。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爱睏药啊，无遮尼歹解啦。只要你电话若卡会通，你开始要好睏啊啦。来回你好，美丽妈妈。
3: 哎、
0: 欸，来你好，来你要闹清热面哦。
3: 哎呀，我要一坐
0: 啊，
3: 当时当我收，
0: 当时当我你收来，你电话
2: 起来吼。
0: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睏未起的，食爱睏药啊，食镇静剂，今日一工就要甲你解决啦。来回你好，来你好，要爱睏药啊，闹清热面哦。嘿，来等你家咧，
2: 来，
0: 喂，你有干大哥，来，你有要闹清热明啊？哦，来等你家咧哈。啊，我来跟你讲啊吼，你呐，干那食甲镇静剂就对啊。你食暗时要困，你两粒甲食落先去困。我保证你免十分钟先困去啊。长辈时代唔免顾你快到眠床的囝，规暝起来咧放尿，唔是膀胱无力，是困未去，结果当作搞尿啦。爸爸妈妈，你人生我都跟你讲啊。你只要若睏起来睏有饱，啥物叫做睏眠睏有够？你只要睏起来袂爱睏，袂阁害伊，安尼你就是睏有饱。啊，我讲闹清热明全国，就对啊，敢若家宏的节目有尔，内底有充足的色氨酸褪黑激素。爸爸妈妈，要互你改掉你一世人的毒药，你一世人的忧郁症，你有躁郁症，你的囡仔常常暗时咧睏袂去，总。总入袂就对啊！今日你甲食闹清热明，今日一罐3600块，哦、我今日甲你买一罐、哦、送两罐来。喂，
4: 刚才在帮我写一组细组诶。
0: 来，电话加
2: 来啊！哈，来，喂，你好。
0: 来，
5: 你好，我要
0: 来
5: 一
0: 组。来，好，来，电话加来啊！哈，啊，这真正有够好用诶！哈，这家宏家己长期精神压力重，我拢暗时要困，甲食两粒，随倒咧随困呢。过去我厝边啊，一个阿小姐嘛，敢若食。啊！爱睏尿啊，食到讲要气笑。阮老母咧甲我讲，讲爱睏尿啊，一概食四五粒啦。食到半暝，敢若起来煮菜，煮甲火烧厝，火烧毋知几届，敢若消防队毋知来几届，住伫伊个厝边有够危险。爸爸妈妈，食爱睏尿啊，你会做真侪危险的代志。咱今日无爱互你做着危险的代志。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我今日敢若50罐尔，还做闹清热明。吃褪黑激素、色氨酸，内底所有拢是咧甲你吃帮助困眠的。长辈时代，毒药甲戒起来啊！你只要暗时甲吃两粒，你随吃随困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甲你助眠的啦，吼！啊，你若已经有吃爱困药啊，你爱透早两粒，暗时两粒，我保证你好困。你买当中头两粒，暗时两粒来回你好。来面闹清热平哦，来电来夹咧哈。
5: 我跟你讲
0: 咧，嘿，来你电来夹咧，你甲外口讲，我电话拢满线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电话0800-097-098，你赶紧卡号通，你唔通阁食爱困尿啊哈，来位你好。
6: 哎，我要卖细组的啦。
0: 来好，阿妈干那细组的摊卖你尔。
2: 系啊，
0: 来电来夹咧哈，电来夹咧。
2: 哦，
0: 啊，这是家宏的节目，卖到有够好诶。大家食到有够赞的吼，大家爱睏尿啊，你改袂起来，食别人的物件食无效的，敢若自律神经失调的， 食甲有够赞诶！来，喂你好。
3: 哎、欸，你好，我要
0: 几多？迄四多，
2: 请落。闹清
0: 落面，来电来
2: 个咧
0: 吼。啊，咱闹来清，你就会好落面。闹清落面啦吼，所有内底，这研究十年以上啊，甲所有全国差不多神经内科、神经外科、所有脑科的医生、自律神经科的医生，拢总研究过，拢总鉴定过。今日一罐3660粒，买一罐。啊，为因三个送一罐，家宏家己送你一罐，家宏送你一罐，你当去做你甲开哦开，食若无好物件，做你甲寄倒来用我，佮敲电话来甲我干交。但是千万爱困牛啊，毒药唔好食。爸爸妈妈，你互我拜托一下，你若咧食爱困牛啊，食到尾啊，你会气消，食到尾啊，你会脑退化，你会脑失智，食到尾啊，你会神经病啊。我袂甲你骗的，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是安那记忆愈来愈歹。因为你长期你咧食爱困药啊，你咧食镇静剂，你人规工戆神戆神，人袂精彩，人安尼晕晕，人拢吼、哦、啊日时困袂去，暗时才咧度孤，啊人人人也袂清楚，这就是已经你脑底退化，你的海马回，你的下视丘已经出问题啊！今日你爱食咱的脑清乐明中北时段，你要食你的爱困药啊，史蒂诺斯你脑咧食的，你要甲盖起来。一礼拜就好啊哈！一礼拜若改无起来，物件甲寄倒来还我，我阁兼无你干交。啊，你若认为食爱困药啊袂要紧，中北时段，安尼你继续食，这3000你甲省起来。中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闹清落明，食互你好困眠。你若困袂去的就对啊，一工甲食2粒，你无咧食爱困药的啦吼。若有咧食爱困药啊，你一工就甲食2顿。食4粒，我一礼拜要予你解爱困药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一个医生的遗憾呐，无才调救伊的老爸，食闹清落明，予伊的老母连爱困药啊都解起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这比脑科的医生较厉害，吼、哦！我敢安尼甲你挂保证。啊，你若去脑科的医生，你若讲你困袂去，伊就开镇静剂，开爱困药啊，予你食尔。啊，爱困药啊！若食了你上肝、上腰子、上胃，我都甲你讲啊，西药子足侪人就是食爱困药啊。一摆咧食，即马食一粒会困一，过来食2粒，过来食3粒，有诶食到食4粒、食5粒啦。爱困药啊是毒药，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咱来改食闹清乐明，互你会当闹会清，会当好困眠，会当紧乐明。爸爸妈妈，卖阁食西药啊哈！你一个大母人、大母亲，无才调控制你家己的大脑，中辈时代无法度控制你的行为，无法度恢复你的记忆。中辈时代尊严何在？有当时啊，你到尾啊，你若已经丧失记忆啊，才咧用挂告白啊！来，喂你好，来玉龙妈妈，来闹清乐明吼，来电话下来
2: 哈。
0: 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就对啦。恁家己爱赶紧卡哈，电话拢满线，电话0800-097-098哈。来，喂你好，来民生大姐，喂，哎、欸，来了大哥来电话夹咧哈，来喂你好，来喂你好，要闹清乐明哈，来电话夹咧，电
2: 话夹咧哈，
0: 啊，来喂你好，来要闹清乐明哈，
7: 嘿，帮我写几多，
0: 来电话夹咧哈，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就对啊啦哈。50万尔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即要救你的神经，救你的大脑，互你的脑会当好记忆，互你的脑会当好困眠。中辈时代来张庄来大哥，来你好，要闹清乐明啊！
8: 来，谢谢各位，
0: 进来行咧哈。啊，今日开3000会当，甲你解毒药，甲你恭喜，佮加一个平安啊！来回你好，
8: 你好，你好。
0: 来你好，要闹清乐明啊！哎，来电来行咧吼，中北时段，
2: 等下度假山卡吼，阿发来咧甲我讲吼，讲人客要讨大租的，
0: 大租，
2: 啊，伊讲进前伫你哩时阵，捌甲你买过，伊讲暗时食完了，会当吼一眠到天光，哦，进前原本咧困，渐咧困，可能困超3点钟、4点钟，就精神，那规暗就困袂去啊。自从食闹清落眠了，会当因等到6点钟、7点钟，
0: 有诶有诶，敢若连倒落要困都困袂去
2: 啊，系啊，
0: 系啊，啊，伊伫变变到天要光才要困，啊，天要光都要起来做代志啊，
2: 对对对，
0: 要来困者，啊，大租诶要安怎卖？
2: 伊套大租诶啦，啊，大租诶，
0: 咱做贵诶咧，咱 这原物成，这原物料的成本一罐就带差3000块啊。
2: 是，
0: 咱讲实在，我100块都无赚啊。来，中北时代今日安尼啦吼，一个机会10组就好啊啦吼。
2: 好，
0: 啊，他带去50罐，4组的卖算，我另外开放5组大组的啦吼。啊，大组要哪卖你？2小组。来，
2: 好有
0: 机会来啊啦。
2: 阿威啊，吼，同款吼，佮送一罐，予咱爸爸妈妈啦。
0: 阿卡红嘛送一罐啦，安尼买6罐，送2罐，6000块8罐。东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啊！你若长期爱困的话，你食2粒、3粒、4粒的，你有得帕金森氏症、阿兹海默症的，你走路手会出来小病的，头壳会戆戆唔知啦，困的困袂去的。爱困的话，你食2粒、3粒、4粒的。中北时代爸爸妈妈，闹清老明甲买回去吃，我保证你一暝到天光。你第一天回去甲吃，你会讲世间闹吃好的物件。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来为你好。
9: 哎，买1组。
2: 好，买1组。
0: 要大组啊，4组。
9: 大组的
0: 有当
9: 人爱买大组的。
0: 我买过无？
9: 有啊，我之前甲
0: 家宏
9: 买过。
0: 啊，你食了安怎？我家宏。
9: 有
0: 成哦，我即马暗时拢来伫遮做节目。
9: 哦，
0: 嘿，
9: 啊，我着进前个拢不太困眠的啦。嘿，我着之前卡甲伊问啊，伊着甲我介绍讲叫我食即组，我真正吓啊，听你照你讲安尼食，中昼食2粒，啊，因暗即2点吼，头壳唔知影，无听你讲食只咧，无啥感觉吼，你甲我讲讲食只咧着去倒。
0: 你食咧着爱睡倒咧困啊，睡困咧，你袂当搁去做别项代志哦。嘿，嘿啊。
9: 啊，真正结
0: 果
9: 好
0: 路边
9: 咧，
0: 哦，你
9: 较
0: 轻松，拢袂阁
9: 生起
2: 来，无
9: 好，
2: 较
9: 早
2: 拢
9: 安
2: 阁清明
9: 咧，是啥物
0: 正
9: 就起来，是啥物
0: 正
9: 就起来，
0: 即嘛袂
9: 啊。
2: 来行
0: 诶，
2: 好来，
0: 电话
2: 起来
0: 咧
2: 啦吼。
0: 好来，大声啊，帮你老。啊，我甲你讲吼，啊，你暗时搞面网诶，就对啊啦吼，搞网啦，啊，搞白箱诶，中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啦吼，来喂你好。
10: 喂，你好。
0: 来，你好，要闹清路边吼。
10: 嘿，我
0: 要
10: 一组
0: 大组诶，来电话
2: 起
0: 来吼，啊，感谢，啊，今日我著甲你讲啊，中北时代，你大武人、大武将，你较早捌做过高官，捌做过将军，捌做过老师，你服一粒爱困药啊，细细粒啊，像迄鼻塞大诶，甲你控制你人生哦，安尼够有价值。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爱困药诶，哪食哪重，哪食闹哪歹，你食甲免几年啦。你食到到尾啊！你头壳歹去，你食到神经退化。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今日要来救你的命，要来互你食好困眠的，甲你食安神定魄的就对啊啦。咱的爱困药啊，闹清乐明来为了。
11: 恁家敢是咧卖迄条？
0: 闹清乐明食好困的。
11: 敢是？
0: 是啦，
2: 是是。
11: 哈？
0: 是啦，你食好困的啦，你要闹清乐明的。
11: 我要叫。
0: 来，你电话，你新人客，你电话行咧啊！啊，来，中北时代电话赶紧哈！我大组的敢那开放5组尔，因为厂商本来要来，我叫伊唔通来，因为我今日来，我无遮济物件通卖。啊，这一罐原价3660粒的哈，小组的3000块买一罐送2罐，大组的2小组6罐啊，为送一罐，加红送一罐，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开你6000块，改变你的一生，予你唔免食爱困药啊，予你好落眠，予你会当脑袂失智，予你脑袂退化，以后袂红光啊！这脑趴呆趴呆，行出去唔知影通倒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脑退化，阁予外头欺负唔知影的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的尊严爱争取啦。咱无爱食爱困药啊，要好困眠，要一眠到天光。咱食咱的闹清乐明，电话0800-097-098，李医师的遗憾呐，一个医生无在条救因的老母，救伊的老爸，带闹清乐明甲救起来。来，嘿，少年妈妈，
11: 哦，
0: 来，你好，你要闹清乐明哦。来，电话行咧吼，啊，这一个医生，李医师，代代的脑科的权威啦吼。无在条救伊个老爸，因老爸困袂起，拢开爱困了后，食食到因老爸自杀，你家己自责啦。来回了，
11: 来，你买阮迄落
0: 爱困了啊，好困了吼，闹清落面来等恁家咧，好啦，来等恁家咧吼，啊，大细组好啦，好，大细组拢袂要紧。啊，恁若已经有咧食爱困了个爸爸妈妈，你第一礼拜先爱困了啊，慢车改， 你第一礼拜甲改半粒，第二礼拜规粒拢甲改起来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
1: 哎、欸，我都叫细周，我会当乖大周的无？
0: 会使，哎、欸、呀、欸啊，吼，来，
2: 来你
0: 为着要救恁的性命，一定爱互恁改啦。毒药唔通搁食啊哈！啊，爸爸妈妈爱困尿啊，那甲你写两字毒药，你都唔敢食啦。
2: 是，
0: 来中北师大、欸、来为了。
10: 他
0: 说大组偌济钱？大组的买六盒，送两盒，6000块。
2: 有八盒、啊，嘿、啊，
0: 两小组加一大组，送两盒啦吼、欸哦，来电来夹咧。
2: 好，来，好来，好来，
0: 来为了来免闹清和平哦。
1: 嘿，我要买大组的。
0: 来电来夹咧，内行的啦
2: 吼、哦。
0: 你到那要食斩草油毒菌的，要一世人无爱搁食爱困药啊，爱困药啊，唔通食爱食了有症，食了会做不症，食了会起效啦。食了会丧失记忆，食了以后会无尊严，你以后会去带神经病院啦。爸爸妈妈，我袂甲你骗的，歹困眠是人生上痛苦的。人讲爱食会落困会去，放会出啦。啊，你第一你都困袂去啊，你身体要哪会好？困袂去，你五脏六腑都念会衰败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闹清闹明。爸爸妈妈，才甲你改爱困药啊！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的人生无爱过一个爱困了控制，无爱有一个定情剂控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机会来啊！只要你电话卡会通，爱困了免食啊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啊，甲电台交互工商插播啦吼，啊，恁若买有诶，赶紧买咧，后点钟可能就差不多无啊。
2: 好来，电台工商插播。

0: 广告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隐私，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桂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3: 那个小美整天在毛灰啦，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又四界转贴图文呢。
4: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3: 那严重哦。
4: 对啊，
3: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会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0: 啊，来感谢咱空中时代好朋友继续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节目。啊，即马吼，咱嘛有新朋友吼、哦，加入咱这个大家庭，嘛欢迎吼、哦，咱中部广播电台好朋友，以及咱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哦，共同讲收听支持爱好啦。拄只听一点钟诶，吼、哦，电话变变叫，相信咱拄只听一点钟诶空中时代，大家拢知影。今嘛哦，今嘛流行的这毒药卖过食啦，
1: 产品卖到无半啊！
0: 对对，真正
1: 啊，真正我都讲啊，全国食爱困药啊，有600万人
0: 是
1: 啊，无去就诊的啦吼，拢共讨来咧食，有200万，全台湾省啦，我全台湾我敢讲，困未去的绝对超过1000万人，
0: 是，
1: 尤其今嘛的人愈手机啊愈愈咧，全啊。困未
0: 去，
1: 变习惯爱撸手机啊，
0: 因为精神伤好。
1: 哎呀、啊，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第一点钟的恁拢有听到啊？你脑若歹，我甲你讲，咱的脑就是靠海马回、下视丘、甲脑松下垂体咧，甲咱控制。谁那你会食爱困药啊？因为你的脑病变啊，你敢知？因为你的脑出问题啊。所以讲，你一定爱靠爱困药啊，你才困得去。今日虽然我这物件卖完啊啦吼，
0: 嗯，
1: 我嘛是爱甲这个故事，互第二点钟这长辈时代大家知影。全国所有的脑的权威，就是苏春林医生，伫咱的台南。那有咱相信真侪听友，尽拢住台南。苏春林医生是自律神经的权威，甲我好朋友。你去，你甲问看家宏伊捌无？吼、哦，那唔捌的就对啊啦吼、哦！你去问一届，我替你10000块。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就是因为因当初一个同学，哈做李医师，伫台大脑科的权威，专门咧讲治脑神经的，专门咧治困未去的。结果伊的爸爸妈妈长期精神压力高，低血分子哦，长期拢困未去，自细汉含辛茹苦，改请养大汉。来送去国外读册，结果因老爸困未去，伊开啥给因老爸吃？开爱困药啊！吃吃吃，吃到一个过程当中，伊的老爸怎啊自杀？结果伊怎啊造成？伊想讲啊，医生甲咱教的，就是讲困未去，就是敢那困爱困药啊，开镇静剂，开史蒂诺斯，让伊困得好。伊唔知影爱真正去甲修补大脑。就甲咱人啦，切破空，咱来甲咱的空嘴搞好同款，唔是全啊揢一张皮甲打咧，讲安尼也做皮肤好去。你的脑出问题啊，你爱想办法去甲修补，造成伊人生的危险，伊全对看病无兴趣，甲诊所收起来。尾啊，伊的妈妈嘛是同款，伊的妈妈嘛暗时拢困未去，伊嘛是同款开爱困药啊，好食，食食了了后。然后因老母啊，食到尾啊，变丧失记忆，食到脑退化，食到拢乌白共拍去厝边啊，共偷窃物件，放火共烧厝，乌白变是块有东东西西，逐工啊惹问题。伊怎到尾啊，甲带去伊个诊所陪伊看诊，伊真有效，啊拢甲关伫一间房间内底，关啊到尾啊，因老母放挡袂调，伊咧甲患者看病，佫会走出来拍病人。然后，最后唔是干那拍病人尔，伫伊个诊所甲放西药、大小便无在条甲控制、无在条甲禁，结果伊全啊对人生失去希望。伊讲啊，我做医生哪有路用？脑科的权威呢，专门要讲治大脑，专门咧讲治爱困眠的，干那哪有啥物方法？开爱困药啊尔。啊，干那安尼，我嘛会当做脑科的医生。恁都困未起下来，我爱困药啊，开予你等于食食咧。爸爸妈妈，爱困药啊，食的有啥物效果？爱困药啊，若甲你写两字毒药，你敢食无？食爱困药啊，会产生啥物效果？会丧失记忆，会互你脑子退化，会互你变神经病，会互你完全唔知影你是啥物人啊？会互你分未清楚东南西北。吼、哦，长辈时代连大西药都摕起来咧食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有严重无？爱困药啊，真正是毒药。但是无开爱困药啊，你阁困未去。安尼要安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伊全啊来找咱的，阮的吴总经理来为 喂，你好，
0: 喂，你好，
1: 来妈妈，无进无啊，
0: 来做做安尼哈，
1: 哎呀、啊啊，你先甲外口登记进无看啊，
0: 来吼，我来吼，
1: 食甲到尾啊，伊转啊来找苏春林医生，转啊找伊来啊，找阮一个好朋友，阮的吴总经理启动生物科技啊的总经理，过去写咱台湾啊糖尿病的权威的一个人。就是啊，这欧总诶，因来共同来研究，要安怎会当防食解爱困药啊？全台湾我都讲啊，会当食解爱困药啊，所有拢来自咱欧总经理甲苏春林医生诶手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家己较早嘛歹困眠，我家己嘛捌食过爱困药啊，食到到尾啊，过冬天拢脑心脑心，也毋知影当做工课，家己会已经丧失记忆啊，家己我拢毋知影。长辈时代，来回了。
0: 来回了。
2: 你好，我要一组大组的。
0: 好，你要大组的。
1: 真无大组的，连小组的都无。系啊，你先写起来，拢卖了了。
0: 拢卖完啦，系
1: 啊。
2: 哦。
1: 啊，你等一下再个卡。
0: 好，你等一下卡哈。啊，我总诶，啊，你来来。
1: 总诶。
0: 系啊，总诶。
1: 总经理。
3: 我专工来看。
0: 你专工来看。
3: 系啊，好。
1: 啊，我都甲你套诶，我也无甲你卖超过啊。
3: 我袂想俗啊，咱这有签约，签约别人
1: 啊
3: 呢。
1: 啊，我知影，拢全部签我脑科的权威。啊，我那脑科的权威医生拢无咧听啦。啊，我一定爱优惠这长辈时代，我爱救因的大脑，我袂当互因大母人大尾症，证书一粒像尾针仔啊，像鼻塞大的史蒂诺斯啊。啊，是安那当初你有法度遮厉害？啊！伫这伫美国 FDA 有认证的哈，
3: 是
1: 美国 FDA 指定咧食脑神经衰弱、食自律神经失调、食爱困困袂去的，咧取代爱困药啊。哎
3: 呀，
1: 你拄好来就先说解说，我知影。
0: 是，
3: 我主要是来看讲吼，咱因为咱即马这个专利已经有签无病去啊，
1: 是，
3: 所以咱来介绍吼，咱爱甲做一个维护。系啊，我拄好咧看
1: 讲。介绍卖讲啦，先。先救这爸爸妈妈较要紧啦，
3: 啊，当初是
1: 困袂去，啊，食袂落，放袂出来，哎呀，拢用要气消，吼，啊，都规工安尼无精打采，啊，人若困袂去，我装着有得歹，啊，你做好事救一个啦。
3: 咱其实吼，当初是咧研究这个这个歹困这个工课啊，因为就是讲拄仔咧讲到迄个史蒂诺斯吼，这其实实在是足无好的物件。
1: 是是是。
3: 啊，食这个药啊吼，对咱人体的损害非常非常之大。
1: 是。
3: 因为安那咧，伊就是让你这自律神经完全失调啦。
1: 是。
3: 啊，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吼，要让咱的身体要个救倒回来吼，实在是一条真漫长一条路。
1: 是。
3: 哦，因为咱自律神经吼，主要是负责咱这个。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
1: 是。
3: 那因为你长期这个交感神经失调的时候，会造成你脑内底一个营养成分叫做 BDNF。好、哦，这个 BDNF 呢，我起来研究这个是伫个国际学刊吼、哦，在医师群吼，好、哦，当年这个苏医师啊，吼，家的医师，阮做伙咧讨论这样物件的时阵，阮家家的这个 BDNF 做一个彻底的研究。吼，甲一做一个调查，甚至有做这个临床的报告。
1: 是，
3: 那做出来了吼，确实是讲啊，这个 BDNF 会当来，和咱的这个自律神经会当来缓和，甚至修复回来。啊，咱这爸爸妈妈为什么自律神经会歹到这么严重？这都是爱讲到咱较早，吼，大家拢是足辛苦咧做工课。啊，定那种讲啦，感冒啦、擦鼻啦，拢会去食感冒药啊。
1: 是。
3: 吼啊，食到尾也是安那，就是讲有病都来治病，啊，甚至无病的时阵，惊讲我囡仔出去啦，他个当当，吼，无在做工课，我来食这个感冒药啊。其实这个感冒药啊，都、就是咱自律神经失调的一个罪魁祸首。是。你敢知为虾米？当当你那准讲，比如讲你心脏跳伤紧的时阵，你的自律神经伊会主动甲你调整转来。
1: 是。吼、
3: 哦，比如讲你的血管，吼、哦，本来是这个，吼、哦，应该是伫汤。扩充的状态之下，因为你即马自律神经的失调，你的血管就不正常的收缩，
1: 是，
3: 这就是为什么你去食塞片、去食感冒药、食食片啊就痛啊。哦，你本地会少，食迄个感冒药、食食你都袂少啊。
1: 食抗组织胺呢啦。
3: 食抗组织胺，这东西，让你的 自律神经混乱的一个来源啦。所以讲，你若食真侪这个感冒药，本来你会少，食食先啊袂少。你本来塞片先啊，食食袂塞片，拢是去用这个药啊，去影响到你的自律神经，让你做一个感冒的缓解。但是你长期安尼食，食到尾啊，你的这个自律神经拢乱去。
1: 是。
3: 啊，我去啊研究讲，要哪甲这个脑甲修补回来。好，最简单嘞，就是讲，让你的脑细胞会当食到正确营养素。这个正确营养素，就是讲个研究出来，叫做 BDNF。
1: 是。
3: 所以这个 BDNF 呢，是目前今嘛全世界唯一经过医生认可这个专利，哦，这个医学期刊那种记那种这个报道的。
1: 是。
3: 这 BDNF 会当让你的脑细胞修补回来。我拄仔咧听吼，这个，哦，这个。高兄咧讲诶吼，真侪即个食爱困药，食到拢怎啊笑起吼？
1: 是是是，
3: 主要就是讲伊诶，
1: 食到笑起会怕人都有咧。
3: 系 啊， 啊，这就是因为吼，伊即个脑拢已经吼损害去啊。
1: 是，
3: 系啊。啊，即卖咱台湾即个史蒂诺斯爱困药啊滥用是啊非常非常严重。
1: 是，
3: 像即卖真侪名人啊，像古尼，
1: 是，
3: 咱、哦、有一个政治诶即个大家长，叫做吴先生，诶，敢袂当讲伊诶名？
1: 不要紧。
3: 嘿，吴伯雄，吼，伊、哦、就是。食爱困药啊，半暝起来去跋倒，而且真严重咧。尤其是咱四大人吼，完全袂当去跋倒的。一个跋倒了吼，伊怎啊袂当正常的食食，好正常的这个活动，
1: 伊
3: 的身体愈来愈歹。所以食史蒂诺斯上个恐怖的时候，一起来死神啦，唔知伊到底在做啥物代志，一个不小心脚步打空去，啊就跋倒去啊。
1: 足侪人食食咧，敢那去点家树，点家火烧厝的。
3: 对，啊，够有人啦。假这个史蒂诺斯种爱困药啊，容易引起的失智症。
1: 是，
3: 每记一起像啦，是主要伊个海马回受到损害，伊个记忆拢败去。
1: 是，
3: 过来伊个下视丘嘛去受到损害，伊个新陈代谢，伊个免疫力拢无好，所以好困眠无好的人，伊个新陈代谢拢无好，过来就是一点拢来感冒。
1: 是，
3: 吼、哦、啊人拢失神失神，这就是因为伊个自律神经失调所引起的。过再来，过会影响到伊个杏仁核。
1: 是，
3: 哦，伊个杏仁核会递出伊个内分泌失调、新陈代谢失调，所以伊个这个人底下咧讲的有机金，
1: 是，
3: 哦，所分泌的这个肾上腺素伊个失调。过再来，伊个胰岛素的分泌嘛失调，规身躯全病都是拢因为这个脑所控制。
1: 是，
3: 因为你这个精神所造成。这个脑的问题，反倒倒来去造成你五脏六腑拢所受到伤害。
1: 是，
3: 所以阮真无容易去研究到这个 BDNF 会当让你的脑细胞甲修补倒来。
1: 是是是。
3: 啊，佫进前咱咧有看了一个案例，就是讲食这种爱困药引起这个帕金森氏症。
1: 是是是。
3: 啊，讲到这个帕金森氏症哦，最近吼、哦，咱嘛知影讲有一个艺人
1: 詹雅文老师。
3: 是啊，欸、哦，就安尼过两年啊。
1: 脑的萎缩过去嘛是食爱困药啊。
3: 食
1: 甲脑拢萎缩，
3: 系啊，
1: 系啊，啊脑萎缩，就会那像你的脑神经衰弱，那、嗯、像你的小儿麻痹同款。
3: 是，
1: 脑的萎缩就是你的脑发炎，啊，然后是啊，那真侪人讲细汉发烧，烧啊脑发炎变小儿麻痹。
3: 是，
1: 所以讲一进一行路啦吼，拢爱人扶，
3: 是啊，
1: 行路嘛无方便。
3: 对，
1: 啊，伊的倒手柄的脑已经萎缩啊。
3: 是啊，
1: 系啊。啊，生命当时要无，伊唔知影哦。
3: 哎，最近听讲，我目睭嘛，我看无啊。
1: 是是是。
3: 我拢在写遗书啊。
1: 啊，这拢是过去爱困药啊，食起来、戴起来的镜头啦。
3: 是啊。
1: 哎呀、啊，
3: 咱真济吼，咱真济这个爸母啊，咱去看医生的时候，你不管多一科啦，糖尿病也好啦。吼、哦，也是讲这个肝病也好啦，胃肠科也好啊，到尾啊，拢会影响到你的生活未正常，暗时啊，歹困、浅眠。吼、哦，啊，医生拢会开一个爱困药互你食，
1: 是，
3: 啊，这爱困药互你食，就是讲要你平静落来，互你的心情大将咧恢复，而且医生一定甲你交代一句话，你若食两三工啊，若有较好困啊，人若较平静啊，你都莫阁食。
1: 啊，我甲你讲，无可能，爱困药啊，食落就掉咧啊，
3: 是啊，
1: 因为伊迄有依赖性啊，
3: 对，
1: 系啊，
3: 所以拢常常拢听讲吼，即个即个爸母啊吼，伊拢咧甲咱分享，常咧我有当拢会去看即个患者吼，
1: 伊
3: 拢甲我讲吼。我当拢想讲吼，我都卖个食，
1: 是
3: 啊，但是卖食的时候，我就想讲，我若无食，囡仔敢困得起？
1: 一个医生的遗憾呐，
3: 吼
1: 啊，透过着咱吴总经理甲台南苏春玲医生啊，这是我所有看过全国脑科上厉害的，因共同的像我头拄啊讲的吼啊，你的海马回、下视丘、脑松、下垂体、甲杏仁核要甲你修补，安尼你就免阁食爱困药啊。啊，但是这内底爱靠啥？靠上重要的 就是他拄啊，我无讲到的 BDNF 啦。
3: 这都是咱脑的这个营养成分。
1: 你若别位有得买 BDNF， 做你家食，无一定爱甲阮买哦。
3: 是，
1: 但是这贵三三吼。即我听讲，即拢算量的啦，吼、啊，即原物料啊，天然的，吼、哦，来萃取出来，啊，搁来内底添加着色氨酸、褪黑激素，要互你一天就会当好困眠。但是你爱照我的意思食，啊，毋过何壮的，
3: 是
1: 啊，我他拄啊今日早来吼、哦，我本来放伫我公司啊，我若一挂朋友歹困眠的啊，有咧食爱困药啊，我拢靠放伊毋通食。我拢今日甲早来吃，拢袂掉啊！啊好，加在你拄啊有来，啊你有来，我是讲安尼啦吼。啊，阮这个节目做一段时间啊，啊真侪爸爸妈妈食阮的药啊，拢食到有够好，吼、啊！我是希望讲爸爸妈妈，咱来当该爱困药啊，你爱该爱困药啊。一个医生，我就讲啊，伊欧总也捌甲我讲吼，啊，因咧研究药啊的时阵。迄、那个李医师安尼目屎流目屎滴，一世人的遗憾呐。到尾啊，因妈妈伊嘛是好食即个脑清落明，全啊甲爱困药啊改掉，脑底全啊慢慢啊恢复。啊，我讲安尼啦，今日拢无半组啊。哎呀、啊，来维你
4: 好，
1: 维
4: 你好。
2: 今后要几组大组的？
1: 嘿，要大组的，
4: 细
1: 组
4: 都无啊，要大组的，嘿，无你电话先起来啦，吼、哦。好，
1: 啊，我是讲安尼啦，吼。啊，我早早。啊！我炸五十罐来，啊！我是讲你给我一百罐，你想安怎？哎呀、啊，
3: 伤多啦！哎，嘿啊！你就是卖伤少，唔只系规个少了了。
1: 啊好用啊！阮咧卖物件，就是大家吃了有信用。
3: 咱起码伫这个临床上吼，其实该爱困了已经唔是问题啊。
1: 是，
3: 但是爱听咱的方式。
1: 是，
3: 哦，你唔好去一日干，等于医生官要插工，叫人开爱困了后，你吃。你无一日干唔着讲啊，我都是困袂去，
1: 是，
3: 我都是要食爱困药啊，
1: 是，
3: 啊，另外再来讲，我足想要来加爱困药啊，
1: 是，
3: 啊，你要偌济，
1: 一百啊，
3: 无遐济，
1: 啊无咧啦，啊无安尼你都莫来啊，你来啊，
4: 系啊，你海军安尼，
3: 即马第二点钟吼，
1: 无咱听到你来，
3: 咱互咱第二点钟的听友吼，甲咱第一点钟的听友享有同款的这个条件，我今仔要早我就徛伫门口，莫互恁看到，我阁提供50罐，
1: 五十啊。啊，一罐3600，
3: 嘿，3600啊，袂当减，
1: 无啦，卖安尼啦，
4: 600，
1: 600我开啦，
4: 拄只阮都算六，
1: 好无？
4: 迄路算3000啊，
1: 600我开啦，啊，你赶快，我赶快3600甲你买啦，啊，即600我开，哦，安尼好无？
3: 安尼，
1: 啊，但是你甲既然会当开发遮好诶物件啦，吼，啊，今日乌种诶人菩萨心肠，乌种诶人拜母娘吼，我拜妈祖。啊！我无咧讲宗教，无咧讲政治吼，阮拢对神佛真尊敬，阮就是拢要救人的命的，就对啊啦吼。阮唔敢讲到作为代，阮要救万世，但是上至少阮要救有需要救的人啦吼。
3: 对，
1: 何总诶，
3: 嘿，
1: 3600、600我开，啊，你送一罐，
3: 我送一罐，啊，我送一罐
1: 哦。嘿
3: 啦，
1: 嘿，啊，你就来啊哦。
3: 咱这个阿伟吼，你实在是，
4: 嘿啊，大都看到你来啊，当然嘛爱好你有表现的机会啊，
3: 这是现场嘛吼，
4: 啊你喊你来，当然
3: 一罐，我上一罐，
1: 你上一罐啦吼，啊你搞嘛个继续去上一罐啦，因为我知啊，迄、那个李医师心内会疼，快着家己的老爸跳楼自杀，快着家己的老母大小便失禁，因为食爱困药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50啊。最后啊，买完就无啊，一罐爱3600，你阁无一定有底买。来，维你好。
2: 喂，我要一组大组的。
1: 来，要大组大组的也无咧，你先写细组的哈。
4: 哎。
1: 啊，我等下讨看有大组的无哈。
4: 来，
1: 电话下咧，长辈是大，今日共阮一罐3660的，因为你3000块，600我开买一罐，老总会送一罐，加红送一罐，买一罐送两罐，爸爸妈妈，把爱困药啊毒药盖起来啦。同样你若无改起来，你有一天你死唔知，我袂甲你骗的。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敢若暗时爬起来咧创啥，你家己拢唔知影。你家己丧失记忆以后，你的帕金森氏症，你脑会萎缩。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人生若活掉咧，脑若未清未楚，迄也做活死人啦。来，维你好，来新听友啊。
2: 是，我要
1: 做
2: 小组的。
1: 来，要小组的来电来，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人咧讨大组的呢。
3: 今仔无大组的啦，
1: 无啦，大组的拜托一下，他拄仔都有啊，啊，你家己人来，我他拄仔我所有的拢载来，我五组大组的已经送互人啊，啊，你互我三十组大组的啦，我这阵已经五六台电台用要半全国啊。
3: 来来，嘉宏兄吼，咱安尼，咱也卖啰嗦吼，我打大组的，我提供十组，
1: 十组，
3: 十组吼，
1: 啊，你送一罐。
3: 我搁送一罐，
1: 救人啦！救人一命胜过十三年的情债来回了。
3: 我救命啊！
1: 哎，妈妈，
5: 你好，
1: 来你好，免闹清闹明哦。
5: 你家宏，
1: 我家宏本人。
5: 哦，啊，我拢做歹困嘞，我拢。
1: 做歹困嘞，中昼食两粒，暗时食两粒，你有咧食爱困的啊无？
5: 嘛是拢有咧食嘞，无食都。
1: 来，我你讲妈妈，你中昼食两粒，暗时食两粒，一礼拜后加啊半粒爱困的啊淡掉。啊，过来，搁食一礼拜，搁甲爱困了啊，迄半了搁淡掉
4: 啦。豆豆念啦，
1: 哎，一礼拜减半了，减啊到尾啊，你就免食爱困了啊。
5: 我医生
4: 开
5: 三粒呢。
4: 哦，食了伤重啊啦。
1: 安尼你就慢慢啊减。
5: 伊三粒唔是拢爱困了。
1: 我知伊有定情剂啦，有爱困了啊，有定情剂，啊有稳定的，稳定神经的啦。嗯。哎呀，迄你免讲，我就知影，我专门即颗我家己照够济。
3: 妈妈，你会记得你中昼食啥物无？
5: 我中
3: 昼
5: 无咧，中
3: 昼
5: 无咧
1: 食
5: 咧。
3: 哦，你中
1: 昼拢无咧食，你是袂记一日还是拢无咧食？
5: 拢食暗时啊，尔。
1: 吼吼，哎呀，这唔知是袂记，拢食暗时啊，不要紧，你食咱闹清闹明啦啊，
5: 保证。中昼食两粒啊，暗时啊要困食两。
1: 啊，你暗时食迄两粒了，你袂当去做任何代志哦，食完随去倒咧困。
5: 啊拢。
1: 你唔好食两粒，食食咧，要搁起来洗碗池安尼，你规暝困袂去。
5: 无啦，你拢直接拢
1: 入。放咧眠床头，水放咧眠床头。
5: 啊，几点吃无要紧
1: 了，对。要困的时阵，两粒食落，茶甲配落，水倒落，水困呢。
5: 好，安
1: 尼。嘿，袂使去做别项代志啊。好。安尼爱困了，就甲你盖起来啊。
5: 啊，一罐。
1: 一罐六十粒。
5: 一罐六十粒。
1: 嘿，有够俗的。
5: 哦，啊，那
4: 安尼三罐三千哈。
1: 啊，大组的是买两盒，买两小组六千块，佮加送两盒。
5: 好嘞，啊，请问一下啦哈。
1: 嘿。
5: 啊，就食我买小组，啊，那食了买够有随便人。
1: 啊，无，我唔敢甲你保证哈。
4: 对。
1: 嘿啊，所以讲你若有，我会建议你买大组的，啊，保证有效无效，你甲物件寄转来用我就好啊。哈，来，你电话
4: 加你啊哈。
1: 来，啊，欧总诶。我紧的啦，电话拢满线，啊，外口一直咧休大组的休休叫。
3: 我听这个妈妈吼，我都搁想着过往真侪这个患者，
1: 哎，
3: 系啊，太侪人讲吼，我唔好搁食爱困药啊，啊后手着搁医生你搁开爱困药，我食因，我真正困袂去。
1: 三十组啦，
3: 哎，食个三粒嘛呢？
1: 系啊，
3: 嘿，三十组啦，
1: 哈，
3: 十组啦，
1: 啊，十组你上一罐，
3: 好，
1: 啊，来，长辈时代，安尼四罐的五十罐啊！啊！哎，五十组啊，五十罐，
3: 四罐嘞，五十罐啊，
1: 五十罐哈、
3: 哦，
1: 安尼五十罐，大组的就是十组啦哦，买两小组，六罐加送两罐，八罐六千块，来电了，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回了。
6: 哎、
1: 欸，
6: 你好，我要一组
1: 小
6: 组的哦。
1: 好，你要一组小组的，来电来加咧哈。
4: 好来。
1: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像这他都已经吃到三粒啊啦。这世人你敢那吃爱困药啊？吃到尾啊，你会气消；吃到尾啊，你会无生命啦。来回你好。
6: 哎、欸，我要买大
1: 组的。来买大组的啦，来电来听咧啊。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爱困药啊是毒药啦，世界上毒的药啊，西药的什么药啊？这比美国神丹搁较毒，下作。爱困药啊，史蒂诺斯啦吼，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若有咧食爱困药啊，你有咧食定情剂，你有忧郁症，你有躁郁症，你有暗时困袂去的镜头，你唔好阁食爱困药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你赶紧甲卡来买啊，食安的闹清热明救你一命啊，来回了。
7: 我买闹清热明大组的啦。
1: 来，王爸爸，你要甲我买过无？
7: 吃
1: 了好不？爱
7: 困
1: 的，应该
7: 是哦，
1: 加真
7: 好困，
1: 加真好困哦。这真正有够赞，哪吃这袂够棒，吃这安神丁片哦。嘿啊，好来电来个咧。好好，这一次也当甲天光啦。爸爸妈妈，这内底有 B D N F、甲色氨酸、甲褪黑激素啊。你外口呐有人甲你讲，你这个产品有 B D N F， 你做你甲买等于吃。来喂
8: 你好。
1: 来先听伊嘛。喂。
8: 嘿，我新听友，
1: 新听友要爱闹清热明， 来电话给你哈，来中北时段爸爸妈妈，你电话无赶紧卡了，咪写了去啊！这大家吃，大家好诶，我只是高进阁无通卖啦。中北时段爸爸妈妈，嘉宏做产品做遮侪冬，我唔捌看到会当取代爱困牛诶，除了闹清和平，爸爸妈妈救偌侪人诶性命，已经互足侪人无咧食爱困牛啊，互足侪人本来脑底退化，你脑底退化，你脑神经衰弱。你以后你的起笑，你以后你的丧失记忆，你的无尊严。今日你只要卡一通电话，买到咱的闹清和平，开你3000块一罐3600，因为你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中北时段电话0800-097-098，啊那大组的就对啊，买两小组6罐6000块，佮加送你两罐60粒的啊，安尼开你6000块，解救你的一生。爸爸妈妈，你这世人。食爱困药啊，食改袂起来。你大母人、大母症，你凭啥要管你的囝？你讲叫伊唔通食毒，你家己念爱困药啊，你都改袂起来啦。来回你都袂咪的。
6: 嘿，家
4: 宏，
6: 我要改
4: 买一组。啊，你要大组细组？
6: 恁真有大组呀嘛？
1: 有咧。
6: 好，安尼留家留一组大组呀。
1: 你有买过无？无买过，买细组
6: 的
1: 就好。
6: 我之前就甲你买啊。
1: 啊，一领啦。
6: 我个。之前吼，拢困袂去，啊，拢去看医生啊，我拢食爱困药啊。
1: 啊，即摆阁有咧食无？啊，袂啊，
6: 我食这個，嘿，无啊啦，真拢食这個，个拢改善啊，啊，头壳记忆嘛，加足好呢。
1: 嘿，啊，这一定有差，因为这咧治你的夏世秋，治你的海马回，治你的杏仁核。来，你电话起来，你要大组的啦，吼。
6: 嘿，
1: 好，
6: 电话
1: 起来，我电话拢满线吼。啊，来，回你好。
8: 回你好。
1: 嘿，来。
8: 在大组的。
1: 你闹清和平吼。
4: 你要食过无？
1: 妈妈，妈妈有吃过无？
8: 哇，我是要给阮囝吃。
1: 哦，好，来要给恁囝吃，啊，你叫伊早对中昼吃两粒，暗时吃两粒啦哈，当免吃爱困，你要叫爱困，你也唔当吃哈。
4: 好来，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嘞。
1: 来，喂，你好，来手机嘛，妈妈。
8: 哦。
1: 来，喂，你好。
8: 喂。
1: 来，别闹清和平哦。喂。
8: 啊。
1: 别闹清和平，来等我一下嘞哈。
4: 等我一下。
1: 拢满线，来，喂，你好。喂，你好，文忠呀。来面闹清和平哦，
4: 哎妈妈，
1: 好妈妈，
8: 家宏哦，
1: 嘿，我家宏本人，
8: 无你搞改大组，
1: 好来电话加你吼，啊，这哪晓得，拢要爱大组，要爱细面，改大组的啦，来回分招妈妈，
8: 改大组，
1: 好来要大组的电话加你，云昭妈妈，
4: 来，
1: 别落岗的啦，
8: 我吃很多药
1: 呢哦，哎，你吃，哪个吃啦？
4: 爱改啦，改起来啦，
1: 客家人过来落岗，搁咧吃爱困药啊，
8: 哦，你也讲，我就落岗，
1: 安尼我记地好不？
8: 啊、
1: 我这就是无咧食爱困牛啊，这记忆真好啦。
8: 啊，我
1: 唔食
8: 咧，无食困袂去。
1: 啊，我你讲你一礼拜改半粒嘛。
8: 好，
1: 好，来等你下咧哈。啊，来维你好。
9: 哦，来。电话无好卡哦，家伙。
1: 拢满线，嘿啊，唔是无好卡呢啊。
9: 我这是做大组的。
1: 来等你下咧，等你下咧。
4: 好，等一下。
1: 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这内底有人上重要的啊，这 BDNF。吴总有讲吼 ，BDNF 就是咧修补大脑，修补你这脑的缺失啦吼，你这脑萎缩的就对啊啦，脑困袂去的，脑神经衰弱，忧郁症、躁郁症，爸爸妈妈困袂去的，食爱困药啊，脑退化的啦，帕金森氏症、阿兹海默症的，爸爸妈妈，电话甲敲通，0800-097-098。吃乎你闹清闹明，或者闹清落明啦。只要你闹了清，你就好落明，唔免阁食爱困药啊。你袂闹神经衰弱，你袂闹失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开你3000块，开你6000块，解救你的一生。毒药爱困药啊，莫阁食。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听家宏一通苦劝，我的一句话会救你的性命。你唔好亲像迄李医生。造成危险啦！因老爸食爱困药啊，食到跳楼自杀。一个脑科的医生，你甲想，情何以堪啦、啊？家己的老爸的命无在条救，家己的老母的大脑无在条救。最后，甲阮吴总的合作，写出一支脑清热明内底蓝 BDNF、蓝色氨酸、蓝褪黑激素，会当治疗你、修补你所有的大脑，互你好困眠，互你倒来就热明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那无咧食爱困药诶，困未起诶，一工食2粒就困会起啊。啊，你若咧食爱困药诶，爱食中昼2粒，暗时2粒。电话0800-097-098，来位了。
10: 啊，你也是高雄哦？
1: 系我高雄本人了。
10: 哎，我新的阿头，今日你讲过要做大所，敢有？
1: 有来闹钟了。

0: AM 1071，
1: 闹七弟，你以后变拍带拍带，安尼袂要紧，你着继续食爱困药啊啦，来回了阿祖阿妈妈，
2: 喂，
1: 来回了，来面闹清落明哦。
2: 嘿，一
1: 撮撮撮，来电话下来吼，啊，这真正有够好用的吼。你只要你食爱困药啊，有你食镇静剂、食药静的药啊、食止静的药啊，只要你电话那卡会通，爸爸妈妈，我一礼拜要你把爱困药啊盖起来。中北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位你好，家转呀。
3: 哦，你好。
1: 来，你好。
3: 你就跟你叫
1: 的款
3: 的咯，食骨头
1: 疼。你叫啥无重要？
3: 哎、
1: 你进。
3: 我刘家转。
1: 我知你进有咩咩闹清和平。
3: 爱困，迄个食会好困的，迄个。
1: 啊，筋骨操起了。筋骨操起了好无？筋骨操起了好无啦？
3: 骨头遐食。有
1: 较
3: 差一
1: 撮啦，有较差一撮啦啦吼，我诶物件绝对信用保证，你放心嘛，即带代理诶，药明路诶啦吼，来电诶行咧好来，好来电诶行咧，电诶行咧吼，我电诶拢满线来回了，叶梅啊，来石头诶叶梅啊，我嘉宏，来闽南青罗明吼，来电诶行咧吼，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啊咱毋通搁食爱困药啊哈，你若要食好起笑，我无意见啦吼，啊你若无爱起笑诶，闹青罗明要倒去食，来回了。来，你要要闹清和平啊！来，你先听又来，你电话起来哈。
4: 好，你大组的，好，
1: 跳的拢爱买大组的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买大组的，甲你治好一个疗程。爱困药啊，拢甲你盖起来。爱困药啊，外口你甲写两字毒药，我才看你敢吃无。啊，你偏偏无爱困药啊，你搁困袂去。要吃啥？吃咱的闹清和平，内底有 BDNF， 内底有色氨酸，内底有褪黑激素。爸爸妈妈。外口 BDNF 都啊，敢那欧壮的因有尔，那别人有你听好甲买，你无一定爱甲我买啦吼。今日一罐3600，因为你3000块加红出600，这是无甲你减价哦。这600是我家己出的哈，因为因这有签约签好人，所以讲我同款600块我照付。我为着要救爸爸妈妈一条性命，为着不要恁食毒药，我甲你讲，闹清路明甲买当来食，今日开3000块。甲你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两小组六罐加送两罐，8罐6000块，该你所有爱困药啊！不管你食一粒、食两粒、食三粒，啊那食超过3粒的，你严重啊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搁唔知影他们食爱食闹清热明，我甲你保证，你连咪丧失记忆，你连咪气笑，连咪袂认这人，连咪行出去唔知影通回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闹失智是偌可怜呢，闹失智是会偌无尊严。我著甲你讲啊，闹失智你爱用掠去关咧精神病院，闹失智有诶囡仔用链啊甲你链起来，唔敢互你出去。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有诶，食六西六料，家己咧食都唔知影。啊，人生敢爱过到遮可怜？今日开你3000块，叫你卖食爱困药啊，你改袂起来，安尼我无法度。啊，你若认为讲食爱困药啊，吼西医咧食较俗，啊对你无要紧，安尼我无甲你阻挡。但是你若认为讲你诶大脑要食到100岁，用到100岁，食到80岁，要用到80岁，要脑会清，脑会明。今日爱食闹清热明，会当好困眠，唔免阁食爱困药啊。取代你咧食爱困药啊，食迄毒药啦。啊，你一世人过去做过大官，生意做遮大，你未堪去一条爱困药啊？
4: 来，喂，你好。
5: 你好，我要大组诶。
4: 阿大哥，你之前捌食过无？
5: 有啊，有啊。
4: 嘿。
5: 食落
4: 来，
5: 结果好落来，我困眠拢无解好。
1: 无解好哦。
4: 嘿。
5: 即改善足多。
1: 即公公兄讲话上实在。这个公公兄有够高义的，伊所有物件甲我买，食好歹，伊拢甲我分享。啊，过程伊嘛拢会卡来甲阮请教。
5: 系
1: 啊，
5: 好物件。
1: 啊，真正食了有好困啦吼。伊较早，伊予我印象中吼，伊上济捌食到5粒。
4: 爱困药食到5粒。
1: 嘿，啊，结果伊真拢盖起来。
4: 是。
1: 系啊，你真够有咧食无？你唔通去偷食呢？
5: 什么
1: 拢
5: 食你的产品啊？食拢迄落啊？
1: 啊，唔好去偷食。
5: 袂啊，袂啊。
1: 无咧偷食啊吼。好好好，来电话行咧，
4: 来电话行咧，好。

0: 就对啊啦吼，啊，食甲自杀啦，人生做医生，互爸爸食药啊，食甲自杀，你甲看啦吼，安尼伊会艰苦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今日一通电话要甲你改你的爱困药啊，电话0800-097-098，这一罐3600，优惠你600块。买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爸爸妈妈，食第一礼拜也无感觉，物件甲寄倒来用我，食第一礼拜爱困了也无改起来，物件甲寄用我，我钱用你，搁兼互你干胶，啊若买大组的，要互你甲所有的爱困了拢改起来啊，食一组单一个疗程啦，爸爸妈妈，他带迄个公用药食甲五粒啦，我互食闹清落明，食甲伊会当改起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个机会尔哈，啊，物件唔是逐工买，逐工有，这敢若50罐写，差不多要无啊，大组的嘛，差不多拢要红烧安尼啊，啊，我著甲你讲，你歹困眠的，倒落冰过来，冰过去，较冰就冰啊，天光才困下去。今日咱倒落，咱要精神饱满，要顾你的大脑，顾你的小脑，食脑清乐明，电话0800-097-098，内底有 VDNF 哈，这是所有脑科权威指定的美国指定食脑的用药哈。美国人就是拢食 VDNF， 人无咧食爱困药啊哈。来，喂你好。
1: 哎，就说。
2: 好。
0: 来，要爱困那个脑清乐明啦。
1: 哎，唔捌食过，安怎食较好？
0: 我甲你讲吼，啊，你有咧食爱困药啊无？
1: 阿伯
0: 唔敢食咧，唔敢食吼，阿伯困者，你暗时甲食两粒，要困进前食，嘿啊，啊食食咧，袂使去做别项代志哦。
1: 啊，你自家卖
0: 食？你是免啦，你若要无咧食爱困了啊，一工食两顿，一工食两粒就好啊，吼。来
2: 电话
0: 来啊，吼，来为了来点歌大哥，来你要要闹清热平啊。来电话来，要改大组的内行的啦吼、要改大组的就代表你爱你的性命，你不爱食毒药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毒药唔好去食。我讲你真正你咧食爱困药啊，你真正悲哀的啦。会当有遮好的物件，听到遮好的电台，甲你介绍你唔食，你甘愿要食爱困药啊？要食后头壳歹去，要食后半暝，你创啥拢唔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个医生，甲一个权威。下出来的 VDNF 闹清乐明，吃好你好困眠。长辈时代，把爱困药盖起来，改变你人的一生，你的记忆要改变啊！你袂阁行出去，唔知通回来啦。爸爸妈妈，你袂阁开啊火烧，开家属开家火烧厝，你袂阁目镜挂伫头壳顶，唔知影你的目镜放伫底，把遥控摕去冰咧冰箱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只要你卡一通电话，开3000，开6000，改变你一生。0800-097-098，来回你个卢大哥，来回你个要闹清乐明哦。来电话加嘞
2: 哈。
0: 啊，我就讲啊，今日若买，着你交到换一招，你救你家己个性命啊！咱个性命，谁会当甲你自救？医生都无在条救因老爸老母啊！你家己救你家己啊！食闹清乐明，我就甲你讲啊，爱困药啊，免食。这世人改变你的人生，人生干呐？在一个转念之间，你要卡这种电话无？电话夹起来，电话甲起来，甲卡出去，安尼你的脑会清，脑会明。只要改变一个转念，电话0800-097-098，来回了。
1: 诶，请教一下哦。
0: 嘿，
1: 你卖这个产品哦，我唔是歹困，我唔是歹困觉，我是迄个困眠拢足低啦。
0: 困眠低。啊，困眠底就是你的杏仁核呢，海马回下视丘出问题。
1: 哎，
0: 嘿啊，迄脑就是有咧病变。
1: 哎，
0: 啊，你爱食 VDNF， 你困下就会当眠，一眠到天光。
1: 啊，食你真咧袂济有效无？
0: 保证有效，无效你甲寄转来现我去甲干胶。
1: 哎、
0: 嗯、呀，
1: 因为都困眠足底哦，我寄到我那。
0: 啊！市面无这个物件 ，VDNF 干那我有呢啊！相信我一届啦，好不好？啊，大哥，你嘛相信你家己一届，开你3000块呢啊！吼，
1: 系啊。我在弄咧食面，我想要改起来。
0: 吼，系啊，改起来啦！吼，相信我一届吼。
2: 好，再见啊！
0: 来啊，来为你来应酬啊！应酬啊，妈妈。闹清乐平吼。系啊，这拢要家己爱。

0: 生命来电的家咧吼，
1: 啊，
0: 爱生命，爱无爱闹失智，无爱变白痴的，无爱变头壳歹去的啦。我著甲你讲啊，无爱人讲这头壳恐惧力、头壳小度的。我甲你讲，无爱帕金森氏症，无爱阿兹海默症，爸爸妈妈，咱要活到一百岁，脑底记到一百岁，食到九十岁，脑底记到九十岁。咱无爱防讲咱神经病，无爱防讲咱痟的，无爱规暝无咧困，中辈时代暗时也无咧困。我装着富，着搞衰败，你着搞破病啦！来，喂，你好，新听友吼、
1: 欸，
0: 来，你好，要闹清和平吼，来电话行咧哈，好加载，你有观音卡，得要无啊？最后拢剩一两组、两三组尔，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听歌，写完准都煞。爸爸妈妈，今日你要食爱困药啊，还是要食闹清和平？互你家己选择，要行光明的路，还是要行食毒药的路？好，你家己选择啦，来喂你，来先听伊吼，
2: 来先那个来吼。
0: 那今日卡电话起来，就是惊光明路啦。啊，你那今日无卡电话起来，你就爱困尔，你就是咧惊死咯。安尼家王无甲你勉强，我干来当甲你祝福。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听歌，
2: 来听歌吼。

0: 来哦，全国每立一个电话，0800-097-098。今仔日做手术真正吼，要救人的命啦！爸爸妈妈，恁若长时间咧食安眠药啊，你食镇静剂，我讲千万卖阁食。恁若如果感觉迄是毒品，我讲啦，你愈食是愈重，西药无可能会当互你长筋啦。今仔日会当互咱长筋，会当互咱哦，互咱这记忆恢复的。进前定定食甲袂解冻、袂解塞，食甲出去那胖去，当然那扣掉。今仔日会当修复咱的脑神经，而且咱这是有专利性的，你所有通路一定买无到这么好的成分啦。今仔日小组的买一罐送两罐，优惠三罐3000块，大组的佫加送两罐，八罐，和咱空中是大好朋友开6000块，最后。哦，左手
1: 讲啊，爽快快呢，
0: 无啊，
1: 无半左。
0: 我知影，我知影左手无啊，嘿。
1: 无半左，你搁底下画啊，爽快快。
0: 啊，但是我看欧总的礼拜啊。
1: 哦，你看欧总。
0: 嘿，我看欧总礼拜啊。
1: 我哪位巧呢？
0: 嘿，
1: 来欧总的这通算你的，来先接起来，来
0: 为你
1: 新听友啊。
2: 来，
1: 电脑请落屏啊。好，来电
0: 来电位来哈。
1: 欧总的无半左。
3: 无半
0: 左
3: 啊，
0: 哈。嘿，无半
1: 左唱歌。无啦，我这个几十分钟的。啊，这长辈时代人有诶较慢卡，啊，咱一定爱救人诶命，
3: 咱较几点啊？
1: 较正点啦吼，
3: 较正点
1: 啦。伫遮要甲长辈时代报告，就是讲爱困药啊，真正是毒药。
0: 对，
1: 吼，只要你熟悉医生，你甲看爱困药啊，毋是西药房你买有诶呢，爱困药啊是禁药咧。
0: 关节有病，
3: 你讲到来，高兄，你讲到这禁药吼，你去大金病医诶每一科。是倒一科无咧开爱困药啊？
1: 对，
3: 系啊，拄我咧看看骨头骨头科诶，嘛咧开爱困药啊。
1: 对，
3: 你看糖尿病嘛咧开爱困药啊。你咧看肝病嘛咧开爱困药啊。我感觉足奇怪，这毋是禁药吗？这是管制药品吗？
1: 对，
3: 那遮尔容易摕着？
1: 对，
3: 而且咱遮即个乡亲时代爸母啊，你明知爱困药啊唔通食，你为虾米？佫等于医生管，要求医生爱佫开爱困药啊，互你。
1: 啊，无食困袂去啊。
3: 系啊，啊你干那规工在想，我即粒食，我今仔若无食，明仔载毋知困会去袂？明仔载毋知我着工过去，我着去做无？即拢是你的依赖性所引起的。
1: 对。
3: 而且你爱困药若食掉的啊，迄是真恐怖呢。
1: 我知。
3: 你一定血压袂稳定。
0: 嗯。
3: 过来，你的心悸、心脏皮薄菜，嘿，你过来心脏无力，即拢是困眠所引起的。啊，即马外口咧讲哦，伊买当食好困的，比如讲加巴啦，哦，啊，比如讲这个
1: 吼，来维六，来维六，
4: 你好，我要走四
0: 组，要走四组的吼，后来妈妈一同来吼，
3: 安尼吼，
1: 来维六，
0: 来维六，
4: 喂，阿威啊，
0: 嘿嘿，妈妈六，
4: 叫我加买一组，
1: 好，来，你无啊啦，你。都还多后尾啊！我搁套一个，然后你才搁扛哈。
0: 系啊，阮我装的都啊，又唔答应
1: 阮啊。你才多后尾着啊！来，
4: 好
1: 啦好啦，你电话
0: 过来，我
1: 装的啊，这拢无准算啦吼。啊，咱最后安尼啦，我一个要求，啊，写到我的节目煞啊，大细组吼，讲真正剩几分钟啊尔啦吼，啊，剩6-7分钟通写，
3: 好
1: 吼，安尼好无？
3: 啊，
1: 咱着解救人的性命。啊！救人一命胜过食3年的青菜。你会当予一个人减一个人食爱困药啊？你就是救加救一个人的命。
3: 啊好，我讲一下吼，你今仔日吼有打电话礼拜八只的新朋友好，还是讲咱只旧朋友好？你一定要甲阮的这个接电话人员甲问候清楚，这个物件变哪食？你一定要照阮的方式来食。
1: 啊，来变哪食？我简单讲一下啦吼。啊，你若有咧食爱困药啊？啊，你先慢只甲盖起来吼。你中昼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一礼拜后你甲黏半粒起来，吼、哦，啊，然后安尼你就会好困啊。过来，你阁同款中昼食两粒，暗时食两粒，你阁甲黏半粒起来，安尼就会好困。啊，重点，你若无咧食的，你暗时要困进前食两粒，但是食完了，你袂使去做任何代志哦。你食食咧，就爱随去倒咧眠床困，安尼会随困去。你唔好食食咧，等下要阁去洗碗池，安尼你会困袂去，因为伊就是咧甲你修补大脑啊。啊，你要阁起来做工课，伊就无法度甲你修补，安尼知无？爸爸妈妈，吼，就遮简单。啊，若袂晓食，你再阁敲来问，吼。啊，今日最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哦爱困药啊控制，你嘛家己知影，你食爱困药啊， 食到你的身体愈食愈稀，愈食愈烂，脑底愈来愈歹。但是你无法度，因为你无伊，你困袂去。吼、哦，啊，我甲你讲，爸爸妈妈 ，BDNF 闹清热明，全世界美国的指定爱困用药吼、哦、，FDA 认证的啊。你只要来当买到 BDNF， 甲送买拢袂要紧。你甲买来食，迄也做天然安全的好困眠的药啊啦。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一罐3000粒，因为你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啦吼、哦。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000块，6罐加送2罐，8罐，60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改变命运，敢若伫一念之间尔。啊，你个囡仔若有咧食爱困药啊，你千万叫伊爱改起来，伊还少年呢，你唔好害伊。长辈时代，你唔好生伊啦。啊，你若家己年长啊，你为着你个脑底要加活2年啊，你唔好你个脑萎缩。你不爱得阿兹海默症，你不爱出去唔知阿通回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听家宏一句口讲啦，会当救你的一生啦。吼、哦，我都讲啊，来回你个曾大哥，
2: 哎，
1: 来电话行咧吼，来电话0800-0097-0098啦吼、哦。啊，感谢所有咱全国最长辈时代，恁今日买着，我真正足欢喜的，甲你恭喜啦！你袂像迄个医生甲因老爸。开爱困药啊，开到让因老爸跳楼自杀啦，造成一生的遗憾啦。因老母嘛食爱困药啊，食到大小便拢唔知影，拢失禁。尾啊，改食咱的 BDNF， 食到精神拢改好啊，食到即马拢恢复正常啊，予伊恢复信心，佮继续出来咧行医。长辈时代，啊，咱今日伫遮再次感谢咱的吴总经理来到现场啦吼。过来。啊，最后剩2分钟啦，吼！
0: 是是。
1: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卡会通的爱困药啊，免食；卡未通的爱困药啊，继续食。电话0800-0097-0098，一罐卖你3000块60粒，改变你的一生。一天食2粒，就会当让你好困眠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097-0098。咱无爱做迄600万人，无爱做迄800万人，咱要一醒到天光，无爱交梦，要甲你安神定魄，就是食咱的脑清热明，互你脑会清，互你赶紧会热明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是一个医生甲阮吴总的创举，这历史以后会留名的哈，因为伊救人的命，咱无爱搁食毒药，无爱食爱困药啊，无爱食史蒂诺斯。无爱食定情剂，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只有今日会当改变这个机会。电话0800-0097-0098，你进来还阁唔知影人敲电话，代表你凡事啊脑心脑心，吼、哦！啊你进来你困袂去的，一通电话甲起起来，甲敲通，保证你以后会好困眠，保证你以后脑会恢复你的记忆。你袂阁脑神经衰败，袂阁脑神经衰弱，袂阁脑退化，袂阁脑失智，啊，袂帕金森氏症，袂阿兹海默症啦吼！一盒3600，60粒，由于你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是2罐，6罐送2罐，8罐6000块，电话0800-0097-0098啦吼！啊，咱花园。所有听2点钟的这个长辈时代，甲中部，咱明仔在空中再相会啦吼！啊，咱呐会当阁继续听2点钟，啊，听2点钟的继续听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教育部督促新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生计。
2: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1: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额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不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不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家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市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有时啊烦恼，有时辛苦，我到。来，那要给阮公司寄产品的朋友，你电话给卡来，咱的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台南的电话，我关机要卡，头前空六星卡。安排头一首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时啊，运呀，命呀》。我叫这啊，给咱公司寄天宝永龙丸。啊！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伫听歌时间，不要忘记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己卡来，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机要卡头前。控六星卡。

来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25岁姓张的左囡啊，啊坐计程车，啊因为啉酒醉嘛，要倒转因兜的路林，来到第74线快速道路，雄雄将计程车的车门拍开，人单跳落来，扯甲规个面啊，红棍血塞塞，啊搁伫路林遐行路啦，哦，规个过路人看甲惊甲咪咪喘，赶紧打电话报警。将来到地，将着这个姓张的左囡仔，甲伊送病院，规身躯切甲血塞塞，医生清楚啊，无什么大碍。这警察司机讲够衰啦，载着车啊，要走警车走也无时间啦，啊，即摆着搁去配合因啦，着爱搁配合因做笔录咧，看你偌衰了好咧。再这趁也无钱啊，着搁卡面顶配合做笔录，真正落甲。发生第74线。另外，咧个讲到假好野人，这假好野人囝，台中一个细胆呢，假好野人囝，啊来到一间酒店，甲伊讲吼，我一礼拜来4天，啊一届来只包场包20000块啦，吼、哦。啊，四个人臭大讲吼，因兜好野人啦、啊，伫日本有咧做跑车的生意啦，柬埔寨有房地产啦、啊，钱存足济，钱哪米个啦？迄个兄弟拢用1000个咧放火烧烧烧咧咧兄弟啊咧，迄一股地拢嘛用10万咧，10万啊咧咧兄咧烧啦。哦，讲家家己的白天的种地，啊来到着这间酒店的所在，即卖连连呐、啊。都要包80天啊！扣掉伊承诺起的钱啊，吼，伊都承诺出去嘛。其中有一个小姐替伊拿10万哦、喔，10万。结果伊还阁欠一间酒店90万，无是样行啊，放空。即卖酒店当然就找伊算账啊，啊伊无钱啊，即卖。报案了后，来到法院的所在啊，法官甲问讲啊，你啥啦？诈骗？讲唔是啦，我较早生意足大个，阮兜好野人啦。啊，着生意失败啊，毋知钱也袂出来，啊，着按算要我欠，啊，因咧酒店讨钱，气压压，我会惊。即、這个法官甲讲吼，你卖伫遐转啦。我拢调查过啊啦，恁兜啥物都毋是啦，啥物咧大好野人啦，啥物咧做跑车的生意，干部做房地产，迄拢黑白骗的啦。你共欠人的钱，看要怎处理啊？最后，这个老陈的甲酒店一连60万和解，和解了，法院认为讲这个人有诈骗啦，拄好将伊判1年6个月。这是发生伫台中姓陈的。另外，咧甲讲到有3个少年啊。啊！去食酒诶！啊，食起来了后啊，伫咧食酒诶过程中冤家，即发生伫台东啊。即、這个台东中山街啊，三街半暝有一台面路诶停路边，叫一个人举一支棒子，迄棒子吼，就是吼、哦，迄、那个咧锁螺丝啊，啊足大支诶，啊迄、那个等于敢若要棒子，我免哪讲啊，迄款大支足大支。会扳手啦，哦，迄叫做棒子，也是个棒子啊。啊，对着一台面路的玻璃拢啊，敲一个玻璃破的。警方上着这个敲玻璃人啊，你也来甲问讲到底是安怎共敲玻璃的？结果，伊讲阮头拄仔做伙食酒啊，冤家啦。对方开面路的，这个看我无起啊，谁爱开讲伊看伊无起呢？因为伊拄仔去互人迄个收啊禁见，拄仔。交报出来尔，哦，爱都唔知啥物案件去红烧啊禁见的，啊，一群朋友做伙食酒啦，啊，酒一个啉落去吼，啊，讲话互相之间呐，口气无好，啊，头壳骨那无好啦，伊去共讲面路的玻璃，迄个玻璃凊彩嘛爱7-8万块，10万，啊，你人讲迄个玻璃来甲赔10万，啊，你唔赔得上，都咧无好啊，都咧跑未过啊。可以讲玻璃，这头壳无好。即卖整个案件完完全全，就是因为啉酒了后啊，
啊，起酒笑了。另外，来个讲到这个中联的总经理交保2000万交保六天了后啊，结果扣人收啊，收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中联这件事件，可能大家人拢知影嘛。中联就是因为去用检查出因内底面有致癌的物质苯平比啦，啊，这个苯平比，因为苯平比这个物件也会当致癌。那么中联因为将着这个油，因的原油啊，啊摕出来卖人啊，结果一个摕出来卖人了后，牵涉了真侪经做油的公司当中出大事。即摆交报出来，即只礼拜当中啊，这个中联的总经理这个余灵昌一直想尽办法要将着整个的案件改用作是因内底面行政的疏失啊。这阵的案件，伊即卖目前就是要知影讲，这个余灵昌到底是已经知影，伊内底面有含这个致癌物质，染着了，佮卖出去，还是故意呢？伊若还袂染进前，也是讲伊当时染无着卖出去，那安尼佮另外一说，伊若染着了佮卖出去，那安尼伊就是等于恶起来嘛？哦，明知知影讲这严着袂使啊，硬讲杀开，这就袂通啊！哦，所以伊一个交报出去了后，有敲工要暗勘事实，啊，而且伊当时啊，甲人伫咧通话内容啊，哦，伊拢有黑白共改着着，所以因为这个事情，检察官认为这个中联的总经理，这个余灵昌啊。伊有串通靠近的顾虑，也有安排证据的顾虑啦，所以才拄啊将着这个余灵昌甲申请收啊。法官认为讲这个余灵昌有需要收啊，拄啊甲伊收啊起来吼。这个那是真正知影讲伊内底面有致癌的物质啊，搁向搁硬刀枪摕出来卖，这個、人会做得当的。另外来个讲到发生伫个桃园机场一战。这个新闻，予你看起来，唔知讲到底，伊是头壳无好，还是戆生啊？哦，一个姓陈呢，伊的护照已经过期，伊的护照到2023年嘛，哦，好，那么伊伫2024年的2月要做伙看公司的人出国，伊的护照到期的日子是2月23，2023啦。那么伊伫2023年到期的护照，2024年的2月要出国，伊只要去搞护照延长或者是换新，都拢会使啊。结果伊无去处理了，伊无去处理哦。伊甲内底面的同事讲卖啦，我护照过期也无爱去啊。规内底面的人我讲无要紧啊，你摕这个过期的护照会通啊。规阵人哦，甲讲无要紧哦。结果这个姓陈的真正摕过期的护照要出国了，来到机场，机票啥人买好哦，都买了。伊竟然伫可能机场的所在叫伊的朋友姓叶的，从2023啊改做2028啊，从2023改做2028，像他个歹个呢？你的 passport 度入入面，人一查对了，去就查讲你的 passport 度到期啊嘛。伊按2023人改2028，当场伫个海关的所在，人就甲杀起来啊！即摆要通关的过程中，就将内底面全部人有参与的，拢总做伙起来，包含即个姓陈的、甲伊的同事姓叶、甲姓林的，这三个人拢交着。不但袂当出国无大件，搁伫个警察局的所在。哎，伊修改即个2023改2028，这代志做大条呢？这代志做大条，伊伪造护照呢？将着这个姓陈的甲判有期徒刑1年2个月，缓刑2冬，爱向着公库只有10万块，并且提供80点钟的义务劳动，替伊改 passport 度为2023改2028的这个姓叶的，这个搁另外一个案件，哦，又搁用另外一个案件来做处理啊！你看嘛呀，看人那呆啊，还看面就知啊。另外那个讲到台中有一个法警。这个法警伫司法大楼啊，啊压楼梯压咧，拄啊爬去顶悬咧加修整这个树啊。
修整树啊，啊，熊熊落大雨啊，雨落足紧嘛。伊雨落足紧的时阵，人可能拄着落雨，赶紧要落来，脚踏脱，单位楼梯顶悬栽落来，头壳倒向遐，为头壳磕落去。一个磕落了后，因为伫悬的所在嘛，啊倒向遐，头壳落，安尼头壳做下底，啊跌落来，当场就现死啊。救护人员来到现场要救嘛，救袂活。哎呀，看这偌恐怖！迄只咧加树啊，咧修整树啊，结果迄个楼梯已经一楼悬啊咧。啊，伊落雨赶紧，伊就是因为风雨下一落落来嘛。啊，伊要撞撞袂赴，倒向遐栽落来，头壳着按头壳落，一个就死啊。这个52岁姓王的法警咧，真可怜，修整树啊，修整甲摔摔死的，看得偌惨了。另外，咱个讲到。有一对翁仔某，这对翁仔某吼，因伫个网络顶面叫做白东二啦。白东二就是迄个网络直播主，因的片名啦、艺名啦，或者白东二。这个白东二姓王诶，因太太用手机啊录影。这个白东二因太太是好的老师呢，好的老师哦。我在外行了啊！竟然这个白东二伫咧翕这个网络直播的时阵呢，叫因某拿手机来录影，就是我讲的这个老师，有两个左边按变数行出来啊。结果这个白东二竟然甲这两个左边人讲：“哦，恁的身躯真芳啦，人啊，查甫人看到绝对会喜欢啦。”迄讲话吼，足恶心了，对啦，互人看到就要吐呢。这个镜头、这个影片，互人铺上网络去了后啊，学校发现讲，拿手机啊录影，这个是白东二姓王的因某，因某是一个老师嘛，伊拢甲这个老师叫来问，结果这个老师讲，这是三当前的代志，啊，老师是因。有经过这两个组织的同意，所以这个白东二王的，他去甲这两个查某的问，啊，这两个查某的讲了，阮录影了，铺上网络无外久，这个影片阮就揢落来。结果有人甲这段影片改下载落来了后，佮甲这段影片重修正，所以这段影片阮讲的无遐恶心，伊甲修正，佮再重新编辑了后，看起来加做恶心了。所以这件代志是有人故意要甲陷害啊！哦，阿因某就讲安尼，学校你甲调查时阵讲的太大概啦，内容嘛差不多啦，差不多像这老师讲的安尼，啊，因为无证无据啊，遐久啊，哦，啊，影片安怎样？即卖啊，因为这个影片不是两个铺起的啊，是换别人转铺的嘛，所以即阵的案件要安那将的这个影片揢落来，这吼得爱搁再用办法的。那么伊讲哦，这段影片伊炸了三度啊，是有人故意甲伊下载落来啊。学校一个甲调查起来，已经三当前的代志啊。啊，影片因家己本身呢，家己本身嘛拢已经退落来啊。哦，所以这件案件，学校只甲来甲这个老师啊，甲因警告，讲叫伊林刚啊，唔通搁再用口头上甲因警告啊，叫林刚唔通搁再变济啦。老师要有老师一定的水准，吼、哦。未使我白变一挂无水准的代志。25255，带来麦电话外关区06声卡25255。来，咱这个翁太太来到着咱新兴路往安平港口车牌卡大街二角，各位填报好证件，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家人户》。

0: 公个。
1: 喂，你好。
2: 喂，文杰
1: 你好。
2: 我叫文杰的哈。
1: 好好。
2: 你那怎么点锁有无？哦，你像讲好进门家，要石头甲行去南座位的，我敢袂当。
1: 对啊。
2: 对啊。
1: 我袂使南。
2: 好，安尼啊。
1: 我袂使南。
2: 哎，你
1: 收了几点啊？
2: 24点嘞。
1: 24点就会使换啊。
2: 啊，要换啥？
1: 看你今仔日有要叫药啊无？
2: 我打叫你啊，打3、9点的。
1: 我，啊你也无讲，是我甲你叫叫去。啊，我有我讲哦，阿姐啊。
2: 哎。
1: 有即个若要关的时阵，你甲我因讲啊。
2: 哦，
1: 我做回有心拢无你，先说你要往迄关，甲你行去，啊，你甲检查，甲对我行完，安尼。
2: 哦，啊，假是拄啊加迄个厕所遐就好，
1: 加迄个保证金回起来。
2: 哦，
1: 哟，
2: 哦，安尼啊。
1: 啊，你拢食啥产品啊？
2: 我食好正门甲食甲听。
1: 甲过哪完？
2: 哎，
1: 啊，迄个过哪完食了安怎？
2: 袂歹啊。
1: 你是头甲听，啊，即摆食了安怎？
2: 食了平平啦。
1: 啊，侬即摆头甲听，有甲改善无？
2: 有啦，我是迄个食好顿饭较济啦。
1: 食好顿饭较济呢，好顿饭是顶头咧食。
2: 酸痛啊！
1: 哦，你倒一搭咧酸痛。
2: 啊，有啦。
1: 有只骨酸痛咯。
2: 我有开刀过，我有开刀过。
1: 好。
2: 啊，今麦食
1: 了。
2: 对啦，安尼安尼
1: 讲好嘞，嘿。袂歹啊。
2: 袂歹
1: 哦。嘿，
2: 袂歹。
1: 安尼老话，你若要叫假，是你甲我讲，我甲你回有信，拢甲你假去哈。
2: 哦。
1: 你
2: 甲
1: 我保证，真会挂点数，甲加起来。
0: 好骨头含烧怕，走路脚袂自然，啊，走路袂舒适啊，啊，走路行几步啊，就软脚温热爬袂起来，啊，筋路慢，硬熬闪着，熬钻着，人个五骨老倒，旧脚筋，走路安尼逼逼逼逼，细细碎碎，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

0: AM 1071
1: 也一罐天保好正丸，天保功能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按硬正卡手的麻，血过血流，血克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头重，买咱的天保功能丸回来吃。这个天保功能丸有活血作用啊，也当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晕眩，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耳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食天保固脑丸，暗时也袂困着，歹困歹落眠，天保固脑丸。啊，那是咱的天保养龙丸呐，放尿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高尿、喘尿、头闪尿、尾、扛家扫、拍家手出来的闪尿，尿来一个劲都闪出来，尿尿尿袂掉。迄、那个体质歹，搞感冒啊，尿酸痛风啊，脚寒汗水，水清对脚气，天保养龙丸。啊，迄、那个高尿，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尿放过来便，天保养龙丸。放无尿高尿的天保养龙丸，天保。青衣明目丸专门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个目睭症。目睭蒙雾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洗过老老，目睭同我黏着个白白金。天保青衣明目丸专门顾眼底，治好目睭症。天保青衣明目丸，天保养心丸，胸坎安然白白，心肝头杂杂，心中皮薄菜。喘气喘袂起来，到大心气喘。迄、那个行路行两步啊，爬楼梯爬几层啊，喘甲真气袂接后气。天保养心丸，记礼拜记日检体，做后搞眠梦。天保养心丸，天保利金配，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又过来爱困。天保利金配，暗时啊夜生活哦，晚困的这。后夜交一个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天保利金配。做大暝班的朋友，暗时也无通困的，天保利金配。一罐2000块，内底面是60粒。啊，早唔食2粒扛包，你啊即个敢买2罐，阮算你3500。25255000，带人来电话，我关起0600卡。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才阁倒转啊！咱的现场，伫听歌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带来麦电话，我关起0600卡，安排好听歌曲，首歌曲做红昏桥，红昏桥首歌曲，咱的黄小姐伫咱的关庙啊。啊，关帝大庙请信会哦，叫各位填报好证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啊，咱的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白鹅先生哦，叫各位填报清义明目完心声，听这首《黄昏桥》。

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革主持，一个查某的护理师，这个查某的护理师伫咧网络平台顶面找到一个检查的工课，这个检查的工课就是伫咧网络顶面啊买物件，啊，即卖吼，伊。去甲伊判即个物件来卖，吼、哦，后人讲挂来卖啦，后人讲判来卖啦，吼、哦，后人讲判，后人讲挂，迄拢无要紧。非得的总共一句，就是伊伫网络顶面讲，我即个物件卖你，吼、哦，啊，你只要踏价销卖出去，你就有钱赚啦。啊，上界互人会吸引人的，就是你只要投资钱就好，你毋免去卖。我替你买，你有钱赚，安尼啊？我简单举一个啦吼，比如讲这把锉刀，啊，我卖你百五，你卖200，你赚50吧。但是你免卖啦，为我家出货，人若有甲我买，啊，你就是有钱赚啦。即卖即个护理师吼，伊开始单投资成客，迄个30,000去啊。即嘛30,000起了哦，伊就开始汇一条100块入来啊，讲你已经赚100，安尼啊，啊无偌久，搁再汇100块来，搁赚100，就安尼，三不五时个丢个丢个丢个丢个安尼啦。即卖，伊就甲即个查某讲哦，你够想要升级为经销商赚个较济啊？即嘛，即个查某诶护理师是咪想讲哼？啊，当然嘛好啊，要甲计要升护理师，当然搁再依照指示搁汇30,000去啊，安尼，结果去了后够赚，利润就较好啊，本来100变200，即卖即个护理师是咪想讲哦，安尼特懂诶，啊有赚钱了后，按算要甲遐个保金摕倒转来诶时阵，对方讲你若搁再投资3届，都会使甲保金摕倒去。即个护理师是咪想讲啊惨啊！大的才准啊！结果报警了，一个查，确实真正是诈骗的。所以，朋友，你哦，伫网络顶面啊，想要讲啥物啊，看到人讲着啥啥啥，你都莫互别个相信啊！爱记得，心肝内一定爱存在怀疑，哦，一定爱存在。

0: 怀疑，你嘛乌白相信，因为因讲的这话啊，拢是白扯的。一个阿伯啊，七十一岁，开一台美英啊，啊来到着一间迄个鱼翅羹的店，迄间鱼翅羹的店吼，阿伯开始营业。啊，伊开来到这时啊，手机啊落落土，落落去车内啊，落落去车，落落去卡达邦啊，落伫卡达邦遮。一旦伸手压落去要捡这个手机啊，结果伊一个压落头前为人的鱼翅羹店哪个弄入去啊？弄一个，迄、那个鱼翅羹店规个啊，迄块电动门，白铁的电动门拢硬弄弄歹。这个阿伯啊，家己的美容啊，家己的轿车爱修理，无大劲，爱去人弄歹人的铁门，爱去人赔新的呢。哎呦，真正是赔得上啊！伊想要试看伊砍的迄台新车有用啊，无用啊？结果同我结一个，这伫台中太平永兴北路的路口了，弄一个，规个门歹了，无大劲，伊的迄、那个。车家己嘛弄个明白吗？因为我来个讲到一个诈骗集团呐，的车手啊，去个一个阿嬷骗钱，骗啥？骗黄金呢？一个已经无做警察的刑事，一个无做刑事的，这个过去的警察，这个姓邓号做邓和红啊，阿红。那么这阿红。伊伫新北市树拿区看到一个姓周的，伊来甲一个阿嬷领物件。这个阿嬷将身躯顶的物件交互伊的时阵，这个郑红，这个郑和红看到，伊知影讲，这诈骗集团的车手来领物件。啊，因为伊怎么通知警察，警察未到啊？啊，物件已经交了啊。即卖一个交了的时啊。金条体总共四条，三公斤半。即卖三公斤半，黄金去互即个车手老周的客了后啊，即、這个警的警察啊，即卖已经无咧做啊。警的警察，伊看世面无好，警因为真的警察还未来嘛，啊，伊是退休的警察，所以伊唔知要安怎想讲啊，惨，警察未赴来，伊已经物件摕过手啊，迄个互伊上车要了就困难啊，伊拢冲过，甲即个姓周的车手拼。这个姓周的车手一个叫抓到了后啊，六条嘞啊，警察都要赶到啊。警察一个赶到，伫伊身躯顶抄到3.5公斤四条金条啊，这四条金条市价1475万呢。那么当抓到时，这个阿妈佫唔知讲伊金条向骗伊呢，伊已经进前就交一届金条，总共已经交六条一斤的金条啊，六条等于已经交六斤出去啊，六斤的金条。那么这届是第三届，当当警察把这个姓周的车手抓到，伊才知讲啊，哎呀，我用骗你，当当知用骗你就袂赴啊，六斤的金条啦，你来看嘛，看得我凄惨了。所以哦，这个阿妈身躯顶有存寡钱，实在是袂使让人了解伤济。中尾时段年纪有啊吼，卖有被投资啦，迄千几万伫咱的身躯顶就食袂了啊。加出来你嘛袂好起啦，伫咧考出来底是加几粒百零尔，哦。另外来个讲到即个中华永乐街啊，一间透天的徛街发生火烧，即、這个透天的徛街发生火烧，火势烧真紧，伫迄个三楼开始烧，四楼啊有一个人伫顶管，结果当当消防人员要去三楼拍火时，哇，火烧烧大。火上烧大，结果迄、那个消防人员爬袂起来，拄啊落来楼骹的所在，赶紧硬泉水，泉到火已经控制掉的，总入去到火场要救人的时阵，63岁，这个某人已经死啊，已经死伫四楼啊，吼、哦，烧死啊，无啊多啊，火烧啊大，你个神来嘛救袂赴啊，吼、哦，所以有当时啊，咩人讲，水火无情啊。啊！大家人爱说你，因为个火烧厝吼，你若是只要无法度人找到有通路的所在，人通出去，我咧讲，你要活落来机会足少个。所以我拢甲咱好比报告，伫恁兜 要去阳台迄个通路绝对茫定掉诶。伫恁家买阳台啊，迄、那个铁窗啊，迄、那个铁窗一定爱写开一个。咱迄个锁头，准啊锁咧，迄、那个铁窗诶锁匙，你一定爱时时刻刻不三时的甲伊转油。爱好的骨溜，简单的当拍开，锁匙嘛爱伫阳台所在随起来着。一项你爱记住，啊，发生火警的时阵，千万唔通秘伫浴巾内底，一定爱走出来阳台，阳台迄个所在较有空气。啊，有门诶，不管几个门，会当锁就锁。啊，你若是阳台有水，尽量转水，转好伊迄个门啊，会当保持吼、哦，迄、那个湿度。卖药会烧过来，哦，这人啊，跟咱好朋友来讲哦，咱做参考，哦，有啥哦，就是多踩了几秒钟啊，你就当活了呀，多踩一下呢，吼、哦，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啊，恁家的这个阳台吼的锁匙，爱去吹啊，爱较较早开的，哦，锁匙爱较早开的，爱保持会通啦、啊，吼、哦，2525-00，再来买电话我关机。控六星卡，广告。
1: 今仔挂第三关啦、啊。
2: 你填报清一边换，只能关。你当时是安那咧？只填报清一边换的呀。
1: 一只棒啊。
2: 一只背棒啊，种。
1: 棒啊，阿哥会尖根。
2: 哦，尖根嘿。
1: 嘿，阿姐姐吼，姐姐信息有好，我姐你做第行的。
2: 安尼吼，
1: 阿你。我甲你讲，姐做第行迄个啦。
2: 哦，阿姐填报清一边换，只能好去叫阿其他爱食啥。
1: 好正完啦。
2: 正完，够筋哦，够筋骨。
1: 好正话，我是食足济啊！哦，你啊有时间哦，迄是讲你要过来，我只个早起啊，我拢囥几个哦，囥偌济嘞，我早起在后面惊死人，惊一堆。
2: 啊，你从
1: 我下单，我迄个挂生病啦，啊，今我拢用药，拢自己食一顿，拢食八粒尔。
2: 食好呀，食保养的对啦。
1: 对啊，啊拢固定，逐日都有食啦。啊，迄客啊，敢无迄三十几K 啊嘞，30-40K啊，我看有哦。
2: 啊，其他嘞？够啥？
1: 其他的，即阵啊是食当年解毒丸啦，啊，佮食迄个果乖啦。
2: 果乖，哦。
1: 有，我手乌斑啦，啊，食食哟，迄乌斑哪哪无去，啊是，啊，还佫有安尼灰灰啊袂足好啦。
2: 啊，所以继续咧食食好就对啦。
1: 有啦，我即个过来咧食咧。
0: 食阮的天宝清怡明目丸，食个效果真好。目睭的视力减退，按年纪有啊，或者是长期使用目睭过头，拢受伤，目睭的视力一定会减退。任何一个人的目睭拢会退化，啊，看物件总是会愈来愈严重。尤其咱呢，啊，伫常生活当中，手机啊吐几工的，这拢会容易啊来造成着目睭啊视力减退。如果咱目睭会当清金明，咱天宝清怡明目丸吼，伊用着石地黄、菊花、枸杞、白术、防风、石骨明、山芋肉等，即个珍贵的汉药，尤其内底面有两味是过去古早时代皇帝咧使用的，包含着咱的菊花、贡菊、枸杞、贡杞，这拢是咱皇帝咧使用的。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 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伊全部咧治疗目睭镜头。你若目睭足够酸涩、足够流目油，看物件雾沙沙未清楚，看物件会变形，目睭流刁难三巴，是咧检体食天宝清怡明目丸。啊，若是咱的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静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白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着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眼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行路安尼边边撇撇，细细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诶。哦，迄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诶，骨浆骨浆脆生无起来。囡仔时势成长过程诶当中，迄个成长痛，长辈时段年纪有啊退化性诶关节炎。好朋友，只要你那是退化，只要你那是原来好好，啊，年纪有啊退化所造成的酸痛，你来吃天宝好正丸，哦，迄、那个吃效果足好诶。啊，若是咱的天宝过那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 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卡手的肉血也袂悬，再来食咱这款天宝果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啊，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这要天宝果脑丸当来食，足赞足好用的。哦，迄、那个天宝果脑丸，伊啊专门针对着咱的头壳疼，咧甲咱做治疗，这效果足好。啊，那是咱的天宝养龙丸呢？迄天宝养龙丸，你等下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到了垂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手，出来的闪了，了那一个紧的闪出来，捏了捏袂掉。哦，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走了险。放了安尼，落落泼泼配配，放了卡煎油，到了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了放过来变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益生菌，伊这吼专门咧帮助消化的。咱的好朋友，你若过来刚开区便所，区一届，大概区便所拢区一波久的天宝益生菌，你甲买回来吃，再去吃一条。中道吃一条，小人说你甲吃两三天经过，你的区便所的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伊是做成果冻的形体，互你方便吃，方便扎，好免惊讲野贵的。天宝益生菌，这一克啊千八块，内底面三十条，你若一届敢买两克啊，阮算你三千五。外面无当买，你若买来敲电话来，阮甲你寄。252-5500，台南的电话我关起。控六星卡，市面上啊，这益生菌的足济吼，啊，好朋友卖去外口乌白买，买啊，你打电话来问哈，我甲你寄吼。咱排着好听歌曲，首歌曲叫做《地高月台》啊，啊，伫咱的九如里罗龙幼幼叫过要填报好证员王太太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到没有？所以来听这首《地高月台》。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我伫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玫瑰刚在魔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个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3: 卖生气啦，就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2: 遐严重哦。
3: 对啊。
2: 男的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保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天宝公司的产品哦，好正丸、果脑丸、养龙丸、养心丸、五年解毒丸、甲天宝定少散，这六项有点数，这六项有点数，剩的拢无哈，剩的拢无点数。我这两间好朋友做一个报告。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购买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去，买唔到。来甲报告咱的气象，吼、哦。来，这个礼拜有那是高温炎热、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因为明仔载的高温来到36度，紫外线吼，哦，这个紫外线已经啊足严重个啦。啊，中昼过了后啊，拢有一挂雷阵雨啊，熊熊下一个，啊，就会落落来，落袂少安尼啦，吼、哦。那么伫咱的西南方的影响哦，南部地区不定时拢有短暂的阵雨，也是雷雨。啊，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啊！其他地区拢是侪云到好天，午后中部以北、宜兰地区甲其他的山区，拢总有短暂的雷阵雨啊！啊，那么这个温度的部分，未来啊，闹落雨的时间温度就较低，啊，无落雨的时间各地高温拢差不多32至35度啊！桃园以北、彰化内陆。甲花莲、中国以及着台东地区啊，局部有36度以上的高温。那么离岛的天气，偏好侪云底渐阵雨，或者是雷雨，28到31度；金门侪云好天，27到32度；马祖好天侪云，27到31度啊。哦，这间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安排好，你过去了，咱的直播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你听看时间，有文件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00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了新卡，安排挂叫新娘悲歌，这新娘悲歌就挂叫，这是咱的 KO 智行药局，各位天宝好正员陈太太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挂曲，那么伫咱的。这个李林德明又叫各位填报好正完咱的五声，拢做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新娘悲歌》，感谢。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个美国总统川普的政府啊，决定要来限缩着合法移民的新规定，未来会更加严格来限制着外国的学生甲外国的记者伫美国停留的时间。那么，因为中国的记者伫美国停留的时间明显特别短，所以叫北京当局啊，甲讲吼，这严重影响着中国媒体在美国正常做工课趋势性的做法。因为吼，美国川普政府讲，中国的记者伫中国伫美国停留的时间。甲咱会当停留90日，佮延长一届嘛是佮加90日，总共极佳会当停留180日。其他国家的记者会当伫美国停留240日，所以其中敢若迄个中国伊上少。那么外国记者在美国停留的时间240天，可以当延长时间呢、啊？所以中国对这个代志真袂爽。啊，过去这个川普是规定袂当请绿卡，哦，伫伊个任内啊，袂当请绿卡。即卖吼决定要开放啦，但是吼、哦，你若要永久居留在美国的人，你未当造成着美国的负担呢？哦，美国为了发你的食物券，你未使领；政府的医疗补助，你嘛未当领。哦，啊，住伫个所在、住厝的补助，你嘛未当领。哦，所以有真侪这个动作，互人感觉讲对伊啊，起码是真歹。川普也无咧信上啦，因为川普的任期干那一期尔。我做了就无啊啦！伫我的手内，我都唔惊嘛，我啥物都唔惊嘛，所以我打我嘛敢。啊，伊若落任了，换别人起来做，他过来修正啊，他过来修正政策啊。有人咧讲，川普的政府民主愈来愈倒退，川普也无耐心。那你变啊？你要加我呢？哦，非得喏，总共一句啦。现在目前伊剩一任人在做尔，一任若做了，下任就无啊啦。另外，咧个讲到中国重庆或者平水山，这个平水山崩山，因为吼、哦，听讲因伫迄个所在有一间咧做炮的工厂爆炸，啊，因为长期以来吼、哦，土石落雨了后就真松啊。啊！这间工厂爆炸，这个顶管的土石吼，因为爆炸，更加山段规样崩落来啊！这间的崩山造成着10个人啊，啊，叫人救出来。啊，有10多间的徛家叫土石淹了，有8人死，34个人失踪呢。疏散的民众超过1100个。伊这所有吼、哦，崩落来厝12、13间。顶管的土石淹落来嘛，啊淹落了有12、13间厝，去予土石淹落。同时间还阁有一台轿车，去予土石淹落。因为当时，迄个淹落来时阵，规个路啊、三围拢总淹着啦。因个厝都拢起伫个迄个，起伫个山的边啊嘛。哎，起伫山的边哦，伊当然就会从这崩落来，规个崩山落来，规拢焦掉了。另外，咱个讲到台积电呢。这个台积电要再在美国加强投资啊！伊要再在美国加强投资1000亿美金呢。那么，这个美国国务院表示讲吼，台积电这人的投资，甲扩大伊全球顶尖的半导体业务啊！哦，那么进一步推动着美国本土晶片的制造。这嘛证明着台湾甲美国之间长期深交、持续成长的贸易甲投资的关系，增加投资
伊要去迄个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增加投资1000亿美金，差不多下三条2000亿的台票啊。啊，这吼、哦、未来这件代志看诶，和迄个拜一的股市会较好未？哦，这当然咱唔敢安尼讲啦吼，这股市未有切一个啊。像像迄一个某某股落2000点，因为偌可怕，咱嘛唔知啊。像我都能去预测。另外那个讲到有一个左囡啊，这个左囡啊吼，因老爸亡身啊。俺老爸在生之前有一个好朋友姓林，这老林的吼，长期以来对着因这个，我即卖举一个来讲吼，因这个老爸，比如讲因老爸过身了后，这个、祖囡啊，咱叫做阿春啊，阿春啊，因阿母叫做兰啊，阿兰啊，伊一个祖囝，就是因过身去的好朋友嘛。那么因这个。好、哦，我今仔做歹解说。过身去的迄个老爸，咱有哪会甲号一个名，无安尼歹讲啦，吼、哦，号做勇啊。这个勇啊，甲老林的因两个人是好朋友啦。啊，这个勇啊，甲老林的好朋友勇啊，过身去，勇啊，某是兰啊，兰啊因祖囝，就是春啊啦。啊，这个兰啊甲春啊，因两个人本来就甲这个老林的私交，因为。用啊，滴个时阵，用啊，在生的时阵，因兜一口走了三顿两碗，有甲这个老林的出门嘛？啊，这个老林的，因为用啊过身了后，平时啊，这个老林的就拢总对着人啊，啊甲村啊，正照顾。啊，所以伊即卖，即一工用啊已经过身了后啊，老林的都啊开车载着因这个祖囝阿村啊，要去买物件。伫迄个在伫个车顶买物件时阵，即、這个老林的竟然伸手来甲即个阿春啊摸胸部，甲伊偷摸呢，甲伊摸来摸去的。结果即个祖囡啊，当伊甲老母讲，甲即个奶奶讲哦，妈妈，即、這个阿伯吼，伊讲即个老林的即个阿伯，即、這个阿伯吼，唔是好人啊，连工啊，卖想堪伊来往。因这老母甲问讲啊，到底是安怎？结果因这个祖囝甲老母讲，伊会甲我偷摸啊。即摆即阵的案件，因这个老母起码就真歹，就报案了嘛。报案了后，警方将着这个老林的甲叫来，老林的讲无啦，我是要甲绑安全带，无说你去啊回着，我根本就无去甲摸啊。那么这阵案件来到法院的所在，阿春啊，从头至尾，拢口经拢讲拢相像，就是这个老林的，伊拢改乌白蒙，改蒙胸部啦。那么这阵的案件，被告伊咧讲，被告就是这个老林的，老林的伊讲要绑安全带的时阵，无去甲回掉，准后回掉嘛，无说你的，结果这个阿春啊讲。伊唔是我回着的，伊是蒙，伊是伫我的胸部安尼乱，安尼蒙。法官认为，阿春啊、甲兰啊，因平常时啊，牵这个老林的活动袂歹，这个祖囡啊，无必要来甲这个老林的部落啊。而且，那今仔日要绑安全带，要甲这个祖囡啊替绑安全带。伊嘛未去甲回着伊个胸部啊，因为安全带是伫个下骹个啊，唔是伫个顶悬个啊，所以法官认为，即、這个老林个讲白贼啊，哦，啊，但是即个老林个讲白贼，即阵个案件上盖惨个就是无证无据，干那阿春啊讲尔，阿春啊讲有甲懵啊，啊无任何别种个证据啊，啊即、這個。老林咪讲我无甲懵啊，两个人一个讲有，一个讲无。最后这件代志，法官因为伫无证据的情况之下，利益归于被告，所以到尾啊嘛是同款，甲这个老林咪判无罪。啊，当然判无罪是判无罪，伊会当去上诉的嘛。哦，好啊，不管安怎样，这件代志，村啊甲兰啊两个人以后都无可能去他们这个老林咪底下接触啊。就算今仔日
哦，这件代志最后真正判无罪，因嘛无可能搁再接受啊。哦，另外那个讲到这个大楼啊，失窃，查啦，你伫大楼内底偷摕物件。啊，当然这件代志吼，这个查啦也是讲无。好来，有一个姓东的啊，东南西北的东，伊入去人的徛家内底，去有人甲控告伊入去内底偷摕物件。啊，即卖，因为这个姓东的伊是有前科的嘛，所以人怀疑伊嘛。啊，但是这个东的伊咧讲哦，伊讲我是这个巴肚疼，啊，去你顶管楼的所在，因为我无这栋楼无所在人去上民宿嘛。啊，我就去爬去楼顶买你的所在，买去的所在大便啦，安尼啊，因为我就巴肚咧疼。结果这阵的案件，伫迄、那个。老东诶，伊行入去这栋大楼，开始安头刺尾，拢无去录着讲伊到底有入去去叫人调查偷诶这间厝内底无？啊，因为这个姓胡诶胡林人，伊出门去上班了后，伊回来看到因家诶大门无锁嘛，就是伊唔知到底是未记得锁，或者是人入去内底家偷摕物件，家撬开诶，唔知啊，就是看到因家诶门无锁。那么看到因家诶门无锁。因家的物件去用偷摕去的物件，损失他五千几块啦。那么这个姓胡的胡林人就报案了嘛。那么报案了后，警方来到现场，一个甲看，拄啊，干阿一个青云人，姓东的一个，伊入去这栋大楼内面了。啊，警方当然就该当作嫌疑犯，该移送了嘛。啊，检察官伊嘛认为讲，这人无过涉入大楼内底有嫌疑嘛，所以该起诉。起诉来到法院的所在啊，法官，伊有从着整个的监视仪看，拢无翕到这个东的入去这个姓胡的胡林人因兜啦。这第一项，第二项就是拢完全无手纹，无指纹嘛，无安那样啦。哦，所以这阵的案件虽然有种种的怀疑，但是怀疑归怀疑啊，无证据的情形之下，利益归被告，所以最后嘛，将着这个查啦来给判决无罪啊。除非伫个身躯顶有敲着证物，啊那无，就是判无罪，安尼，好、哦。这今日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多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节目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啊，买好听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个咱的现场，好听歌曲做一夜情。新年第一次到情商厅，较等又叫我要天宝好正元林太太。那么在咱呢，啊，这个嘉义公园又叫各位填补好正源王大哥，听这首《一夜情》。

0: 功课。
1: 啊，你是吃什么药啊？吃药安尼吃好要怀疑。
2: 我吃你的好正丸呐，哈。
1: 哦。
2: 诶，生前吃你的好正丸呐，哈。
1: 哦。
2: 诶，吃你的养良丸。
1: 哦，吃养良丸。
2: 快好，云南三德丸。
1: 哦，糖尿病啦，哈。
2: 对啊。
1: 云南三德丸。
2: 对啊。
1: 安尼哦。
2: 对啊。诶，过哪丸？
1: 过哪丸？
2: 嘿。
1: 哦，我吃几样产品。
2: 嘿。咧养心丸。
1: 哦，够吃养心丸。
2: 嘿。
1: 哦，安尼吃五项啦。
2: 嘿，吃五项产品。
1: 哦。
2: 嘿。
1: 啊，吃了即马安尼身体安怎？
2: 吃了好过袂歹。
1: 吃了好过袂歹。哈哩啊。
2: 嘿。
1: 哇，你都吃我的产品，都吃到你啊，看我一个人啊，你。
2: 嘿。
1: 哦。
2: 嘿。
1: 安那。
2: 无准啊，你来我遐吼，我会准备发言。
1: 就对嘛，啊你哦。
2: 你吃你产品啊，吃好你即马下你甲发。身体
1: 怎
2: 好啊？
1: 身体拢继续好吼，对啦，咱吼身体都高啊。你啊，你养心丸是咧食安怎嘞？养心丸。
2: 食心脏会酸嘞。
1: 心脏会喘咯。
2: 哎，因为我去博士水哈。
1: 嘿。
2: 咧，迄个心脏动作哈。
1: 吼。
2: 咧会喘哈，咧迄个食咧养心丸。
1: 吼。
2: 有。
1: 啊，食了有较好无？
2: 有，食了就较袂酸啦。
1: 食了就较袂喘啦吼。
2: 哎呀。
1: 吼，安尼你都要继续落去食啊。
2: 有。我只能食保养的俩。
1: 安尼吼，啊！你好正完，即马食下较会行呗。
2: 会嘞。
1: 会吼。嘿。对啊，你都我听你讲，食食会起，过好好加运动点。
2: 嘿，食了即马做起，我咪搁再加运动点。
1: 啊，一届拢加几年？
2: 十年啦。
1: 拢加十年咯。嘿。哈哈，你啊。
2: 嘿。
1: 哦，我加十年就两千公尺，两公里啊嘞。
2: 嘿，无正完未行，正完哈，啊未再当时未行过。
1: 安尼吼。
2: 嘿，你啊跋倒吼，都爬未起，都个人挂冧起来。
1: 安尼哦，
2: 哎，转阿公挂冧起来。
1: 哦，今嘛安尼哦，食了会去运动，安尼看外好。
2: 哎，
1: 哦，哎，过哪晚你食哪过哪晚？
2: 过哪晚再食个困一下。
1: 好好。
2: 啊，迄个过火阿爸。
1: 好安尼啊。
2: 哎，
1: 啊，食了安尼有较好无？
2: 有诶，食了真话哈，拢两百几个。
1: 拢两百几哦。
2: 哎，
1: 安尼哦。
2: 哎，你食了怎么百二啊？
1: 哦，今嘛这个火阿拢百二就对，正常啊。啊，你有正常啊？
2: 嘿，
1: 哦，安尼真好，真好。哟，啊，不怪你安尼欢喜，要敢做见证。
0: 食阮天宝公司的产品，食五项。哎，这个天宝果那丸是血压管呐。哦，啊，血压管的现象，买阮的天宝果那丸回来吃，即卖血压拢正常。啊，咱的好朋友，天宝果那丸，伊本身伊都迄个降血压的功能。不过我要跟好朋友讲的就是讲。

AM 1071话，哦，促进着咱的血液循环通透。啊，所以咱这好朋友，你若是血液循环歹，血压悬，食天宝固脑丸，阿妈赶紧按捏正卡出来吧，食天宝固脑丸。习惯性来头壳疼，啊，耳根轰轰叫，叽叽叫，暗时困未起，食天宝固脑丸。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迄、那个筋骨络若无好啊，熬酸痛，脚头甲无力啊。啊，走路行几步都晕了，爬不起来。我、哦、筋络歹，啊，有手要举悬，我拢举悬啊。啊，腰脊骨要按了按不落。啊，肩胛头啊，腰酸痛，腰脊骨啊，腰酸痛，迄、那个规身骨酸痛了了。所以你甲买天宝好正丸当来食，滋身水补真阴，又搁出生气火，消肿痛，强筋骨，食天宝好正丸。啊，若是咱的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死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因为高料、粗料头、馅料、尾、砍加手、拍加手出来的馅料，你那真个紧着馅出来，捏料捏袂掉，天宝永良丸。啊，你要棒棒无棒，紧紧紧棒棒就出来，卡寒汗水，水蒸水卡去，放料白料起泡炒了香，天宝永良丸。啊，那天宝轻易并不完，这款专门甲咱过安的，你目睭做够流目油了，啊，做够酸涩爱惊光。哦、我看物件袂清楚，雾煞煞相个影。我、哦、咧买天宝清怡面膜当来食，我、哦、专门咧甲咱顾眼底啦。你着来视力检测，啊，看物件袂清楚个，眼底受损个，食天宝清怡面膜丸，有清怡能力的药客啊，顶面呢，则是真正会当清怡个天宝清怡面膜丸。啊，那天宝养心丸呐，你着来记礼拜记日检测。啊，面色青顺顺，嘴唇有力力，心惊胆也心神未定，够紧张够当遐，天宝养心丸。迄、那个心火大出后，够迷茫茫东茫西茫个茫二东二西够多二，心惊胆也心神未定，够紧张够当遐，天宝养心丸。啊，迄、那个出后白茫茫东茫西茫个茫，天宝养心丸。今天我叫了咱的直播，叫个豆豆啊！咱的现场，你听过时间没有？问给个人寄产品，电话你给卡来252-5500，252-5500，带来麦电话，外观区要卡，头前空六星卡，安排好听歌叫做《半米酒》。这个半米酒，这是咱的历史，历史咱那个就咱的永康农会西平里协安友叫各位填报好证完，给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在咱新华中山路313号顺德二，叫各位填报歌单完，填报清怡名丸，吴大哥，最后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半米酒》。

0: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结婚十冬啊，啊，总埔西的钱尾款无落，结果这个总埔西的网络顶面来铺上新娘结婚的相片，啊，来讨钱。那么，伫个闽西社团打出着姓蔡的新娘结婚的相片来找人。结果去予人过妨害名誉。喂，你好。
1: 阿斌来。
0: 阿斌，
1: 阿斌哦。
0: 无咧，阿斌今仔日阿斌咧是做录音的，阿斌无听说。
1: 阿无，阿因只鸡无去点歌。
0: 无咧，无点歌歹势吼。迄个苏东时啊吼，办桌的时阵是迄个新娘的老爸去处理的。啊，这个姓蔡总埔西办桌的时阵，伊是甲老爸收定金啦。啊，其他的吼拢是开票，总共是125,000，讲济无济，讲少无少，有哪卖细条钱啊？但是这张票后来跳票，因为老爸的生意无好，到尾啊倒嘛，倒了跳票，单欠125,000。那么结果，这个总埔西去找人，找无啦。那么一直到去年的十月当中啊，这个姓蔡总埔西看到伊面册的动态回顾，佮跳出着这个结婚的相片啊，伊单将着这个相片，佮铺伫个台南大小事内底面，讲结婚遐久啊，哦，啊一条钱欠啊济啊。欠啊久，啊拢无行啊！呼吁主家爱出面处理啊！那么一个发文了后，业者顺利找到新娘的老爸，对方嘛签25张的本票，讲一个月要行5,000啊！现在这个新娘起码是正歹，讲我的结婚相叫铺伫公，伫这个公开铺伫网络顶面啊，讲伊的名誉受损啊，向着警方来提告。现在来到法院的所在，业者讲的啊。我奉欠钱啊！我找无人啊！我铺上网络顶面，互我大家人家倒找啊！无相片，人要哪找？吼、哦！那么事后对方的老爸嘛，确实有签本票行钱啊！哦、我无诽谤的意思啊！啊，新娘讲哦，当时拒绝是四大人去拒绝的，喜宴的费用嘛是四大人去处理的，嘛不是调工跳票的啊！哦，啊，就是经济无好，唔只会欠，啊，希望会当分期啊，啊，即卖从橡皮铺上网络顶面啊，互人公信。那么我认为讲哦，这个总埔西办桌的时阵，确实因为跳票无收到钱，主观上并唔是虚讲的，嘛，乌白讲的啦，嘛唔是虚话乌白讲的，啊，所以吼、哦，这个来对面，当然语气当中嘛无啥物本案。就是讲啊，你得欠钱，紧来处理啊！哦，最后把这个

0: 使判无罪的。35,000对一个总部使来讲，这有那毋是小钱啊！吼、哦，啊，人买本呢，买工呢，伊买生活落伊个卡销呢，吼、哦。另外咧，讲到这个山啊，吼，即卖断掉时啊，啊，这个山啊断掉时，真侪民众拢总会去买山啊来食。山啊，吼，嘛有俗嘛有贵啊，啊，嘛有迄个山啊，一粒差不多成百块的嘛有啦。啊！就看迄个山啊是啥物时阵出啦？山啊，若还袂大出的时阵，当开始初初有山啊的时阵，一粒几百块是有的啦。好、哦、了，刚才想到莹莹，莹莹现在目前还袂大出的嘛。但是初期当开始修行的，即个莹莹出来卖，价钱一定会较好个呀。迄间我买一斤179块啊，179啊，哦，啊多。他初初咧出尔，你菜市啊看到，啊你甲买，你后要搁去买嘛无啊？啊，搁一届拢买一撮尔，袂当买足济，因为无菜啊。较早经营5斤100、6斤100安尼咧卖，啊，所以哦，即卖1斤179，因为经营应该是那大出的时阵，价钱应该无遐贵啦吼，40-50块、50-60块啊，应该还好。但是当初出的时候，149，我是感觉会当接受，无你就卖食，啊要食你来去饮奶。但是即卖山啊登出的时阵，竟然有韩国的观光客来台湾佚佗，伫台北的西门町买一粒山啊，用磅重的哦，100公斤80啦，100公斤80，结果你那是一斤呐、啊。就是要乘以6啦，哦，6倍40倍，一斤就是480块啦。这粒山啊超过一斤啦，结果话者膨胀起来，一粒860块啊。看一个，迄个韩国人惊起来都唔敢买。那么有人在咧讲啊，讲哦，这啊整个台湾人的形象拢会破坏了了。其实。伊嘛无强迫你买啦，啊，我着要开八啊六，啊，你着要买，你着来买，啊，无来着刷，吼、哦，这也无勉强的啦，哦，因为观光地区物价毕竟会较贵啦，啊，一粒山啊八啊六当然有较合，但是也无逼你买啊，你会使无买，到尾即韩国人无买伊嘛，迄、那个头家嘛无讲安怎，咧膨胀的，伊嘛甲你写啊足清楚，标价着甲你标100公斤80啊，吼、哦，所以你会使选择无买，我去菜市啊买菜，伊着甲你标1公斤。那个一斤179块，哎，一罐，甲咱像金瓜、2.5的款啦，啊嘛是同款买，你要吃你就买啊，无你就忙，吼、哦，啊唔是定咧吃，啊，这个一粒860块开始有较含一撮，哦，啊，所以到尾这韩国人选择无吃，去菜市啊青菜买就有啊，唔免得去迄个观光场所去遐买啦，免啦。另外，咱讲到即个家人啊，安乐区中德路一间病房啊，这间病房哦，这间就是算那像仓库安尼共款啦，无人徛啦，啊，就一挂金拢蹲伫内底啦，啊，这个蹲正侪金伫遐唔吼，啊，这一间门无过烧起来，啊，到底是安怎烧唔知，啊，就有人咧话讲火烧厝，即摆处处一个看，哇，哎呀，烧火烧啊大，啊，拍火嘛拍袂赴，后来。家人市消防局派19台消防车到现场，啊，将火甲拍花，半点钟啊，将火拍花，无人员的伤亡，但是哦，迄内底面的物件烧了了，哦，半点钟了，内底物件总烧了了啊。另外，咱个讲到这个囡仔，迄个红孩啊吼，啊，请二宝来顾，啊，这个二宝顾红孩啊的时阵哦，因为这个二宝本身伊就有问题啊。即、这个尼莫本身伊都有迄种，本身伊都有毛病了对啦，哦。那么因为即个尼莫本身有病的情况下，社会局有该安排着即个囡仔啊来要互即个尼莫骗啦，即、这个尼莫或者叶淑晶呢，啊结果因为本身伊都已经有心理上的疾病啊，啊你顾即个囡仔时，因为即个囡仔本身就是大脑萎缩。甲发展较慢，所以这个囡仔吼足够叽叽叫安尼个对啦吼。那么 这个囡仔本身伊就是一种需要人常常不时该照顾、该安大迄种啊，种啊好诶。啊，你嘛这个事业的年尾讲哦，啊，你这个囡仔我不爱顾啦，我不爱骗啦，恁带转去啦。结果一直无法度人把这个囡仔推倒转去，最后这个囡仔去哦，这个年尾该抱起来摔，摔一个头壳，单出问题啦。最后这个囡仔单啦萎缩，发展单变成较慢啦。比一般的囡仔的发展较慢，慢足济啦。最后这个年尾叫我们判刑六冬六年。你我空空，在来买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了声卡，安排好些歌曲。啊，这个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迎就好。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头一遍，高端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来关，甲袂买唔到广告。
1: 哎呀，好出门那个啥
2: ？Hello， 东，这个东梁文啊，
1: 东梁文哦，
2: 是啊。
1: 你目睭油啊，看要加好顺文做一只，还是要加永良文做一只？
2: 哎，
1: 安尼。
2: 啊，
1: 啊，另外一人到啊人，看要两一点钟，还是要吃饭饱？
2: 哦，
1: 哦，你目睭油
2: 啊。我有需要吃饭饱了，我加吃药啊。
1: 我建议是安尼啦吼。
2: 哎。
1: 你若好顺文，甲目睭油啊，吃饭前吃，啊未吃饭进前吃。
2: 好顺文，甲目睭油啊。
1: 哎，啊未吃饭进前吃。
2: 哎。
1: 哦，你甲做一个记号。
2: Hello。
1: 啊，用两碗你食饭包甲食。
2: 好。
1: 哦，安尼。啊，你目睭啊食了安那？
2: 目睭啊，我打食几单啊，两餐。
1: 安尼呢？
2: 一路下去。
1: 嘿。
2: 了完，食较长较长呀。
1: 搞食较长，搞有差小块。
2: 就是差小块。
1: 哦，差小块啊，哈。
2: 嘿。食四罐嘞。
1: 食四罐，你目睭啊？
2: 没啦，了。两碗
1: 吃四罐去啊。
2: 嗯。
1: 嘿，啊，迄东西什么镜头咧吃？
2: 啊，个烤鸡啦。
1: 嘿。
2: 啊，把那那个半两钟个吃干啦。
1: 哦，安尼上接。
2: 啊，把一两钟个吃干啦。
1: 嗯。
2: 困眠了，我咧困
1: 呢。啊，即卖安尼吃呢？
2: 啊，漳州困。
1: 早困吼，拢无起来放尿啦，吼。
2: 好啦。开
1: 三包，安尼啊，那个是没办法嘞，改要做啊嘞，我得做好啊啦。
2: 啊，食过。
1: 有啊，有差来去继续吃，吃较好诶，吼。
2: 诶，你做啊嘞，有禁忌啦喂。
1: 无啦，你确定个物件卖吃，贵啊类咸菜、生笋卖吃。有。
2: 贵啊类，你讲啊嘞。
1: 什么贵啦？有诶，差少诶啦，差较少诶。
2: 吃较少
1: ，我唔是讲叫你卖吃，吃较少呀。
2: 嗯。
1: 有啊，好顺完嘞，好顺完就了呢。
2: 好顺完，我跟你讲。
1: 嗯。
2: 我阿姑阿吃啊。
1: 嘿嘿。
2: 去那个基地，到白板到咧几乎十天了。
1: 哦。
2: 对个。
1: 哦嘿嘿。
2: 啊，吃个这么白个哦。
1: 嘿。
2: 阿哥。
0: 是啊，我的天宝永良丸、天宝好正丸，啊，甲天宝清怡明目丸，食三味，拢食甲效果真好。啊，咱这个天宝永良丸，伊咧食足好用，讲暗时啊，本来一暝啊，起来放尿放几啊遍，啊，即卖吼，暗时啊。起来放了两遍三遍，安尼个袂较好哦，安尼个袂较好诶。暗时啊咧困一暝，就加起来放了放一遍，较加都无正常啊。所以朋友，你也是直接放了交流诶现象，天宝永良丸你甲买转来食，啊要放放无放，紧放一束啦，脚寒汗水水正推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险，天宝永良丸。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凹陷着凹酸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较紧，行路安尼哔哔叭叭时时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天宝好正丸，你该买回来吃，哦，那个吃效果足好。 啊，那是咱的填补过那完，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按的硬正，脚手的麻血也未悬，吃填补过那完。习惯性的头壳疼，骨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晚眠，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吃填补过那完。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暗下未困，是吃填补过那完。天宝清一名无完，即款专门咧甲咱顾眼底，啊眼底受损，得爱修复咱受损的眼底。天宝清一名无完，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以帮助咱的目睭来修复着咱受损的眼底。一旦保护咱的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伊用白网啊清白来降甲黄斑部白白。没有目睭会当清金明，食天宝清伊明目丸。天宝二阶段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的毒素伤过老济，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龟面、嘴大口臭、身躯白肿瘤、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天宝五年阶段，嘴大阿拉灌地的未止嘴大，天宝五年。该读完。2525-00，带来的电话我关机，空六星卡。

大家好，我是阿芳，在这为咱这长辈时代服务，有需要服务啊，会记得是0800-318-0009，这是咱全国免费的服务电话啦。后来，这个咱每一天吼，你若讲啊，有啥咪问题吼，还是讲要甲咱建议的吼，你会记得吼，每一天的下早是9:30。到暗时的10:00，拢有专人为你接听电话啦。后来，这个咱这爸母啊，吼，即卖你也着知，台湾就是这款的足奇怪。哦，你个看吼，心血管的问题足济，哦，但是为人就是安那，无见观察，无流目屎啦。但是那较看到，你嘛无目屎当好流啊啦。哦，我跟你讲吼，这个咱台湾有心血管疾病人有够济啦。是安那会当安尼讲，你知无？因为你看看咱的肝脂肪肝，只要83%，安尼你就知影讲咱的血管无歹，迄个垃圾偌济啊！后来啊，我即卖要甲恁讲的就讲，咱台湾呐、啊，只要一个寒流两次团来，你甲看下半暝啊12:00到2:00，下早时4:00到6:00，我来讲救护车，逐台都做每一间病院啦，包括消防队啦，都拢做无用啦。啊，是安那安尼，因为咱拢足济人拢讲，阿芳啊，阮有咧食人迄日本的纳豆啦，食啥物有诶无咧清火，跟阮的火清，是安怎？吼、哦，你像咱高雄啊，一个李大姐啊，吼、哦，因翁火哦去检查哦，拢乌二个哦，吼拢乌二个，就是代表啥正常嘛，吼、哦，迄正常嘛，对不？啊！伊甲我讲，是安那阮翁个心肌梗塞怎个归往去爬山，吼、哦，怎个伫个山顶，吼、哦？啊，是安那安尼？因为我即摆讲一落去听吼，其实啦，我足早我就捌咧讲啊，就是讲，咱呐去心肌梗塞，血管去塞掉咧，毋是你血内底有血袋，吼、哦？你讲我血油足悬，迄血油敢会塞塞袂啦？你讲形成血夹，吼、哦，血栓。其实迄足少的啦，因为你只要你食一般什么豆粉啊，食有诶无诶，到你清火时阵，你会清清啊嘛。啊，既然讲安尼，是安那，或者李大姐你甲我问，是安那阮翁会怎爬山去的方向怎塌的？哦，我甲讲，即卖恁注意听，我甲讲甲足详细的讲，一般咱咧塌的，啥物塌的，较严重你敢知影？因为咱人你安尼甲想得嘛，规身躯的血对你，你的血更安尼老，安尼老，安尼老，老六七十年，老四五十年，就是血块啦，血带啦，会去卡着你的血根壁，所以是安那食年岁侪人拢会，人讲老人病高血压，吼、哦、高血压、心脏病是安那安尼来，因为你即卖来，就是讲你心脏会愈来愈歹，你的心脏的血更。顶头会卡迄个血带，啊，血迄个带啊，会去卡咧，就卡咱的血管壁嘛。啊，年久的，怎么样啦？会定期啦，会定期啦，定期落落啊，迄个它的真是严重啊。迄无法度预防的嘛，迄无法度预防，当时要落落啊，无人知。哦，顶天我这两天啊，一来你甲恁讲，我伫电视看到两个心脏病的医生，迄种足权威的医生，伊讲啊，其实心肌梗塞。大部分拢是咱的血管壁，迄个电器钙化器，遐油遐血带落落来，去塌裂啦，迄款的无走去预防啦。啊，要安怎？就是爱先把遮个物件清掉。啊，你甲想，袂人讲阿公啊，好，我买啥物？你只讲会当清血管壁的这个油迄、那个血带，啊是安那？甲即马还佫有，我讲你佫清十年就爱你清啦，啊无清佫袂使啦。有人讲阿来遐久，阿、啊、我问你，你的血管壁会变矮，几十年啊？你敢知影？自你出世开始就已经开始，你的血安尼老，就你开始你卡到50年后、60年后，你听到人你讲哇，身体爱保养哦。你甲想，你的血管壁卡偌济垃圾啊？啊，咱的血管唔是像你想的安尼呢？有人讲啊，都规身躯的血管嘛真嗨嗨呀！你敢知影规身躯的迄血管啊？抽起来哦，大细条抽起来，地球会当生两年呢，安尼有长无？哦，所以这款的保养足重要的啦。来，
阿宏今仔是要来讲这個呢，你注意听哦嘿。这个今仔报纸你看啦，57岁啊，一个查甫个啊，甲朋友15个人哦，去爬山，去爬啥？去爬台中的八仙山。啊，天气冷嘛，天气冷，会赴无？甲你讲袂赴啦，行到一半昏倒去啊，叫救护车来。我阿咧讲哦，国关啊，即下做八仙山啊，讲叫救护车来到遐爱偌久，上少爱一两点钟啊，有法度吗？绝对无可能。医生嘛咧讲爱作注意的，哦，啊，规身躯啥物所在都会中风，因为行较地、踢较地，咱的脚嘛会中风呢，会麻的呢，怎啊无效的呢？哦，啊，所以讲啊，伊咧讲一定爱注意，所以我咧甲即个爸母啊讲，人。我较早吼，若像较寒天气啊，内底爱穿内衫，吼、哦，迄微微滴诶内衫穿一领，外口则搁穿一领咱咧穿诶衫，过来搁穿一领背心，换一领大袖，安尼几领上少爱4领，也搁无一定会烧哦。所以恁注意听啊，我即摆我无甲恁操蛋，顶工我送回去即个沙拉五车啊，后咱一个集迄个上完了旧产品，我甲送回。我无骗你呢，迄风安的呼呼叫，阿华坐咧车底讲啊，你那笑，你嘴人敢无安尼，甲你叽叽嘟嘟往啥啦？我穿啥呀？你知无？穿短裤啊，穿短啊。啊有影呢？我向阳家看阿娘，大家拢穿大衣，真正会冷。伊讲人大家拢穿大衣，你穿安尼，人敢无讲你笑？你神经有问题？我袂呢，我都感觉真热，会烧啊。因为我咧讲，我出门啊。每一天我的精氨酸我绝对有吃，再来一项绝对不欠你，如果买到的人啊，要赶紧吃，那不是跟我说的，台北很多人打电话说，阿翁，如果热天大家都不敢吃，啊，但是你热天如果没吃，你到寒天来寒不住了，你热天吃一粒就好，就是我们的印度姜，跟我们的这个做什么，那我们的台湾没人有的做什么，北新疆的萝卜嘛，哦，咱的印度姜的姜素，你甲食看卖咧，对体内烧出来真有效啦。你若甲外口烧的吼，为你甲看，你甲看为讲，好、哦、寒啦，紧来啉只烧酒咧，啉落头啊，见面烧烧，等下免偌久就皮皮抓，对不？啊，你甲看，这去爬山57岁啊，长勇爬山怎的？伫半路怎的？昏去，叫救护车来等伊，去甲伊救护车来到位，确认啊，已经死亡啊。上万啊，迄拢啥？拢心血管的问题啦，拢心血管的问题。所以咱今仔现场啊，即个爸母啊，你今仔爱注意听。咱今仔汤老师，华元堂生物科技的汤老师来伫现场，要甲你讲，哇，这支物件真正含日本人啊，日本人哦，看到你讲，阮的 Q 天都你厉害啊，恁台湾人有早去研究这类物件出来。等下你爱注意听后、哦、下来，咱先来欣赏。过来，我来找一首歌啦吼，因为我咧讲吼，咱啊要伫迄款的吼，时间讲的拢真久啦吼，啊，恁听无详细，你会感觉讲啊，讲到无前无后，对不？啊，一定要恁听去听较详细咧。好来，咱先来欣赏一首这个詹雅文所唱的《对你放袂离》啦，好来。

0: 咱这爸母啊有福气，因阿汤老师啊，其实这个物件国内我头第一遍看，因已经敢去日本啊，日本人看到这个产品啊，大家烧真买，因为大家拢知这粒碰扑啊，日本人拢用啥，拢 Q 天嘛，对不？来，所以咱今日汤老师要甲恁讲。台湾厉害厉害，对，草本的有在了做到日本人烧钱上来，咱来欢迎咱的华文堂生物科技的汤老师哈，汤老师你好，
1: 哎，阿洪你好，即个爸母啊，大家健康，大家好。
0: 哦，你甲看哈、哦，
1: 日本人哦，食 Q 腾敢无影食了龟山片的，
0: 对对对，
1: 啊个全世界、
0: 啊、世界公认就是做上好，
1: 全世界上好的 Q 腾，日本，
0: 日本嘛，
1: 啊日本嘛是已经开始正式打入。超高龄，伊十几年前就超高
0: 龄啊，伊是超高龄哦。
1: 啊，问题是，你看日本人食 Q 天啦，食纳豆啦，
0: 食纳豆，
1: 食到全世界上这个上伊个伊娘啦，啊，伊个有法多在，个有在条要甲咱啥，甲咱取经。哎呦，啊，咱台湾那会遮厉害，有法多连 Q 天这种物件拢有法多超越。
0: 其实生物科技的物件，真侪国家对咱台湾袂对啦。
1: 所以你看哦，人讲安尼讲好啊，中医的理论。全世界上好的就是咱台湾。
0: 对，
1: 讲真的，尤其是啊，咧草本提炼的这些物件，加上咱的啥生物科技的技术，我跟你讲啦，卖讲 Q 天啦，就算你一百个天嘛是同款啦，咱嘛是我都改啊呐，改超越，讲我都去过咱心脏的碰扑啊。啊，其实吼，天气那冷，大家长辈时头拢会感觉讲啊，我来过碰扑啊，碰扑啊，过好就好。我心脏啊，我的迄发电机啊，过好。问题啊，佫有一项物件要过。咱规身躯，阿方头头嘛有讲着，咱规身躯大大细细的公路要过啊，要过。恁家头前一条沟啊，也是恁家的啥？迄个水道头，迄下底讲啊，你一年会清一届无？会啦，加加清一届
0: 两届，
1: 一定啊，拢会清啦，无会创啊，拆掉咧嘛，拆掉个臭嘛。未通嘛？你看、哦，你个想看卖，恁家头前一条水沟啊，你过一年拢会清一届两届啊。你个公路咩啊清？咱不是讲干还要顾这个泵浦啊尔，泵浦啊顾得足好个 ，Q 腾食足济，哇！我个发电机，我心脏足有力个。问题你个想哦，你个想看卖，你个周边个迄个公路若无清气，若无清哦清气，而且你个公路若无弹性，你个泵浦啊更加用嘛无效。是安那？你敢知？因为你一无都甲伊个血拍出去，啊个吸转来，拍出去甲吸转来，唔是干那碰破有难尔，是爱你个公路有哪有水，你个公路爱有弹性。
0: 现在问题就是拢出离公路啦，
1: 拢大爸爸妈妈拢会顾着，啊我碰破有力咯，袂用互伊定去哦，袂使袂来伊袂遐紧定。问题你要想看嘛，你个公路若塌掉咧，无弹性，伊个会定去，因为啥呐？因为血送袂转去。啊，搁啥火拍袂出来，这才是两个上重要的问题。啊，你足侪人个时阵，感觉讲啊，我有心脏病，心脏病有啥物症状，我甲大家分析者。心口内疼，你个要注意啊。你个喘气个困难，啊，搁有你个心律不整，心悸就是啥？你心律不整，啊，搁有常常听人讲个二尖瓣脱垂啊，缺血性心脏病。啊，搁来，你个上肢甲下肢，可是你个手甲你个脚拢会汗水。水肿，啥物水肿？你敢知？做一人感觉讲水肿，我可能食伤咸才会水肿，毋是？你个心脏无好嘛会水肿，因为你个血无法度去做循环，你个身躯个水无法度经由你个腰子流出去，所以你变成你个水肿，啊，佮有定会头壳戆个，吼，啊个定头壳戆，安尼戆神迄种，啊，尤其是安那，咱即摆天气较冷啊，你若爬起来，小伫眠床边小坐一下，莫讲劈一个。棉被拍开，然后随便起来要放掉啦。
0: 嘿，
1: 那是很危险的，嘿，做危险。
0: 但是汤老师啊，你讲这个问题啦，吼，咱要大家拢知啊。
1: 对。
0: 啊，我所捌的都是食 Q 天的啊。
1: 食 Q 天。哦，纳豆黄曲。
0: 啊，今麦就讲，哦，咱这个，你今麦恁这个新物件发表了，日本人收真紧嘛。
1: 对。
0: 哦，噶今麦正好拿落来，正落来咱台湾你发表嘛，哦，这是头第一遍听到的。啊，有这问题。你讲啊，我 Q 天有你吃，我是不是？因为我讲你遐啦，要讲就是讲爱先修好着，修好好势，你啥物物件都做好处理个啦。
1: 我跟你讲好啊，Q 天是个人心脏的有力， 对，问题是你有力的头前啊，你爱先乎你的心脏修好了有力。
0: 对，
1: 吼、哦，迄叫做啥物？我安尼讲好啊，咱一台车吼，也莫打造有力的。问题你外口周边的设备你爱用好啊，你用无好，你这台车唔是叫车呢，你这台车叫做拼装车尔。所以你要想看卖，咱这台车的心脏莫打爱有力，其他的所在嘛爱有好。
0: 对，
1: 那个是咱要爱的物件，就是啥？比如讲胆霜。
0: 丹松，
1: 丹松，我做推荐，
0: 丹松
1: 我做爱丹松诶，
0: 有够赞诶赞，
1: 有够赞啊！因为丹松有几啊特殊诶所在啦吼，伊会使降血油，啊，搁啥保护咱心血管，有尤其一点，头多脑脑拢有讲着，咱诶清功劳，
0: 伊
1: 会使留嫩咱功劳诶弹性啦。
0: 对啦，
1: 因为咱功劳，
0: 咱
1: 功劳已经用足久啊，敢未定期，敢未钙化足济。
0: 啊，就是我来讲，真济心肌梗塞、中风诶，拢是钙化，咱诶功劳。掉了，咱的血管壁，迄钙化去顶，迄种啊落落来，去塌嘞哦，你也知哦。
1: 我跟你讲哦，像这种的患者，像这种的长辈时代，伊心脏不一定无好，伊的心脏反射做有力的。
0: 对。
1: 问题是，伊若一条管路血管落落来，落你到，落你咱的管路内底，血管内底落落来塌掉嘞。我跟你讲，搞五秒十秒。五秒十秒，你若无现上病，我跟你讲，可能你的心脏就吸袂着血，你血嘛杀袂出去，塌掉了就塌掉了。
0: 啊，这问题就是安尼哦。
1: 作者，
0: 你即马若准讲啊，会用迄款顾咧，我来讲，你若半点钟来无上口病，准有法度救啦。会啥你知无？变植物人啦，嘛是无好、啊。
1: 叫做中风。
0: 对啊，
1: 缺血性心脏病。
0: 缺氧伤过久啊。
1: 对
0: 哦，来。
1: 啊，所以丹松会使流软咱的血管。流软咱的公路，这是我足介意丹松的所在，尤其伊会使防止血夹的心情。血夹嘛，血夹就是咱上歹看的血栓嘛，
0: 血栓啦，
1: 血栓就是血夹嘛。因为内底伊的成分内底有一个叫做酚酸类，酚酸类就是专门咧抗凝血，就是歹互你的血安尼啊变硬去。啊，佮尤其迄种血油、身躯血油足济人吼，一定要注意丹松足好的。啊，佮来。另外几项啊物件，我已经甲大家报告者，三七这物件，三七啦，诶，伫中药内底，伊个叫田七啊，咱的田啊，
0: 田田七啦，
1: 田七啦，哦，伊也使活血化瘀，什么叫活血化瘀？伊有做着属于双向调节功能，什么叫双向调节功能？我讲下大家听，我简单讲着啊，咱身躯脑无细里脑出血状，出血状况，
0: 对，
1: 也使。缩短凝血时间，就是讲会使吼，这是出血状况会使还冻掉咧，袂阁出血啊。第二，你的血呐塌掉咧，听好哦，你的血呐塌掉咧淤积嘛，塌里啊，
0: 塌里啊。
1: 三七会使改活化血路，活化血路，所以做这迄个啥中医师做爱用这项物件，身躯啊，脑神经啊，身躯啊，脑心血管的毛病，而且还长辈时代，你一定要注意听。三七是所有中医师上爱用的一项物件。您之前有听过一项物件叫做云南白药啦，
0: 哦，云南白药。
1: 云南白药的主成分就是三七啦，
0: 哦，
1: 就是
0: 三七。
1: 哦，你看三七，所以这三七现在是做厉害、做好的。啊，过来，爸爸妈妈，你嘛听过玉竹、玉竹、
0: 玉竹，玉竹大家拢知啦，玉竹大家拢知讲。迄个气梗，
1: 嘿，够气梗，吼，滋阴润燥，吼，啊个啥，生津止渴，生津止渴是生脆烂啦，积脆大啦，啊个啥，以补中益气，伊上重要的一点吼，在我咧研究啦，即别人可能无咧研究，在我咧研究玉竹，伊内底有一个状况，伊一个功能叫做强心、强心、
0: 强心，
1: 因为伊内底有一个叫做铃兰苷、甲铃兰苦苷这两个成分，伊有强心的功能。伊咩啊强心，伊会使扩张咱的冠状动脉。什么叫冠状动脉？就是咱心脏顶管一条上大条一条叫做冠状动脉啦，吼。就是会使扩张冠状动脉，就是让伊拍较开的，让伊的血流量会用较侪，而且伊会使防止动脉硬化。
0: 硬化
1: 哦，这玉竹，你看这玉竹，无咱
0: 你所以一般吼，一般你呐，有当时咱就想讲。唐老师，你拢提这玉竹提来，怎我讲？啊，玉竹你食少含这，含咱的功劳，含咱的心脏有啥物关系？伊讲啊，就是查理的
1: 查理家有研究甲无研究，就差多济。啊，过来茯苓，茯苓是啥物？你敢知？你若去外口食
0: 一碗素心汤，
1: 素心汤啥物？跟茯苓，茯苓是啥物？你敢知？伊要消水肿的， 也过会记得头拄我咧讲，身躯心脏若无好，你的四肢、你的上肢甲下肢拢会啥？拢会汗水，拢会水肿。水肿表示你身躯的血物排袂出去，可能就是要干呐消水肿，要搞你消水肿的，和你身躯的湿气。甲身躯的痰啊，这物件爱互伊排出去，你的血管就袂塌掉咧。所以茯苓嘛是足好足好的一个成分。啊，过来纳豆红曲，这边我加讲的。
0: 好，纳豆红曲，
1: 你若要食，过公路一定爱有纳豆，一定爱有红曲，
0: 一定要红枣。嘿，
1: 问题吼、哦，阿红你知哦？嘿，纳豆红曲伫咱的节目当中，咱拢讲不一届，
0: 对，
1: 一再强调红曲一定爱用开环型的。一定要用开环型、哦、这是重点。
0: 未使用闭环型的，
1: 诶，未使用闭环型的哦。
0: 造成肝的负担
1: 啊。啊，纳豆甲红曲因两个作用无同，我把简单讲，纳豆是要养你的血管，听好哦，纳豆是要养你的血管，要溶解你的血栓，卖让你塌掉咧。红曲红枣吼，伊要抑制胆固醇合成，可是卖的胆固醇 LDL 卖的胆固醇，伊不爱让卖的胆固醇。合成，而且伊会使降你的胆固醇，哦，所以红曲跟纳豆是完全无同的两
0: 样物件。无同的功用嘛。
1: 问题你若讲到血管，讲到公路，一定爱有纳豆跟红曲，一定爱有纳豆跟红曲。所以你看，综合头头我咧讲，啊，佫有另外一项叫做菊花加甘草。菊花就是消火气，咱火气伤大。
0: 火气
1: 伤
0: 大。
1: 哦，火气伤大，变成咱火气伤大无好哦，因火气伤大会造成咱莫打咱心脏的负担。啊，佫有啥？甘草，甘草就是要解毒、清热、解毒的。综合头头我讲的这物件，我甲你讲啦，莫怪日本人要来。
0: 啊，对啊。
1: 是啊，咱的这物件，讲
0: 啊，日本人看到佫奇怪，哎、我的 Q 天都正好用啊，我这世界公认的。
1: 佫有法多比。
0: 我甲你讲，伊会来甲咱提这个物件，因为是拢有等于试试用过，才知。
1: 试做这个。
0: 啊，原来 Q 天，咱的吃，为人讲，阿王啊，我 Q 天食足济啊，嘛是。日出日出啊啦吼，迄是安怎？因为你无先修哦，就怎啊？唐老师你讲安尼，你遐公路的解问题无解决，
1: 对，
0: 你食啥物都同款。
1: 对，你碰不啊？讲我怎样诶 ？Q 等过碰不啊？这无问题。
0: 我就拄啊讲你听，你甲讲，我会去检查都拢乌字啊，啊无三酸甘油脂，啊无胆固醇，吼，这个高阳这个李大姐，伊讲啊，阮人是安尼心肌梗塞，来。严问题就处理个只，拢伫咱个公路壁顶头有钙化，咱个公路会钙化，恁听有无？会电器，遐会带会卡在公路壁，咱个会跟壁啊，即卖了年久未清会电器，电器了会落落来无？落落来迄个啦。足早我就捌你讲啊，迄天啊，我阁看电视，和咱台湾足出名个一个名主持人，请两个即俩做啥？这俩做心脏科的权威的医生，你阿哩讲，伊讲其实真侪拢是啊做半块哇，哦半块落落来去弹的啦，啊迄无走去预防，当时要落无人知啊，
1: 你要落你倒，你嘛唔知，
0: 啊嘛唔知啊，
1: 你落你你个电脑中风，
0: 对啊，
1: 失地，
0: 当
1: 落地肝肝硬化，落地心脏。个啥心肌梗塞，
0: 都、啊就是大家拢唔知道，即要安怎去，要安怎去处理啊？对不？
1: 刚才怎讲 Q 弹 ？Q 弹实在是未歹，
0: 未歹。
1: 问题是你要想哦，连日本人发明 Q 弹的，全世界上好的 Q 弹拢在日本，伊拢要过来咱台湾提这项物件。
0: 啊，这外销日本已经出几啦货归去啊？
1: 对，
0: 咱头地变发表的。啊，日本人看到讲，啊娘，啊这都全部拢草啊！恁台湾的这草啊，中药类。对，迄个
1: 中
0: 一品中药材，你去煮呀？
1: 对，
0: 你等于食看卖啊嘞，食只讲啊娘喂，这态度啊，这款物件无食，你食 Q 天嘛是食龟骨车嘛是安尼尔，
1: 应该是安尼讲啦，应该是安尼讲啦哦。
0: 嗯，
1: 顾心脏，顾胖虎啊，嘛爱顾边啊的公路，
0: 对，
1: 全方位要顾好，就干那靠咱这项物件尔，头多咱咧讲。
0: 我来讲。这也做啥？这系草本的，你食好着。有人讲，红啊玉竹是要食安怎？啊玉竹，咱都唔是贵个玉竹摕来掺的，咱是抽伊内底要爱迄个成分，对不？茯苓，咱嘛是抽伊个成分尔。
1: 要消水肿，
0: 要消水肿迄个成分尔，你剩个成分，咱掺落都无作用，是不是？来，佫有啥？
1: 三七
0: 。
1: 哦，好咧！
0: 你甲单双
1: ，
0: 即下拢甲用嘴煮起来，
1: 啊，跟纳豆红曲，
0: 纳豆红曲，抽咱要爱的部分尔啦。所以咱即个爸母啊，我阿你讲， 身体规身躯大大细细千外一条的这公路，若要顾的好势，尤其是胖脯啊，遐大条细条的要顾的好势哈、啊，真正爱食啦。哦，这含日本人都来咧唱，啊，你当这是日本已经外销足济啊，但咱要做了，技术已经熟啊，做了有够啊，这样咱调到咱头底边咯，咱是头底手的哦，来，好、哦、来，所以讲啊，这爸母啊，安尼听有详细无？好、哦、来。有需要服务啊，无详细，你就使敲电话入来问，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是健康常识来，咱来欣赏这首啊，客电话所唱的《男性本是漂泊的心情》来。

0: 来，这可能叶启田早期灌录的歌啦，啊，做男性本是飘飘的心情啦。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吼。来，咱这爸母啊，你拄啊听好详细啦吼。台湾头第一支全部拢是草本类水煮的。哦，拢是中药材。你要讲单说嘛是草啊咧，
1: 对，
0: 哦，是那是只不过是一个无同款的物件安尼尔。后来，好，哦，啊，所以咱这爸母啊，要顾身体，规身躯的公路，尤其是这粒碰布啊，周边所有的公路垃圾、油袋，所有要清的清气，嗯，真正爱食这個啦。修好你的碰布啊，包括碰布啊，规身躯的公路要修好的。就是要用草本的，唔好佮佮讲侬啊！药啊，罔食！我甲你讲，来，咱来进一粒广告哈！来，我甲你讲吼，这台病院啊，你讲的哦嘿，诶，今仔日的报纸，因为天气冷啊，咱台湾弄个基本上马拉松，嗯，哦，你会记哩哈？你若有心血管的问题，你唔忙参加啊，哦，唔忙参加啊！我即卖讲就一听，恁若捌记忆力，若会记哩？诶，唔知几年前，咱这个国泰，这有大金无？因一个孙啊，40几岁啊，啊，做菜脯啥物，我。

0: 再见啦。好，一声落去啊，一声落去啊，来，啊，恁即卖注意听，哦，这是今仔日的医疗健康常识，就是讲，代代伊咧讲啊，这个医生咧讲，你若要含人走马拉松啊，爱注意啦，家己身体，你唔能讲啊无啦，我身体足好，我来检查，菜，这那菜脯啥我袂记啊，迄国台，迄身体敢无好，伊是慢跑嘛有名的呢，
1: 对啊，
0: 结果化解再见就知。伊安那讲呢？因为啊，这医生你讲啊，咱伫天足寒的情况之下，咱要去含人走马拉松，你保暖爱穿个少。脚因为咱天气温度差伤济啊，迄、那个脚手的血管会收缩，人体的血压会明显增悬啊。啊，你本身就高血压啊，高血糖啊，高血油啊，啊个三高的问题的人足济济，你去走这是足危险的啊！哦，所以平常时的运动较重要啦。这一年才举办一届两届尔啦，对不？你甲看偌济人因为爬山，去哩怎啊？伫个山顶袂当个当来啊？去爬爬吼，后壁队来就是要来，因个子孙啊要来甲招魂啊啦！你甲看卖啊？
1: 因为缺氧，
0: 缺氧啊！
1: 哦，啊你高山迄个啥，恁空气较冷，你敢知？
0: 这拢是拢冻袂掉，
1: 这拢是造成咱变成讲咱缺血性的问题。
0: 你透早，咱去参加这个慢跑、
1: 马拉松。
0: 我跟你讲吼，虽然运动足好，啊，我的感觉是平常时较骨力运动咧，安尼就好啦。
1: 对啦，真的啦，
0: 真的。
1: 看下你去走迄什么马拉松啊？
0: 这款的真济人走走一半。救护车离喺边啊，救袂当啊！来阿贤啊，因为你有高血糖、高血油，你的身体平常时无咧保养。来，今仔日咯，咱这支产品日本人已经进口嚟咱台湾，进入到这去啊，叫做啥？叫做救心啦！
1: 救心，
0: 救心，内底拄啊，咱有听，全部拢是草本的，
1: 对，
0: 全部拢是草本的啊，落萃取的哦。为人听到药的，你食少的，你嘛咧拜托的，迄内底有两种足重要的成分。
1: 对啊，
0: 哦，茯苓嘛是咱咧食素心汤，
1: 对，
0: 内底食物件呀，
1: 消水症，
0: 对不？消水症啊，
1: 啊个三七活血化瘀，哦，啊个丹松，
0: 你注意听啊，嘿，咱今仔日啦，这个救心啊，已经外日本人正式讲，比因的秋天也
1: 更加好用，真的，
0: 但是。你这吃完了，搁吃 Q 天，我跟你讲，也搁较好。
1: 对，
0: 好来，你注意听后嘿，咱这爸母啊，咱的救心啊，吼、哦，含外销的拢同款，一罐内底就是六十粒，一罐内底六十粒。好、哦、来，咱的优惠价哦嘿，优惠价一罐就是2300啦，吼、哦，可能有够优惠啊啦。
1: 阿峰，你嘛较夭寿诶。2000，哎，这爸母啊，听好啊，2300是我外销日本的介绍呢。啊，你今仔甲提来这做优惠，
0: 我多啦，我
1: 你嘛较要收。
0: 这头第一遍推出的哦，嘿，头第一遍推出的，你注意听哈，甲恁今仔拿福气，你摕到，等下较久来食嘞啦。哦，这未使我别甲恁讲一啦，你就等下你甲看这成分，你就知啦。啊，你唔好甲看讲，啊，你这放肉丁在你食啥，放茯苓在你食啥？我跟你讲，迄阮拢用抽伊内底升温，专门咧对付啥？对付咱龟仙区的公路，尤其是碰埔啊，迄个附近的，包括碰埔啊，你收获的，真正一笔一中的啊！来，你注意听嘿，一罐2300，两罐爱4600，三罐爱偌济？爱6900，三罐爱6900块哦。那阿峰今仔日啊，甲阮党的参详。过去花园堂甲讲，你这头第一遍，虽然你外销日本已经外销遐济啊，但是咱台湾头第一遍发表的，吼、哦、头第一遍发表的，所以啊，爱特别优惠哦，咱这些爸母啊，这些手面摊家，逐工伫外口咧烤风车，一定爱记哩吼、哦。你唔通讲啊，我身体勇敢，我逐工做工过，拼到要死啊！我跟你讲，这天气啊，温差差伤济，唔管你外用啦，
1: 你要摊你倒。
0: 无人知啦，好来，所以啊，三罐爱6900，今仔日特别优惠啊！三罐优惠你话者3500块，安尼有优惠无？
1: 阿峰，你起来做夭寿，
0: 无法度，
1: 头头我讲迄外销价两千三，迄是外销价，
0: 迄讲较歹听，
1: 叫做外销的成本啊呢。你已经甲

0: 成本大家才低啊。啊，你即马你搁三块，三块三千五。
1: 没有，这爸母啊，真正咱讲实在，这咱的源头嘛。这咱的源头嘛，这咱若袂跳，人生拢无效益啊啦。安尼再无来，你注意听哦。三罐，因为你三千五以外，因为咱今仔日无送物件，啊嘛无送东顶，无送鞋啊。今仔日你注意听下，我同款啊，我甲阿华是两领底薪尔，阮两个若卖提物件来送恁哦，阮加一个业绩，加一个业绩，通好领你啦。但是我都甲你讲过啊。钱啊，生命长的人你用啦；钱啊，身体用的、身体用的人你开啦。哦，你存较济都无效啦。咱有够通啊用得，卖去欠人得，卖去共存长久得。所以我咧讲吼，我甲阿华，阮自开始做节目，我就甲阮当来讲啊，业绩倒来，拢拨入去公司，用阮的业绩摕咱的产品来送予咱遮长辈时代。所以你今仔日啦，救心你若买有对的哦嘿，买三罐。原价6900，我以为你3500以外，我甲阿华业绩阁摕一罐来送予咱遮长辈时代，变成四罐哦，四罐哦，四罐你爱几万块哦，爱万外块哦，我安尼阁四罐，则以为你3500哦，哦，你今仔收到就是买三罐送一罐，以为你3500，0800-318-009，我来讲，你都若天气你变化，就感觉开胸腔就开始你闷啊，开始你腹啊，开始你疼，开始你丢丢
0: 痛，丢
1: 啊，你就爱赶紧拿去，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嘛，来，你做爱运动，做爱爬山啦，身躯甲炸咧啦，身躯甲炸咧，即款身躯甲炸咧哈，啊是精氨酸甲炸咧，我来讲，有当时啊真正救你一条命啦，来，你注意听，4罐3500。八罐是咪七千？好、哦，八罐七千诶！你若买大组诶哦，买大组诶，你注意听啊！阮公司阁加送两罐互你，吼、哦，拄好十罐，拢总是60粒诶救心。因为你话这，因为你7000块，0800-318-009，0800-318-009。电话去甲卡，我来讲。等于吼，你若讲阿峰啊，我拢检查拢乌字，唔管你乌字、白字啦、红字啦，我来讲啦。你见面等于就是因为你唔捌食过，你就是安怎食？你就是先两罐吼，透早两粒，暗时两粒，食久啊，你家己感觉讲我咧检查都好势好势，你只甲该食保养，一盖食两粒，一工食一盖就好。安尼知无来？0800-318-0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你啦，像拄阿只阿姐，你问讲啊，我有咧食酒店，你搁甲食这
0: 個，
1: 你
0: 搁甲食这個，
1: 保证要让你饿到甲达志。
0: 真的，
1: 我无骗你的。你有咧食酒店，你搁后壁搁甲，你头前先食这個，后壁再食迄个酒店，也搁会搁较好啦。
0: 尤其吼、哦，这种天气，你若有得早是出去运动、出去拢散步迄种的，
1: 更加
0: 应该保养，用啊啦。因为你去外口会受到一种足寒的空气，你的心脏
1: 会迄款的哦，
0: 会比较有力。
1: 来，以上是广告哈，电话警卡0800-318-009，今仔有听到真正的福运啦，
0: 你真的赚，
1: 真正的福气啦，我无骗你啦，
0: 真的赚到。
1: 因为我咧讲哦，外口没有。你要找到这类物件
0: 啊？人讲真的啦，阿公，这种物件嘛，干阿咱家有名。
1: 对，啊，头底边
0: 最主要。啊，要顾你的胖脯啊，啊，要顾你规身躯胖脯啊，迄叫做心脏系统。对。胃的边啊，周边的大大细细公路，
1: 对。
0: 啊，佮有你身躯，你来已经有带着高血压、糖尿病这种的爸爸妈妈，你更加爱保养。
1: 一定爱吃。
0: 因为呐，特别当时要踏你倒，唔知。
1: 我就跟你說我含日本人看到這都是燒煎手啦，我不騙你的啦、
0: 哦、
1: 因為日本啊，因本身你就知道世界大家也知道 Q10 日本算最好、
0: 哦、真的、
1: 哦、含日本人看到台灣人下這個配音出來，
0: 他
1: 就拿回去吃吃吃吃說啊娘的真正有影的、
0: 啊、
1: 要吃他的 Q10
0: 要吃他
1: 的 Q10 進前，然後這個東西先把你心臟所有整身軀的 器官先修复一遍过了，吸收率加足悬嘞，
2: 对，
1: 食迄才有作用嘞。好来，所以讲有需要电话警察号嘿，0800-318-0099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啦吼，啊，咱迄个听歌的时阵电话警察号嘿，咱来听这首啊，做文夏老师所唱的《青春的行船人》来。

0: 来，哦，这个、咱信昌兄，台北信昌兄上爱听，这个因伊的偶像啦，文夏老师唱的啦。好、哦，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来，这个、咱这白母啊吼，你注意听好嘿，回去，你就透早甲食两粒，暗时要困甲食两粒。哦，啊，见面先来食当，因为你唔捌食过啦。即包括阿洪都唔捌食过啦。嗯。哦，真正，迄是退来了后，我才开始有咧食。啊，我阿你讲，咱国内啊，那伊含国外来比啦吼、哦，普遍的咱国内，你甲看即卖囡仔就好啦。即卖囡仔大概都拢中广身材啦，因为咱的食食拢改变，地输着咱的文明病有够侪，
1: 愈来愈侪啦，
0: 真正足恐怖啦。哦啊，这退转去，就是第一点，就是讲以前咱拢无这个配方，这是拢专业的人，去了研究，哦啊，知影讲奇怪咧，大家拢会晓要保护这个胖脯啊，拢会晓要去食 Q 天，
1: 对，
0: 我拢会晓要食 Q 天，真侪人食落拢会感觉。如此来呀，不是讲无效，但是敢那作用无介大。啊，是安那安呢？通这个花园动因才开始在找一挂老中医，
1: 是啊，
0: 哦，才开始在研究，哦啊，一挂咱台湾一挂青草啊，
1: 中草药啊，
0: 的专家在研究，
1: 对
0: ，哦，这样来甲内底成分佮组合一遍，啊起来，这样这支产品，
1: 对啊，
0: 这我阿你讲，这日本人看到啊，害头啊！真正海头啦！
1: 日本人哦，是排队哦。迄、那个日本人，日本头家啦，日本头家安尼
0: 讲。真正我无骗你啊！
1: 代理商的头家是排队，要拜托咱这个配方，因为啥？因为丹松三七药得茯苓，这个物件，让我讲真嘞，全世界干那台湾有尔，嘛干那台湾有法多去研究这项物件，对心脏啊，无你讲较歹听，你个药得个人嘛，人个感觉讲迄是生，是生水烂的嘛
0: 哦。人就拢知啊。
1: 啊，茯苓个消水症的嘛。哦，原来这个物件内底有另外的成分，会使针对咱胖脯啊，会使针对咱台湾人上注意的所在，就是啥？周边的这公路的问题。
0: 咱台湾这问题拢处理。
1: 对啦，
0: 大家拢未去注意到其他，拢想讲啊，我都这个瀑布啊，那摆我都 Q 天来接落嘛，对不？拢无去注意到讲哇，原来咱有问题，就是有当时啊受伤啊，咱唔知嘛，对不？后来是啊，咱我讲一个足简单的理由，即个爸母听是啊，咱人会得大肠会生癌，因为大肠癌嘛。除了你吃物件，有当时啊，医生嘛讲，你吃物件落去挂掉你的肠壁，
1: 是
0: 啊，你啊结烂起来，啊就砍下啦，对不？啊你无去甲注意，拢大部分拢是安尼较济，啊有的人是遗传，当然是嘛有这个问题啦吼。但是就是讲，你若有较注意，咱吃物件啦，所以人咧讲吃物件爱细嚼慢咽，就是安尼，
1: 薄
0: 幼幼只吞落，肠啊只保护会久，就同款的道理。啊，所以啊，真济人。拢唔知讲，哇！我胖脯啊有问题啊，来看医生以外，平常时爱安怎保养？一般人想法就是安那，想法就是用这个啥，用这个 Q 10嘛。哦 ，Q 10是恁上有听、上捌听过的一种产品嘛。但是咱经过咱研究了后，你要让你的 Q 10发挥到上大的作用，一定要安怎？一定要先。甲你
1: 遮周边
0: 遮公路，包括你瀑布啊内底有一挂受损的，有一挂害的所在，拢爱去甲修理好势。
1: 对，
0: 哦，修理好势，这支做头前都无唔对啊。好来，啊，这支啊，全部拢草本的，
1: 全部
0: 你听着，拢是草本类萃取的物件。
1: 对，
0: 所以咱等下，卡骨拉甲食嘞。你唔能讲你用啊，我都甲你讲过啊。咱啊，出去，这个天气剧烈，因为即摆含较早无同，即摆那热足热，啊那热安尼啊，温度就降落，温差伤过高，
1: 超过高
0: 啊，还伤过高，
1: 真诶。
0: 哦，卖讲寒天哦，热天外口热到要死，等来吹冷气落，温度拢差几十度诶，化一个平一个倒落，拢上万啊，拢上万啊。哦，所以咱平常时都爱保养。哦，啊，保养你唔好甲当作药啊！哦，安尼你知影无？ 咱人有啥物毛病，一定爱先互医生甲你看，好、哦、啊，医生甲你治疗好，你都爱赶紧保养啊，爱赶紧保养，卖个二次个发生这个问题，安尼大家了解无？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咱准备交电台工商，电台中间工商的中间啊，电话紧甲敲诶，来。

还是会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就会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往里有收成的上水的盘，来，咱这的爸母啊吼，长辈时代另来啊，真正上爱注意的就是这粒澎湖啊，哦，你注意甲看啦，每一个拢是因为这出问题啦，
1: 对，
0: 哦，每一个拢是这出问题啦，
1: 一定的啦，一定是安尼
0: 啊，一百分之一百，大家嘛是安尼，
1: 系啊，
0: 我甲你讲，体会吼。平常时无安怎，拄着天气一个冷落来，爬起来吼，就安尼感觉安尼，
1: 迄个会，迄个就啥样子？哦，迄个就啥样子？为人迄种感觉就是心啦，心靠遮吼，
0: 对，八八，啊会安尼，会安尼感觉。
1: 我跟你讲，
0: 无
1: 该正常。表示讲你的心脏边啊的迄周围的啥，会降落。
0: 已经开始你
1: 开始收缩。
0: 其实也别讲啦吼，每一个人都会啦。你身体，我安尼讲啦，我无操蛋，我的保养品真正实在是，只要你有看到每一支产品，我逐支都在吃。你看我都百分之一百讲无代志，无法度呢。因为我咧讲，我嘛拢去检查身体啊。医生讲，若要咱是只讲实在啦，吼，咱只爸母啊，这点你一定爱分得清哦。你讲，大家拢讲啊，血栓就是你血内底形成的一种规格的嘛。
1: 对，
0: 其实我会当甲你讲啦，你若有你保养的人，你拢免惊吓啦，拢免惊吓。那咧我就免保养啊，迄就是足侪人有这個想法。阿峰啊，我著检查到规个清气淡淡，我来就搁食。对，啊你会去踏着无？会去踏着无？
1: 诶，
0: 八面踏，
1: 绝对踏。
0: 哦，我咧讲高雄李大姐，人就是安尼。伊嘛是检查，规个拢好好啊，结果他嘞送去病院上班，过样伊李大姐讲，阿公啊，吼、哦，阮翁足注重这呢、啊嘛是他嘞阿舅，我甲讲阿是咪迄款嘞，我就甲讲，我讲你问医生是毋是安尼他嘞，伊讲对啦，不要去问，吼、哦，佮因你一定会检查嘛，伊讲迄是咱的斑块钙化遐定的落落来去他嘞。啊，你爱注意无？这款物件当时买啦，无人知啦。啊，有人讲，啊，如果你只敢无多钱，我问你啊，血带卡带你的公路会我多形成，甲叫定义，迄几十年你敢知影？
1: 抽得，他都有一个妈妈卡电话来啊，伊讲伊去病院检查，伊抽得嘛才几啊年哦，伊差不多五十岁，伊五十岁了，医生甲讲啥你敢知？伊的血更。65岁，
0: 哎呀，我惊到要死！啊，是啦，安尼，我跟你讲，阿峰先甲咱讲，我家己啊，他开始做的时阵啊，去检查，医生讲，哇，你这血管老噶安尼，我是安那，啥物叫做老？啊，你血管都，你五十外岁，我从检查做这时阵，要六十命嘛，去检查，伊讲你这都八十外岁的血管啊，我是安那安尼，伊讲你边啊都拢。钙化呀，你血管都已经作势啊！
1: 顶起，
0: 但是我跟你讲吼，我跟你讲，讲无高血压是骗人，我是轻微啦，哦轻微，我血压药啊无咧，唔是逐工食的啦。我医生嘛咧讲，我甲问讲爱逐工食，伊讲唔免啦，你即家己你家己扎，哦，因为有这个问题拢爱注意。我平常时的保养，我跟你讲，我虽然较早无做这個。袂用讲啥物叫做生物科技的物件来保养身体。阮较早咧教人食生机饮食啊，阮都拢食噶。吼，青菜、水果安怎食，安怎夹，阮都拢有咧食。阮家己拢作主意的。吼、哦、啊，所以讲啊，咱这爸母啊，身体要安怎顾，这是一个重点啦。好、哦、啊，你买为人讲，我都食一项多。我跟你讲吼、哦，这作简单的比例，你若听我的节目，我拢会甲恁比例互恁听。感冒敢有可能敢食一项药啊？你去医生啊，敢有可能敢开只药丸让你食？
1: 无可能，
0: 无可能吧？你去感冒，你会感觉奇怪，我都讲感冒啊，开只只药啊是要做啥？迄每一粒管一项啊，
1: 对啦，
0: 同款意思啦。咱咧食保养品，吼、哦，保养品，我甲讲一个老人痴呆的，爱食卵磷脂。
1: 哎，
0: 因为4%差别闹拢是卵磷脂，卵磷脂若无够，你的手皮皮抓，帕金森氏症就找到你啊，老人痴呆就找到你啊。过来，除了补充卵磷脂以外，你都爱去安怎？爱去通你的脑部的血路。
1: 对，
0: 哦，脑部的血路，哦，遐个血管诶，一定爱通，一定爱甲顾清，顾清气， 你只卖迄款的，无那去赚到一条老人痴呆，你嘛是同款道理。
1: 对
0: 啊，对啊。过来，一种叫做刺激，你的脑拢无咧叮当，你就规工啊，为人退休是无朋友呢。真正呢，规工就伫咧做样啦，伊惊人骗。嗯，哦，就亲像恁高定位啊。
1: 对啊，真的啊。
0: 哦，因高定位，高阶站的中油哈，
1: 哎，
0: 中油
1: 主管哦，
0: 高阶站的退休
1: 主管哦，
0: 唔敢。无朋友啦，啊，行未出去啦，
1: 啊，身躯有啥物？有钱啦，
0: 有钱啦，
1: 有钱啦，
0: 啊，唔知啦，哦，是安来去用骗你？顶刚一个查某医生有啊，退休啊，去用骗七千几万啦，七千几万，啊，佫唔是做就变骗咯？伊是安来安呢？因为无朋友啊，伊有知识无常识啦，
1: 对啦，
0: 安尼恁听无？有知识是无常识的人啦。哦，所以去用骗你，你讲我们骗一遍啊，那我头第一遍都唔知，咱去用骗你，哦，第二遍你搁用骗你，伊讲总共去用领二十，汇二十一遍的迄款的，你用骗人金无会讲用汇，你用骗金啊，金啊，一公斤的金啊，做一遍卖掉和诈骗集团，来诈骗集团搁有材料，甲这个女查某医生啊，带去对你敢知影？带去地政事务所，六间厝，六间厝哦，
1: 对啊，
0: 钱全有诈骗集团。你甲看这若要讲一句话歹听啊，咱若要讲歹听，是足歹听的啦。啊，因为我讲，若讲一遍做一遍骗你，咱无话讲。二十几遍呢，敢无一遍会觉醒？
1: 系啊，
0: 你敢无真正？所以这款的就是会动工的，就是。
1: 真的，这个是动工，
0: 这就是动工。哦，这落爱搁食啥？食迄落啥物金针菇，还啥物菇抽出来物件，来刺激你诶，甲阿做瓜拿啦，来刺激你诶脑部，你听无？所以问题，你要加一个脑，要顾家诶好势，你爱食足侪种诶啦，毋是加食一种啦。所以咱遮爸母啊，你爱注意听。医生有当时啊，我较早一个朋友带你，我定咧甲恁讲带你啊做代理吼，伊个翁阿某拢做医生诶。伊讲哦，其实啊，医生见面你即卖拢用照的，较早拢用药的，哦，用药就讲来，哦，你讲你的症状给我听，啊，我就大约知我你这安怎，我开药给你吃，这三包你等于先吃哈，吃了哪会使，你就过来，啊，吃了哪未使，嘛爱来，安怎，伊就知讲啊，断了唔对，我爱调整药啊，哦，安尼你听无？所以无可能高行度我多的啦，吼，你甲看，真济人。做爱爬山，有你运动无？运动比你比较骨力啦。嗯、我无骗你的啦，你无咧爬山，伊拢有咧爬啦。逐工都咧运动，结果你甲看，今仔我拄啊念咧报纸个无？伫个八仙山五十七岁啊，昏呢，塌地啊，塌地啊啦，无救，是安那无救？你著加一通电话叫去，甲讲救护车来到遮吼，都偌久
1: 啊？
0: 对无？迄救护车来加加懵，就明显就已经停去啊，无效啊。对吧？所以咱这爸母啊，你爱注意听，平常时的保养足重要。哦，平常时保养足重要啦。啊，出门啊，平常时保养以外，咱去爬山运动，我讲阿峰，你若甲阿峰，卖讲甲阿峰买啦，甲别人买嘛同款。
1: 哦，
0: 精氨酸真正爱炸咧，
1: 爱炸咧，
0: 身躯爱炸咧啦，甲炸几包啊，迄轻轻啊，有当时啊救你一条命啦。
1: 救命！
0: 哦，啊，咱今仔制作产品，阿峰佫甲你讲一遍，这真正外国真正用。日本真正用
1: 钱，哎，排队，
0: 真正用
1: 钱排队。
0: 咱台湾的生物科技做到安尼，含日本人都不得无佩服咱啦。
1: 是，
0: 哦，奇怪，啊，阮日本的 Q 天都世界之
1: 王，
0: 竟然也够有恁有走去研究这出来，各种草本的哦，各种草本的哦，较奇较好较厉害哦。来，所以讲咱这爸母啊，你今仔有听到电话，紧甲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啊！电话紧卡好因为我来讲，这等于每一个人拢爱保养的物件，哦，拢爱保养的物件，每一个人一定拢爱食的物件。
1: 尤其啊，迄、哦那个啥，超过四十岁以上啊，
0: 啊，一定爱保养啦。
1: 这爸母啊，这大哥大姐吼，一定爱保养，因为 卖讲天气冷啦吼，平常时你的公路的年龄，迄叫做说血管年龄，血管年龄吼，是这几年足侪医生会去注意到的所在。譬如讲我即我
0: 即摆拢会检查，
1: 我今年五十岁，我的血管年龄一定爱我五十岁以下，未使我五十岁以上。譬如讲我即摆五十岁，我的血管年龄啊六十岁。表示我要注意啊，因为哪，什么叫六十岁？因为我的血管年龄比我的年岁真正的年岁较大，表示讲我的公路已经开始会切。
0: 你换切啊？
1: 哦，就跟咱领导的啥，迄个塑胶管，你知塑胶管啦，拍子拍久会切，换切换钉。你要想哦，迄种物件啦，发生伫你身躯顶，公路就是安尼切切啊。你若有一天血管落落来，去踢掉的，好死唔死去踢掉你上钉迄个所在，切我，我你讲。三秒，至三十秒，王英王英若无来，歹势，安尼个西欧娜娜，足紧哦，嘿足紧哦，因为你身躯的氧气无都拍过
0: 啦，
1: 啊，你的血嘛无都流过，你连你的胖脯啊，所以头拄有一个妈妈来讲，哎、欸，啊我汤老师啊，我 Q 店食咧几啊年啊呢，食四五年啊呢，
0: 啊我讲你食了啥？吃还
1: 可以啊，嘛是会使。问题是，伊去验啥？验伊的血管年龄。医生甲讲，伊的血管年龄是六十五岁，伊怎惊着？伊讲哇，安尼惨。我讲也未惨，你开始爱保养，保养啥？保养你的公路，唔是讲干那 Q 天，干那保养你的心脏尔啦。你干那保养你的心脏，你边仔的公路无过嘛未使。
0: 嘛未使啦。
1: 你个莫打有力，边仔的公路无通无清。无啥无弹性，迄种袂使。
0: 你都加，你都加一粒，你都加一粒拍火。但是你都无在人啦，无在了，无在了，痛我鬼！你话讲，
1: 你的莫打那做有力的，火要拍出去做有力的。问题是你爱想哦，你的功能来顶起，拍袂过会安那，会崩起哦，
2: 会在化，
1: 在化哦。阿个啥会崩起？因为他底下会崩起。这个都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所以你一定要去顾你啥？顾你公路的年岁，顾你这个胖脯啊有力啊无力？啊，要有力，就是一定要靠保养。
0: 爱先把公路通好势啦，
1: 爱
0: 甲修好好势啦。
1: 对啊，
0: 路啊要通，准讲土石流路啊坎过啊，你嘛是爱负责先甲这土清掉，啊补迄个补坎，迄个做啥？迄个挡土墙做好，啊路则空过，唔只会。
1: 再通，
0: 对不？即系当讲阿妹，你免惊，对不？哎，记哩，即全部拢草本的，日本人真正用唱的啊！来，咱以上健康常识，吼、哦，来，咱等下听个汤老师佫一样，甲咱介绍啦，吼、啊。条常识，咱要开钱，卖空当做攀啊啦！
1: 哦，
0: 我咧讲实在啦，哦，咱要开钱，爱讲我即个钱开了，我知影即个物件要食安怎。内底物件是啥物成分，咱拢爱了解啦，吼、哦！来，有需要电话更加卡号的，要进一步了解，你嘛甲卡这支电话，0800-318-0099来，咱来欣赏詹雅文唱的吼、哦，有你的声音啦，吼、哦、来。

0: 有你的城市吼，来，咱这爸母啊吼，要甲这你咱讲这个健康常识进程啊，我先来甲这爸母啊讲一项啊吼，这项这边这拢足重要，就是咱的脂肪肝，吼、哦，脂肪肝啊，我甲这爸母啊讲吼，你若讲，大家拢讲脂肪肝去运动啦，吼、哦、啊，我互恁一个建议啦，当然运动嘛有帮助啦，但是要运动甲迄个脂肪肝会好吼，可能爱等。等个登记一天啦，因为我本身较早脂肪肝足严重诶，吼、哦！你是安那脂肪肝？因为你就是你诶新陈代谢足歹，吼、哦！你诶三酸甘油脂足悬诶。来，这个脂肪肝唔定是咱肝脏诶毛病哦，是咱规身躯代谢性诶，这个代谢已经无平衡啊，诶一种毛病。吼、哦，这种失衡诶含大可能啦、啊，糖尿病啦、啊。爱是糖尿病的前期，你都已经开始伤过悬啊，指数拢悬啊，但是你还未到糖尿病的时阵，你都拢爱注意啊。高血压、高密度的脂蛋白伤过低，就是好的胆固醇伤过低啦。啊，迄、那个歹的胆固醇、低密度胆固醇伤过悬啦。哦，你就是爱注意啊。三酸甘油脂过悬，这种代谢性失衡的这个现代文明病啊。你若无甲注意哦，你注意听哦。你若无甲注意啊，会导致着各种的并发症，特别就是啥心血管的疾病、心肌梗塞啦、中风啦、腰椎病啦、主动脉剥离啊，娘喂！你甲看一个脂肪肝，你甲看卖啊嘞吼啊，有可能肝脏会演变做啥肝硬化，还是肝癌么的？根据着美国肝脏研究协会来咧讲啦吼，这个因咧指出啦。诊断这个脂肪肝的时阵啊，除了肝脏脂肪会堆，那个堆积会愈来愈多，愈来愈多。但是我跟你讲哦，其实要靠运动，把这个脂肪肝落落来，足困难的困难啦。除非你搭配着保养品啦，哦，这阿王的经验啦，我较早我无骗你，阿华今日都无闲起来。我较早发觉着我脂肪肝的时候啦，脚啦、脚爬山、爬山透早去爬，暗时嘛去爬。卡拉车啊，较暗在咧搭，要用老饼干。我甲你讲，你到尾啊，你也袂爱搭。我甲你，你搁搭三个月半年去去检查，啊有较好无？差一丝丝啦，你也无信心啦。唔是无啊，是无信心。但是尾啊，我开始擘到这个生物科技了，开始有哪拉只，
1: 保养，
0: 啊搁加上运动，速度就无同啦，速度就无同啊啦。后来。这个美国这个肝脏研究协会，你讲吼，这个脂肪肝一般拢是用啥？用超音波扫描啦吼，来评你的脂肪肝。我迄阵去检查嘛是用超音波就看较足详细啊。这个脂肪肝伊就啊，你检查的时阵就是你纤维化嘛，定期的分数有偌悬啦。一旦确诊你脂肪肝，代表就你已经代谢已经失衡啊。咱的热量超过着咱代谢能力，转换为脂肪肝、脂肪拢伫咧你个底，拢伫你个肝内底啦。吼、哦，所以啊，你个心脏哦，内脏甲心血管，所有个心血管个负担并发症就开始一项一落来啊。代谢性失衡包括着大颗、三高，啥物三高呢？就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压。三酸甘油脂超过悬，过来高密度的脂蛋白伤过低，好的胆固醇伤低啦，哦，低密度的伤过悬啦，这款的拢爱注意哦嘿。这是咱这里做，这是对呢。这个健康新闻啊，是咱中华基督教病院提供的啦吼。啊，脂肪肝伊咧讲一句话啦吼，这医生咧讲一句话，这个伊咧讲啊。脂肪肝目前无药啊啦，无药啊啦，就是靠保养、运动、甲饮食来控制啊啦吼、哦。这代谢症啊，无啊多啊啦。这个脂肪肝，你唔能想要食药啊去治疗啦。吼、哦，这医生，这对啦，我来讲吼，这中华基督教病院吼，胃肠肝胆科的医生，你今仔报纸新闻所发表的啦。好啦。安尼你甲看，这有严重无？来，咱这个汤老师啊，你甲看， 安尼你甲看即卖人无病看我，
1: 真诶足济啦、啊！因为拢会小牵连嘛，
0: 对，
1: 你肝会去影响到心脏嘛，
0: 对，
1: 心脏去影响到咱全身骨诶公路嘛，
0: 对，
1: 系啊，啊，所以咩啦个，就是爱靠头段咱咧介绍，咱咧讲诶，
0: 对，哦，
1: 比如讲单双，
0: 单
1: 双就是顾心脏第一名，这没啥物讲，
0: 对啦，心脏。
1: 今仔要甲大家提醒的是，丹松阁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伊会使流量咱的功劳。
0: 咱一开
1: 始，对，咱一开始是一再强调，就是咱澎湖爱顾。问题是，咱澎湖啊周边遐的功劳嘛是爱顾。你若无顾，你就干那顾澎湖啊无效啊。就是头迄个妈妈，伊就是啥 Q 顿食要四五年，奇怪去病院。医术个严嘞，哎呀，你个，你个血管年龄65岁，伊才50岁啊，伊血管年龄65岁，就惊着讲哦，方向无啥对，爱调整一下。
0: 对
1: ，Q 天爱食无 ？Q 天爱食，问题是伊若够去顾着咱公路个，更加好。吼、哦，所以单双我个一再强调，心顾心中第一名，而且会使留两咱个公路，啊，过来三七。
0: 三七
1: 我这么讲的拢是足好的中药材哦。
0: 你若唔知的人，你去中药房问田七，
1: 田
0: 七你就知啦。
1: 田七一个知啊，田三七哦，一个是也算是活化咱的血咯。所以足济迄个啥，那恁的心脏脑增惊啊，还是讲你心脏有心脏病，还是讲你心脏瓣膜闭锁不全呢？
0: 对，
1: 迄种诶。你若去看中医，你若开始增经啊，开始咧恢复啊，你去中医师遐，中医师一定叫你食三七，因为啥啦，伊会使活化你的血咯，互你的血较顺咧，脉较调咧，血较袂生成，你的循环就会较好，这是三七。啊，过来药滴，药滴足侪人会感觉讲啊，这个洗嘴烂啊，止嘴呆，唔是干那安尼尔，药滴内底有一个成分叫做铃兰苷甲铃兰苦苷，这两项物件。是专门的对咱心脏、咱澎湖啊，开始会使去做强心的。我安尼讲好啊啦。日本人哦，就是看到咱药店。
0: 对啦。
1: 因为日本人有 Q 天，咱台湾有药店。
0: 对。
1: 我跟你讲真嘞，
0: 因为药店。最主要爱这个啦。
1: 嘿，啊药店足侪人会感觉讲啊，这洗嘴暖、身经止渴的，不是？伫在咱的研究，伊是有法度甲日本 Q 天。比拼的，就是用到这项物件，因为个另外一项，就是啥，伊有掺铃兰苷甲铃兰苦苷，伊会使强心啦，伊就是台湾版的 Q 10啦，就是这项物件。
0: 所以你食物件爱怎了解物件，
1: 一定爱了解，一定爱注意。啊，个啥，茯苓的消水症，茯苓个素心汤，素心汤来咧，
0: 素心汤就拢。
1: 哦，素心汤来薄薄啊一片白色，迄个是茯苓。我跟你讲，茯苓正经古早上咧食，你敢知？慈禧太后咧食的啦。伊拢会做啥？茯苓饼，啊，人即摆我看
0: 好咧卖，
1: 茯苓糕，迄种，迄拢是消水症的。咱若用伫即中药材是用消水症的，心脏无好，身躯会汗水，汗水表示讲你身躯的废物排未出去，你身躯的湿气伤重是无好的，对啦，心脏嘛会较无力，所以消水肿、消水症是足好的。啊，过来纳豆红曲，这慢慢我讲。
0: 啊，纳豆红曲大家拢知啦。
1: 反正即爸爸妈妈比较较了解。
0: 只不过你爱食着像红曲，你爱食着开环型的，
1: 是，一定爱食着开环型的啦。嘿，啊，纳豆甲红曲伊的两个作用无同，纳豆是咧养血甲的，红曲是咧抑制、抑制胆固醇。我阿红咧讲的。低密度的脂蛋白未使伤高，
0: 未使伤高。
1: 高密度脂蛋白
0: 爱较高
1: 的吼，这一定要注意。所以纳豆甲红曲，综合头头咱咧讲的这物件，就是因为日本人啊看到咱这的物件，感觉哎呦奇怪咧，啊，阮 Q 天已经。嘿，全世界上厉害啊！那我都各有一项物件，佮比 Q 天佮较厉害，会使顾心脏、顾泡芙啊，佮顾到周边的公路。所以这些爸母啊，爱注意天气那冷。一定爱顾啥？爱顾心脏，啊个啥？顾你周边的公路，周边的公路若顾无好，你的心脏嘛会无力咯。这拢是连带关系哦。所以，恁兜头前一条狗啊，你拢会清；你身躯的公路，你嘛着爱清。
0: 安尼知无？
1: 一年清一届啊。
0: 对啦，
1: 一定
0: 啊。咱逐工爱食，逐工爱保养。
1: 对啊。
0: 哦，你唔能倒离啊，你袂喘啊。
1: 哦。
0: 你带你开始你艰苦啊，将来你。现在你药拢上班啊啦，
1: 对，
0: 平常时的保养较重要，咱讲用生意治疗，
1: 是，
0: 袂落爱先看住遐，
1: 对
0: 不？来，啊，所以讲咱这爸母啊有需要，电话紧甲卡，0800-318-0009来，以上是健康常识，咱来欣赏黄思婷姐妹，上车路口。

0: 我靠，这黄思婷的看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9，咱来进一个广告啦吼，来，咱这个长辈时段吼，咱今仔推出的叫救心，好来，这一盒来一罐啦吼，这几罐的吼，一罐内底是60粒，哦啊，全部拢是草本类水煮的，哦，我都甲你讲过啊，这日本人已经进两卡，有够侪过日本啊，咱这开始的，咱算也阁对人，咱发觉到的时阵，咱讲在这水煮的工厂啊。伊是以外销为主啦，好、嗯、啊！等头咱早的时阵啊，人已经足济伫外口，人已经外国人、日本人已经身体啊，所以咱等到即卖正有啦吼。啊，我阿你讲吼，你都若感觉讲胖脯啊有问题，
1: 无啥力，
0: 无啥力，
1: 吼、
0: 哦、吼、哦、来，
1: 啊个啥，
0: 你我行来平平喘，
1: 吼吼，迄、哦哦那个叫做辛苦，
0: 吓对，
1: 吼、哦、辛苦。会白白白安尼，啊喘袂开，喘袂来，啊个心悸噗噗颤迄种
0: 诶，
1: 啊个啥你诶水肿诶，你诶四肢四肢呐水肿诶，啊个定定定头壳个咧戆诶，滚一个豆，啊是讲暗时爬起来，早时爬起来，哦，那头晕噶，迄个是啥？你血胖脯啊拍袂出来，
0: 哦，
1: 打不上来，
0: 拍袂起你啦，
1: 拍袂起你，表示讲你胖脯啊无力，啊个啥？你周边诶公路有
0: 哪擦着咧啊？
1: 窄化个是愈来愈矮啊！你有法度流过的血量无遐济啊？迄阵迄个病情讲，迄种是缺氧，缺氧表示讲你的胖脯啊，甲功劳拢有问题。
0: 我阿宏甲你讲，逐工爱食，我甲你讲我家己的现象、嗯，因为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我较早阿未捌这阵，我你若听我节目，你就知道，我三升甘油脂真正一二十年来拢保持你只要500，迄种超磅超够济啊！检查了我来讲无一样乌字的啦，较早三升甘油脂管。伊俩做酒精性肝炎，就是咱肝包油，规粒肝去，我嘛唔惊你知，当中啊，反正有记录咧，去啊检查，规粒肝拢是白疏疏，哦，过来胆固醇绝对高，这唔免烧钱，哦，这绝对高啦、嗯，低密度胆固醇绝对是高啦、嗯，哦啊，这款的上安啊，像我这个经验的人啊，上个中风，上个肝心肌梗塞，上个带一卡一酒，都是致命的，下、嗯啊、来。了后，咱开始目到，哦，我开始做生殖因素，家己嘛了要注意。尾啊，目到生这个生物科技，才知啊你啊喂，这真严重哦。迄阵拢癌，唔知人啊，迄阵真唔知惊呢。
1: 诶，真诶。
0: 无人甲咱讲，咱唔知惊啦。讲落才知影，讲啊你啊喂，这款真严重。人阮即卖检查出来，真正互你会学落。
1: 对。
0: 好啦，啊你转去啊，我家己，我甲你讲啥？我家己嘛知影讲，我正检查血管内底的毛病拢是乌字的，但是你爱知哦，血管壁，我拄啊伫甲你讲的钙化遐才是严重哦，嗯、哦遐才是严重，所以爱好我个，啊你卖阿峰哥甲你讲一遍，其实有当时啊吼，要甲恁讲，咱汤老师讲讲较足明，恁有当时也是讲啊，大家拢嘛安尼讲，我先甲你讲啦，卖甲当作药啊啦。
1: 嗯
0: 药啊，药啊，保养的无一定较赢啦。我顶天有念一份报纸互恁听，迄毋知对一间病院，毋知阁找得到未？这啊，咱人大苦啊！伊讲食中药，你也做创啥？伊讲无食，含有食类比较啦。六万几人，咱台湾研究啊，六万几人类研究啊，有食中药你保养的，甲无食中药你保养的，对一个较要求骨哩，较会。较会读你敢知影？食中药较会读，安尼你听好无？好、
1: 嗯
0: 哦，所以讲，会记哩吼，身体要保养，即卖目前都是生物科技的时代，哦，生物科技的时代，所以要食即个物件，你爱了解咱你食的物件是啥物物件？药啊，就是药啊，
1: 嗯，
0: 保养品就是保养品，啊，保养品啊，慢啦、啊。慢啦、啊，所以足侪人拢会讲，阿翁啊，我食几个月啊，拢无啥物感觉，无遐简单啦、啊。即、嗯、算倒倒啊，倒倒啊，忽略甲你，忽略甲你修好，甲你修理好势、
1: 嗯，
0: 啊，将修理好势了，我来讲你就免烦恼啊啦。真正这点足重要啦。好来，啊，咱这退转去啊，你就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吼、哦。你若讲阿翁，我本身啊，胖脯啊，真无力。 阿宏啊，我本身都咧食胖脯啊药啊，都、就是代表，啊是我有装电

0: 伫有曾经
1: 啊，曾经啊，
0: 为人你甚至照三顿甲食。好、哦，啊，有人讲啊，这个解油剂无来，你若讲这个解油剂，台湾啦都害啊，唔爱讲台湾，全世界害啊，美国人也佫较济。哦，欧洲、欧盟国家食这三十几年前、四十几年前，人就知影，一定爱食这类保养药啦，因为因无健，因无全面健保啦，未堪去付。这俩做啥？
1: 别看你有你一概破病啦！
0: 一概破病啦！我就跟你讲，美国加一个感冒，爱开超五万的台票啦！你开得起无？对不？我来，所以啊，平常时的保养足重要。啊，我跟你讲吼，这支真正足特殊的，真正足特殊，特殊哪搭？因为伊无半项药啊类的物件，
1: 对，
0: 全部拢是草本的，
1: 拢草本的，
0: 草本类萃取的。来，你会记了嘿，一罐哦嘿，内底是六十粒针啊。优惠价是2300，头啊汤老师听阿会
1: 记，我有碰伊过啊，
0: 伊讲阮
1: 阮三十万
0: 外销价都安尼啊，对无？你照安尼你买，我讲无多，因为咱要照顾坐只手面单只，只退休只爸母啊，有一家靠一个老人年金命，对无？来，你注意听阿会，一罐2300，两罐4600，三罐爱偌济？爱6900啦，爱6900，叫你买。有钱的人讲，啊，我保养生命开要几多钱咯？啊，我这手面摊吃，无赚无人啊吃的人，叫我开这类，我来做几工，你敢知影？对不、嗯？来，所以阿峰啊去花园堂参民党的，啊，搁阮党的，大家来研究了，咱依照上优惠的价格哦，依照上优惠的价格来优惠哦，咱这中辈时代手面摊吃。即个大兄大嫂，来你注意听，三罐罐加6900，今仔优惠你3500块，以外嘿，优惠你3500以外，三罐3500以外，阿王加阿华，我都甲你讲过啊，你听我节目，我无爱贪你的钱，大家那咱平辈那兄弟姊妹呢，较来的就是那咱的士大人嘞，对不？咱嘛知影士大人较早拼甲要死啊，做甲要死啊，食甲老来拢啥，带着赚着规身躯病啊。所以要保养无简单啦，要甲囡仔存长寿，人囡仔一家一业啦，对不？要靠老人年金，爱豆豆啊欠啦。所以阿峰伊就上优惠的价格，优惠你3罐3500以外，阿峰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哦，用阮两个业绩，佮甲公司争取一罐来，送予咱遮个爸母啊，吼、哦，等于阮两个开钱来吼，予咱遮个爸母啊。加一罐啦吼，所以你今仔收到救心是4罐哦，每一罐拢是60粒的哦嘿，每一罐拢60粒的，安尼4罐意味你3500块，吼3500块，0800-3100-09，来，啊你若买大组的哈，买大组的。哦，因为阮今仔日来真侪拢买大组的，
1: 对啊，
0: 因为因较早拢捌食过 Q10 啊，哦，即卖要收吼。贵是几粒泵浦啊？甲修好泵浦啊，边啊，即个公路的，你就是一定要食这草本的救心。来，4罐3500，8罐是7000，8罐7500嘿，阮党个特别交代哈，一定要有这爸母啊，这手面摊家，这大兄大嫂，包括少年家伫外口，逐工伫外口，你拼经济，这一定要保养下去。所以啊，你若买大组的，阮党个直接国家。送2罐给你，拄好几罐？10罐，10罐的草本的救心，10罐，因为你话这7000块，0800-3100-09，0800-3100-09。平常时你若少年家，感觉讲啊，我对阿哥身体也袂歹嘞，你会记哩？你就是一工透早食饭饱。哎，饭前拢无要紧，你甲食2粒倒。哦，啊，这你会记了诶。中西药一定爱让1点钟啊。
1: 对。
0: 中西药一定爱让1点钟，因为这个是专门咧用咱诶贿赂诶
1: 啊。
0: 对啊。你中西药一定爱让贿赂诶。好、来，你若买电话金甲卡，细组诶就是买3罐送1罐，你收到拄好4罐诶草本诶救心4罐，因为你3500块，你若大组的4罐3500，8罐7000诶，你收到多少10罐？因为阮党有送你2罐嘛，所以收到多少10罐？10罐的救心，因为你7000块， 3180009来，以上是广告啊，啊，卖电话金额卡号嘿，哦，电话金额卡，因为我咧讲哦，这你食的钓是你福气，这无大家无即卖目前你外口做会当讲无啦，
1: 食无 啦，一定无啦，
0: 哦，我当来讲实在啦吼、哦，所以你若卖电话金额卡啦，咱全国免付费的电话是0800-3180009来，我咧讲吼，提转去。你都有这方面的问题，你就是两粒两粒。啊，你若作严重的，你有你食药啊，要搁加上保养的，你照三顿食嘛无要紧。后来，啊，若平常时干那要保养的啊，哦，你就是透早起来要饭前饭啊，无要紧，一边加食两粒都会使。
1: 头道头道，一个妈妈啦，敲电话来，伊讲伊的肩胛头。哦，这做这做注意哦，我问问就这个案例。头道一个妈妈敲电话来，高阳啊，伊讲肩胛头拢那。那变天气开始变较冷，一个是肩胛头足酸痛。
0: 足酸痛。
1: 我跟你讲，迄是啥？你敢知？唔是，伊唔是肩巴酸痛哦。
0: 迄唔是肩巴哦。
1: 我跟你讲，迄注意哦，迄是肱路开始脱掉的问题。因为咱的脖子啊，跟咱的肩膀这，全部咱内底全部拢密密麻麻，全部拢大细条的肱路。
0: 拢离啊。
1: 拢是安啦，通去脑的，加迄啊，加心脏啊。你若开始咧酸痛，表示讲你的肱路已经开始脱掉咧。啊，够有你的血开始变老啊，浑浊啦，就是老啦，
0: 老袂叮当啊，
1: 嘿，老袂叮当啊，
0: 那大妈加嘞，
1: 对，这拢爱一定要注意，这一定要保养，唔是讲干那你食止痛药啊，食消炎就有效啊，迄唔是，迄甲伊无关系，表示讲你的心脏啊，拍出来的血，甲你流转来的血已经开始无力了，
0: 无力啦，
1: 嘿，无力啦，你即马啦，无紧的，趁你保养，你的血管年龄一定会变老的。
0: 哎、
1: 哦，我甲你讲，头头迄个案例就是安尼。啊，红头啊，我甲你讲啦，头头我未去讲，这我还很早啦。
0: 哦，
1: 迄头头告一个妈妈打电话来，讲要三大组的。
0: 喂，
1: 我这种价格，你我你讲，你这种价格已经是破盘，我无法度。我你讲，我你讲呢啦，我嘛有够意思啦。我甲阮头家嘛讲啊，存八组啦，
0: 存八组
1: 了，存八组，
0: 其他伊就存八组，
1: 存八组了。
0: 后来安怎？
1: 无对家，无通对家。
0: 来，阿妹爱见我嘿，存八组好嘿，0800-3180009来，咱来听歌，这个蔡秋风所唱的《生命》。

0: 哇，来紧哦，紧哦，你要无回啊？好诶，今仔日的量要完啊？好诶，脚手爱咩啊？这我咧讲，其实啦，要讲是每种拢爱食啦，我无骗你啊，因为咱呐、啊，有人讲，大人食囡仔干卖？我即卖甲这爸母啊讲，其实即卖囡仔身体无比人较用啦。
1: 哎，真诶。
0: 哦，因为逐工食这有诶无诶，食甲身体拢害了了啦。你甲看就好啦。哦，拄啊，含汤老师这样咧讲，你甲看咱即卖少年啊，规个瘦诶啦。
1: 真诶。
0: 规个有腰诶啦。
1: 规个健康诶啦。
0: 对，你都甲看，规个有腰诶啦。
1: 真诶啦。
0: 大家拢肥肥。哎。啊，我咧讲，你唔能讲，袂啦，我。肥肥是肥肥，但是我拢顾甲足好势，卖小骗啦。会生安尼啊来啊吼，会生瘫痪啊，你去检查看卖啊咧啦。吼，
1: 你会生瘫痪吼，你腹肚内底器官哦卖瘫痪啦。
0: 对啦，
1: 我是安尼讲啦。啊，你身躯的肛络卖瘫痪，什么意思？你身躯的肛络本来是正常是安尼顺畅，问题是你啊食啊肥肥哦，安尼咧肉咧安尼缩咧安尼，我跟你讲，你内底你肛络内底嘛是安尼啦。
0: 对啦，这个是一定的，这是一定的道理啦。所以这无啥物通好做，但是就是安怎，你们平常时的保养啦。
1: 对啦，
0: 我都跟你讲过啊，咱家己本身的保养，家己拢有感觉啦。啊，你卖甲当作，我定咧甲恁讲这句话，真正你会使去问看阿芳，你讲咩啊？唔茫甲当作药啊啦，但是你长期间落甲食是比药啊佫较好用啦。
1: 是，
0: 吼、哦，长期间落甲保养是比药啊较好用啦。哦，啊，这就是一个咱人保养的概念嘛。
1: 是啊。
0: 哦，看你日后要变安怎嘛、嗯，对不对？我都甲你讲过啊，你日后你甲看，嘛有人八九十岁。哎、欸，
1: 有啊，
0: 运动啊，
1: 有啊，真的啊，
0: 他讲你走啊，
1: 真的啊，
0: 人是安那我多安呢，
1: 系啊，
0: 因为人伊会食，会保养，
1: 哎，
0: 好、哦，阿妈迄条五六十岁就倒离啊，
1: 有啊，
0: 五六十岁就牙四卡拄啊呀，五六十岁多安那坐轮椅的啊，
1: 对
0: 不？所以咱这爸母啊，剩最后的两三组，今仔日的量，0800-3180-0099，今仔真感谢汤老师，甲咱。讲到遮好草本的物件，好来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而且阿芳阿华，祝咱遮的爸母啊，长辈时代身体健康，会记了嘿。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准开领导来收听这两个阿曼囡仔为你主持《快乐的残障人》，再会。

老早早安，大家好，我是吴三，感谢多谢所有好朋友拢总时间到准时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久天长，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甲咱开放的电话甲记号清楚，欢迎邀请大家上线吼。啊，日常生活当中一挂心事、笑开趣味台、点点滴滴的代志，拢总会当上线大家来分享。开放的电话记起来。大家拢总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点歌就是按啊两点一直开放到三点半。今仔又阁是礼拜天、礼拜日咯吼，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做恁卡电话，做恁欢呼，啊，包括产品，食法用法无清楚，优待当然爱紧把握吼，无咱优惠的卡手用，速度就爱紧嘿，0800-88-99-53，0800-88-99-53。

大天的这个气候，这几天当然吼、哦，可能拢总伫吼、哦，啊，一波时甚至吼、哦，平常时拢有一挂吼、哦，啊，雷阵雨甚至个大雨吼、哦，啊，所以若有暗算有出门的吼、哦，拢总还是要注意吼、哦，啊，行车的安全，包括吼、哦，啊，这个吼、哦，要有心理准备，就是落雨吼、哦，啊，这在此先叮咛提醒吼，这个时间也搁伫田的，也搁伫园的。伫咧做事，也搁伫工课场，伫咧做工课，咱跩大兄大姐啊吼，拢总会记哈，休困者，啉者茶吼，啊，上个厕所，啊，当然方便里边要卡电话，嘛拢总欢迎大家来上线嘿，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隆重的记吼，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啊，咱当然吼，我咧讲过吼，啊，热天地水就是爱补充，一定爱啉水补充有够，这个很重要嘿。谢谢，多谢所有好朋友收听，啊，要找我什么？要开讲，要翘谈，要破道的，拢总唔免客气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产品，啊，问我清楚，拢总会记吼。人咧讲食落去，啊吼，困会落眠，啊放会出来，身体上健康，一天三件事，咱拢总甲做啊好吼，快乐拿新鲜吼，啊悠哉。啊，拢总自由自在嘿！谢谢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来上线吼。开讲者、洽谈者、报道者，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唔免客气。啊，要听歌得两扎卡吼，先。爱听什么歌曲？啊，当然有闲啊，听两点到四点的。恁爱要点歌，先甲我讲一下，啊无吼，我唔知影。哎，到四点以后再甲你播吼。啊，你听无着，安尼就真歹势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甲恁欢迎。脑底收听。隆重甲您邀请，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咱诶这个吼产品已经买断，才发现我无了解，隆重会记卡电话吼。所有咱有在收听，唔管你住倒位，就是有卡电话有准绳啊，当然恁得有卡电话，咱嘛才知道你有在收听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度假，咱要来做节目的录音室吼，啊，听到咱这个吼，啊，陈妈妈来敲电话讲要点这首歌，这拢总无问题嘿，不如卖熟悉。

谢谢谢谢，感谢，多谢蔡大哥水卡的啊！这个毕节的放晒有咧优待哦，我讲丢咯，优待两工去咯，今仔日已经礼拜了，这无人做工，啊恁听着就是爱紧吼，一盒千五，但是今仔日买五盒就是偌济，本来七千五，今仔五盒就是五千块吼，啊五盒以上加一盒加一千，六盒六千，七盒七千。八啊八千，看你要几啊，近百吼。啊，恁平常时有咧买拢总，只啊就是拢总千五块，就拢总知影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互你安尼吼，逐工都安尼吼，像安尼食暗顿食饭饱食一条，隔工起床像安尼下早若起床起来吼，啊，甲咱肠仔内面一挂垃圾的跩无路用的紧吼。一旦放放掉、清清掉，肠仔内面吼，互伊干净吼，互伊清气上吼，身体才会健康。万病之源，恁就知影，拢总按这个吼，秘诀所引起的吼。啊，真侪听众朋友是足要紧的，足要紧的，拢总吼，啊，都安尼吼，人报到食，结果吼，食真侪吼，拢总安尼吼，食无效果。即马食到咱的顺顺啊，当乌鲁甲达子吼。买一盒就是千五吼，两盒2500块，下落会当买两盒吼。啊，你若买四盒5000块，我阁加送你一盒，要阁加送你一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顺顺啊当，用上新生物科技的技术吼，啊做成啊这个果冻吼，啊这拢总有百几种天然青菜水果，落去抽奖浓缩的吼，恁要吩咐的，就是爱记卡电话吼，无清楚无详细。做恁拢总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顺顺啊当，这无行优待做工，啊，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有咧收听拢总甲恁邀请。有咧收听电话当中啊，做恁拨互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所收听的节目当中，欢迎邀请大家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谢谢感谢。人生的过程，日子当中是家己伫咧操纵，家己伫咧掌握的吼。无迄种幸福甲无幸福的啦吼，敢若有迄个知足甲无知足的呢吼，三顿饱其实拢总无困难吼，会当互咱三顿食的饱，这就是真幸福的代志吼。啊，无病无痛，这就是咱的福气吼。该趁钱的时阵，咱认真骨力打拼趁吼；该休困的时阵，咱就好好休困。生活有当时啊吼，互人感觉讲安内拢毋知咧创啥，但是吼。快乐是爱家己去追求的吼，你干那感觉讲生活乏味，啊，你都无想要做，这行啊烂，那行啊烂，退休了后啥，这行啊无想要做，那行啊无想要做，当然你咪感觉讲日子很无味吼。所有好朋友吼，掌握家己要过日子，这才是上界重要，这才是上界要紧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这个吼。顺顺啊，当同款，恁要予咱优惠，要予咱优待，恁就是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住倒位，拢总电话做恁拨，拢总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吼。顺顺啊，当拢总会记，每一个家庭拢总需要准备。每一个家庭拢总需要准备吼，咱都吼哪里吼啊放晒较袂顺，咱就紧甲过啊嘛爱要紧吼，顺顺当吼，只要是15条吼，啊优待当然
无通定定等人嘿，无通定定等人吼。啊，恁要注文呢，紧把握吼。恁若买五盒，就是5000块，等于一盒存1000块呢吼。啊，五盒以上加一盒加1000吼，五盒5000，六盒6000，七盒7000，八盒8000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有梦上水。

0: 谢谢哈、哦，对，您拢总会记哈，这都是无罪啊。我先跟您讲吼，啊，我尽量我都争取，就是跟您争取到咱的这个优惠吼。顺顺啊，当都拢总食过真侪白，食无好，食袂行的，我拢讲过吼，咱都吼比较做就知影，咱下买当食，卖阁开一挂冤枉钱了，好不好？卖阁开一挂冤枉钱了吼，0800-889953，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拢总直接用啊，甲恁寄寄到位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唔免客气吼，拢总欢迎联系0800-889953，0800-889953，都安尼吼，这个时间咧，感觉我规工咯，几落工拢总放袂出来。有买咱的顺顺啊，当即久啊个食，啊咱吼来去困吼，啊困个醒起来呢，就安尼放着正顺时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电话做恁拨，啊点歌较早来点的吼，唔好拢等到三点咯，三点外咯，哇，点歌结果点袂落去吼，啊今仔日较少人点吼，拄只咱啊安排拢总点播拢总已经甲恁做安排了吼，啊恁要找我啥物，做恁卡咱的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开放的电话，大家拢总来上线。开放的电话邀请大家拢总卡互通吼。我是五三。啊，要注文就是一定爱问我清楚，产品繁复交代做恁卡电话吼，顺顺啊当一盒就是吼，啊十五条一盒就是吼1500块，两盒2500嘿，来这里哦。
1: 哎、欸，你我未记甲你问，啊，就是你甲我讲。
0: 你住倒位？
1: 哦，苗栗西湖啦。
0: 哦，应该是今仔日就，伊敢无电话甲你联络，安尼明仔载啦。
1: 哦，明仔载哦，好，
0: 今仔日拜啊，吼。
1: 好，多谢，好。
0: 买两盒2500啦，吼。
1: 哦，我知影。
0: 好，谢谢。
1: 我会使给你点歌无？
0: 大家嘛会使点。
1: 我点一首台语歌啦。
0: 嗯。
1: 飞啦。
0: 什么歌？
1: 单飞啦。
0: 什么？
1: 单飞啦。
0: 啊。
1: 单飞啦。
0: 单飞哦。
1: 对啦，台语歌啦。
0: 单飞谁唱的？
1: 啊，张相秋，做侪人歌唱唱啊！
0: 哦，啊，你拢有咧听呢吼？
1: 哎、欸，我拢嘛有甲你听。
0: 好，谢谢啊，食好就甲阮斗相报嘿。
1: 有啦，我就是食，我有感觉着，就是足好诶。
0: 足好诶吼！
1: 哎、欸，对。
0: 本来是安怎？
1: 哦，本来我足排房，我因为我有慢性病吼，我无好笑，我有糖分。
0: 嘿。
1: 我才35岁吼，都。带糖分，
0: 给
1: 我家族遗传，我老母嘛是糖分，啊糖分啊，伊在西药剂，啊哦，我两个我囝吼，都做歹房，
0: 有，
1: 嘿，啊，唔只讲我听着你的节目，你介绍，讲这个顺顺动吼，也好用，我唔只卡甲你进啊，结果真会吼，做歹势。因为你恁太太吼，拍电话来讲，赚骨啦，全讲拢无人收。啊，我食歹势，食歹势，我唔只讲用阮老母的名，哦，甲你叫。
0: 好。
1: 迄陈红就是阮老母啦。
0: 好。
1: 对啦，我即马甲你解释。哎呀。
0: 啊，食了即马有孙咯吼。
1: 有。
0: 好，安尼上重要。
1: 对啦。
0: 你是要干一杯啊？干杯。
1: 啊，凊彩啦，干一杯好啦。
0: 好，谢谢。好，来，你甲看卖吼， 都安尼吼，本身有糖分、有糖尿病，即慢性病、西药那食多吼，迄影响就对嘛，放屎真歹放，即马呢食甲顺顺顺咯吼，拢总会记哈。有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顺顺啊，当你甲看大家吃，大家称赞，大家都娱乐吼。啊，点歌无问题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倒位，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顺顺动，顺顺啊动吼，只要15条吼，啊人拢也好注文。为个听众朋友讲，唔是无咧顾，是食无效，食甲拢总无信心去吼。迄真侪去吼，西药房通肠个买转来，通完了开始就搁闭结，这闭结是真严重。慢病之源按遮所引起个，你看一寡啊，歹物啊形成，就是按这个闭结了，啊拢总吼伫内面伫咧作怪吼，该动甲放放掉，咱拢总甲放互掉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今天是国历7月19吼，哇，这个吼，在咱彰化县分园乡吼，啊，播种师甲着咱这啊大红慈善会，伫今仔日伫咱分园吼三级古迹宝藏寺诶，这个庙埕头前遮有这个捐血活动吼，有捐血的活动，啊，咱会叫大家拢来捐血吼，啊，你若去捐血，哇，五三五有准备吼，啊，一条筋的精油酸痛药包。有关会就有送嘿，咱拢总会叫大家来去啊。有关会习惯的人吼，当然专工来去吼啊。彰化啊，伫咱分园宝藏寺播种师吼，你谷歌甲讲者，拢总知影会甲你带到位吼。来遮关会吼啊，足侪哇热心人士吼，提供真侪，包括有吼全联的礼券吼啊，当然嘛包括咱的这个吼金门一条筋的。精油酸痛退步的，谢谢，隆重感谢您吼，大家来去吼，分园宝藏寺播种师家吼，来参加捐血的活动吼，啊，送真侪好物件嘿，谢谢，多谢您吼，来，这个苗栗县西湖乡吼，咱的这个吼曾大姐啊，点杯吼，干一杯。

谢谢太平哈、哦、啊，新林路哈、哦，这无问题哈、哦，这诶代理啦，代理新林路哈、哦，咱诶做妈妈讲啊，我五阿贵，佫加一盒六阿袂使 A 咯，六阿就是6000无唔对哈、哦。食拢总就是吼1500块，恁平常时拢有咧买，就拢总知影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现场拢总欢迎大家敲电话吼，啊，又带拢总骹手用，速度就要紧嘿。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欢迎大家多卡多拨多利用0800-88-99-53，0800-88-99-53，开放式的节目，恁拢总听到就是金巴吼，迄真侪时代长辈吼，暗时吼，啊都安尼吼，闭结肚甲肠啊吼，拢总塞甲规个吼，放袂出来，食咱的顺顺啊当，粗粗咧食吼，这几天也过，甲咱肠仔内面跩垃圾的吼，会做一解清清掉，所以吼，你食落去会放较侪吼，你就知影讲，哎呦，伫肠仔内面积积几大堆吼，莫怪淡仔一个艰苦一挂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顺顺动，顺顺啊动吼，拢总电话做恁拨，拢总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啊，拄只咱这个吼，干一杯吼，啊已经安排了吼，所以恁要听什么歌，就像安尼，电话紧卡起来，紧拨起来吼，大多位拢同款，大多位拢袂要紧，就是爱来卡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隆重邀请您吼，现场电话隆重拨，现场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今仔是国历7月19日吼，啊，今仔日吼，那伫旧历来讲吼，农历是几号咧？摕唔到本啦，木瓜咧看无吼，啊咧看唔到吼。今仔日是国历嘅7月19日吼，啊那旧历吼，啊旧历就是这个。今仔礼拜日旧历就是6月初6，今仔是天赦日吼，今仔是天赦日吼，甲咱好朋友做一下报告吼。当然吼，啊有机会有时间，咱就近嘅八公大庙遮啊。来拜啊！当然啦、啊，坛主内面麦当吼，啊，清香拿起来对天祈求吼，啊，咱吼啊所做的有唔对吼，咱祈求吼，啊，天公伯啊，甲咱吼啊原谅吼，啊要要求的事事行行吼，我来拜托吼，啊，众神会当甲咱庇佑吼，啊，今仔是吼天赦日吼，啊，旧历是6月初6，国历是7月19日吼，谢谢，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会记的吼。做恁卡电话嘿，我是五三吼。有咧闭结的，有咧放屎放袂出来无？足多哦，吼，真正真多吼。啊，咱食有效果，卖开冤枉钱吼。要甲咱主文的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嘿。这个太平代理奥利武峰。这拢总东新药房的管区，伫中部地区吼，中部吼，中部地区，咱拢总会记得讲吼，啊，恁啊，凡有主文，咱有10几间配合的药房，啊，那伫桃园遮大桃园地区，包括伫新北市、台北市吼，啊，家人这拢总啊，阮北部的业务会去甲恁送到位吼，做恁凡有做恁交代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在倒位，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啊，要听歌，要点歌，拢总会记个电话卡号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咱的这个秘诀咧放袂出来，足多按摩无要无紧接吼，爱真要紧吼。万变之源按家收音器吼，拢总会记得讲甲咱吼。啊，这个吼，肠啊顾好吼，整肠顾好，啊，卖讲安尼，店家咧艰苦一挂，三工五工，迄几十工咧放袂出来是足艰苦的吼。咱会顺顺啊当，五三有争取着优待，啊，恁无咱优惠的，就是紧把敲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顺顺啊当，顺顺啊当吼，只要15条，你都伫吼，暗时食饭饱食完了，你甲食一条落去吼，啊咱会去吼，隔天起床起来放晒，互你顺顺顺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啊，什么大名？
1: 张秋菊。
0: 张秋菊哦。
1: 对，我捌甲你叫伊名啊。
0: 哦，张秋菊，安尼两罐两千五啦嘿。
1: 我要叫两盒啦，两盒在边个啦。
0: 两盒两千五，啊，你若买四盒五千，就是搁加一盒啦。
1: 唔免啦，我著叫两盒得了啦。
0: 两盒好，今仔日，明仔载寄后日收到嘿。
1: 拜
0: 二咯，拜二寄，拜二收啦。今仔日拜无寄回吼。
1: 哦。
0: 好，安尼拜二予你收到啊嘿。
1: 对
0: 啊。好，帮山遮拢用寄，啊山遐拢收成了咯吼。
1: 对啊。
0: 哦，大丰收哦嘿。
1: 对啊。
0: 好，谢谢哦吼。
1: 谢谢。
0: 好来，屏东帮山吼，遮拢总拜寄拜二收到吼，所有屏东县的拢同同款吼，恁拢总就是像安尼吩咐起来吼。买两盒是两千五，你若买四盒吼，四盒就是拢总吼，啊五千块，有买四盒的佫加一盒，所以当然安尼就等于五盒五千块，一盒等于剩一千块了尔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式的节目吼，做恁像安尼电话卡起来吼，唔管你住倒位拢同款，卡手雄速度紧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

做您卡吼，0800-88-99-53，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顺顺啊当吼，屏东房山吼，这无问题吼，包括伫枋寮，包括伫咱啊这个东港吼，啊潮州吼，啊包括伫咱崁顶吼，啊拢总欢迎恁吼，所有伫收听。屏东的拢总同款，甲恁拜寄拜伫收到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拢总甲恁寄到位嘿。0800-88-99-53，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来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点歌同款，即马2:45吼，就是3:30以前恁若点，啊五三就拢总会甲恁做安排嘿，拢总会甲恁做安排吼。0800-88-99-53，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吼，秘诀放袂出来，低甲大粒干细粒干，这唔好阁无要无紧吼。万变之源，拢总按遮收音器的，逐工起床起来，你甲看，屎若放出来，臭咪毛臭咖呢吼，啊你甲想讲吼，这若放无出来。该放出来一挂跩无路用的废物，你无甲放出来，结果伫肠仔内面会作怪物，一定拢总会作怪吼。五三介绍，咱的顺顺动吼，你都会记得讲吼，暗时顿食饭饱了，你甲食一条吼，啊，隔天起床起来，互你顺时啊顺时的，顺顺啊动，顺顺啊动吼。0800-88-99-53，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伫倒位拢总无重要，恁得爱有卡电话吼，有卡电话就有准绳，嘿，谢谢。

来谢谢哈，隆重做恁吩咐，做恁交代的开放的电话，大家嘛会当卡，大家嘛会当拨哈。我是五三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要听白色的爱无问题，彰化市慈修路这伫后车头啦吼。那彰化吼，铁路高架化会成了后吼，咱后车头这才会发展啦吼。啊，无后车头真正吼，彰化后车头拢总一直袂进步吼。谢谢，欢迎大家上线。当然，嘛希望伫咱啊陈素元来当当选彰化县长，伊原本拢伫交通委员会吼，啊伊伫吼积极话伫关注着吼，咱彰化。火车站铁路高架化的代志吼，你看人园林铁路高架化了吼，前后也即马进步真多吼，啊，所以讲嘛，希望讲吼，地方要发展嘛，得爱吼好的地方首长吼，啊，今年年底吼，所以我来要选彰化县的县长，啊，咱彰化县的乡亲，大家才会记，我来爱支持嘿，谢谢，白色的爱。

就点歌像安尼这么简单吼。彰化市咱这吼老朋友了吼，慈小路拢有咧听吼，啊，但是爱较接来敲电话吼，拢总会记哈。我是五三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这吼才知影讲原来大家避忌的这么多吼，这吼。真侪听这边讲，唔是无要紧，是拢食无效吼。啊，恁食食也无效的吼，即拢总造成果冻转数的吼。咱的即个顺顺啊当吼，买一盒就是1500，买两盒2500吼。你甲咱买两组四盒5000块，佮加一盒，所以五盒5000块等于咱就是拢总啊50%优惠了吼。所以紧把握机会吼，顺顺啊当，顺顺当吼。要注文的紧敲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甲咱这个吼，肠啊拢总顾健康，整肠顾好吼，食落去的营养吸收，咱无路用的最爱放的出来吼，啊，甲放放出来嘿，咱的这个顺顺动吼，买五盒即卖5000块，当然上会好吼，恁无咱优惠的紧把握机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那这个后点真久，同款嘛，五三直接甲大家做伴。要找五三，要助眠产品，要防护产品，要交关产品，要问产品食法用法，拢总会记得卡咱的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0: 谢谢，感谢所有好朋友，大家拢总时间到，拢总准时收听。春夏秋冬，地久天长，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我是五三，大家拢总叫我五三。节目咧进行，咱有开放电话，欢迎所有好朋友，大家来上线，邀请所有好朋友，大家来卡电话吼。日常生活当中，一挂心事、笑话、趣味台，拢总欢迎恁上线。啊，要找我啥物？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好物件恁来买，等去食，无提起，无提讲嘿。谢谢，感谢吼。为你好来者。
1: 哎、欸，迄个我啥嘛？我今仔要甲你问问，甲你一下哩。
0: 哦，好哦。
1: 迄个个麻烦啦，甲你问一下啦。
0: 好哦。
1: 伊讲迄个明仔，迄个停车去两十九停。
0: 今仔日嘿。
1: 今仔停车去，安那讲你，我刚才有听到你咧讲啊，讲安那讲啥？那歹运要。
0: 做唔对，拢去对天公也好，对众神来忏悔反省，对无吼？啊，祈求天公吼，都今仔日上好日子吼，拢总求要求天公伯啊吼，啊原谅咱较早做唔对所有一切，啊要求天公伯啊，吼咱今仔日过了每一工拢总顺顺利利吼，拢总会当就近大庙啦、拜公啊啦，啊那无。咱三丈清香举起来，对天祈求拢会使吼。
1: 啊，免金纸。
0: 要金纸当然要较隆重的嘛会使啊，拢总可以啦吼。
1: 啊，先讲庙林吼，那庙林求也会使吼。
0: 当然咯、
1: 哦。哦，安尼哦，安尼好，安尼谢谢王先生嘛。
0: 免客气吼。
1: 好。
0: 谢谢。咱人拢总会记吼，行到尾啊吼。真侪人真真正正遗憾的吼，拢总唔是讲家己做唔到虾米款的代志，是一挂代志明明早就知影讲真重要，但是拢拖刷拖到拢总袂赴吼。咱拢总以为讲吼，咱也过时间都落长吼，啊真侪拢讲啊，等阿伯有钱，才要来友好是大人啦吼，才要来孝顺啦吼，友好袂当等吼。啊，有的讲啊，等到阿伯退休了后吼，才做一挂想要做的代志啦吼。啊，包括啊，等有闲才要来学啦吼，等心情好才要来做啦吼，啊，等吼啊，咱啊对方捌的时候，你才要来成长。人生上界现实的一件代志就是啥，真侪代志唔是等你准备好了才开始吼，拢总会记的。咱等你吼捌了后吼，时间已经过去了吼，所以咱拢总会记的，唔好等有钱才要有效，因为有时间咱都吼三不五时啊吼，安尼陪伴者吼。咱的四大人拢总敢那爱咱的一陪伴咧吼，比你予伊山珍海味，比你予伊足侪钱，搁较珍贵吼。人嘛同款，无等到吼破病了，才要知影讲吼身体健康的重要。一旦失去了健康吼，要搁挽回吼，有当时用钱你买袂着吼。人嘛同款，无等到失去才要珍惜吼。咱拢总会记吼，人生有一个上界大的礼物就是啥？即马就爱马上明白。按即马就要开始吼，真侪改变其实唔免等到明仔吼，就是即马想着就开始陪一下厝内面的四大人些吼，家己的身体甲顾好吼，咱吼食甲老有甲老拢总爱学一寡物件吼，咱加做一寡真真正正重要代志吼，你今仔日无做，明仔无一定有同款的机会吼，所以吼按今仔就开始吼。咱拢从未来就因为这个吼，咱愿意马上来甲做，慢慢的改变，慢慢的进步吼。谢谢，拢总感谢您吼。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是咱的现场电话吼。三点加入好朋友爱会去哦，嘿，人拢真踊跃，已经注文登记了。恁也要注文，也要登记，就要紧卡电话嘿。长期间的这个闭结便秘吼，你甲看卖真侪无所不至的这歹物啊，大肠直肠癌吼，包括真侪吼痔疮闭结，足严重的足侪吼，你会记吼，互你大便拢总会顺吼，肠啊甲顾好健康。互你放屎袂安定，哭哭干来放羊咩屎安尼顶顶顶吼，甚至严重甲用手伫咧挖，这真多吼。五三推荐介绍，咱会顺顺啊当，这拢总是用听众朋友会甲咱建议吼，咱争取着优待，一盒就是1500块，这真侪老朋友都，唔是今日只广告拢总知影， 听到犹太大家嘛也紧欢呼，紧注文吼，0800-88-9953，顺顺动，顺顺啊动吼，恁要注文的紧把握吼，啊，拢总会记得买四盒5000块，搁加一盒，五盒就是5000块，本来一盒1500块，五盒就要7500块，即马买五盒才5000块，五盒以上加一盒加1000。买6盒6000，买8盒8000，买10盒10000块，本来10盒就要15000块，现在买10盒才10000块，那种种钱拢总会掉米，边边有效果开少钱吼，你甲买起来吼，欢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点歌也够有25分吼，看你要听什么歌曲。五三车道拢总随甲恁做安排，咱诶即个顺顺动顺顺啊动吼，你会记诶买当食买当过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顺顺啊动一盒15条吼，暗时食饭饱，你拢总甲食一条，隔工像安尼下早时起床起来，咱吼早。啊，一挂跩积存伫肠仔内面跩垃圾的，啊，拢总甲清清掉吼，拢总甲清除掉掉吼。咱诶顺顺动特别争取诶优惠吼，听众朋友，恁要甲咱注文诶，请恁紧把握吼，特别诶优待吼，恁今仔诶注文吼，明仔载拢总甲恁寄甲恁送吼。啊，即独家咱即个吼，桃园本地吼，咱诶徐妈妈吼，双人徐徐妈妈，即拢总阮业务会甲恁送吼。5盒5000块，伊讲啊，要阁加两盒袂使无？会喏，加两盒就是2000啦，尔吼。本来两盒就爱3000吼，反正你即摆5盒以上，每加一盒加1000块吼，看你要爱几盒，拢总 OK 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啊，点歌紧把握嘿。看你爱听什么歌，不管是国语歌、台语歌，啊，咱日语歌曲我找到，拢总会甲恁紧做安排吼。每一个人，大家点歌嘛，想讲，哎呦，看会当紧听到无吼？啊，咱唔好急，当讲拢互恁听得到，安尼就算上介紧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凡付产品、问产品、买东西食法用法无了解，同款爱问，啊顺顺啊动吼，有甲大家清楚吼，啊恁紧把握听到就是专工注文吼，即无通做工的优待吼，无通做工的优待吼，啊秘诀点袂出来，拢总会记吼，互你逐工起床起来。放屎放到顺顺顺吼，啊为的是安怎？啊，肠仔烂一届吼，一工在放足侪摆，放袂清气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顺顺啊动吼，顺顺啊动吼。现场电话拢总爱举起来卡吼，唔管你是住倒位吼，伫咱新北市拢总同款。阮林先生吼，北部会去甲恁送到位吼。啊，但是恁有注文才有准算的，优待无咧等人吼，咱拢总会记吼。大肠、直肠癌，包括真侪是安怎？痔疮吼，影响着拢总会记得紧把握。谢谢。喂，你好，来者。
2: 你好，你好，我好，我迄个到底大刀，大刀骨。
0: 大刀嘿。诶，
2: 大刀骨啊，迄个干你做啥？
0: 诶，你好。
2: 诶，你要甲你选大歌。
0: 哦好。
2: 诶，大歌啦。
0: 无啦，你爱讲你姓啥啦？
2: 我姓林。
0: 哦，林先生吼。
2: 对啊，这阿虎啊。
0: 哦，阿虎啊，恁遐就是迄个游园南路啦。
2: 哎，对对对，甘你说啥？
0: 我知啦，游园南路啦，啊，过我去就是要去咧吼，啊，迄、那个。
2: 多多。
0: 逛高寮遐啦。
2: 哎，对对，逛高寮。
0: 对。对无，啊，过来我就去就是南屯咯啦。
2: 对对。
0: 哦。安尼哦，阿虎啊，你好，阿虎啊。
2: 哎，你好，你好，拜托起来。
0: 唔免拜托啦，你拢有咧听哟。
2: 有啦，我当都听。
0: 有影，啊，是安怎免困？
2: 啊，不是困啊，不记得，老了困不去。
0: 不是我老，
2: 是老啦。
0: 嗯，咱心脉老掉啦。
2: 72啊。
0: 我72啊，少年啦。
2: 大我啦。
0: 哎呦，啊退休了哟。
2: 哎、欸，我退休，我本来就做陶醉。
0: 做陶醉好哦，哇，迄种功夫呢。
2: 是，因为我别特准啊，面少我拢会啊。
0: 我唔拄迄较粗重啦。
2: 是较粗重啊！我退休，阮家都无找。
0: 哦，啊，即摆唔放我囝咯。
2: 我两个后生啊，两个后生在走囝。
0: 哦，安尼哦。
2: 嗯。
0: 好咯，啊，即摆享受啊，就爱啊退休就爱吼。啊，有闲就出去行行，唔好干那秘伫厝内呢。
2: 有啊有啊，我拢咧种菜。
0: 哦，种菜啊，够产哦，种菜真好哦。
2: 哎、欸、啊，你来武器啊，我有种好拢我红的。
0: 啊，安尼哦。
2: 嗯。
0: 我种伫倒。
2: 种伫我厝边啊。
0: 啊，那遐好康啊呢。
2: 哦，我种在种四只狗，啊都唔知你自己何讲接一个去
0: 哦。我好拢过即嘛热天就上海最高咯。
2: 哎呀，啊，唔知你自己也无我接一个去
0: 哦。哦，无啊，无啊，你老去买啦。
2: 哎、欸，我都唔捌咧买往送啦，我唔捌买。
0: 哦，我就种趣味就对啦。
2: 哎、欸，种何拢过啊？伊都伊都落雨啦，哦，啊伊都湿湿气啊，帮物
0: 事。哎呀，恁底下即湿气咁种会起？
2: 哎、
0: 我那会哦，
2: 假树
0: 啊，那哦，
2: 嗯，
0: 我是徛人拢种迄、那个，迄大戆啊，我较歹食王来是徛。
2: 是啊，啊你都唔知我真个哦，空气好白。
0: 哦，无啦，免莫播出来，无等下大家听着。嘿嘿嘿，无要紧啦，大家有机会有缘分啦。
2: 好啦好啦，
0: 身体要健康哦嘿。
2: 好啦，老时间看袂来佚佗。
0: 好啦好啦好啦，身体家己反正退休就是爱记甲身体顾好啦。72
2: 啊，老啊，
0: 无法度。
2: 72
0: 无老，吼。无老。72才开始，人生才开始呢，尔。
2: 对啊，我早听你的节目，我听足久的。
0: 哦，啊，这你也喊你卡电话，你啊咧？
2: 喊的，我喊的，我都不啥爱等。
0: 袂要紧啦，免客气啦，吼。
2: 爱等交流。
0: 好，等下甲你报喜。
2: 好啊，谢谢，吼。
0: 我来接阿虎啊，吼，唔免客气吼，由南路伫个台中的甘里所家啦，吼，甘里三家吼，拢总无问题嘿。我是53号，开放的电话，像我咧敲电话起来吼，来乱挂嘿。

0: 后来这个咱的德山吼，啊，这个刘太太家吼，这无问题吼，再叫这个万寿堂药房给你送吼，沙丁堡的阿姊啊吼，叫伊阴暗给你送 ，OK 嘿，您尽吩咐，尽交代吼，拢总会记哈。德山德兴行家吼，无问题哦嘿，现场电话拢总会记，看你要两盒2500啦吼，啊，你若买吼。5盒5000块，恁家己算家己赌吼。啊，有卡电话有准算吼，拢总会去。啊，电话因为干那五三家一个咧接听来尔吼，所以真侪讲，拢总恁阿无甲接，唔是无甲你接。我若一个讲电话，恁都好量，爱有耐性，爱有耐性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隆重邀请您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现场电话做您靠通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这个吼，顺顺啊当，隆重唔好提起吼，食落去就要放个出来。你若看，啊隆重吼，肠啊规个腹肚肠啊内面积甲规个吼，肚甲艰苦一挂吼。啊，这吼、哦、你看便秘的人一定气色拢总加正暗沉吼，加正歹。五三介绍，咱的顺顺动吼、哦，大家拢知好买，你嘛爱知好买，等于过去。要吩咐，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唔管在倒位，拢总欢迎。不管在倒位，拢总邀请。无予咱优待吼，恁就是敲电话吼，0800-88-9953。拄只咱这個、阿虎啊吼，你听，你爱听的乱歌嘛，给你做安排了吼。这个大多量这咱的听友较多哦吼，哇，拢总嘛叫信辉药房，恁的主文产品，拢总叫信辉药房来给恁送到位吼。啊，这个外婆的王妈妈在厝，给你谢谢吼。你上红五三的 CD 吼，信辉拢已经有寄予我了吼，啊谢谢，然后信辉甲你送回去，啊你叫伊寄这个啊 CD 红五三拢总谢谢啦，嘿感谢吼，要找五三的要甲咱助文产品，要甲咱欢呼产品的吼，恁会记吼，啊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拢总直接啊，甲恁用寄寄到位去吼，无清楚做恁问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来坐你好。
1: 喂，我是老三。
0: 老三你好。
1: 我是平时大老三，嘿，你好。我来点一个歌一个。
0: 好。好。
1: 我歌无点嘛。
0: 好。
1: 梦中的爱情。
0: 想唱的。
1: 我唔知什么人唱的。
0: 好，你是倒位？
1: 我山西。
0: 我姓吴。好好，等下甲你报喜。
1: 好，谢谢你。
0: 梦中的爱人吼，就像安尼点歌，当然吼，咱拢总紧找到了，紧甲你做安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顺顺啊当吼，一盒1500，你要买一盒体验当然嘛会使吼，啊买两盒吼，买两盒2500块，你若甲咱买四盒，买四盒5000块，有阁加一盒，总共就是5盒吼，买5盒5000块，啊若5盒以上加一盒加1000，6盒6000，7盒。7000，10盒10000块吼，做恁欢呼，做恁卡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来，梦中的爱人做伙欣赏收听。

0: 那要吃才提出来。
1: 对对对，要吃才提出来吃对。嘿，
0: 安尼哟。
1: 嘿，一盖一条吼，啊，你都暗时食饭饱了，你就甲食一条落去吼。
0: 食饭饱外起外久哩讲。
1: 二十分就会使。
0: 哦，十分。十分二十分就会使。
1: 对吼。
0: 安尼呀。呀，那
1: 即马就是优待，本来五阿麦七千五，即马五阿五千啦。
0: 但那无安尼，我买五阿啦。
1: 好，啊，你住倒位？
0: 啊？
1: 你住伫倒位？
0: 住新北市。
1: 嘿，过来咧。
0: 双溪区。
1: 双溪区过来咧。
0: 三条里。
1: 三条里嘿。
0: 十七。
1: 啊，有路无？好，啊，什么大名？阿坤先生哦，好，再给你送过去。
0: 啊，当时也送。
1: 要去也，跟你打电话先给你约时间哦，嘿。
0: 好啦。
1: 好，谢谢。
0: 好。
1: 我来，新北市双溪这拢总阮林先生哦。啊，电话卡通你唔好挂断吼，电话卡通继续拨，继续卡嘿。5盒5000块丢，即马优待本来5盒7500，即马5盒5000块吼。欢呼电话做恁拨嘿。来坐你好，来坐哦、喔。
2: 你要罗山吗？
1: 我就是啦。
2: 对。迄个，要靠迄个牛奶粉无？
1: 有哦、喔，牛奶粉有哦、喔，一罐千一咯、喔。
2: 啊？
1: 一罐千一啦。
2: 迄个一箱偌济？
1: 一箱13000里啦。
2: 13000里哦、喔。
1: 嘿啦。
2: 哎。牛奶粉还是迄个？
1: 牛奶粉，你捌买过咯？
2: 捌啦。
1: 哎啦，牛奶粉。
2: 我来带你买一箱食完咯。
1: 哦，好咯，搁食吼。

0: 好好，再叫伊甲你送过啦，嘿。
1: 好啦，叫。
0: 阮林先生啦，嘿啦。
1: 叫伊送，甲我送。
0: 好啦，姓林的啦，嘿啦。
1: 对啊。
0: 好啦，好好好。
1: 啊。
0: 好，谢谢。
1: 哎，来来。
0: 好，谢谢。好来，隆重的记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吼。中立吼，啊，这个陈黄干妈妈吼，无问题吼。牛奶粉都咧，一罐是当然要到了吼。啊，咱会记的。双溪阿坤啊吼，这拢总会甲你送到位去吼。谢谢，感谢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考国历，7月19礼拜日。古历是6月初6，今仔是天下日吼，咱拢总会记设立祭祖立年破土火化安葬。今仔日子拢总真水吼，冲着上去的79岁煞北平。今仔日吉时伫丑时、卯时、未时，喜神伫东北平，灾神伫东南平吼。啊，互咱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明仔是拜一，明仔节目咱就是听群吼，咱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要助文的吼。电话做您卡互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咱的顺顺啊当吼，你甲看到五阿买起来要食着有袂歹袂害吼，唔免冰唔免冰吼，拢总做成果冻的吼。咱的顺顺当顺顺当吼，买当去食买当过嘿，5盒5000块，5盒以上。加一盒，加一千，6盒6000吼。拄只乌日吼，啊，这个明道中学者吼，这拢总叫东新药房拜一吼。你要拜一的补偿无问题吼。啊，伫园林、社头、田中、丽水、啊、宝岛、溪洲，这拢总直接叫金河堂药房的送吼。要注文的，拄只电话接无到的，恁只加卡几拜啊，加半几拜啊，嘿，拢总会记的吼。顺顺啊当，顺顺啊当，放屎吼，真正正歹放的足多吼，肠胃蠕动变歹变差，咱拢总吼活动力就变差去，运动量阁无够吼，肠胃蠕动退化，你会记讲顺顺啊当买当食吼，甲咱肠啊顾健康，肠胃蠕动也好吼，食会落去了，营养会吸收，无路用跩废物，跩无路用的物件爱互你放会出來。肠仔会清气，身体才会健康吼。啊，歹物仔才袂产生吼。五三介绍的顺顺啊当，所有咱的好朋友，恁会记吼。反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顺顺啊当，顺顺当吼，一盒是15条，无唔对，一盒拢总15条吼，啊你会记吼，无咱优惠的电话紧拨，电话紧卡，买两盒就是2500块，买两盒就是2500块，你甲咱买两组4盒。5000块，五三就是要阁加送你一盒吼，要阁加送你一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还阁一首歌也无安排吼，双双杯做伙欣赏收听下。

谢谢谢谢哈，拢总都是先登记哈，只要恁有要注文的，拢会当先登记先吩咐哈，啊，袂要紧，照恁的时间较慢，拢总会使。有甲咱讲时间，咱就照时间来甲恁寄、甲恁送吼。拢总做恁卡电话嘿。这个商客吼，这无问题吼。新北市包括伫瑞芳，这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去吼。这拢总阮北部的业务吼，包括伫深坑遮拢总同款吼。但是恁爱卡电话登记吼，啊伫包括伫嘉南地区同款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那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那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厝内面大大小小，其实隆重用得到，所以我们在讲您隆重甲买起来吼。拄到咧闭结，拄到咧便秘吼，迄位三工五工几十工咧放袂出来，这是足艰苦的代志吼。五三推荐介绍，顺顺动，顺顺啊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

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开放的电话欢迎大家隆重卡电话要注文，不然邮袋卡手就是要用，速度就是要紧吼，邮袋拢是无等人吼，谢谢，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我来接电话吼。这个台南在咱这后壁区吼，这同款就是吼。啊，拜甲拜二收到吼，啊，包括柳营、下营、新营拢同款嘿，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台中市南区南平路吼，咱的这苏妈妈讲，哎呦，都真正好用的啦吼，唔是无咧要紧，其实真侪拢总真在意，真要紧这个吼，避忌的问题吼，放屎放袂出来，甚至严重用手伫咧哦，这个艰苦都有家己经历过才知影吼，啊咱。

过遮侪排，唔是无要紧，买真侪拢食无效吼，都食甲咱个吼，苏妈妈谢谢啦吼。安尼我厝边隔壁看，甲你介绍有侪无？有足侪吼。较早拢随阿爸伫咧买吼，即届紧甲咱买吼，总共买十二盒吼。伊讲吼，我到厝边有介绍个拢总吼，大家招招拢要买吼。本来一盒拢千五，平常时就咧买咯，一盒拢总千五，即马一盒偌济？即马买十二盒万二块，一盒顶只存。一千块尔，只盒拢总增加存一千块尔吼。恁所以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紧把握紧欢呼，要注文的电话卡号通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式的节目。多卡多拨多利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顺顺啊动，顺顺啊动吼，顺顺动吼，这一盒是15条无唔对，才有效果的，才有效果的吼，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无清楚，拢总做您问，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拄只电话有接无到，恁只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较歹势。因为甲咱五三家己一个接听电话吼，啊，你若电话卡通了，唔好挂断啦吼，亮灯去了，麻烦你无再搁卡者吼，加卡一摆啊，加卡两摆啊吼。伫咱彰化市拢总叫红星药房对吼，啊，伫咱河美新港线西吼，这拢总叫阮后生也去送，啊，云林的吼，同款明仔载吼，拜一吼，云林县的拢总会去甲恁送到位吼。不管你是住倒位吼，恁就是交代欢呼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拄只咱高坑吼，咱的这个张妈妈吼，也不爱唔捌食过，讲买两盒食看卖，当然嘛好吼。电话拢总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号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住倒位，您做您欢乐，做您交代，谢谢。

0: 才清，才好势呢，我甲你学了。有诶，吼，拢报着一摆，还阁讲足紧，拢听袂紧。
1: 哎呦，啊，我安尼报，大家拢讲，我收一报，拢嘛咧加念。
0: 没没没，我甲你学了。
1: 啊，你是住倒位？
0: 我二轮啊，遮我有甲你买过产品吗？
1: 哦，二轮啊，班啊，甲你称呼。
0: 哦，我苏倩啦。
1: 哦，你好，苏大姐吼。
0: 吓啦，我甲你学了尔啦，我。
1: 哎呦，唔
0: 啦，有咧听啦吼。
1: 啊。
0: 拢听足济啦吼，啊我拢有话吼讲一遍，啊总讲足紧，听袂紧，
1: 有
0: 安尼啦。
1: 有啊，即个时间咧听，因为较侪是大长辈啦吼。啊，我着拢会较接报啦，啊有诶讲我伤接报啦。
0: 袂，我甲你学了。
1: 有诶讲啊，我三你是袂晓做节目，干呐也报电话了尔啦。
0: 嗯，无紧，人安尼人要听人听较好势。
1: 安尼吼。
0: 对。
1: 好啦，啊多谢你无气嫌啦嘿。
0: 有啦，有甲你买几项，啊都，哦，阮这上台这若轮要买吼，足济，啊，佫嘛是食袂起啊。
1: 无啦，咱台，家己爱有法度判断，唔学白买啦，食有效才买，学白买嘛袂使啦。
0: 啊，恁台主持拢真够讲，拢真够个。
1: 啊，我台佫学啦，我比人较含慢啦。
0: 无啦，我拢足熟听你个了。
1: 安尼吼，谢谢啦嘿。
0: 逐工拢有咧听较济。
1: 好，谢谢哦嘿。
0: 好啦，
1: 好，安尼好，好。后来拢总多谢啦吼，恁的一声欧陆，恁的一个肯定吼，当然吼，咱拢总吼也会阁继续拼，继续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啊，这真正顺顺啊当吼，咱有秘诀的困扰吼，放屎放袂出来吼。真正唔好阁提起，真正唔好阁慢赔吼。顺顺啊当吼，一盒是15条，一盒都1500块呢吼。啊，你若甲咱买两盒，即马就是优待2500块吼。买4盒5000块，阁加送你一盒，所以5盒5000块，足会好诶吼。一盒等于剩1000块呢吼。啊，会啊紧即马咧优待紧买起來，安尼就无唔对咯吼。顺顺啊当，顺顺当吼。即吼，长期间吼，甲咱肠仔顾好健康吼，肠仔内面的跩啊积存真久的跩垃圾会当甲清清掉吼，咱会顺顺动，咱会顺顺啊动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大多位拢同款，一定爱敲电话吼，一定爱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顺顺啊当吼。恁都只要交代吩咐吼，咱拢总就是照啊，恁要按时间会甲恁送到位去吼。啊，咱甲咱肠仔顾健康则袂吼。啊，因为肠仔啊闭结便秘啊，引起着咱啊形成啊真侪一挂歹物啊吼。咱拢总卖提起嘿。啊，尤其是吼，咱安尼吼暗时吼食饭饱了要困进前，甲食一条，隔工起床起来吼，哎呦！你都知影，逐工若起床，大家为准备要起床了吼，第一件代志就是啥？去区便所，去放屎。啊，那吼，顺时都两三分钟久，安尼放出来，甲咱吼清一缸水，无路用的水吼，拢总甲清掉吼。肠仔内面若清气上吼，身体才会健康。啊，胃的毋是，甜甲大粒干、细粒干，拢总放袂出来。啊，才伫咧艰苦一挂。啊，你看看吼，这个放袂出来，人若拄掉吼，规工啊拢总吼无精打采吼，啊拢总无元气吼，包括着吼气色嘛加真歹。咱的顺顺啊动吼，你拢总会记得讲吼，买顿食吼，互咱吼食会落去，啊困会落眠，上重要个啥，拢总无路用跩废物，拢总放会出来吼。顺顺啊动，顺顺动，买顿食，买顿顾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一个查甫人上个大的骄傲就是啥？厝内面有一个咱的吼，心爱的人，伫咱三更暝半，不管我暗拢总伫咧等你吼。一个查甫人上个大的骄傲是吼，有一个吼爱你的查甫人，伫咧无闲耍了后，不管我暗我忝，拢紧想要转来咧吼，因为因知影吼，拢总也有咱心爱的人伫咧吼。啊，等待咱吼，啊，一个家庭两个人需要的是啥？包容，需要的是理解，互相的鼓励，互相的珍惜，所有的一切一切拢总来自于啥？互相之间的爱吼。所以吼，啊，查甫人惊某，啊，这个家庭啊，拢总吼真容易有钱吼。所谓的惊，唔是惊，是珍惜，是因为疼惜吼，互相的尊重。互相的舍不得啊，这个才是最正确哈、哦。谢谢，感谢哈、哦。所有好朋友会记的，拄只电话接无到，要找我啥物电话继续拨，两点到四点的，要甲您讲再见咯、哦。您要找我啥物当卡电话吼，到六点的哦嘿。我后一点钟久也阁继续伫只主持节目，啊要找我啥物继续拨，继续卡互通嘿。顺顺啊当，人拢会要紧注文，唔阁等到邮台结束嘿，无咱邮费就是紧吼、哦。啊这个。交流的新气源一盒就是2200块吼，一盒就是2200块嘿，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无详细，拢总紧问我清楚。顺顺啊，当一盒2500块，两盒2500吼，买两盒啊2500块吼。啊！你若也毋捌食过，买两盒当体验者，互你学了解得知吼。买四盒5000块，要阁加送你一盒吼，也无反悔，紧敲电话，紧登记。拢总谢谢，感谢。同款甲五点好朋友，后一点钟久嘛是五三伫遮，甲大家做伴，谢谢，感谢。

谢谢哦，好好谢谢，感谢电话做恁拨吼，主文的拢总紧卡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石牌啊，就是咱北投遮吼，这拢总无问题，阮林先生会甲你送吼，包括伫淡水吼，真侪咱的时代长辈是安怎你知道？迄个心肝吼，甲咱买物件讲，哎呦，看人安尼艰苦一寡，安尼乞好食。听到人咧闭个便便安乞好食，饿落甲得志，食甲真饿落，但是叫伊买讲开袂落，啊，干那要食人个买呢吼，啊，若叫伊开开袂落，较侪钱安尼吼，拢总吼伫咧开啊，干那顾身体开袂落，这都无法度咯嘿。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顺顺啊当，顺顺啊当，恁无咱优惠个，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您沟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我是五三吼，啊，顺顺啊，当你无个无注文。节目明仔载咱是听群哦嘿，今仔日吼，今仔日是礼拜吼，明仔早起有听到咱节目拢总是重播哦嘿，啊伫这个吼，阿麦讲理论啦，包括气动、轮背这嘛拢总阮后生咧送个呀，恁都做恁交代就会使吼，恁都无咱油台卡手用，速度紧，会照恁的时间甲恁送到位去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咱的优待拢总无等人吼。唔好囥个了艰苦万变之源，拢总按这币价放晒放袂出来所引起的吼。顺顺啊当，只要就是1500块，只要就是1500块吼。有要注文呢？隆中电话拨，隆中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隆中电话拨，隆中电话卡嘿，无清楚，紧问我清楚，谢谢。喂，你好，来，断线了，麻烦再个拨，再个卡嘿，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拄只刷落吼，咱的这个啊蒋妈妈吼，这无问题吼。伊讲本来住台硬啦，即马都后生即马伫刷落，拢总甲后生做伙住吼。顺顺啊当吼，甲咱买五盒，这则叫信辉药房吼。刷落火车站前，信辉药房会甲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这一盒就是15条对，拢总百几种天然青菜水果做成的果冻吼。啊，恁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所有好朋友要甲咱注文，要甲咱欢呼的，恁会记吼。即马就是一盒1500，同款。啊，若买两盒，咱就优待2500块；买4盒，5000块，要阁加送你一盒，要阁加送你一盒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感谢，谢谢。

0: 谢谢谢谢，拢总会记诶吼。主文都登记反复，爱卡电话就影，因为有优待。啊，你若无优待，平常时虾米时间要买，拢总袂要紧。但是咱有优待，就是爱紧卡电话有登记，有准算吼，顺顺啊当，顺顺啊当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认真过来拍拼，更加万拢会看到成果。每一个人你爱相信，每一分的努力拢总袂吼白费的吼。即马好时你看袂到伊的成果，但是吼啊好时咱所遇到的困难嘛真多。只要咱拢总坚持无放弃吼，就一定吼离咱想要的日子搁较近吼。人生拢总无一种白行的路啦吼，每一届跌倒。每一届困难吼，拢总要予咱继续搁再成长，予咱有一个经历吼。阿妈会记，咱拄着的时候，爱记坚定吼面对吼。真真正正改变人生，唔是吼一时一刻的运气吼，是咱吼每一工吼啊一直持续，而且坚持吼。咱拢总爱带着相信，一步一步走向搁较好的家己吼。当你相信好的代志吼，就慢慢的。靠近咱吼，咱拢总会记哈。每一个人拢总共款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有登记有反复，拢总一定照您的时间吼。不管你住倒位，我都讲过，就是爱卡电话吼。一定爱记卡电话去，咱诶顺顺动，真侪已经起床起来了吼，去上厕所，想到区便所就真艰苦、真郁准吼，天甲大了、汗细了、汗，拢总天甲艰苦一挂，真侪严重诶，得爱用手去握诶咯呢，遮严重哦，当然。有度过就知影吼，啊，咱即马都顺顺啊当食，拢总互你舒适叮当，互你舒适叮当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咱的顺顺啊动吼，和咱逐天起床起来，第一件代志就是吼，甲咱一寡跩无路用，即阵就等下垃圾放放掉。一天的活力就是按这开始吼，拢总吼精气神饱满。咱的顺顺啊动，顺顺动嘿，0800-88-9953，0800-88-9953，牛炸你好，
1: 五三，
0: 是我就是五三，
1: 我甲你讲。我有甲你买嘞，顺顺动。
0: 啊对。哎。
1: 对面张林先生。
0: 对。
1: 哦。啊，我个目睭无看三十几张啊。
0: 哎呦，你是有糖尿病哦。
1: 哎。
0: 我就知影了。啊，这马金咱顺顺啊，当拄啊做股东的，唔免阁一直啉水。
1: 对啊，我就啊，有就是放出来拢去。
0: 哦，啊，那有几条就好了。慢慢啊改善，慢慢啊改善。一定是既然啦，甲有比之前较好放无？我问你啦。嘿，就安尼继续甲食吼。这顺顺啊，当作好用
1: 诶。
0: 嘿。
1: 嘿。啊，无你去啊，行我去啊。
0: 哦，啊，你住倒位？
1: 我这是东石啊。
0: 东石乡吼。
1: 五股。
0: 等者我写者，东石啊，什么名啊？
1: 林杰万。
0: 双木林吼。
1: 对，
0: 阿杰嘞，
1: 杰是木木，就是木甲其他枝节无。
0: 哦，阿过来换嘞，
1: 多换几叶树。
0: 啊，
1: 多换几叶树，可以换。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好安尼， 拜一行拜二收到嘿。
1: 拜二啊，你。
0: 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哦嘿。
1: 爱在啦哦。
0: 好，我在，好好。当朝再甲你行拜一行拜二收到嘿。
1: 好。
0: 好，谢谢。后来拢总你甲看吼，所以恁就是爱买当食，买当过嘿。拢总会记五盒五千块上的好，安尼食等于存一千块呢吼。啊，若阁唔知好注文就没有办法了嘿。拢总甲大家清楚了吼，啊，恁会记吼，啊，咱所有时段长辈吼，食拢总就是十五条，食拢总就是十五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破主当朝这拢总同款吼，拢总甲你用起来，包括伫咱啊这个吼啊六卡家吼啊咱的蒜头吼，拄只咱蒜头串吼，这蒜头糖厂家无问题，拢总会甲您送到位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住倒位，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做恁卡号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

0: 好啊，
1: 谢谢。

0: 大哥哈。
1: 哎、
0: 欸。哦，牛奶粉两罐两千二嘿。
1: 好。
0: 哦，谢谢哦嘿。
1: 谢谢，好，谢谢，辛苦啦啊。
0: 不要不要，啊，你遐搞炸。
1: 啊。
0: 你遐搞炸。
1: 我就拢在听你的。
0: 安尼哦。
1: 嗯。
0: 哦，啊，即马是拢退休了哟。
1: 系啊。
0: 哦，好咯，好咯。
1: 谢阿妹。
0: 啊。
1: 一个这厉害的退休啊。
0: 几岁？
1: 七十三嘞。
0: 哦，安尼少年啦。
1: 啊。
0: 好咯，好咯，啊，退休。退休就爱做一寡家己爱做工课嘿，
1: 啊都无头路啦。
0: 免啊，就退休了，要过啥物头路？
1: 你有正经咧上班，咧算定咧条啊？
0: 对，安尼袂歹哦。
1: 袂歹，
0: 安尼即工课拢总免惊，啊，永远你嘛算袂完。
1: 嘿，一礼拜。
0: 啊，
1: 袂歹，过一礼拜。
0: 哦，安尼算真好，真好。
1: 嘿。
0: 嘿，啊，但是吼、哦，那退休就是爱家己爱找家己的娱乐啦。
1: 嗯，
0: 啊，若有时间，人啊少佚佗就罔行啦。
1: 哎、欸，啊，边大佚边大行嘞。
0: 唔通，愈有回来吼、哦，一、嗯、项啊，咱迄项啊，咱达项阿摆达项，就咱做咧，敢那有条，到尾毛病就走出来。
1: 哎、欸，
0: 厝前后壁罔行罔看吼、
1: 哦。
0: 哎、欸，啊，都来去吼、哦，无嘛通喝酒，无来喝酒加啊，食一好料的，啊，无换来园林来。来中华猛行猛飞来落。
1: 对啊，泉州街都无啥物物件好食。
0: 嗯，啊无咱遐无物件，无咱换来园林吗？
1: 哦，园林啊，骑啊骑好多啊，骑偌久呢？
0: 嗯，啊你都莫想咱人，啊无时间啊多，无你要创啥啊？无来报道啊，对无？
1: 嗯。
0: 爱行出去，猛行。
1: 好、
0: 哦。哎、欸，啊老潘嘞？
1: 老潘都讲几位哩？
0: 嗯，啊几位就较少啊。
1: 哎。
0: 一直到位。
1: 在台北
0: 的。哦啊啊！去甲囝大哦。
1: 嘿。
0: 哦啊，去甲囝大，你就较少啊，较少讲啊，无你就去台北找老伴啊。
1: 嘿。
0: 猛行人就爱活动活动嘿。
1: 哎，好啦。
0: 唔好想咱吼。
1: 哎，谢谢谢。
0: 好，谢谢谢谢吼。拢总嘛无啊，都有回来，愈想愈咱唔通哦吼。谢谢啦吼。啊，身体够勇健，有勇健的身体吼。咱就游山玩水，拢嘛想要去吼，拢总 OK。即马时间4:25，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太侪时段长辈真正下早时起床起来，人诶吼便所两三分钟久。安尼素食叮当，甲咱跩废物放放掉。咱唔是你甲看卖，天甲大了，光细了，光顺顺啊当，袂当食嘿。我你好来坐。
2: 哦，你知影我虾米啦？
0: 啊，我知影水拿含桥妈妈。
2: 啊，妈妈对了，用袂错起来。
0: 唔安尼讲，过好。
2: 啊。
0: 家己都爱想哦，健康。你都还过会去共到处工课咧，真牛哦。
2: 迄种土豆，用人个种，唔好食迄种起来啦。
0: 真搞哦！
2: 啊，即摆安怎你安怎反正哦，会安尼去食哦？你讲食，你个一早时哦，一早时哦，反拢未几条呢。
0: 真多啊！你就是肠仔烂咩？
2: 未几条啊！啊，我嘻嘻管，嘻嘻啊！
0: 好咯，啊，甲食食嘞哦。
2: 我先甲剩下六条啦。
0: 啊，六条嘛，才食了六摆了呢
2: 啊。嘿啊，啊，迄是啊，我
0: 食15条。
2: 15条。
0: 哎，对。
2: 啊是食，一早时我搁食饱才食呢。
0: 无啦，暗时吼，暗时食饭饱食啦。
2: 哦，暗时食饱食。嘿
0: 啦，暗时食饭饱食，隔天起床起来放尿才会顺啦。
2: 嘿啊，放起嘛，放便较袂顺。
0: 哦，啊，就甲食落去，互你放掉会顺顺嘿。
2: 即摆我才拄食甲成条一罐。
0: 六条七条食无几工啦。
2: 哎呀，啊！
0: 即摆收咧又带5盒5000啦。
2: 5盒5000哦。
0: 嘿啦，本来才7500，即摆5000啦。
2: 即摆5000啊。啊，遐食啊，食铁啊，咸啊。
0: 无啊，即摆台买起啊，无又带结束就1500咯。
2: 哎呀。
0: 嘿啦。
2: 啊那那。今天你今日当个啥？
0: 今天你袂当啦，今天你白休困啦。
2: 哦，今天你。
0: 明仔载啦，明仔载啦。
2: 今仔是说，你唔知你白啦，还是？
0: 明仔载，明仔载送啦。
2: 哈哈，因为人明仔咧，说咧， 啊，拢未未啥去吃啥？
0: 小妈妈，明仔再送啦。
2: 明仔再按送啊，是偌济啊？
0: 五千啦。
2: 五千哦，我啊五千哦。
0: 哎啦。
2: 啊，食食饱才食，是还袂食食？
0: 食饭饱，你都暗时要困，食饭了要困，中间才甲食就会使啦。
2: 哦，要困的时间才食。
0: 嘿啦嘿啦嘿啦。
2: 好，
0: 再甲你客过去。
2: 啊，明仔，今仔要贴几呢？
0: 明仔载，明仔载吼。
2: 啊，明仔载。
0: 嘿啦吼。
2: 我啊，我先哦。
0: 哎，对对对吼。好好，谢谢。
2: 我就在准备时问题。
0: 好好啦，好啦。
2: 甲你加工。啊，我无钱啊！
0: 好啦，无要紧啦吼。
2: 已经甲我算落切开咧，还佫咬我，我说真系笑死。
0: 安尼吼，明仔载甲你客过吼。
2: 拜安两年时话，咩袂记得见人啊？唔敢啊，那是咱的心里啊。
0: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谢谢哦嘿。
2: 明仔载要切来。
0: 嘿啦嘿啦吼。
2: 啊，我先哦。
0: 哎，对对对吼。
2: 好啦，我来只想比无了向我闹。
0: 好啦，好好好好。好。谢谢。来，恁做恁卡电话吼，拢总会记。本来五盒是七千五，即马注文当然嘛，甲买起来吼。人拢总知好买，啊，恁听到嘛，得爱紧注文吼。甲咱的电话记起来，交代就可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顺顺啊当，顺顺啊当吼。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卡电话嘿。这个方圆者，包括伫后里，拢总会叫春兰药房甲你送吼。啊，咱这个吼，拄只溪州吼，咱这吴大哥七十几岁啊，少年咯吼，身体勇健，都想要行东，咱就往东；行西，咱就往西。唔好规工干那屋伫厝内，这拢总唔对嘿。0800-88-9953，0800-88-9953。即马时间4:30。

谢谢哈，都正是水拿含桥妈妈，啊，搁有咱这吼系统吼，这拢总拜着礼拜一吼，拜一来去送吼，所以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吼，拜一拢总会给恁送吼，包括伫咱拿来刀南刀南吼，啊，包括伫咱啊这个吼脱裤好买吼。啊，四五元奖，这拢总 OK 嘿，恁交代吩咐嘿，咱会顺顺啊动吼，这都咱正侪好朋友像安尼，这个时间起床起来，大家吼想到要去区便所，就安尼吼，哇，艰苦一挂吼，垫正久拢总放袂出来吼，五三推荐介绍，咱会顺顺啊动，顺顺动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吼。一盒15条无唔对吼，啊，咱真侪时代长辈对着毕节是真困扰吼，确实真正吼，都安尼吼，毕节安尼吼放袂出来是足痛苦，咱拢总会记哈。53推荐介绍，顺顺动。顺顺啊动，你甲买当食吼，食过真侪摆，唔是无咧顾，都拢总食无效。你食咱的顺顺啊动，无就学了解得知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交代吩咐拢总会甲您送到位去吼。伫这个秀水花坛遮，同款会叫阮后生去送吼。恁做恁吩咐嘿，后里吼，台中的后里则叫春兰柳房的送吼。啊，那伫桃园德南吼，苗栗的桃园德南，这拢总光复药局。光复药局会给您送到位吼，欢迎做您拨做您卡号通嘿，谢谢，感谢。

0: 听到了吼。
1: 嗯，啊，爱玩那个八里九有无啊？
0: 哦，好，那好，有就好。迄、那个，迄、啊那个八里九就是正声啦。
1: 哎、欸、啦。
0: 都台北，我们在讲正对台，拢听会到吼。
1: 哎、欸、呀、啊，啊，我唔知啊，我。
0: 有啊，两点到五点都听正对台的吼。
1: 哎、欸，我因暗拢规暝拢未困咧咧，唔知安怎。
0: 你常常嘛咧甲我讲未困诶。
1: 哎、欸，啊，都有病，啊，个安怎咧？我这边按我那个辛苦起，啊，个未开刀的啦。
0: 好啦，身体够健康啦，嘿，吼。
1: 我来开刀都会死啦，啊，我就是会植物人啦。
0: 哦，安尼就卖开啦，吼。
1: 哎、欸、呀，啊，卖开，唔知要放喺安怎，放喺拖啊、脚疼啊，规个骨头拢，规身骨拢疼啦。
0: 啊，就食补骨精水、补骨精丸，吃就好啦，吼。
1: 哦，安尼哦。
0: 补骨精水、补骨精丸来，甲吃就好，嘿。
1: 哦，阿叻哦，
0: 嘿嘿嘿，
1: 哦，
0: 回你又来这，老炸，
2: 老炸，顺顺当，
0: 我不话做，
2: 哈，
0: 五阿五千，六阿六千，七阿七千，看你不话做，
2: 我得五阿的，
0: 哦，五阿好，再给你寄，拜寄拜你收到嘿，
2: 安尼拜寄我不得呢，
0: 看你当时你甲讲，
2: 啊。不然呢拜二下晡咁好。
0: 好，拜二下晡好。
2: 嘿，不一再写我不滴个哦。
0: 再加几字就好。
2: 好好，谢谢你哦，哈。
0: 好好好，谢谢。
2: 啊，呀。
0: 我来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吼，五压就是五千吼，唔好阁唔查好注文吼，加几字就即同款拜甲拜二下晡，交代拜二下晡你收拢总 OK 嘿，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这个。石牌啊吼，这拢总共款吼，加酸遐疼，咱都吼，医生讲卖开刀，咱就食补骨精水、补骨精丸吼，拢总会记吼，唔免酸疼，淡仔伫咧困了。台湾海岛型的气候，四颗恁当拢总是海，风寒湿气较重，这拢总你就是补骨精水、补骨精丸，你甲买当疼早吼，家己关的这拢总用起来吼，这个啊江太太吼，拢总无问题嘿。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做恁电话拨通的，咱的这个闭结便秘，拢总无你的份吼，顺顺啊当吼。保你的这个陈妈妈吼，这只叫万寿同药房来给你送。无问题吼，啊！伫这个吼，园林吼，伫咱园林大道遮吼，你要五阿，我会叫啊金毛同药房拜明仔载甲你送 ，OK， 谢谢。

谢谢谢谢吼，时间4:47吼，时大中辈起床起来吼，第一件事情就是去便所放屎，有感觉放屎咳咳无？有感觉放屎放袂出来无？有感觉吼一工便所走袂停，得爱放足侪摆无？拢总肠啊甲顾好吼，啊食过真侪，毋是无咧要紧，有哦，真侪时大中辈讲。真要紧，但是拢食无效呢吼。你着买药着，卖开冤枉钱吼。啊，关门爱串，啊买物件着爱看吼。咱拢总会记吼，咱会顺顺动顺顺啊动吼。啊，相信生物科技的技术做成果冻，啊百几种天然青菜水果，咱的这酵素吼做成果冻，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顺顺动买当食买当顾嘿。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0800-88-99-53 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拢总会记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谢谢。拄只电话有接无到，恁再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好无吼？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记号清楚，大家拢总会当卡电话。要注文产品，食法用法无清楚，问我清楚嘿，谢谢。

谢谢清水的陈妈妈吼，伊讲哇，就爱紧买了吼，买十盒吼，十盒起来都大大细细，大家嘛拢总食会到。当然，平常时一盒千五，十盒就爱万五，即马买十盒才一万了尔吼，即马买十盒才一万了尔，当然买起来吼，清水家拢总叫信辉药房来甲恁送，这无问题吼。啊，唔管你住倒位啦，恁都爱有卡电话。有来五三家有登记，才有准算嘿，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到站了，时间到站了吼。咱拢总要甲好朋友讲再见了。明仔红五三休一天嘿，恁有听到拢总是录音的吼，拢总会记吼。啊，要注文，要问产品食法用法的，较等下五点过，我也过伫只等电话，等甲。这个六点的吼，您做您卡电话，做您欢呼嘿，0800-88-9953，这个嘉义县六卡乡这同款拢总用寄的吼，您做您欢呼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节目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顺心如意，再见，拜拜。要找我三个这支电话继续播下去，再见，拜拜。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高早，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7，现在有你有播本台今日各项精彩的节目，五点开播，5:05有缘来相会，节目播制作，6点快乐参政人阿峰阿华主持，8点晚风俱乐部晚风阿秀主持，12点红你安心俱乐部嘉宏小安主持，14点红上头俱乐部阿董主演主持，16点真善美李爱阿良如意主持，18点台湾好歌声阿华依婷主持，20点红你安心俱乐部阿伟阿宅阿华主持，22点咱的宝贝曼丽主持，23点生活万事通秀芬主持，23点55分结播。以上就是本台今日各项精彩的节目，欢迎你按时收听指教，并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礼拜日假期。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7。

为着主动改装着排气管甲即个噪音的啊，即款车的扰民啊，修正以后的噪音管制法，旧年底来推动以后呢，高噪音的车辆相关的罚金提高到10倍啦。但是环保局同步扩大声音翕像的科技执法，并且结合着环境警察监听的即个联合稽查呢，今年顶半年受理着噪音车定检1700多件，比着旧年同期减少了381件，降幅来到着18%，表示讲这款的噪音车管制已经有一挂成果了。环保局统计，今年到六月底呢，透过着声音翕像的科技执法，已经各发着252台的噪音车，而且环境的这个警察呢，联合稽查各发14台，透过着这个噪音车检举这个调回检测的呢，各发着40台，拢总各发着306台，累计的采罚金额将近180万。环保局讲呢，无论是完成的车辆，还是完成着变更登记、合法改装排气管的车辆，是赛车经过着这个道路，嘛爱符合着这个管制的标准。依照规定呢，行驶伫速限50公里以下的道路，车辆的噪音呢，未当超过86分贝；速限伫50到70公里的呢，这声音嘛未当大过90分贝啦。那无会来处着3600块以上、36000块以下的罚款。若人呢，带囡仔去公园哦，来行行走走的，上惊就是讲商家即个游具吼、游乐设施呢，烧甲互人烫甲冻袂调吼。但是最近即几冬有来持续打造着特色个公园，也是品质个造型、个创意，甲行即个惊热吼，来入去设计的即个考虑啦。目前全台市有77座特色的游戏场，今年8月份到10月份呢，各有真济公园要来完工咯，嘛好亲自加一个所在会当去休闲。公务局指出，即几冬的热人呢，高温有够明显啦。特色公园的建设除了兼顾着游戏甲共融性，嘛甲即个风力的设施纳入去规划的重点，包括设备着大型的遮阳风帆，保留甲种着一挂即个大型的树啊，有即个树椅，引进着喷雾的降温设施，佮采取着砾石即款的吼，较袂防打落去会热的即个材质啦，降低着游具甲地表的温度，嘛减少着囡仔咧游戏的时阵有一挂热伤害的风险。目前西港的内底有4座特色公园的游戏场，包括着林德二空新村的公园、关田里德二镇家有一个游戏场、新营的南营绿都心、甲樱空西湾的志宏池特色公园有计划伫8月份到10月份陆续来完工哦。

台南的夏日音乐节将军号呢，已经来到第十五档了。八月一号、二号呢，要伫将军戏港来登场，再度引起到这个吼，大家的注目加这个想要来参加啦。即间呢，赶快有一挂新时代乐团、饶舌歌手呢来做着演出。啊，上注目的就是海上的烟火秀，讲啊升级着，连续两暗呢来释放超过着六分钟的高空花火，配合着特制的十六寸烟火弹吼要好。将军戏港今年看开吼，是愈来愈热闹。啊，那是第一天八月一号的宴会，是以着《海风之声》《勇敢发光》为主题，释放时间375秒。八月二号呢，是用着你的愿望点着世界为中心的烟火秀呢，是393秒。啊，今年有加到这个彩色彩轮这款的特殊的烟火啊，所以大家有兴趣，拢总会当起来甲参考一下哟。另外，热人是台南观音岭上盖好会当看到蝴蝶的这个季节啦。西拉雅的蝴蝶游乐园伫18号要开始了。观音岭岭顶公园呢，连续5个拜六。礼拜呢，有着专业的生态老师带领着亲子来体验遮的所在，然后活动拢是免费来参加。啊，讲到这项蝴蝶游乐园呢，是西拉雅国家风景区风景区一年一度的这夏天的生态体验，其中7月18日到8月15日算讲拜六礼拜呢，早是9点半到下晡3点，有安排着生态老师来解说着蝴蝶甲幼虫的秘密啦。每一个活动日的早是9点半到10点20分，拢有一场深度的这个标放体验，限约35个，这是网络有约来报名。活动当礼拜的拜是早起9点半开放报名，额满为止哦。

想要伫10月10号国庆这一天呢，留下人生上盖浪漫的回忆无呢？如果你今年要结婚的吼，台市的联合婚礼特别伫10月10号国庆日，伫运河边啊的扎哈木原住民公园呢啊来闹热登场哦。即届邀请到50对啊新人来参与，更加第一届加入去运河游船的仪式，吼、哦、新人呢坐船哦漫游百年运河，伫这个水花关啊，风光甲城市历史的见证之下呢，开启新人生啊！这项联合婚礼是线上报名，7月20号中到12点正式来开放。只要要结婚的双方呢，其中一边是涉及到台南市啊，是讲目前伫台南的生活，并且提出到在籍证明的相关文件，伫今年嘛完成到结婚登记的呢，拢符合到报名的资格哦。另外，台南市美术馆呢，要伫今年10月31号到明年3月1号呢，推出着回圈超展开2026第一届台南艺术双年展。展览的期间有开幕活动、游行、夜间市集、文学剧场、影像计划种种呢，啊，每一个嘛，周末拢有无同形式的艺术活动啦，啊嘛，希望讲大家会当两扎来参与。即卖就是推出的早鸟优惠方案，即日起到9月9号开始吼，买会到哦。超过时间就毋是早鸟啦吼。啊，如果买呢，赶紧去看台南市美术馆官方网站去解了解一下哦。

人做老模较大尾，阮做兄弟受够衰，毋是三顿食不一顿饱，就是落地啊叮叮伫咧下达，插头毋是堆，就是井，车饼都袂拍先走，水敢若乌吹，老大诶喊一声叫我去买薰，伊也甲买槟榔。我一定唔敢翘嘴吞皮啦！啊，我是潘阿弟的家兄弟，做到有够衰，有够两倍啦！

点市讲有真济行政区的区长呢，讲要来吼啊变换啦吼。第十六号早起呢，陆续办理着交接。这最主要是因为有一寡即个长官啦升任啦吼，亲像即个永康区诶区长李鸿欣呢，升任做原民会副主委，原本七个区长呢李佳龙来退休的，啊原本呢啊即、这个客家区代理区长呢张明宝期望呢回归参议的即个角色啦，所以呢真侪行政区区长对十六号开始来办理交接哦。为了促进东区新都新段的这土地有计划的这个再开发利用，落实着大众运输导向的发展愿景，台南市都发局十五号开始公告招商，征求着都市更新事业的实施者，期限到九月三十号为止，欢迎厂商来投标。这个都经招商的范围是2.25公顷，位于新山路南北两边，西边挖建着台南市区铁路地下化的绿廊带，甲台南南台南站的车站挖建的所在呢，未来嘛接近着这个捷运的场站甲啊体育场的 BOT 诶这个基地啦，啊这个会当做着交通的转型公共服务商圈甲一寡大吼，不管是住商合一呢，拢总会当来参考哦。另外市政府嘛有提供会当直接摕着200户的公益住宅，透过实施者实际公益回馈来开辟着停车场，改善者的这个交通的状况。啊，佮讲到讲台南市北河区公所永安公社民营托婴中心，嘛伫十五号早起举行着开幕仪式，有今日八月一号正式来收托，并这是台南市第19位的公共托育机关，这个所在位伫北河区公所的三楼。社会局表示，台南市零岁到未满两岁的囡仔大概是15,700多个。市政府积极来启动多元托育的服务这个设备。台南市永安公托是第6位的公社民营托婴中心，会当收托16个两个月到未满两岁的囡仔啦。每一个一个月的托育费用是9,000元。想要了解到台南市托育服务，会当去到台南市育儿资源网来查询，那无你会当敲着社会局儿童福利科的电话，0625-9122，0625-9122来了解哟。

台南市农业局呢，看到台南市农会呢共同建立着台南农好小农产品的这个媒合平台呢，已经来上线了。结合着台南在地优质的农特产品，和消费者呢透过着网络地档，轻轻松松买着产地特产的新鲜的农产品，会当支持在地农业来吼挺着优质小农啦。这款台南农好的这个购物平台呢，得买着加的这小农的产品。收集到台南各地小农精心所来栽种的优质农产品，包括冬季的青果、加工食品、甲各种的农畜的这畜产品啊，希望讲吼，咱这个晚期的这个效果呢，可以嘛有这个吼啊，一个销售的空间，消费者直接上网络去看小农做着订购啦。另外，当时澳门因为六月下旬受到米克拉风台啊，甲种种的这个核物的灾损呢，农业局提请到农业部公告啊，将军林德关庙是现金救助甲各类贷款的地区，附下租给的啊农山啊，这个农户呢，这里去到7月28号，用到土地所在地，而且公所提出申请，家里是无受理的哦。啊，那各类的贷款呢，是用到各区的农协会，还是讲农业的金库来信贷啦。这个公告，而且澳门的财税每公顷救助30000块，啊，到这个啊。将军林德关庙复合租给的农民呢，啊，7月28号进前，按向着这个所在地的公所提出申请。申请的时阵，爱查着身份证、因啊、农会寄金簿啊、土地所有权证，啊是登记的这个成本呢。啊，那是租的土地，得爱付着有效期间的土地委托经营，啊是租赁契约书，才会当去申请哦。

点起讲将运输的电动化呢，搁进一步啦哈。最近有搁买着36台电动公车，第一批6台已经完成了验车甲准备的作业，嘛到了着0线、6线甲106线的这个哈市区公车的营运。啊，其他30台呢，伫交车以后搁验车呢，准备完成呢，分批来上路啦。单台专属到了营运呢，那讲起来呢，0路、6路、10路、103路呢，会成为着全面电动化公车的路线。啊，台中市电动公车的数量呢，突破着200台啦。啊，第一批呢，配备伫即个运量较悬的，而且囡仔咧同学民众就医需求的即个主要干线啦、啊，也发挥着上阶段服务效应，嘛，互更加侪市民生会当体验着啊，较无声，啊，较无即个废气排放的绿色运输。啊，即一届上线的电动公车呢，拢是采取着低地板啊。无障碍的设计，车内配备着轮椅会当放的空间，啊嘛希望讲针对着高龄者、身心障碍甲亲子族群，提供更加友善的坐车环境。另外，台南市民专项的运动福利讲来了，2026台南运动健康护照计划开始了。今年一口气增加着50位以上优质的运动据点，串联着运动场馆、运动中心、体育公园甲运动的这个步道，把整个台南变作是大型的运动场。佮引进着生成式的 AI， 为运动到今日食虾米呢？拢提供个人的这个建议啦，只要下载着专属的这个 app 呢，对着地图 GPS 定位到指定的地点去行搭，对当收集着专属的数位纪念章。好惨就是咱台南市内底运动来找宝藏哈，今晚指定的数量，阁有机会把好礼带回家哦。

台南一箭双雕艺术季搁要来了哈，以着光雕甲即个岩雕为主要的即、這个啊部分啦哈，啊一届我哩看到两种的展览啦，啊那是光雕展的7月31号伫北门正卡瓦盘盐田来登。那8月1号呢，就是伫台南七股岩山哈，这是岩雕展。今年以着发现岩里的光为主题呢，啊，甲这两项呢推出啊一个创新的方式，值得大家啊时到日到去甲参观看卖耶。另外，府城四大月老吼，讲真有名啦。今年第二届的府城觅良缘四大月老一线牵单身联谊活动呢，8月15号的未来吼啊推出了啊，只收到男女各102个来报名。主办单位讲咧，台南的四大月老吼，每一尊吼有无同的神通啦，有诶掌管着姻婚，有诶吼正熬去讲讲媒人啦，有诶专门是斩断烂桃花，有诶是修复着男女的关系啦。讲到全台湾上强的婚姻应援团，就是伫咱台南家，所以不管着少年的即个单身男女，还是讲想要扩大着交朋，意味即个吼啊，可应咧拢会当来报名参加。今年报名的男女朋友呢，爱是民国72年到85年之间出世的哈。啊，去年有推出的123增援添好运的专案，今年会继续哦。啊，那是有这个结婚呢，吼、哦、10000块啊，弄脏弄完好礼的补助20000块啊，那是3周岁的上学礼呢，补助30000块的。托儿所的费用，欢迎大家踊跃去看这主办单位哈，新济公啦哈，大观音亭哈，也是讲这的这个部分，了解去给参考一下。

讲到台南客家区外环道路呢，现主席已经完成到最后一段了哈。这开了是5.68亿的客家六号道路，经过到25个月的时间呢，最近已经完成来通车。道路号名则是中华路三段，乡亲嘛出席见证到通车大吉啊，嘛伫顶关吼行行啦，感受到讲路吼真平，交通会利便。新开辟客家中华路三段对着中山路甲爆发路口开始，延伸到中正路甲中华路口，全长1835公尺，路宽嘛有25公尺，采取着双向各一个汽车道甲外边的车道配备，并且有这个人行道啦，嘛考虑着农业灌溉甲排水的需求，引进着灌排水的这个强桥的这个设计，并且进行着照明。标示标线绿美化这个工程，强化着道路整个的功能甲防灾的这个特性，全面提升着通行的品质。由着日本建筑大师伊东丰雄来设计李克用文教基金会捐建的台南市李克用纪念图书馆新建工程呢，伫16号嘛办着开工动土典礼。市长黄伟哲希望讲，这座全新的图书馆未来完工以后，以着儿童阅读为中心，结合着智慧科技甲生活美学，成为着市民阅读交流甲终身学习重要的基点，嘛会来升作是台南阅读的新地标。这座以着公园内底的图书馆为设计理念的地标呢，建筑甲智慧图书的设备总经费来到着3.09亿，基金会捐1亿。教育部补助8500万，其他由市政府自己来筹备，有计117年来完工启用。

两次桂林高铁直沽人口一直来成长着，公共的托运的嘛需求增加了。有市员的表示讲吼，已经来成功争取着高铁特区增设着多功能活动中心甲公共托运设施。这个公共空间呢，会落入去桂林的大台南智慧多功能活动中心整个的规划啦。啊，整个公托设施的这个经费呢，中央会来补助着3000万。啊，为加速推动呢，啊，桂林区公所嘛召开着活动中心新起的工程委托设计的一个讨论会议，已经开设着设计规划，要来伫2028年啊中旬来完工着。到时呢，伫活动中心二楼都有一个托育的空间哦。另外，台南市政府推动着安南区、新营区、永康区、甲林德区全面的运动馆，这种的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 （ROT 案）呢，将一步一步建筑这个哈涵盖着溪南、溪北的全面运动服务网络，打造全民的运动新生活。亲像安南区的全民运动中心位于高雄啊的中卫区，以着健康运动甲绿水运动为中心，结合在地水化环境，打造兼具着运动甲景观设计的现代化场所。啊，这嘛得着2024国家卓越建设奖的肯定。那新营区的全民运动馆，以着健康运动甲全民运动是设计的中心，规划多元运动空间甲商业服务设施。也成为做溪北重要的运动据点。那是永康的全民运动馆，位于中校运动公园内底，规划18座综合球场、体适能中心、多功能的教室、甲户外运动空间、溜冰场、甲厝顶有太阳能的供电设备，兼顾着运动休闲甲节能永续。林德区的全民运动馆是活化现有的这个娱乐活动中心甲游泳池，规划设备综合球场、体适能中心、多功能的教室甲游泳池这些设备，嘛欢迎全民会当就近来参与，做阵来运动。

是为不如意，人生就会快乐，幸福才会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挂着，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哇，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吼，酒面探家，咱这好朋友吼，啊，大家准时准备领导来旅游，收听到有着万里参详的汉文囡仔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哇，这个咱这爸母啊吼，其实啦，有当时啊，咱做这个节目啊。嘛，真正袂歹啦。安那讲呢？因为有一寡吼，咱所讲的健康常识啊，吼，哎，咱食了，咱家家啊，食了都袂歹，我袂歹啊，拢会含咱分享啦，吼。啊，咱就加减啊，啊，望含咱只爸母啊，分享一寡这个健康的理论啦，吼。啊，我其实我甲你讲的只健康常识啊，拢毋是阿芳家己本身会晓，因为这。你只要有你看新闻报纸吼，迄个不管对一部啦，吼不管对一部，顶头啊，都拢总有一个叫做啥呢？啊，做迄个健康的医疗常识，吼，拢是医生啊，知名、足有名的病医，啊，无就足有名的医生，吼，权威的医生，啊，拄着特殊的病症，吼，啊，伊只。要安那个医治，啊，这样来研究出来，吼、哦，啊，伊就伊拄着啊，啊，伊会去想办法，吼、哦，啊，去找，吼、哦，像我帮你讲一个，咱一个听友啊，吼、哦，伊我嘛有伫报纸看，啊，嘛有一个亲像安尼，了后我叫伊安怎食，人真正食好个，吼、哦，一个耳鼻喉科医生啊，吼、哦，拄着一个，吼、哦，我捌讲过啊，一个咱这个60多岁这个。这个不要讲中年的妇女啦吼，啊，暗时无早困，哦，困到半暝啊了，伊的耳光，只要伊讲只要一两点了，伊拢无早困啊。啊，是安尼，伊讲哦，伊咧困的中间呐，到半暝啊，耳光安尼隆隆叫，隆隆叫。哦，那一般，你着我所捌的，吼、哦，拢会感觉你这是安怎？你这是因为你啊做啥物呢？你啊做？哎呀，做啥物？哎呀，做，别安那讲。哎呀，做啥？哎呀，做，哎，别安那讲。你维系血管塌掉嘞，所引起的吼、哦，啊，造成你的耳腔的隆隆叫。吼、哦，啊，无就是你耳腔本身有这个啥，有这个啥物？别安那讲啊。有一种毛病啦，吼、哦，就是讲中耳炎的问题，吼、哦，这样引起。但是啊，伊嘛去看耳鼻喉科，看足济，看看都无一个啊。医生有在去断讲你这是安怎，拢给我好食，给我好食。你这有可能安怎，有可能安怎，好讲讲规大堆啦。结果啊，伊去找了一个老医生啊，老金杂的医生，有那耳鼻喉科医生，即个去啊。嘿，啊！你都看遐济病院啊，你病院嘛详细检查过啊，对不对？你耳腔安尼隆隆叫的，迄个感觉都拢无啊，都拢无找找出病因啊。伊尾啊安怎甲查？你知唔知？对着伊的胃啊，胃食道逆流来检查，结果啊，忽然甲忽唔知安怎检查，反正人伊这医生弄伊的规套的理论，你听，检查原来你胃食道逆流。暗时你睏老对你的耳啊，因为咱的你会记了嘿，咱的耳啊、鼻腔、嘴是拢相通的，拢相通的。所以即摆倒老的时阵啦，老切迄、那个一车升起来时啦，迄个胃食道逆流，老落会老对的耳啊去，差一点啊就去伤到的耳腔膜啊。你会记了，咱的胃酸是足酸的酸哦，迄是酸强酸哦。伊讲啦，行来到耳腔膜啊，就对啊，耳腔膜啊，就去互卫生部来调呀，都爱臭耳人啊。结果查出来是胃食道逆流，哦，佮包括讲咱有当时啊，你扫足久，哦，扫足久，你安怎食，药安怎食都无效，你爱记哩。这是每一个人拢爱知，啊，佮加上我家己的经验，因为我上严重的时阵，诶，朋友我一个。一个朋友啊，你耳鼻喉科的医生哦，伊诊所呀，伊无咧仪器甲我检验，伊敢用甲咱看一个了，伊讲我甲你转去台中荣总耳鼻喉科， 哦，伊个同学，哦，我诶，李亚咧做，李亚是医生，李个严重咧看，李亚靠机啊，负责甲你切，结果去啊，哦，伊要三，哦，一机啊，足济，咱讲在严重时代，啊去啊，就开始检，安尼门诊了，内底就会甲你找啊，开始甲你验验，伊嘛甲你看你病历啦，病历表啊，哎呦，你即个刚扫扫遐久啊，你啥物？啥物药啊嘛，吃过无效，结果政府了内搞检查胃食道逆流去伤到咱的脑，吼、哦，你就会少少甲比感冒也搁较严重，哦，所以这拢爱作注意的，吼、哦，来，这个咱这长辈时代阿峰甲咱讲啦，吼、哦，今仔日啦，迄这两天啊，我有咧讲这个天天有事故啦，吼、哦，阿、啊、您注意听，长。诶，咱来做人吼，
1: 到底
0: 台北吼，有一个这个潘大哥啦吼，伊是肺癌，吼肺癌，伊讲啊，足艰苦的啦，吼、哦，诶，都卖去化疗，卖去做啥拢袂，啊，落你食迄药啊，真正实在体力贵，拢是里面俩系统拢出来，副作用拢总一拉出来，我咧讲啦吼。那伊咧讲诶，头啊医生嘛讲，啊你也无做化疗，无创啥，就较无即个问题。结果做咧共，有做无做拢共款啦。安怎共款，到尾啊共款，迄个问题拢总会出来啦。迄、那个你都食标靶药啊，你嘛出现副作用嘛吼。啊，伊有甲咱买即、這个天迄、那个蔬果粉当你食。伊甲我讲一句话啦，伊本来我是叫恁一包做两工食嘛，伊讲伊一工拢做一包都甲食完啦。我按你类蔬菜水果是食足重诶，一定会是毋是便所足好走？伊讲伊就是安尼。结果啊，伊安尼甲食食食，吼、哦、啊姑姑伊食了，迄届买了食了吼，爱、哦、去送啥？爱去啊做，搁去检查身体啊，爱搁验身体啊。结果验出来吼，去验出来，迄医生讲哦，你这个癌指数啊，足稳定嘞，降落来啊呢。好、哦，有迄款的人拢知影，医生就是看你癌指数尔。伊讲啊，你遮厉害，我甲讲这其实毋是厉害。即咱平常时三顿你若食会够，蔬菜水果你莫甲烫了，迄、那个青菜莫甲炒了伤焦过吼，啊对。内容这个一款的，内容这个也做啥？内容这个也做啥？用这个也做穿烫的，吼、哦，卖杀伤久，安尼累积就做作用啊。但是你要食较够是无可能啦，你无可能规工干一粒薄炖牛，你薄炒好对不对？吼、哦，无法度啦，蔬菜水果迄阵是五分咯，即卖十分咯，啊、哦，所以啊，伊讲伊开始食了后已经食完啦，问讲。啊！我昨听你讲苏果文阿甘来啊，我阿袂啦，伊讲伊食完啊咧。哦，啊我是靠即卖是靠这個，啊若无我即卖安怎食？我甲讲来，我讲互你听吼、哦。你即卖目前无的时阵，你较委屈的用安尼教。我甲问讲恁家有搁只肌肉，伊讲有啦，但是速度唔是做咩啦？我讲迄无要紧，你累安怎咧？教卖甲过你啦。啊，无啊，都拗坐底较粗的，互坐大底啊！你啉顶头遐落，吼、哦！我改木薯芽，吼、哦、木薯芽，吼、哦、你一定爱食，吼、哦！过来，这个也做啥呢？明治的，吼、哦！爱讲啊，明治的要对袂讲，你明治的去有机，咱即卖有机蔬菜店绝对有单买，吼、哦！有机蔬菜店。一定有单买，啊！伊讲青菜咧，我讲青菜是安尼啦。你若认为你会惊，你就去买。人咧讲有机的啦，啊无其实青菜对我来讲啦，吼、啊。阿峰甲你讲实在，我较早叫啦，啊，你食这生机因素，我嘛会当甲你讲，我嘛无一定讲拢用有机的啦，无遐侪有机的啦。吼、啊，啊，我讲你去买青菜，当个洗好清气，爱穿烫啦，一定爱杀哦，袂使杀个色，就是甲烫一下就好啊。吼、啊，木薯芽。啊，明治的，吼、哦，啊，这个
1: 番薯叶，
0: 地瓜的是绝对袂使欠，地菜绝对袂使欠，吼、哦，吼、哦，这欠这個，你对我来讲，你都无，你做起来的青菜都袂安那，袂
1: 算欠钱，欠迄项就
0: 你的技能就差足济啊。
1: 一定的啦，迄项较着，因为我看，哎呀，照啊，这个是旱季油啊嘛，
0: 啊，明
1: 治叶嘛，吼，啊，个咱这个木薯芽，伊这伊这是主角。
0: 我来讲吼，木薯芽啦，吼，木薯芽，恁老听也嘛会当炒起来啊。木薯芽吼，你去尤其在蔬菜店了，
1: 其实甲恁讲，只恁拢贵。
0: 来，我来讲明日诶，
1: 看看咧，
0: 好，明日诶，啊，这个地瓜诶，吼，天天有蔬果，你都用安尼食吼，啊，迄、那个高丽菜，吼、哦，高丽菜，高丽菜哈、啊，我来讲下，
1: 较青叶诶，
0: 你家摕较青叶诶，吼、哦，来，过来一项叫做芹菜哈。啊哦，芹菜，
1: 芹菜，
0: 哦，芹菜，
1: 你到底买美国的，美国芹菜，
0: 一条啊，王来，哦，王来，苹果，苹果哈，搁咱这个芭乐，芭乐，你较黄一出来哈，
1: 黄的较小。
0: 哦啊，我先甲咱这个爸母啊讲，你注意听，这个水果啊，像苹果内底有籽膜微条哦嘿，啊，芭乐内底有籽嘛膜微条，恁注意听。咱要食水果，卖食迄落无籽的水果啦，哈、啊，卖食迄落无籽的水果是安怎？因为咱这个籽内底有核酸，有核酸，籽，佫有一种叫做 DNA， 你知无？咱籽，你即张，咱应该即个爸母恁拢捌听过一句，即粒籽，你若甲蛋下原长迄长的酸啊，迄长的水果生做安怎？你今仔即粒籽好发起来。伊这俩、那俩做啥？迄、那个水果会含伊个母脏同款，迄叫做 DNA。吼、哦，你爱知哦，这是足厉害的物件，卖食迄个未传后代的物件啦。吼、哦，无籽的，迄拢未传后代的物件卖食啦，尽量食有籽的。
1: 在印象中都是含无籽的。
0: 来，百香果，哎，搁个南一个哈，百香果是安那个南蛮呢？来，我跟你讲吼。你这内底芹菜，你若无用芭乐类，你芹菜你无在啉。安尼你听无？吼、哦、啊！这王来是要食王来内底一种叫做硼，你听无？来王来有一种成分叫做硼。
1: 硼就是要甲你锁掉，锁掉你的骨质较袂流失咧。
0: 足侪人已经食到七八十岁啊，钙片逐工你食，赶快去检查阿翁啊！我去检查吼、哦，骨密度嘛，你哦。你也骨的呢，骨等于安尼骨质疏松啊。啊，我是安那食啊，一钙片无好。另外讲，咱食落了，有你有食落无？有吸收无？有足少的，但是大部拢流失掉的，到尾拢流掉，因为你无在把你的骨头锁里啊，你
1: 无
0: 骨质啦，无在锁在你的骨头内底。那我你食 D 三，恁听详细啊，这都是咱的观念错误。D 三，这类是帮助你吸收，你听无？帮助你吸收呀，要甲你锁掉，甲这个骨质锁在你的骨头内底。D 三，没拢无啊多锁，拢有啊多帮助你吸收呀。要安那锁？食王来内底一种叫做硼的成分啊，所以王来一定爱啃。啊，苹果啊，内底有籽对无？你有捌看过一份报告无？一天啊食七粒的苹果籽，讲会当杀死癌细胞啦！哦，这捌一份报告出来。啊，百香果你甲下落，要最主要要让迄个味咱较好啉咧。搁一项你一定爱啃啊！搁一项物件，你若要嫁的人，你注意听，你一项物件一定爱啃，叫金蕉。啊，金蕉买回来水水啊，你唔好嫁呢。金黄色的时候，你唔好嫁呢。你买回来甲啃咧，
1: 好叫
0: 好炖点嘛，你将来夹，
1: 再来夹。
0: 吼，你用半条刀，因为阿讲，迄、那个金蕉啊，你若用伤济，迄、那个果，这个做精力汤夹起来会伤过安怎？伤过甜，用半条刀。金蕉为阿公阿啃家那两公，金蕉佫明仔载你炖点，明仔载就烂，都佫规条强要乌伊啊！啊，若啃大就会生虫，会生遐有诶无？我讲。你会记，日本有研究，金蕉放愈黄、愈乌、愈好，伊会产生大量的 VRM， 专门的抗癌、杀癌细胞的物件。吼、哦，所以你会记，金蕉你甲放咧，大不了是生皮奶啊。
1: 对啦，你就是卖更加讲，卖更加讲。
0: 老老汤出来啦，
1: 就是卖看会老汤，那个
0: 金蕉的西边啊，绝对袂生
1: 汤。较乌皮，较炖点个
0: 对啊。你拢会记啦，我甲你交代这下话，吼，这项一定爱啦，啊，唔好过南边啦，吼，唔好过南边。
1: 拢卖个沉沉
0: 遐，啊，你安尼南边吼，加起来之后，你个500 CC， 你甲你扎，吼，啊，无够水啦，无够，你甲套一挂矿泉水，咱的白开水咧，加500 CC， 安尼就加起来15分钟来。甲啉完，卖去学氧化的。我跟你讲吼，你若这
1: 氧化个话，很大很强。
0: 你若食的加温就对了。你讲会生癌，我真无爱信啦。哦，这世界组织都拢卫生组织都画出来啊，对不对？
1: 你爱很大很强。
0: 因为我的，
1: 我前两天有人讲，我加加这顿食一罐，
0: 后顿都食袂晒啊。氧化也无好啊，迄无好啊。所以你会记哩，这叫做五十国文。啊，加完你加进前，你会记哩吼。你先刷去有机蔬菜店买一项，你甲讲我要爱加素，
1: 加素，
0: 加素粉，100几种的迄个蔬菜水果类发的迄个加素，因为加素恁一般接到拢是食的嘛。
1: 嗯，对。
0: 你甲买粉的，等下要加的时阵哦，迄拢一条一条较济啦吼，你甲倒一寡倒一条类，先刷类加，你安尼类食，哇，你规工精神的，食一阵嘛，你精神的做好个，啊，一定爱淋坚果的，哦，坚果一定爱淋。你呐，我来讲，你坚果你呐无淋哦，我即卖甲你加食，你坚果呐无淋落，你食到尾啊，你安怎你敢知影？食到尾啊，叫加紧，困中昼会流嘴暖，伤过冷。早起呐，还是咱妈妈呐，阿古咧说这话吼，我来讲会食到怎啊袂来？
1: 会乱呢？
0: 会乱呢？吼，一定要淋坚果嘿，无淋是袂使哦哈。啊，你呐无坚果，我来讲。你之前有甲咱买着迄坚果迄无？迄个倒一包
1: 了。哦，对啦，
0: 嘿。哦，来，你若无，咱有送你，你然后佫有营养卡卡，你甲迄个卡卡用掉，卡卡八条营养肉摕出来有无？营养肉八条10粒啊类吼，迄个肉嘿，甲蛋类倒啊，安尼就会当会着袂冷啊，安尼咱只爸母啊，你听有无？这是咱这个台北这个大哥咧讲讲，伊血栓来，已经来到3期啊吼。啊，要控制袂好势，我啊，食咱的蔬果粉控制了袂歹。即摆你讲啊，做都无人啊食啊，有听我你讲，看当时要推出，我啊物件我袂来，吼啊袂来中间啊，我先教伊安尼食，我先教安尼食，这叫做天天有蔬果，健康滚着走，癌症远离我，安尼知无？吼啊，我跟你讲这真济人听到这吼、個。啊，做兴趣。
1: 一个重点就是讲，你老青菜遐吼，你用
0: 一定爱穿烫
1: 吼，爱用滚水啊来快速来啊烫一
0: 下。对，烫一下，你莫带来这个杀生呢。
1: 迄不是要你杀生，
0: 迄不是
1: 要
0: 你
1: 杀菌呢。哈，
0: 来啊，有需要服务，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来啊，今仔日有好康呢。要让咱这爸母阿来，我来讲，咱先来听一首啊，这个较轻快的歌，叫做《素兰小姐》，要出嫁来。

0: 来，这是这个黄三元所唱的《素兰小姐》要出嘅，因为伊这古早片啊吼，录起来音乐就是安尼啊，哦，录起来音乐就是安尼。来，咱这长辈时代，今仔这真正好看咧，哦，哇，夭寿啊！这即卖大概敢若惊到死啊！啊，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一个健康的消息啦，吼、哦。啊，这我即卖讲这，我爱甲恁讲者，较袂用讲。啊，阮你我阮道你袂，你卖搞你卖搞安定。哦，这毋是你，我袂去共批评人个物件。哦，啊，我这是报纸新闻吼。2026年6月19日，《自由时报》内底一个报纸刊诶哈。伊这写安怎呢？写食安管理无力啦，食药食药署啊，预算被冻。2000万啦，吼！啊，我伊这是标题是安尼写，啊，这最主要什么问题？你敢知影？来，您注意听哦，假感染药不是你传出来，频传就对了，不是有啊？政府甲即卖也无一个这个法规啊，同阿来甲定规范来。阿方甲咱遮爸母啊，讲一个观念嘛，恁听好详细。这是我因为我较早捌进过，有几摆咱遮卖。哦，啊，我即卖拢无咧做贸易个呀，吼、哦。这个油啊，油要进入来是由着迄个地方政府咧管。吼、哦，阮较早要进，譬如讲，我伫外国订油对无？要入来台湾，订啊未订，我订好啊，油入来了，你迄个海关会通知同咱，吼、哦，譬如讲，我伫台中市嘛，吼、哦。你带伊个通知台中市的卫生局，哦，某公司有进一批咱的食用油，你食的油之外，哦，啊，伊个卫生局派人，还是海关会安怎处理，我唔知，伊会去提油等于化验，安尼你听无？严格好势啊，海关才会当互你拖即几，即个油才会上拖出来咱的仓库。但是伫这个中间，咱业者像阿峰迄阵咧进入，我爱去甲通报卫生局，我这又要放大做一个仓库，卫生局我会介毛派人来检查。
1: 有啊，系啊，
0: 卫生局
1: 看你放的所在，看你放的所在。
0: 卫生局会来看你这批油来要放大做一个仓库，伊来看迄个仓库
1: 有适合无？
0: 有适合放油无？无适合，伊会甲你讲袂使，你袂使放这啊！你迄个油都要搁放大海关啊、哦！袂使拖回来哦，拖回来你就违法了哦。了后，伊看会使哦，你只会使放油，哦，你就海关就会放行，咱就会使甲只个进口的油拖回来咱的仓库放咧，放咧，唔是安尼啊？你爱甲你爱搁甲卫生用一个表号卫生局，即卖目前吼，譬如讲我进入来3000罐的油，3000罐某某日入来入仓的，哦，拢爱写甲足详细。了后，以前我入来，我就做大批，我会。会杀哦，会哦，中盘会迄个小卖嘛吼。你即摆油，譬如讲阿华甲我买一百箱，即一百箱今仔日啊载过阿华的那边啊，我爱随电脑爱随下去哦，通报哦，爱随通报卫生局，我今仔有一百箱油，去甲对一个所在对一个店，迄、那个干妈店还是大卖场遐，哦，拢爱写甲足详细，一百箱。啊，内底有几罐，啊，一罐是几毛，爱写较足详细，吼、哦。了后，咱就无差啊，吼、哦。这是地方政府一定爱做较到的。我迄阵咧进的时阵，就是安尼咧做，无安尼绝对袂使，连袂你就出代志。后来，啊，这个假感染药啊，这咱台湾有够侪啦，有够侪假感染药，伫咱台湾讲有够侪。哦，所以啊，需要时，因你讲啦，无法度啦。哦，即摆是咱咧食的橄榄油啊，甲橄榄泡，就是撇啦，就是橄榄泡就是啥，人煎橄榄油第一道的油，第二道的油，已经拢去用提了了啊，剩迄个啥？
1: 迄个泡吗？
0: 迄个泡，橄榄泡，
1: 橄榄泡，
0: 诶，油品，拢无。甲标示的规定的草案啦，却只看到讲游离酸度，就是看到你买着橄榄油内底有标游离的酸度啦，哦，定指标呀， 无啥物死啊迄款诶。过来，即款油啊，含咱诶迄个国际标准拢无符合，甲经济部 CNS 标准嘛拢对袂到啦。哦，对袂到，结果台湾足济，吼、哦，干那有台湾计有够济济。吼、哦，即、這个消费者，你譬如讲，我今仔我来大卖场买啦，买干那油啦，我是台湾看一遍，咱起码台湾看啊，消费者嘛袂干，迄个做做诶工厂嘛袂讲，我这是橄榄橄榄泡橄榄橄榄泡，
1: 你
0: 用出来油，你浸出来油，你听无？伊袂写呢，伊嘛是甲你写橄榄油。
1: 对啊，
0: 安尼啊，啊你若为人较认真诶去甲看，哦，橄榄油内底几趴，大豆油几趴，吼、哦，为开款会标价安尼啦吼、哦，所以你这个橄榄油啊，这个方面啊，作者而且拢甲你写啥，你知唔知？你注意听，这都是要求你诶遮，伊用咱大伊即卖伫台北捌掠到吼，伊这报纸刊就台北掠到诶，掠到了。伊甲进口入来，伊甲写啥呢？迄个也做顶级的橄榄油，日本一级的橄榄油，迄拢无实在，而且拢伫个对，拢伫个大型的大卖场内底里边。
1: 哦，我捌看到，我捌看到一种写吼顶级橄榄油。阁无俗呢，
0: 哎，啊，阁无俗哦，啊，迄内底
1: 管讲啊，拿三百贵啊，偌济呢？
0: 我来讲，迄个拢对意大利进口的哦，
1: 对啊，对啊，
0: 你听了
1: 哦，拢会写意，
0: 我来讲，
1: 意大利的顶级橄榄油，
0: 咱台湾你进口这个橄榄油，意大利加做，哎呀，做什么国家？
1: 一般意大利上济啦，
0: 对，我哦，伊拢进的，意大利。这个抓到这个啊，对意大利进口上俗的，内底阁含有啥物？同号历数、同个历史，这袂使添加带油内底哦，袂使添加带食咱咧食油的橄榄油内底哦。结果伊甲添加这类，伫咱的市面上大型的吼，伊足济所在你买就对啦。所以啊。你咧食橄榄油，你敢袂惊？同款会惊。过来，最近啊，咱逐工这唔免阁讲啊吼，就是大豆油。吼、哦、啊，我先甲咱遮爸母啊讲，我伫网络啊，我迄工有看到一个论文报告，伊讲其实啊，黄豆、大豆类做油，不管偌清气、偌高体，迄、那个油只要加热类，拢有半偏比啦。就是这边的地盐侪啦，只要加热就有啊。但是一般你若抽卡好势，起来迄个地盐的这个分片比的成分会降足低啦，会较低啦，会低到真正等于无同款啦。吼、哦，所以唔只大豆油，咱有咧食，吼、哦、会使卖就是安尼。但是伊这边的量就是因为伤过严重啊。啊，你甲看，甲今仔报纸也拢也搁头版二版，你讲。因为愈查愈快，愈查愈快，愈查愈快，夭寿啊！都几乎，你注意听哦，几乎你买回来，不过我咧讲，假橄榄油内底嘛有掺，这个油内底嘛有掺，你买到的什么米油啦、什么油内底拢会甲你掺起啦，安尼有夭寿骨无？啊，你敢去食无？好、哦，你敢去食无啦？来，好、哦、啊，我咧讲，我常常咧甲恁讲，台湾上好的油。就是啥烤地油，过来第二项，较早是讲地油上好啦。
1: 嗯，啊，
0: 地油啊，地油原本就足好的物件，
1: 本来就足好的
0: 啊。啊，去用讲较好，地油那伤食啦，你的胆固醇伤过高啦，啥物有诶无？其实较早的人，我囡仔时阵，我囡仔时，我这瘦甲贵用要脱诶，干那地油通啊食，但我阿爸都食到九十，我阿妈都食到要几百，对不对？我母啊，食到九十六，人都啊唔去胆固醇伤过悬，唔要未去啊做啥三酸甘油脂伤过悬，是啊啦安尼，因为较早的人有咧做流汗流足济，哦啊体温会较悬，你听无？啊，即卖人咧食猪油是未堪钱咧，是啊啦，啊落来上班就伫冷气房啊，对不对？落伫冷气房啊，也无咧流汗，你无怪讲即卖少年人汗包油啊，糖尿病啊。 腰肌病啊，慢性病规大堆啊，吼、哦，迄无同，吼、哦、啊，所以我唔知咧，甲我拄啊好，因为我是安那会，其实即个苦地油啊，你几啊年前我了就想要买啊，吼、哦、啊阿峰提物件，我会当甲你讲，我足劲的劲，一般你要我买，我不一定买。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好、哦、啊，就是我食这个，我讲我这个原住民的朋友啊，我拢食伊的苦地油。食迄阵啊，伊是做伊拢啊，伊虽然做无济，但是伊拢有去参加咱国际比赛，拢得金牌。伊的油真正野生的，野生的籽的，哇、哦，佮细粒籽的，有够赞的。好、哦、啊，伊即卖是安那，较旧年才开始互阮买。我去年才开始玩卖，因为因即摆因后生啊，迄拢薪水拢足悬的啊，下面新妇啊，足骨力，便休困了，陪阿爸去找苦地籽，去山顶找，我找野生的人，即摆足侪苦地园、苦地山有无吼？
1: 足侪老伙仔无侪人做啊，拢放
0: 的有够侪，伊拢去共捡迄当个日子。
1: 好啊，你赚够钱。
0: 嘿，阿瑞，你伊讲。干啦，赚工钱啊！我阿你讲哦，我定阿你甲讲，哇，无财无产，啊，苦地油比别人较济，但是你要食到伊个油是足困难的。
1: 困难的
0: 呀、啊！哦，因为伊啊，伊吼、哦、一边退转来，足济拢晒打洗清洁了，啊，先放个加工作个冷藏个喎，甲放咧，爱偌济钱偌济，爱偌济钱偌济，哦啊，其实。伊一年老汤啊，互我卖两遍，我就感觉真满足啊啦，吼、哦，真满足啊。所以咱遮个长辈时代，你要食赞的油，100%拢无偷懒的，吼、哦，你骹手骹快爱骹快哦，啊无真正骹快手快无真正无哦，吼、哦，我这我来讲吼，我这阿爸顶头我帮甲你标甲足详细，我卖乌白蓝啦，一百就是一百啦。好、哦、啊，那无爱，那要我那要阿峰，那要较要较干嘞吼，我甲你套一点啊白种油嘞，嘛拢合法啦，啊我无爱啦，正都是正，好正都是正。
1: 一般哦，一般这款的啦，正的这迄落无地啊靠地油吼，无炒过，弄一个青味，
0: 弄一个青味啦，弄一个
1: 啊一个青味，
0: 所以你免惊啦，
1: 我唔免惊。
0: 好，因为为人，因为个阿峰啊，你这套一个。一个比方，迄无啊多两下就是安尼，吼两下就是安尼。吼、哦，我嘛问过制造工厂，我的朋友，来讲我迄个朋友一万块地基也伊袂使占油啦。国家的合法伊袂使占，伊嘛是爱去委托迄个合法的工厂做，家加工啦，吼、哦、占出来油啦，吼、哦。所以啊，伊这占出来我有甲问，伊讲啊那顺呢无啊多啦，你若要用两下无啊多啦，无你就炒啦，炒色。整起来就袂了，
1: 味会较香。炒是迄个油脂较会变，
0: 嘿、欸、啊，但是较袂稳定啦，吼、嗯哦。啊，所以有个人讲，胃歹的人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啊，这个啊，胃食道逆流的人、胃作歹的人，不是食膨风巴肠的人，我来讲，透早爬起来用咱的汤匙啊，倒一汤匙啊，吼，苦地油，怎啊食落？迄对咱人身体有够好。我讲我这个原住民的朋友，伊就是两个阿公阿婆，迄阵胃拢作歹。就是靠食这個，食较好，才开始咧做这个啦。哦，已经嘛研究足久个啦。啊，足济人拢唔知讲啊，这买哦，咱南部足济人，我电话问足济。啊，我个苦达达是不要食，袂啦，迄是一个树啊个名。伊这个油是足健康、足好个物件。你安那甲钱，你都免惊会变色。安尼你听无？后来啊，因为这边啊，恁食甲报纸刊甲安尼，你食甲会惊。你看甲会惊，对？迄个话是我今仔去拍球啊，有人讲，我伊讲，甲惊就死啊，甘愿去买啥？买猪油当来出，你听无？
1: 啊，
0: 我来讲，我唔免惊啦，迄有啥物好惊？哦，你落去找啥物油？伊讲浸润地无当买，含苦地油你都无当买，安尼。

0: 咱这长辈时代吼，这真正是用心的好物件啦吼。啊，你今仔日你若摕到，啊，我现在因为这个限量啊，吼，我尽量看这两天有法多做两天啊，无来，咱来进广告哈。咱今仔所要推出的就咱的本土细粒子的细粒子的。诶，烤地油啦，吼，烤地油，咱诶烤地籽真正是，我阿你讲，即卖足侪山拢爬远啊，去万里等来做诶，吼，等来做诶。啊，这边推出了，可能都要到明年才阁有通啊，因为烤地籽大部分即阵啊拢无啊，吼，拢无啊，吼，伊这毋是有法度大量生产诶油啦，吼，毋是有法度大量生产，适合咱每一工，你要炒菜，要煎鱼啊。吼、哦，要煎、要拌、要拌饭、要拌菜，拢总会使。吼、哦，来，你注意听下，咱一罐是680块，250ml，吼，200cc 就对了，吼、哦，680。啊，一边咱一箱内底有四罐拄爱偌济，2720，我优惠你1980，吼，1980，啊，两箱啊。两箱拄啊3960，哦，两箱3960，我优惠你3500块。若要电话寄个金额卡，0800-3100-09，两组两箱就是8罐啦，哦，就是8罐。啊，我甲你讲过，这是100%油。啊，当面哪只？来，我甲你讲。
1: 三组。
0: 你要炒菜，你要炒菜嘛会使。哦，你要炒菜嘛会使，来啊！你要拌饭嘛会使。哦，你讲啊，我饭食食咧吼，要食饭，我爱搅猪油，我来要来用这烤地油来搅，啊嘛会使，加淋一点啊豆油来搅来食。来，你有当时啊讲青菜烫烫的喎，用穿烫的起来烤地油加拌拌的嘛会使食。过来，你胃若歹的人，大家拢知。一定要吃烤地油，下早是啉一汤匙啊！啊，有人用面线落去搅，啊，甚至恁即摆若起来中部一项菜作流行，叫做烤地油鸡，迄边哪做？来，你去买老姜下，啊，切了薄片啊，切薄片啊，迄姜切较薄嘞，啊，用烤地油落去煎，煎用安尼留啊落落安尼吼，啊，鸡肉切落免大块哦嘿，卖足大块，吼、哦，卖足大块。内含鸡肉做个炒袂好个时阵啊，迄、那个葱啊切较大只个，转落甲拌拌个起来，哇！迄、那个烤地油鸡啊，真正有够好食。而且你若阁用迄类煮啥，你阁用遐油吼、喔、来食，来搅饭来食，安尼啊话，本来食一碗饭，食咧两碗三碗，你都唔知哪好办。好来，所以你今仔开始，你要煎、煮、炒、炸，拢总要煮物件，拢该用咱这罐烤地油就好。你安那个煮，你就免惊这个油会落去，哦，免惊会落去。哦，啊，这唔是会烤啦，迄是一个名呀。你南部人拢讲，啊，你烤地油甲烤达达来买。好来，啊，你注意听，一罐250cc， 哦，优惠价680块，啊，咱一箱内底有4罐，哦，4罐，680四罐，拄啊2720嘛，哦，2720，啊，方今仔同款优惠偌济，1980块一箱哦，4罐优惠你1980块，你一边啊买两箱啊，买两箱。优惠你3500块哈，0800-3100-09，
1: 0800-3100-09。
0: 我来讲，这罐你甲买回去吼，你会当安心嘛，甲炒菜啊，唔免过咧惊讲啊，我这内底唔到去放着大豆沙拉油无，这内底100%纯的。

0: 内底拢全部套人其他的羊下。啊，我先甲你讲咧，你若摕到真正的福气，顶回摕到的人，俄罗斯达子丹，哦，你这油真正有赞，我本来就赞啦。好、哦、啊，烤地油啊，你要食到这个细粒子的，搁较少。哦，搁较少，一般拢是大粒子的，哦，拢大粒子的。我阿翁这是细粒子的，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卡手爱咩哦？卡手爱咩？你若提无到，哦，我甲你讲，我今仔日来的量卖偌济，卖了，你即摆明仔载有人啊，也佫有人啊中无，我唔知影，但是我会当甲你讲，买物件真正爱看，即个油即摆真正你会惊死啦。对地沟油、米糠油到地沟油，到即马即地岩的油，对不对？即款呢，也阁还也阁常常咧出代志，啊，你也阁未惊？过来，我拄啊念的报纸，含橄榄油的专家，你要对买就知呢，只有台湾本土的烤地油，是咱台湾本土的油。哦，伊一年啊，干那伫秋天会当收一遍尔，收迄个籽。好、哦，收的籽收一遍了，啊，阮退转来了，你让阮这朋友退转来了，甲囥喺搭，甲第一遍煎完了，剩的籽先去共做一个冷藏的吼，冷藏的迄、那个，甲囥咧，这边搁煎无啊，食完无啊，哎，等到明年去啊，啊，等到明年去啊，哦，你要食纯正的烤地油，干那这边俩一百趴的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这油啊，我拢有甲你标甲足详细，因为这袂使开玩笑。自这个地沟油过了咱的地方的卫生局，包括咱的卫福部对这个油非常检验，实在是咱拢爱家己爱检验啦。哦，爱好伊迄款的，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今仔甲咱买着这个烤地油，你会当安一百粒心。哦，这我钱我外口拢开始啊，一百趴，完全无透其他的油。来，一箱四罐，拄啊1000CC， 1000CC 超买600一斤嘛。嗯。哦，300斤半嘛。嗯。斤半较低啦，哦，斤半较低啦，一箱啦，吼、哦。啊，今仔日卖完，我明仔再看伊会当个偌济话。伊讲加只煎完就无啊啦，今年就拢结束啊啦。啊！你若讲买去，你用完啊，要搁加红，搁红，你油搁我，无就是无，吼，哎，无就是无。来，吼、哦，啊！你若买上济一人，我咧讲哦，爱紧哦嘿，这个油真正赞的，这真正爱食。来，爱收这啊。
1: 啊，好。
0: 你好。
1: 哎，你也是别讲这油哦。
0: 安那？
1: 你啊，你别讲这油
0: 哦。啊，对。
2: 可以买爱。
0: 你要一箱还两箱？
1: 哎，
0: 两箱3500，安
2: 尼
1: 就
2: 是
1: 3500。
0: 哎呦，对，啊，一箱1980。
2: 好，谢谢啊，再见
0: 啦。一箱了。
1: 哎呀，太难听了，
0: 好，一箱啊。好，后日我咧收啊，吼。
1: 一千二十九万六啊，一
0: 千二十九。好啦，吼。
1: 好。
0: 来，袂紧哦，吼，袂紧哦，嘿，你要食着纯的烤地油，你真正看这边的机会爱紧啊，卡之外咩，
2: 吼，
0: 因为我咧讲，我这边用了伊啊，甲即摆来后壁无啊，吼，这批卖完都要等到明年去啊，
2: 吼，
0: 这一年我都是一届两届赢，我都卖较济。
2: 好，谢谢。
0: 哦，你若看这个新闻，逐工你病，你真正惊死啦，我无骗你，你要食啥物，真会放心。来买电话警察卡哈，0800318009，为人讲啊，你那入较大罐嘞，其实唔好入大罐啦，因为这两 AI 你知无？吼、哦，这洗清气直接就煎油啊，无过擦过，所以是冷压油，你做你按时嘛甲食，啊空白，下早你若胃歹的人啊，你透早爬起来空白，用一汤匙啊食落。哦，甲只咧顾你个胃有够好个好，哦，交面线嘛做好，交饭嘛做好，安尼知无？啊，你会记哩哦嘿，因为我这是冷压未，吼，这是冷压未，吼，这边做咧，爱等甲明年去啊，吼，啊，我会当甲你讲， 因为我这啊，唔是像恁咧想的讲栽培规堆的，而且咧卖伊这我这原住民的朋友足古拉的，拢去找人迄款的细粒子的来咧煮。哦，细粒子的，上好的烤地又是细粒子的。来，啊，你若买电话机啊，紧个卡，我一箱内底都是四罐。啊，你我来讲，其实大罐，你若无啥你用的人放伤久嘛，嘛一罐，我这内底也无防腐剂啊。好来，啊，所以你退等于吼，你就是250cc 无介大罐。我嘛拢食这，我嘛拢食这啊。啊，那我那早间家里人。像阮三个拢嫁啊嘛，伊若要等，我拢叫摩登，伊讲啊，安尼你用，咱嘛卖甲拍开，会当藏较久，吼，会当有俩藏。所以这个物件足好的物件，你若买电话机啊，甲警察卡，0800318000，一箱四罐，一罐250cc， 吼，安尼一箱优惠你1980，两箱八罐优惠你3500，0800318000来，以上广告来，啊卖电话警察啦，有哪？我来讲，这念面就搁无啊啦，念面就搁无啊，吼！啊，我相信啦，你会记哩。阿峰，你家先做甲咱家的爸母啊讲，
2: 哎对。
0: 你若以后啦吼，以后你若要去买油，你个爱注意，关起来爱看，看讲伊内底成分是几项。内底有几项，哦，你一定爱知，唔是讲啊来买就好啊，甲关咧就要行，唔较紧，对唔对？你拢爱看，我讲迄，你是你先啊去食着假的橄榄油，因为你无咧看成分嘛，对不？来买电话更加靠起，0800318000，我这100%啊，你做良心嘛、啊，来，哦。
2: 林春英，大姐嘿，买啊，高地两箱，
0: 连租这啊，遐。
2: 3500，好，拜三。
0: 你要一箱还两箱？
2: 好，谢谢。喂，姐姐。
0: 你要一箱还两箱？
3: 一箱啊。
0: 好，后日落你收下。
3: 好 ，OK。
0: OK， 好。我来讲啦，中部人，我咧甲讲这应该拢知啦。中部人较有这个物件，
2: 吼、
0: 哦、啊你呐，咱个在你呐南部人吼，我头第一遍买，迄阵啊大家拢个个唔知这个，有个人有咧食。南部我囡仔时，我嘛毋捌听过，我嘛唔知这个物件，是其他甲中部才知哇，有这个较好个物件。好啦，啊你呐买电话更加卡，空白。3100009哈，这每一个人，我来讲啦，等于你就讲你炒菜，你煮物件，你就安心啦。哦，你买到的这拢顺的啦，哦，拢顺的啦。哦，啊，所以你买你炒菜，你哦，咱的囡仔吃，你袂惊啦。哦，你袂惊啦，袂惊讲啊，去食了是，食这是会使啊，袂使。哦，可这其实，要讲是。在咱台湾即卖是已经是足济物件，但是应该是拢伫个中部这方面较济啦吼。所以你若买电话机啊，个警察卡，0800318000，来，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吼。因为我来讲，恁真正食甲会惊啦。你家看这报纸新闻，逐天你报，你家看，看甲会惊，万讲你会惊，甲我伫遐咧看的人都看甲会惊。我逐天报纸摕转来，阮小姐来上班，报纸先纸摕入来甲看，现落又阁是低感油，现落又阁是低感油，你敢真正袂惊，对不对？来，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警察卡号嘿，电话警察卡，0800318000。0800318000，当然你若买两箱是较优惠啊。哦，因为我这入唔是入足大罐的，哦，唔是入足大罐，两箱你得加足优惠的。来，哦，来买电话警察卡，0800318000。好来，因为这我来讲吼，每一个家庭都拢爱用的，哦，每一个人家庭都爱用的。啊，你即马讲电视， 电视报纸逐天新闻，逐天你报这个致癌的油，你食较会惊。你看咱是可怜呢，对较早米糠油食较地瓜油，
2: 哦，
0: 迄个地瓜油，你啊你也互咱食，对不对？即摆来佫即落地致癌油，哦，这报纸写嘛拢写直接写致癌的油。我直接就写地感的油啊，无你该写这有诶无，直接就该写地感的油啊。后来所恁这爸母啊，买电话机啊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全国免费的服务电话啊。啊，恁若买电话机卡号嘿，电话机啊卡，我今仔去卖完，明仔载有无也唔知，吼，明仔载有无也唔知，爱个安怎，爱个等我去安怎。去啊！做这个，明仔载做完了，各项工程看我迄个原住民朋友伊爱钱了啊！那个有，我就搁加推一工；啊，那无，我就无搁推出啦。后来买电话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咱准备到电台工商的中间啊，电话金额卡好去，咱来听音乐啊。

是为不如意，天将就会快乐，祝福才会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这个杨子所唱的吼，抓雨伞，有需要服务员，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啊，恁后手也存，啊，恁也存高租啦，吼，存高租。啊，恁那袂卡手外咩？吼，卡手外咩？吼，啊，你唔免去甲烦恼遐济。这咱台湾正咱台湾的物件，吼、哦，而且这真正用要讲落，刚才我的朋友讲啊，这是真正吼、哦、用生命去你找啦。我阿是安那讲，伊讲阿峰你唔来夹看，连讲我若要山顶找迄、那个金开花园吼，啊那你结枝啊对无？会使办啦。我若你找的时候，我才招你来。啊你
1: 过来试验
0: 看，你来夹一部地图啦。搞倒夹一部地就好啦。哦，我甲讲歹势，就是较艰苦，我都捌做过。我较早囡仔时阵，我嘛是安尼做。伊讲，我咧讲，你这有路呢？
1: 叫你
0: 安尼
1: 做，你就讲啊，还要面谈了。
0: 你做是迄有路呢？我伊你班这是无路呢？
1: 对啊，
0: 无路呢，拢爱家己想办法啊，因某慢。因后生、因新妇嘛，拢会那休困，拢嘛去甲去倒吹啊。其实呐，我甲听起来，我因为我都捌讲过，你倒人这方面，倒人较少啦，无啦，三米单路这个，
1: 较高硬
0: 山顶吼，
1: 较
0: 高硬山顶才足济。我三米遐嘛有啊，迄块地毛种啊，毛足嘛有啊。啊，但是遐人，除非伊专业咧管理的，无即马已经拢超棒咧棚
1: 啊，
0: 伊无山嘛。无好行嘛，
1: 啊，
0: 老伙也无爱做，啊，少年嘛无爱做，因为
1: 老伙也毋是无爱做，老伙
0: 做无爱多做，啊，放咧好土工，拢咧土工呀，啊，所以我这边去捡，伊讲捡倒来哦，毋是，咱去挽哦，因挽落来看，大家拢好，倒来甲厝洗落，拍要拍拍打了吼，啊，你甲看全拍的啦，哦，全拍的，因为算毕竟哦，无咧管理，无咧转油啊。有糖加有啥物，咱唔知啦。反正伊讲足济歹个啦，哦，无像咱像你想个安尼啦。哦，但是其实要摕到这吼、個，无、哦、简单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袂爱紧哦嘿，你若袂爱紧，我跟你讲啦，其实阮当个定你讲啊，咱卖袂济啦。我讲啥啦？伊讲咱这实在也无啥物好谈啦。啊，我暗唔过这家对人身体真正足好个物件。因为阮当个客家人，伊嘛是拢食即类物件。伊讲我知影做好个物件，但是你问题，你要卖，你要摕即类话就对啦。摕即类，伊这恁这朋友个，伊这鸭，伊这等于敢若讲人无爱放放弃，无你种迄个鸭，咱鸭生个呀，对唔对？啊，你即款个伊摕成，伊这摕，即款个成本悬，哦，成本悬。所以你讲甘要卖，甘要阁卖，我无要紧啦，卖了就钱就好啦。啊，真正你甲看，台湾你甲看卖啊嘞，这油啊，有问题逼出来，无逼的也足济啦。哦，你像我拄啊咧讲这挂啥物，啊，做用迄个油现蒸落，唔是油啊，唔是正港的油啊。伊嘛是提伊嘛，你写喏，写讲伊是100%，伊嘛你写用迄个芥花油染橄榄，啊染染改讲伊100%意大利进口的，佫卖你好价，你甲看这拢总做几年，我看卖啊嘞。
1: 哦，你赚
0: 袂少呐？啊，
1: 写是写较保守，赚袂讲安尼啦，事实赚偌济。
0: 啊，做几年？
1: 咱无了个做几年？
0: 做几年是
1: 袂少年啦，因为这个定级的这个橄榄油这个标准吼，我伫咱的超级市场。
0: 这个牌子应该超级市场捌
1: 看
0: 啦。啊，做蒙特勒啦，啊，做蒙特勒，这拢写较贵的，拢写较足详细。哦，伊是甲迄个用啊，伊个去做啥？做迄、那个去摕迄个啥？迄、那个假卫生部的含卫生部要共款的迄个相关的含里个来对你听，用迄个假啦。
1: 哦，
0: 这所以哦去掠着啊，你
1: 啊
0: 喂。
1: 对啊。
0: 我阿你讲吼，恁注意听，伊讲对2024年去到2025年止啦，伊就有两间公司啦。销售哦， 销售哦，就1645万啦，2025年，2022，这下这看，看拢无。哦，一间是做1645万啦，交钱几块，等于1645万，啊，一间做2020万啦。2024年到2025年哦，安尼几年，等于交一年呀，实际交一年呀，安尼两间公司卖4500几万呐，哦。惊死人！看外好赚，你莫怪讲爱做乌心的，做乌心的你赚真系紧。你甲看咱台湾上出名，恁大家拢知啊。咱卖去迄款的迄吼，人你也看后直升机后啥物动有，对无？啊有安怎无？我问你，有安怎无啦？有啦。三四个兄弟啊，一个代表入去，
1: 入去
0: 打罪官呀，对无？村的啊，人伫大陆。
1: 小李
0: 啊，
1: 安尼
0: 吼啊啊！迄咱要来去，要来对对，飞行机开咧就行，
1: 啊，
0: 看这个油看偌好赚啦！你甲先看油偌好赚，所以有当时啊吼，
1: 咱这无好赚啦，啊，咱嘛是，咱啊阿妈唔是这做这啊，咱朋友
0: 这是，咱是
1: 兵开
0: 这是我明知在。我正刚去提来卖恁，无我嘛无。
1: 无啦，阿姨，这
0: 阿姨，你我来你讲吼。
1: 咱是算往
0: 阿
1: 迄落。
0: 我甲阿华，我这个油，我已经食，可能食
1: 了
0: 食足侪年。
1: 咱阿卖迄落进前，
0: 阿卖进前，
1: 我都拢食伊个啊。
0: 我拢食伊个，啊，咱明基知嘛，啊，有一阵啊无，我都甲伊讲有一阵啊无，所以今仔足侪人安尼啊话，太遐，你这来遐贵，我来你讲，你注意听啊，吼。我就跟你讲，一阵啊，伊万无止，人去找无。迄当迄年讲天气讲较到落
1: 哦，对啊，系啊，
0: 无止，敢若旧年的款，还是当时较无止啊，捡无了，阮就无人食，啊，我阁无爱外口买。敢若我来讲，敢若油我绝对无食啦，唔是咱无，人个是足高级的油啦，但是我绝对无食啦，我无哩无啥哩用迄落油。那个要无，阮就出地油啊嘛。
1: 有啊，咱现在出地油来。
0: 出地油，家己，阮家己出地油，家己来用嘛。哦，因为阮有你款的，有你做工课，有你流汗，阮食的，我是也感觉还好啦。
1: 对啊。
0: 哦，为人讲食胆固醇啊，无人爱，你哪里运动？
1: 无人爱食胆固醇啦。
0: 哦，你唔免惊啦。哦，来。哦，阿来。
1: 胆固醇甲三生甘蔗汁，我
0: 个别。啊，我就是我家己三义迄块地遐，我嘛有。我也有地球里啊啦，
1: 对，
0: 但是一半长啊样啦。啊，我拄啊里个，
1: 较起里
0: 还有一个，
1: 人要
0: 专门种一片足大片里啊啦，伊有咧管理。
1: 咱去你看过，哇，真系一片地就遮大片。
0: 遮大片啊！伊个嘛四粒子个，
1: 对，
0: 伊个嘛四粒子个吼。啊，我还咪无熟悉啊，因为我买块地边啊有一半个啊人住里遐嘛吼，啊我甲问，伊讲啊，你那边哎，我甲问看，听讲。伊每一年收起来地籽吼，钱钱的拢人已经拢一年啊，
1: 拢
0: 一
1: 年啊，
0: 拢一年啊，无够通啊，互人咧啦，安尼啦。我哦，有影无影，这边籽个有真济呢，伊讲真济，但是拢无够。哦，就叫我
1: ，大家拢会惊，拢唔敢。
0: 叫我旁边迄间门，伊讲要爱偌济，我讲，伊讲伊一箱6罐啦，啊一罐530毛啦。530cc 啦，啊我头啊我唔知，唔是千二哦，
1: 千四，
0: 千四，我即摆只卡叫咧，你就一罐530cc 是1400块啦，一边会当上济，伊有当好我就是安尼，第二边要过去阿问无啊，伊讲唔免问，你就等头甲即摆来要开花啊嘛，开花了甲秋天结籽，迄个时阵我才有够慢。阿曼才够有钱，阿无，你甲看这款油看无迄款的，吼、哦，阿伊个吼，我甲看，伊有咧喷草，伊无咧转，咱讲在，我甲买这无咧转杀草剂有影啦，伊真正无咧转啦，但是有咧转加减喷农药啦，吼、哦，敢那一届尔啦， 你当当时
1: 一届啦吼，啊，有
0: 你的加减的花，加瓜肥啦，无你买来水，但是也搁比这个比这个地岩的油啦、地沟油啦、米坑油啦，你接到的这个假橄榄油啦，也搁较安全的啦，
1: 也搁较安全，
0: 也搁较安全啦，但嘛要食这個，哦，啊，我咧讲这边，哦，我都甲你讲过啊，今仔去推出这個。本来这不是咱的，这个籽不是咱要用的。哦，人伊是豆豆啊，你藏的，我朋友豆豆藏，因后生离科学园区，你上班离网络，你袂哩用的。
1: 因后生因若要爱，爱伊到，
0: 伊袂做好呢。
1: 因后生因若要
0: 爱，照籽，
1: 照籽，
0: 照去，照去
1: 人，因后生
0: 也照，照人去籽。哎，我咧甲讲啊，这边出这个代志，我嘛规半年无卖啊，你嘛只拢给我。啊！因老生讲好啦，无先哦，接互阿接因家要爱生意阮的啦。啊，阮当意思讲卖啦，卖啊啦，这无钱赚啦。迄假个破啊，佮有诶无？你是要赚啥？阮因为我来讲，诶用啊，啊要用塑胶杆啊，我无爱啦。哦，要用塑胶杆啊，用塑胶杆啊，免惊会破
1: 啊。一般，
0: 系啊，
1: 一般过这种
0: 诶
1: 玻璃，佮无
0: 加油胶，佮袂加油胶，佮袂加一
1: 的。加，因为较容易攻破啊。
0: 哦，啊，所以。所以因囝，阮迄个囝就甲讲，甲因老爸、老外朋友讲，生活我啦，吼、哦，我才开始，伊才开始煎啊煎，就是春节呀，哦，迄、那个两萃出来油就是春节，哦，用起来好油春节呀，所以你若买电话更加卡，0800-3180000。
1: 0800-3180009。
0: 我若听到人咧甲我问这個，我接足济通哦，足济足济通咧问啦。阿红阿姐，这是会炒起来菜，煎起来鱼也是会烤啊，未烤安尼。安尼
1: 拜
0: 四。我正知影讲，咱台湾对这个，因为咱讲在啦，量嘛无济啦吼，所以无人咧，人未去推广这個啦。哦，因算袂无足济，你免惊，这含你咧食油拢同款，只不过伊咧你若咧煎物件用这个油咧甲煎，这个油袂落，哦，伊袂落。过来，这个你要煎鱼啊，要炒菜，要卤，要拌，吼、哦，要拌拢总会使。过来，我甲你讲实在，这拄啊足济啊这。啊，阿翁啊，阮较早阮做未来拢嘛用这哩、個、用烤地油炒鸡肉哩食尔，他哩食啥物麻油鸡，安尼就足好个啊！吼、哦，烤地油，那因在地即个台中这方面的人啊，足济拢是用烤地油，你甲新妇做未来啦，你食。
1: 咱较早带，咱较早带港台人。啊，
0: 咱迄落
1: 做
0: 下
1: 来，我做下来嘛是食这啊。
0: 啊，所以恁注意听。用这
1: 来煮啊。
0: 这不管要炒要煎，
1: 拢
0: 同款，含
1: 那
0: 哩正常的油拢同款，袂苦啦。伊这是只不过伊一个名安尼样啦。
1: 伊
0: 地球的名叫苦地球啦。
1: 对。
0: 哦，这叫做苦地籽啦。哦，伊球啊较大丛啦，咪像恁咱哩泡茶了，所以恁爱分落蒸，啊袂苦，你唔免惊。你唔知真正含这拢真正拢唔捌，哦，我知只即马只知足侪人唔捌食过这类物件咧，头底变听，遐话咧敢那头底变听，唔知影讲这是啥物物件。我来讲，等。你讲
1: 咱正常啊，油同款咧煮诶，无啥物特别诶啦，啊，你正常用砂糖安尼煮啊。
0: 对啦，你都较早用啥物油咧煮，你同款像安尼煮就对
1: 啦。方法啦，拢安尼方法。
0: 你注意听，伊即较早我所知，我所捌诶。大部分我当还未接触进前，这个烤地啊、烤地籽煎起来油啊，拢咧创啥？你敢知道？大部分拢啊，你若胃歹的人哦，你一下早时间饮一汤匙啊，饮几羹啊过，你就胃就足轻松的啊。较早的人是拢安尼讲，吼、哦、啊叫人拌面线，吼拌面线，安尼落去食，安尼你听无？卖过去外口冒险嘛啦！我跟你讲，卖去外口冒险嘛啦，安尼你听无？哎呦，你要你无你真正提身体下面你病， 对不对啦？所以咱这爸母也袂电话紧个卡哈，因为我存这几组也卖完，后壁你要追加我嘛无通啊，互你，因为阿公无通互你，因为我所有的这时间卖完，我一日无结束就结束，因为这无迄个物件通啊钱。来，啊，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哈，来，咱来听一下。这个尖啊，我来找一下单位的好了，单位的，哦，单位的歌嘛，袂歹听。来啊，恁啊要服务的紧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听单位唱的心碎。

来，这个单位所唱的心曲哈，来有需要服务0800-318-009，哦，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啦哈。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恁若袂，你爱紧哦嘿，哦，全部几组哈、哦。来啊，这个咱这边无了。就是要等半年，啊，咱后手存几组啊，吼、哦，几组啊，未交完，存多后来，咱因为即卖电话真济啊，我来到接一卡一卡电一挂电话咧吼、哦，咱来听这首一卡，伊敢那捌听，流浪到淡水好，听一下李平辉甲金门王的歌咧，来。

0: 这金门王的甲李冰飞所唱的吼，流浪到淡水啦，啊，流浪到淡水一个都已经卖啊吼，啊，一个即卖。
1: 一个唔
0: 知
1: 流浪
0: 到
1: 倒，
0: 一个流浪到啊！来，咱这长辈时代，阿峰甲你讲啊，剩六组，吼，剩六组，啊，这我的时段啦，这时段大概都有做到的吼。你若卖，你爱警惕，吼，啊，我会当甲你讲，良心会换你的老干钱啦，吼，这真正实在是，若要讲实在是，啊，这有啊。这个物件，大家爱，我相信看你咧食遐有诶无诶啦。我都甲你讲过啊，罚钱，拢小事。你即摆看到人咧大间公司罚遐是要算啥？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今仔推出的这个一百趴的烤地油，这是四粒子的
1: 吼。这是一百趴的哦。
0: 哦，拢无头的哈。
1: 我甲你头的哈。
0: 来，一罐内底一罐。就是250cc， 吼、哦，250cc， 啊，来一箱内底有四罐，吼、哦，啊，一罐680块，嘛是要够少人啦，680块是
1: 真够少的，
0: 都足侪人
1: 拢
0: 啊，我你叫一，我甲你讲啦，你比落你就知啦，食落你就知啦，我咱在咧讲，你甲看啦，我拄啊顶点钟才讲呀，发政府你甲发啦，钱政府你收啦。癌咱咧跌啦，
1: 啊受灾害是恁啦。
0: 啊，如果讲钱政府咧跌，啊癌咱百姓咧跌，伊敢有讲啊？我甲发发咧吼，专门专门啦，一人发偌济乎恁伊吼，
1: 当
0: 有钓钓钓钓钓，无钓钓的人算鸡蛋咧。
1: 钓，
0: 敢有安尼无啦？
1: 有可能啦。
0: 啊，无啦。啊，有人讲，你像这边话，摕着买着这个致癌的油啊，你要摕去回摕。哦，地委讲你打买发票也低嘞，你听无？我问你遐话要摕你写摕足济足济遐有诶无？你是要？迄人我咱啦，我想法是啊，要舞舞遐规矩卖舞啊，态度爱安尼，敢毋是安尼？所以我阿咧讲，收起，伫咧政府诶落地下里啦。无人啊，调甲咱。
1: 啊，
0: 恁若调甲吗？
1: 受灾害是。
0: 啊，恁来甲政府讲，哎、欸，我食这个低甘油，食甲调甲吗？你嘛甲我补助一下。伊讲啊，你去叫医生甲你开证明，讲你是因为食这个油才调甘的。
1: 对啊。
0: 医生敢敢甲你开啊呢？无可能啦。
1: 啊嘛，爱
0: 对无？
1: 一大堆的证明啥，真麻烦。
0: 对啊，所以讲，你累积以来。我都甲你讲过，食着米糠油、地瓜油、即卖地甘油，搁咱的苏丹红、搁塑化剂，食只遐大堆啊！你要甲只垃圾物件排出来，你若买着阿峰的五十股份的，阿峰甲你讲一句话：，禁食，绝对袂爱你。你也使去问看有影无影吼？
1: 五十股
0: 对，来啊！今仔日咱的烤地油啊，剩六组，无多啊，剩最后这六组。啊，恁若买，你就是爱紧，吼、哦，剩最后六组。好来，只盒一箱内底有四罐，一罐250cc， 吼、哦，250cc， 拄啊偌济，一罐680嘛，四罐拄啊2720。阿峰，会甲你，甲你啊做那争取甲剩1980块，1980块。你啦，今仔买两箱，上济两箱哦，拜托卖超过，真正无货啊吼！两箱3960，优惠你偌济？优惠你3500块。哦，啊，你若买，电话记起来，金额卡，0800-318-009。啊，我咧讲哦，这拢现做的，你放心，拢现做的，会当囥到2028年，吼、哦，会当囥到2028年。啊，恁若袂电话寄起，紧甲卡，0800-318-009。阿峰甲咱这爸母啊讲啦吼，其实这个烤地油啊，南部人较清楚啦，北部人即马嘛真侪人咧食啦吼，中部一带。可能拢总知影啥物叫做烤地油啦，哦，中部较知啦，因为这是中部 咱这个新竹这方面的客家庄、客山人的拢总有种啊，啊，拢总有种。所以咱这，但是这几年啊，因为较早拢讲啊，做你都爱食啥，食这个沙拉油啦，食啥物油好啦，免食个啊，迄个啊，就免阁食这个啦。啊，所以这个物件一阵啊慢起来，计小歹，计小歹，无人迄款的，所以全爱拢半爬远去啊，半爬远去啊。这两年啊开始你发的，我所在吼，即摆有你推广的家己嘛，真中中部遐嘛有啦，但是迄大部分拢是大粒子的。哦，那大粒子的你煎煎烤油，哦，煎烤油。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今仔你有听到电话架个警察卡，因为我剩六组尔，剩六组尔，后壁来无啊。哦，啊，这煎煎完就是要等这边花开，即马来开花啊，开花了到秋冬天才有去收啊，才有去才有我呢，我迄迄我来讲我那个叫做啥？这个原住民的朋友吼。伊就阁开始爱去修行啊，爱去找啊，吼、哦、啊！伊即摆其实嘛免啥想找啊啦，因为我甲报足济所在，伊讲安尼起来足济啊，因南投的山区队伍伊嘛拢知影，然后就去修修咧，吼、哦、啊！这边队伍伊嘛拢知啊，但是我讲这伊毋是去人头，去人头湾的，你最用心。伊若知影这块地啥物人的，伊会去甲地主讲，讲啊，你迄顶头有啥物，你敢有要修？因阿人为大部分拢讲无爱啊啦，阿无爱伊就去办，然后伊才有去办。吼、哦、啊，我咧讲用个细卡布地吼，啊一布地一布地安尼，啊又再个办好，再个对山顶安尼，一布地一布地举落，那我无法度，我迄我唔爱赚这个钱，我足艰苦的。吼、哦、啊人伊都是用安尼，啊我来讲是安怎，我这个朋友会遮认真安尼做，你敢知影？来我讲来听。因为伊较早当时，因为迄因咱讲在，伊是原住民，因华人那边的，啊，过来带哩这边已经两三代啊款，啊，因啊，因当时两个阿母胃拢出卖，毛病足侪拢哩出离个胃，啊，就是来甲因这人的在地人甲讲哦，啊，恁若安尼好话，你讲啦，你去买烤地油吼，啊，回来啊用你买啦。吼、哦，用啉诶啦，下早是啉一啉用咱诶汤匙安尼一汤匙啊，一汤匙啊，真正叫食到即摆，那伊咧讲啊，那体味咧啦，糖都甲食免惊出问题啊。了后伊才开始安尼内容，我才开始内安尼用。哦，一般阮这无炒啦，炒有炒，嘛人炒过着啦。啊，炒过有一种成分会较袂啦，吼、哦，有一种成分会较袂。嘿，我拢有研究过，阮这嘿啦。这款的，没有一个，我看迄迄款的炒粿，嘿啦，那无同啦，大部分拢无炒啦，大部分烤地油拢无咧炒较济啦。好、哦、来，咱这爸母啊，紧哦，一箱四罐，1980，哦，1980，这是四罐。你若买两箱，就是3960嘛，原价3960，我优惠你3500块，哦，啊，今仔日全部拢总结束，哦，拢结束。啊，你若买爱电话记个卡，啊，有人你问讲阿峰啊，啊，这烤地油炒起来，菜会有迄个味无？有迄个烤味无啦？无啦，迄是树啊，迄是一种名呀啦，无烤味啦。啊！伊个油是安尼，要安怎讲金黄色，透明的金黄色，足水个啦，吼、哦，足水个。你青油怎安尼啉嘛袂苦啦，嘛袂苦啦，啊嘛袂哦，你会食

0: 呀，我无骗你诶，真正有够赞诶！来，买电话金额卡哈，买电话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咧讲哦，提无到，提无到，连讲你也听到讲，阿娘要提四粒纸诶，原来遮贵，你想要买买落，买买落手啦，我无骗你诶啦，吼！啊，咱剩最后安尼剩三组啦，吼，剩三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剩三组啊，剩三组啊，你那边要退无啊？哈，来，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啊，未较紧嘞，哦，因为剩只啊，啊，这都即摆这边你那退无掉，啊，等半年以上啦，哦，一定要等半年以上啦，无通啊讲话要爱就要爱啦，因为这。这都要搁开花，都搁结粒啊，都搁结粒了，还搁一阵啊，才会当办嘞。都唔是规年透当你生的物件。来，啊，未紧哦，嘿，未紧，剩最后三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你那不要紧啦，吼，因为我剩只啊样啦，啊，我来讲真正爱食啦，卖搁去食迄落、迄个、食食迄落有诶无诶，啊，你会记哩吼。你即卖外口你买这个油啊，你拢爱看成分啦，我拢爱看成分啦，哦，你我看一下啦，卖讲啊，人你买你就对啦买，伊即卖我咧讲，即卖为油内底是透这个大豆沙拉油内底啦，哦，拢有透啦，啊，啊，阮这是完全无透的哈、哦，来，有需要电话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欣赏七龙的歌。来，咱来听七龙啊唱什么歌呢？唱这个《准雷三声》啦，好来。

0: 来准礼三声，哦，准礼三声，买电话金甲卡，哈、哦，电话金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哈、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哈、哦。这全国免付费服务电话，我来讲，剩最后两组的款，剩最后两组吼，你若袂爱紧啊，袂爱紧哦嘿，来，咱这长辈时段，我来讲吼，这等于吼，你等于要炒、要煎、要卤、要安怎，又拢会使，含恁兜又拢同款，只较早安怎煮，即卖就是安怎煮啦，安尼你听无？唔免特别去，唔免特别讲啊！这会考的啥拢无啦，迄是一个名呀。好来，买电话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哈。啊，如果讲剩一几，剩一两组呀，哦，恁也袂爱紧啊。啊，这边完，这边完。结束就是爱上少啦，爱半年以上才有去，才有去推出，啊都无物件，哦，这都唔是，都唔是讲话要爱，咱来进口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鱼、迄、那个豆啊来用，这都无当体的物件，哦，来，所以咱这爸母也袂爱紧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来。爱、啊、你等于吼，我来讲啦，食一粒，食一粒吼，身体有健康的，
1: 吼、
0: 哦、啊！我来讲，这是真正人客接到的吼，伊就是胃啊，胃胃吃生有无？啊有幽门杆菌，迄、那个幽门杆菌是胃癌最主要，你会生，咱人会带着胃癌，就是种幽门杆菌的问题。人伊讲伊透早安尼啉吼，拢下早时爬起来，苦茶油做一汤匙啊啉落，安尼。逐工啉，人过去，人买啊，过去检查好位啊，好位啊。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啊，紧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听一首啊，客电啊唱的《内山姑娘》过了后啦。哦，我这首歌未歹听，我甲吹一下哈，《内山姑》。牛，嗯，
1: 好，安尼给你记下。
0: 内山姑娘嫁了，
1: 好，谢谢。
0: 内山姑娘嫁。
1: 喂，黄英姐啊。
0: 诶，内山姑娘，喂，要出嫁，内山姑娘嫁了啊。
1: 诶，小陈过小大个，嘿。
0: 来，我看卖了嘿。好来，啊，咱这爸母啊，恁也不要紧哦，吼，不要紧来。啊，无你到时，我即马若结束，你真正无。内山姑娘嫁了后来。
1: 两箱啊，吼。

0: 来，客店啊所唱的《内山姑娘》过了后，来有需要服务，0800318009。我跟你讲哦，真正爱食，我都讲过啊。你甲看报纸，即几你看你人生安尼看落来，你对一项油你食着袂惊啦。到目前，到目前为止，农业也无讲对一支产品，我都对这个对这种油对着的。好来，所以咱这的爸母啊，你若袂电话寄起来，更加卡。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是0800318009。啊，你听好详细，你唔免去甲想遐济，你唔免去甲想遐济。这个油含咱的油拢同款，但是你对甲煮物件，你免惊会落去，免惊会落去，做好的物件。所以咱这爸母啊，袂爱电话机个更加卡好些，电话机个更加卡来。金梦姐啊，你要爱油呢？
1: 单三号呢？
0: 喂，
2: 喂，我得油。
0: 好，你要一箱还两箱？
1: 单三
2: 号呢？没收到。
0: 好，安尼，后日落去洗我嘿。
2: 后日啦。
0: 哎呦，啊，好，好好，来，你那袂电话更加卡，0800318009，因为吃要无啊啦，我希望咱这爸母啊，食一个身体无负担的啦，食一个身体健康的啦，免去看到这报纸看着，哎呦，食会生癌，啊，将来你烦恼，你拢迄阵拢上班啊啦，真正拢上班啊啦，你唔要食偌济类啊啦，来，所以咱也袂电话更加卡，0800318009来，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而且阿翁阿华，祝咱家的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会记了嘿。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准开恁家来去收听，有着望你看成阿万金啊，阿翁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残障人，再会，
1: 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隐私，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予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予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5: 啊，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7: 以上工作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